0: 飞鸟柱撑起的网架结构如同羽翼一般向两侧舒展。机场方面介绍，除了国际主楼，四期扩建工程的其他项目也都在加速推进中。
1: 国内主楼混凝土结构基本上完成，钢结构呢完成了60%，南郊酒店、北郊酒店呢也是结构基本上完成。目前呢，我们现场有7000多个工人，全力保证整个项目的有序推进。
0: 浦东机场四期扩建工程将于2028年具备投运条件，届时机场年旅客保障设计容量预计可达1.3亿人次。记者洪焕全报道。
2: 大暑至夏正浓，昨天我们迎来了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大暑呢是正值三伏当中的中伏前后，往往是一年当中最热的阶段。昨天申城开启了晴热高温模式。
3: 副热带高压控场昨天一早申城就阳光热辣。上午8:40是气象台拉响中心城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临近中午，徐家汇附近不少市民游客都撑起遮阳伞，手持小风扇缓解热浪。而在古漪园内，大暑时节接天连夜，无穷碧的美景引人入胜。作为今年上海荷花睡莲展的主会场，古漪园共汇集了110个品种的睡美人，其中千丝染子、长瓣苏等13款为国内首次亮相。值得一提的是，并蒂莲也悄然现身，只可惜前一天的暴雨打落了花朵，只剩下两个并排的莲蓬头清晰可见。前天暴雨前，申城天空乌云压境，边缘还泛着蓝光的场景引发网友热议。对此，气象部门解释，近期申城仍处在副热带高压边境，有利于水汽汇集，又增加了大气不稳定条件。申城沿江靠海位置，陆地和海洋间受热不均，加剧了对流的产生。
4: 昨天有很多市民朋友是观测到了一个悬垂状的乳状云的出现，这是因为本市呢有一个弓状回波过境。乳状云的话，它其实就是一种直线型的强对流大风的一种指示特征。
3: 下午2点多，市气象台更新高温预警信号为橙色，阳光直晒下，徐家汇站最高温冲上37度。未来一周，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下，申城将持续高温天气。东方卫视记者龚海运、汤明，上海报道。
5: 申城开启高温模式，各大景区景点，尤其是室外游乐园，也重点部署了高温应对工作，全力提升游客的夏日游园体验及安全保障。
0: 户外热浪滚滚，上海迪士尼乐园内，游客们戴着墨镜，撑起遮阳伞，快乐游园。
6: 说实话很热，但是呢，我感觉这个热抵不住我们的热爱，对迪士尼童话世界的向往。
7: 湿热闷热的感觉，虽然排了这么久，但是和宝宝互动起来就感觉很开心，很幸福。
0: 应对高温天，乐园主入口以及各大项目等候区都增设了高架风扇、移动式风扇、遮阳伞等。度假区全域还布局近20个酷爽地带，持续释放清凉水雾。此外，乐园内的宝藏湾、梦幻世界两处还设置了带空调的室内帐篷。
8: 这边打开来以后发现是个休息室嘛，然后以为需要消费才可以进来的，但是发现不需要，可以在这乘凉降温。
9: 天气这么炎热，然后一些降温的一些措施啊都做得非常完善，我们差不多已经刷过了3-4个项目了。
0: 此外，园区内还配套有30余处直饮水站，超100个饮水龙头，游客可自备水杯随时补水。乐园还增加了医护人员值守，同时储备足量冰袋，供给游客和演职人员应急降温。
10: 这个冰块很贴心，这个不需要钱，是免费的。
0: 而位于松江的玛雅海滩水公园，炎炎酷暑下，人气也丝毫不减。
11: 因为现在太热了，别的地方都不想去，所以感觉来玩水会比较合适，并且解暑。
0: 园方介绍，为提升游客体验，20万平方米的水公园在暑假前已经完成了游乐设备和水质的双重升级。
11: 安排了专人每隔2小时对于我们的水质进行一个抽检，然后2处 LED 屏上面会进行一个数据的公示。亲子客群呢，以及年轻家庭客群，这些其实都是在同比上浮当中。
0: 记者邱旭黎报道。
5: 进入盛夏，国内多地开启了持续的高温模式，避暑游成为了暑期文旅的消费主流。长白山作为吉林省的生态名片，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2摄氏度左右，凭借着宜人舒适的清爽气候，成为了游客避暑出行的热门目的地。
12: 得天独厚的海拔落差是这里的天然降温神器。天池主峰海拔2691米，人们居住的镇区海拔750米，高低错落的地势形成了自然气流循环，持续输送着凉意。依托独

独有的优质原生态山水资源，长白山持续打造山林观景、亲水游玩、小镇慢生活多元避暑业态，适配全年龄段游客出行需求。登顶天池主峰。

0: 体验。
1: 在这个网上一直听说长白山很凉爽，然后就想来长白山这边来度假。
2: 我来自江苏常州，主要是奔着长白山景点来的，带孩子和父母一起来这边避暑，全家人都非常的开心。
0: 据长白山管委会数据，进入七月暑期以来，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0,000人次，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便捷的交通更是为暑期出游赋能。依托对俄罗斯、韩国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优化入境游客个性化产品供给，暑期入境游客实现大幅增长。
3: 在重庆渝中区18梯传统风貌区当中，一条以黄桷树为主题的遮阳天幕惊艳亮相，为爬坡上坎的市民游客们撑起了一片清凉，成为今夏重庆街头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4: 从空中俯瞰18梯这条百年老街上，一条绵延的翠绿天幕顺着山势起伏延展，如同夏日山城里忽然流淌出的一条绿色溪流。据介绍，18梯传统风貌区每年夏季都会打造天幕主题文化装置，今年以黄桷树为核心创意推出黄桷复夏梯阶纳凉主题，仿真树荫与两侧绿植相互映衬，让每一位穿行期间的市民游客都能体验地道的老重庆韵味。
5: 来18梯看到这个天幕还挺漂亮的，走在下边明显感觉体感温度下降了，逛起来很舒心，打卡拍照也很棒。
6: Yeah, I just saw it and it looks very nice. I feel it's a little bit colder compared with if I just walk around under the sun.
4: 今年18梯传统风貌区天幕总长度超过400米，完全贯通了街区所有核心通行路段。天幕采用网格布材质，既能有效阻隔烈日强光，又保障了空气流通。与此同时，街区沿线还安装了雾森系统，雾化加湿，降温消暑效果翻倍。
7: 进入三伏天，全国各地的气温持续走高，找个清凉休闲的地方去度假成为了不少游客暑期出行的首选。而今年避暑游市场不仅是热度攀升，玩法也更加的多元。
8: 据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近一周平台内避暑相关搜索量环比增长超过50%，主打避暑概念的旅游线路预订热度环比上涨超20%，一年一度的暑期避暑季已全面开启。整体而言，贵州、云南、东北、内蒙等传统避暑游目的地依然是大家的主流选择，生态旅居、海滨度假、草原纳凉等依然是避暑游的热门玩法。其中，贵阳凭借黔中喀斯特山水风光、丰富的少数民族民俗美食，加上夏季舒适的气温，兼具观光和康养属性，排在榜单首位。比起知名度高、游客密集的传统热门城市，不少年轻游客更偏爱寻找宝藏避暑小城。数据显示，香格里拉市、九寨沟县、康定市、雷山县、抚松县、松潘县、漠河市、德钦县、昭苏县、腾冲市在避暑游县级目的地中位居全国前10。
9: 这些热门的清凉小城主要分布在像云贵川、西北和东北三个区域，不仅足够凉爽，而且拥有绝佳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文旅资源。
8: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全球多地出现异常高温天气，来中国避暑的境外游客明显增多。与此同时，反季避暑也成了不少国内游客的新选择。飞过赤道到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体验冬日清凉，受到不少游客的青睐。
3: 进入到暑假呢，孩子参与交通出行的活动就增多，那有的家长忽视乘车的安全，任由孩子们把头或者身体伸出车窗或者天窗兜风玩耍，然而一旦发生突发状况，极易造成孩子重伤甚至是死亡，后果不堪设想。近日，交通管理部门对近期发现的此类现象逐一溯源查处，相关安全隐患值得家长警惕。
10: 近日，陕西西安交警接到群众举报，在一辆行驶中的小车后窗户上，有一名儿童正坐在车窗边缘兜风，大部分身体悬在车外，仅靠双手拽着车顶置物架维持平衡。交警立即联系了车辆驾驶人。
11: 小孩攀爬在车外攀爬非常危险，一方面是自己会坠落，其次万一再被其他车辆碾压，会造成生命危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对你处200元罚款，记3分，你是否认可？
12: 认可。
10: 再来看近日山东潍坊交

0: 交警接到的群众举报视频，在这辆正在行驶的敞篷车上，一名孩子在车里站着，一旦前方出现突发情况，孩子很有可能被撞伤，甚至被抛出车外。交警根据车号迅速联系上车主尚某，对其讲解了这类行为的危害性和法律后果。最终，尚某因有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违法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50元，驾驶证记3分。一些家长存在误区，认为打开天窗让孩子探身观景只是无伤大雅的小事儿，抱有侥幸心理。但道路交通安全没有试错空间，一次疏忽很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1: 公路绝非博取流量的网红炫技场地，有的家长不顾安全风险，为了拍短视频居然带娃骑车炫技。
0: 近日，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交警部门接到群众举报，有一段摩托车危险骑行的短视频在网络平台上传播广泛。视频中，一名女子骑着摩托车，后座搭载了一名儿童，两人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行驶过程中，这名儿童不断挥舞双手，扭动身体，动作随意且危险。
2: 四名女子骑摩托车的视频里，大人孩子都不戴头盔，如果路面稍有突发状况，孩子极易摔落，没有头盔防护，一旦摔倒极易重伤，风险极大。
0: 交警迅速开展视频溯源线索核查，锁定涉事驾驶人管某。让交警意外的是，骑车的女子是这名儿童的母亲，而拍摄视频的正是孩子父亲。摩托车驾驶人管某因存在驾驶摩托车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违规搭载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等多项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对其严肃批评后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其删除所发布的骑行视频。交警表示，儿童身体平衡性、自我保护能力较弱，这么带娃骑车一旦发生危险，后果相当严重。
3: 一旦头部着地或者撞击硬物，极易造成颅脑损伤，这也是事故当中导致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
4: 最近，一种外形酷炫的迷你小摩托被不少小朋友当作新潮的玩具来追捧，有的小摩迷们呢，甚至骑上它上了机动车道，这看着真的是让人捏了把汗。
0: 前不久，在湖北宜都市区，一名小男孩驾驶着一辆迷你摩托车在机动车道上快速行驶，一些司机担心出现交通事故，纷纷避让。这名男孩在骑行过程中还做出过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危险动作。
5: 首先，这个驾驶员的年龄非常小，我们从后面的家长得知，他只有6岁，安全意识也比较差，可能觉得也比较好玩，站立骑行，频繁的穿插，我们也担心他在这个激烈驾驶的情况伤到自己，同时也怕影响到社会车辆。
0: 收到群众反映后，交警第一时间开展溯源，当天就在事发地附近找到了骑车的儿童和他的监护人。
5: 我们也第一时间对车辆的监督人进行了约谈和批评教育，责令了这个监督人要严格履行我们的监督职责，同时呢，也对车辆进行了扣留。
0: 在约谈过程中，警方了解到，这辆小摩托车是孩子家长在第三方电商平台购买的。然而，这种小摩托并不是普通的玩具车，是经过改装、通过加油产生动力行驶的车辆。那么，这类车辆上路是否合法合规呢？
5: 从法律层面讲，这类车辆不属于儿童玩具，属于非公路用车。这类车辆普遍没有3C 认证，也没有这个机动车合格证书，无法在公安交管部门注册登记办理相关的这个机动车号牌。根据法律规定，未成年人驾驶此类车辆上道路行驶，未取得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车辆未取得我们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的机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属于违法行为，应该严令禁止。
1: 要开车上路，必须要先考取驾驶证。可是有的青少年没有证，还要偷偷的驾车出门，监护人就要担起责任了。我们来看一个江苏扬州的案例。
0: 近日，江苏扬州交警接到上级警情指令，今年4至6月期间，一名未成年人多次无证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随后，交警在韩江区振兴花园小区找到了当事人杨某。
6: 交警找我
7: 啊？你觉得交警找你是因为什么？
6: 是这样子啊？
7: 你知道了？
0: 交警发现，杨某每次驾驶的车辆都不一样。
8: 这名男子经常去朋友开的租车店玩，租车店的车有很多，车钥匙也就随手放在。

0: 办公桌上就多次拿钥匙出来开车玩。
1: 目前警方已依法约谈了他的监护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驾驶机动车要年满18周岁，并通过机动车驾驶技能培训和考核，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才可以上路。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判断能力、反应协调能力和风险预判能力都处于发展阶段，加之未经系统驾驶培训，不熟悉交通规则，不掌握车辆驾驶技能，对危险场景缺乏应对能力和经验。
2: 一旦发生事故，不仅要面临民事赔偿，情节严重的也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对未成年人和整个家庭都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已造成11人死亡，50人失联。经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现场已无生命迹象。台风红霞逐渐靠近粤闽沿海，可能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登陆，华南多地雨势增强。
3: 回到新闻中，7月17号的9点左右，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经广泛开展线索征集，并结合救援进展，截至目前，此次灾害已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
5: 灾情发生后，当地调度部署多支专业救援队伍驰援彭水，组建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连续多日争分夺秒开展不间断全域搜救。因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边坡稳定性差，救援难度特别大。当地调集多方专业力量，投入大型工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专业装备，在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和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采用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开展救援。目前现场已进入深度救援阶段，经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无生命迹象，各专业力量仍在夜以继日科学有序推进遗体搜寻工作，当地正全力做好家属安抚、困难救助等相关善后工作，全面开展全县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完善预警校应、应急救援、群防群治、联动处置体系，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截至今天凌晨5点，红霞的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56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它将会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加强。今晚到明天凌晨移入东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可能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受其影响，今明两天华南多地雨势增强，广东、福建、台湾等局地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
5: 从云图来看，台风红霞目前结构不对称，西侧和南侧的对流发展更旺盛。虽然它从生成到登陆时间短暂，但登陆时强度可达台风级。气象分析师介绍，这主要是因为台风红霞在向西北方向移动过程中，巴士海峡到南海海域海温较高，可达30摄氏度，且进入南海后水汽输送条件好，垂直风切变较小，都有利于它迅速加强。从登陆地来看，它存在登陆广东的可能，一旦登陆将为今年首个登陆广东的台风。从1949年至2025年大数据来看，7月至9月是台风登陆广东最频繁的时期，其中7月登陆次数最多，达55次。登陆华南后，这个台风还可能深入内陆北上，台风雨或波及多个省份。今天起是26日，随着它的靠近，华南的降雨将率先增强，广东东部、福建东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来袭。27日以后，随着它深入内陆北上，江西、安徽、河南、山东等地可能也会受到影响。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昨日大暑，香港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多区气温上升到33度以上。由于周末可能刮台风，香港天文台届时考虑发出1号戒备信号。
5: 副热带高压脊给我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及酷热天气，大暑烈日当空。昨天早上，香港酷热天气警告开始生效， 多区气温

0: 温超过33度，上水最热路德35.3度。户外工作容易中暑，有工地设置阴凉处，让工人休息饮水。有香港市民到街市买冬瓜消暑。
1: 今日大少饮冬瓜汤、西瓜咯，系多数喺屋企叹冷气咯。
0: 香港天文台预计，今天极端酷热，周末可能刮台风。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气旋，今天稍晚些穿过吕宋海峡，进入香港800公里范围，届时会考虑发出1号戒备信号。
2: 按照而家嘅预测路径咧，那个热带气旋系会喺周末期间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步增强嘅。而家嘅评估系会喺较大机会喺惠州至汕头一带登陆，但系佢同本港嘅距离仍然系存在变数嘅。预计咧星期六咧初时本港嘅天气仍然都系酷热嘅，但系稍后本地嘅风力就会逐渐增强噶啦，咁狂风骤雨会增多啦。
0: 香港天文台会视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与香港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天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加强西伸，南方的强降雨明显减弱，而华北、东北部分地区由于高空槽活跃，今后3天依然有频繁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清晨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湖北北部和西部、河南北部和西南部、山东中东部和南部、河北中北部和东北部、广西南部、云南南部以及黑龙江西南部、吉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中北部、山东中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6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淮、江汉北部、华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东部、河北东部、山东北部和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风的可能性，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
3: 7月19号以来，广西柳州、柳江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过程。7月19号的8点到22号的15点，当地有4个监测站，累计降雨量达到了100毫米以上。其中最大雨量出现在李高镇，达到170.4毫米。李高镇果郎村、三河村部分村屯不同程度被淹，其中三河村、三河屯情况最为严重，当地紧急转移安置25户50人。
5: 这里是柳州市柳江区李高镇的三河村。那受前期台风及强降雨叠加影响，这地势低洼的三河村存在了一定程度的积涝。那我旁边呢是一条河，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从19号开始，这个河的水位开始上涨。那目前呢，进村的主干道已经被水淹没，最深的地方达到2米左右。目前水呢已经在逐渐的回落，相关的救援工作还在进行中。
4: 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三河村、三河屯被淹区域。这两天，村镇干部一直在现场巡逻，观测水位变化。工作人员介绍，三河屯四周环山，地势低洼，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排水主要靠附近的地下溶洞。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19号以来的持续降雨影响，附近地下河水位上涨，积水无法及时排出，造成部分区域民房被淹。他们已经第一时间对受影响的群众进行了转移安置。
6: 目前受影响的是25户50人，然后我们现在全部都集中转移到这个集中安置点去了。
5: 目前这个天又开始下雨了嘛，排水的话是不是还要等一段时间？
6: 按现在这个雨量的话，其实不是很受影响，如果说它是极端大暴雨的话，就可能受影响。
4: 在位于三河村的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相应的生活物资供应充足，现场有应急医疗部门的工作人员值守，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可以得到保障。
7: 这里他们都很关心，每天都原来送吃的，看有什么需求都及时的送来。
8: 今天我们特意拿了几个大缸过来，然后把居民用的水一次性送够1-2天，主要这个水用给他们用来饮用，还有做饭用。24小时有人在这值守，有人在巡逻。

0: 看水情，如果发生水位上涨的话，我们就马上会去疏散和转移群众。
1: 据气象部门预报，目前柳江区强降雨已减弱，本轮强降雨过程结束，预计三河村水位完全消退大约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
2: 7月6号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衡州市六兰水库东坝突发险情。危急时刻呢，云表镇邓须村锦绣自然村的57岁村民何启忠为救被困老人挺身而出，不幸被洪流卷走。
3: 在锦绣自然村，村民何才军向记者展示了一段7月6号洪水来袭时拍下的手机视频。画面中，何启忠正身处湍急的水流之中。
4: 那水流上来很急啊！当时呢，但是有一个人在这里，反正是水流得太急，他也上不了了。
3: 被救者是村民蒙焕秋，他回忆说，洪水暴涨的速度远超想象，自己被吓得腿软，在风声雨声中呼救无人答应，只有何启忠看见了他挥舞的手。
5: 照到我那个时候，我想到抬起水来，
6: 都这么高了，
5: 都回到脖子了，你都来到了，他就同跟砸我两个烧同跟。加上奶了就
6: 这样都没
5: 两只脚发软了，我行歪，佢就两只手同佢拖你拖我行上成九楼顶，我就踩紧你壁墙，你就系咪踩咗你出你壁墙，我咪溜到地，已经行出来两三步咯，两三步真正是等你等塔都未你死咗，
6: 我就将
5: 佢就入边去。
3: 亲眼目睹恩人被洪水卷走，蒙焕秋陷入深深的自责与悲痛之中。
5: 看到后尾哇，佢走到我上来。第一个时又唔敢计出，我到啲啊要轻咁咯，输唔知啊，事故佢咪争我，咪有我今日。
3: 何启忠的女儿何海兰回忆，由于道路中断，直到7月9号桥梁抢通，她才得以进村。
7: 我爸的话，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很热心的人，所以说就算就是不管是谁，他都会来救的。
3: 在村民眼中，身高1.7米的何启忠，平日里只是个打零工、种庄稼的普通汉子。但在生死关头，他做出了最不普通的抉择。
8: 几乎全队人都去送他，最后一讲冰箱的为人也是很什么的，也是热心人了。老人什么不是，他都会帮的。失去他，我的心里都很悲伤，我觉得怎么说。
3: 眼下，锦绣自然村正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清淤消沙工作正有序进行。何启忠的离去让乡亲们深感痛惜，那个平日里热心助人的普通庄稼汉，用生命给这片土地留下了最重的分量。
2: 7月21号夜至第二天凌晨，云南怒江多地突降暴雨，多处城区积水迅速上涨，引发了内涝。一些低洼地段的居民小区和道路涵洞被淹，部分道路通行受阻。当地消防救援支队调派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深入积水路段、受淹小区以及受灾村庄，逐一排查搜救，分批次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对沿街商铺、居民住宅开展排涝、疏通排水管网等等作业。目前清淤以及后续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
9: 22号，河北石家庄市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积水严重，多个区域突发车辆涉水抛锚、人员被困的险情。
1: 消防救援人员抵达险情点位后，逐一对路面抛锚车辆进行排查，核实车内被困人员情况。针对现场老人、儿童及行动不便的被困人员，协助其搭乘橡皮艇撤离，同时采取背负护送的方式，将所有被困人员安全转移至路边安全区域。针对涉水抛锚车辆，各消防救援分队多点布防同步作业，将故障车辆推移至不影响道路通行的安全位置，快速恢复路面通行秩序。全体救援人员连续作战，分工协作，高效推进车辆抢险和人员转移各项工作。当地消防部门提醒，眼下强降雨天气多发，广大市民尽量减少雨天驾车出行，切勿驾车涉水通行陌生路段。如遇车辆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等紧急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求助。
9: 近日，重庆的一名初中生到嘉陵江里玩水，没想到水流突然变快，瞬间被困江心。他的舅舅为了救他，也被困江心，还好有市民划着小船赶到，两人最终成功获救。
10: 35岁的杨子江是一名自媒体博主。晚8点多钟，他正在大竹林的嘉陵江段划着小船，准备拍一些素材。突然间，江心传来了小孩的。

0: 呼救声。杨子江定睛一看，发现是有人被困了。
1: 那个时候我都看到有一个人在喊救命，我就下意识的回头看了一下，我发现那个小娃已经举手撑下去了。我一看不对头了，好，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转头去救他们了。
2: 抓到抓到抓到，我天，莫慌莫慌莫慌，你得救了你得救了。
0: 杨子江是国家一级游泳运动员，当时他考虑过两套方案，一是直接跳下水去救人，二是划着自己的小船过去，但比较起来划船速度更快，还能够提供载具。杨子江最终决定采用第二套方案，以最快速度到达男孩身前。交谈中，杨子江了解到小男孩是初中生，这次是跟上高中的小舅舅一起来玩水的。小男孩本来在靠岸的浅水区漂游，突如其来的一股急流把他卷到了江心。
3: 我当时原来在这种浅水区，还会到这样子飘的，刚才不知道为啥子水了，还是快速鸟，好热闹，我都叫我舅舅来救啊！我
0: 为了救自己的外甥，小舅舅也跟着跳入嘉陵江，同样被困。杨子江划着小船，救完这个救那个，只花了几分钟时间就把救生俩都救上了岸。因为救援及时，两人只是呛了几口水，在杨子江的劝导下回家了。
4: 近日，重庆一名男子报警说自己在野外水域垂钓时被困岸边，急需救援。消防接警之后，立刻赶往现场。
0: 事发水域植被茂密，岸边坡度陡峭，大型救援装备根本无法进入。到达现场后，救援人员只能在政府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携带绳索、担架等救援装备步行赶到现场。经过半个小时的步行，救援人员到达被困者所在的河边。此时，这名被困钓友已瘫坐在岸边，精神疲惫，身体虚弱，完全丧失了行走能力。救援人员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快速检查其身体状态，并将他转移至担架运送出山。
5: 慢慢的不要活着，慢慢的慢慢运行吧，
6: 慢点慢点慢点运输运输，
5: 我低头可以
6: 运输运输。
0: 一二三，
5: 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呀。晚上十点，救援人员终于将被困钓友平安护送至救护车，送往医院做进一步检查。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垂钓爱好者，野钓虽休闲，但野外河道、水域周边地形复杂，隐患较多。垂钓时切勿长时间久坐逗留，也请勿长途跋涉奔波，合理把控垂钓时长，及时补充体力。
7: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蛇类进入活跃期。连日来，汉中接连发生多起蛇扰民险情，消防救援人员化身捕蛇达人，及时消除群众身边的隐患。
8: 在汉中扶平县县城一处居民区，一条约1.5米长的菜花蛇正贴着墙根游走。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手持捕蛇夹，瞅准时机，一把夹住蛇身，随即徒手牢牢控制蛇头，仅用几分钟便将蛇擒获。在汉台区一处鱼塘，又有一条长约2米的菜花蛇闯入，结果被水中渔网死死缠住，越是挣扎缠得越紧。一名消防员穿好半身涉水裤，小心靠近，用美工刀一点一点割开缠绕的网线，成功将被困的蛇解救出来，转移至笼内。而在勉县一村民家中有剧毒蛇闯入，一家人提心吊胆。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后，在洗衣机后方发现了这条长约1米的毒蛇，消防员精准出击，一把夹住蛇头，迅速装入专用捕蛇袋。
9: 夹停，夹停，
10: 停了停了停了，
9: 包总啊，夹住包总。
8: 消防提示：夏季房前屋后的杂物堆、茂密草丛极易成为蛇的藏身之处。如果与蛇不期而遇，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徒手抓捕或击打驱逐，应保持安全距离，缓慢退至安全地带，并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
7: 货车出现故障，司机觉得停在应急车道上危险，竟然选择倒车100米后下高速，最终这位司机受到了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11: 当天上午9:46，G921航甬高速往宁波方向刚过小曹娥出口约100米处，公共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一辆绿色重型自卸货车停在应急车道，驾驶员下车来回走动，似乎在检查车辆。3分钟后，他没有继续等待救援，也没有报警，而是做出了一个让人捏把汗的决定，在高速主线上倒车。整整倒了100米后，车辆从小曹娥出口匝道驶离。高速指挥中心立即通知收费站工作人员拦停车辆，并派遣警力前往处置。
12: 当时为什么要选择倒车呢？
13: 因为我怕停到那个应急车道旁边，那确实太小，空间太小。

0: 我所以我往后倒一点，那不安全，我所以我往后倒一点点。
1: 你想着呢，先通过倒车开下高速，再进行一个检修。那么呢，整个过程呢也被我们记录下来之后呢，进行了处罚。那对其在高速公路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呢，处以罚款200元，记12分的啊这么一个处罚。
2: 民警还对驾驶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高速交警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后，应靠边停入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3角警示牌，人员撤离至边护栏外，及时拨打110报警求助，切不可因小失大，在高速上倒车，否则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
3: 前段时间，浙江衢州遭遇到强降雨天气，一辆轿车失控撞向了一个隧道口的限高杆，整车随时可能会爆燃。途经此处的张玉立即停车冲上前去，在明火吞没车厢之前，成功地将昏迷的驾驶员拖了出来。
4: 事发当晚，涉事车辆撞击限高杆后严重受损，正骑摩托车路过的张玉听到巨响后上前查看，发现车头不断迸射电火花，浓烟弥漫，车身已有明火。张玉随即报警，并试图唤醒车内昏迷的驾驶员。
5: 当时是昏迷的状态，我就立马报警了，然后看见那个副驾驶开始冒电火花了，我就知道比较危险了，然后我打开他的车门，然后叫他。呼喊他，叫他醒过来吧。叫着叫着，他的副驾驶都已经开始着明火了。
4: 此时车头火势迅速蔓延，张玉钻进浓烟中的驾驶舱，一边大声呼喊驾驶员，一边用力解开安全带。驾驶员逐渐恢复微弱意识，张玉拼尽全力将其从安全气囊与座椅之间拖出，转移到安全地带。两人刚撤离，整车即被大火吞噬。随后消防人员和民警赶到现场。
6: 当时我们出警民警到达现场以后，发现当时车辆已经处于正在猛烈燃烧状态，其实情况是非常危急的。如果驾驶员还继续留在车内，后果不堪设想。张玉能第一时间把人转移出来，也为我们后续的救援工作取得了宝贵的时间。
4: 随后消防人员扑灭明火，受伤驾驶员也被送医救治。经20多天治疗，驾驶员王先生已顺利出院，并委托民警向张玉送去锦旗和感谢信。目前衢州市公安局柯城分局已认定张玉的救人行为为见义勇为，目前该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3: 近日在江西宜春，一辆货车在行驶途中突发自燃，火势迅速蔓延，并且威胁到了油箱。接警之后，当地消防迅速出动，成功将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2: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起火部位为货车车头后轮，现场无人员被困。指挥员立即展开战斗部署，灭火组人员出动2支水枪，一支从车头前侧对火势进行扑灭，另一支从车辆右侧出水，防止火势蔓延。同时供水组利用水罐车对主战车进行供水，警戒组配合民警对现场实施警戒。经过10分钟的紧张扑救，现场明火被扑灭。为防止复燃，指挥员命令灭火组对着火车辆进行冷却降温，通过热成像仪确认现场温度降下来且无复燃迹象后，对战收整器材返回。据了解，当时车辆正在正常行驶，驾驶员发现冒烟后下车查看，发现车辆起火便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目前起火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3: 近日在 G42 沪蓉高速奉节段，一名老人在夜晚走上高速，还在行车道内逆向而行，过往车辆疾驰而过，险象环生。
7: 当晚8点多，高速民警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一名老人正在高速公路上行走。民警立即打开公共视频，寻找老人的确切位置。与此同时，当地居民也打来报警电话，说家里老人走失了。有附近村民提供线索说，老人很可能走上高速公路。民警综合判断，两起报警指向的是同一位老人。
8: 接警后，民警兵分两路，分别向红丝、回门两个方向展开搜寻。
7: 民警根据家属提供的老人手表上的定位信息，锁定了老人的位置，最终在高速路上找到这名手提物品拄着拐杖在车道内缓慢逆行的老人。随后民警将他顺利转移到安全地带。交警部门提醒行人严禁进入高速公路，也请广大市民重点看护好家中的高龄老人、特殊人群，履行好监护责任，杜绝此类危险情况的发生。
9: 武汉市民杨先生在网上认识了一位女友，两人很快就发展成了网恋关系。为了维持这段恋情，杨先生5年累计给这个女友转账了20多万。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有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女友竟然是男

0: 男性冒充的。
1: 杨先生2022年在玩一款热门游戏时认识的队友舒瑶。舒瑶自称是一家美甲店的女老板，从照片上看长相甜美，聊起天来也很善于卖萌。两人交往没多久就确立了恋爱关系。对于舒瑶的身份，杨先生丝毫没有怀疑。
2: 在5年期间，他们双方从来没有视过频，没有语音，也没有电话联系过。
1: 开始舒瑶还大大方方地给杨先生买游戏皮肤，帮他充值购游戏币，但没多久就开始以美甲店亏损、自己生病、家人住院等各种理由找杨先生借钱。5年时间里，�杨先生累计给他转账20.9万余元。直到2026年4月，杨先生意外从舒瑶提供的身份证号码当中发现了疑点。
2: 身份证的倒数第二位是单数，那么我们都知道倒数第二位单数，那么他就是个男性。
1: 心怀疑惑的杨先生又重新查看了舒瑶发给他的所有信息，这才发现舒瑶发给他的照片跟一位网红发布的日常照片完全一致，感觉自己被骗，杨先生赶紧报警求助。民警调查发现，杨先生网恋女友舒瑶的真实身份确实是一名男性。
2: 每次 杨先生给他转完账之后，他都会把大部分的资金用于充值游戏，那这往往跟他自己所说的很多的借口，比如说自己生意失败，还要付房租、付员工工资的这种借口相违背。
1: 7月7日，民警前往河南信阳，在一家宾馆将嫌疑男子仲某抓获。经查，仲某没有正当职业，长期住在宾馆里，就靠冒充女性跟多人网恋骗钱为生，骗来的钱财大多用于玩游戏和生活玩乐开支。目前，犯罪嫌疑人仲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武汉海洋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白宫方面表示，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核协议将作废。巴西全国野火灾情有所缓解，亚马逊雨林地区去年过火面积为310万公顷，降至40年来最低水平。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昨天在白宫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5: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而这一前提条件在美沙两国先前发表的声明中均未提及。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昨天强调，总统始终是最终拍板的人。他还说，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没有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并希望扩大这项成就。据外媒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日前达成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预计将为美国企业创造数十亿美元收益。然而，批评人士称，此举可能会引发中东地区核军备竞赛。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在伊朗重新启动重大的军事行动。特朗普还宣称，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实施愤怒行动。
5: 特朗普表示，他接近做出最终决定，并强调美军已对此做好全方位准备。他同时透露，如果美方提出要求，以色列将迅速加入军事行动，但美国依靠自身实力完全有能力单独发动这一大规模空袭。特朗普坦言，他深知该决定将带来重大后果，并暗示一旦以色列卷入其中，将可能面临来自伊朗方面的强烈反击。针对地区调节努力，特朗普称，美方认为伊朗方面虽有谈判意向，但目前仍不愿达成协议，指责其承受的压力仍不够。据中东地区多位调解官员透露，伊朗领导层目前尚未接受调解方提出的最新停火方案。特朗普昨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自本月11日以来，美军连续12天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空袭，而伊朗

0: 也对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昨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声明称，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多套武器系统并打击相关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两份声明说，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这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受中东地区军事冲突升级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
1: 阿联酋迪拜近日出台了一项经济激励措施，向本地居民及其来访的亲友发放价值超过800美元的文旅消费券，以提振在伊朗战事中受到严重冲击的旅游业。
2: 迪拜经济和旅游局发起一项名为“迪拜请柬”的活动，邀请居民做迪拜的旅游大使，欢迎他们的亲戚和朋友来迪拜玩。邀请者和被邀请者在政府规定的网站注册后，可获得超过3000迪拉姆（约合816美元）的文旅补贴，包括酒店券、餐厅券和景点门票。这项活动从7月20号开始，持续到10月31号。迪拜居民来自全球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这次活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发动这些外籍人员邀请其亲友赴迪拜旅游。伊朗战事爆发前，迪拜是中东最热门的旅游城市之一，每年吸引游客近2000万人次。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大量外国游客因安全原因纷纷离开，使迪拜旅游业大伤元气。业内人士表示，眼下支撑迪拜旅游业的主要是本地游客。
3: 高温席卷下，欧洲多国山火持续蔓延。在法国南部，两名消防员在控制山火时不幸殉职。
0: 据法新社报道，山火持续在法国南部吉伦特省肆虐，约1400公顷土地被烧毁，当地数千名居民和游客已被疏散。
4: Les enfants ont peur et voilà, c'est on n'a jamais vécu ça ici. C'était à Somos, mais maintenant c'est chez nous, donc oui, ça fait quelque chose. Oui.
0: 与此同时，南部瓦尔省的山火也在持续。截至22号，瓦尔省过火面积达2550公顷，火势蔓延迅速，迫使约400人撤离，800名消防员已被派往现场参与灭火。法国气象局表示，未来几天，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发生山火的风险仍然很高。此外，法国政府呼吁民众谨慎使用烧烤设施，并强调多数山火系人为因素引发，无论主观故意与否。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多地近日爆发山火，马德里以南托莱多市山火持续肆虐。当地紧急服务部门表示，由于火势不断蔓延，已下令疏散3个村庄的居民，多条主要道路被封锁。与此同时，马德里北部瓜达拉哈拉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截至22号，过火面积已超3.2万公顷，大批居民被迫疏散。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视察这一地区时说，西班牙今年以来已遭遇22起重大山火，并将火灾数量的增加归咎于气候变化。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持续的热浪将在未来几天进一步加剧山火风险。
3: 巴西卫星图像分析机构生物量地图项目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巴西境内亚马孙雨林地区的过火面积降至40年来最低水平。
2: 去年亚马孙地区约有310万公顷土地受到火灾影响，比2024年减少约80%，为过去40年来观测到的最小过火面积。巴西全国的野火灾情也有所缓解。全国过火总面积为1270万公顷，相较前一年逾3000万公顷的过火总面积有大幅下降，为2018年以来最低。生物量地图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在经历了2年干旱后，得益于降雨量增加，2025年亚马孙地区水域覆盖面积有所增加，比历史平均水平高约2.6%。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恢复是积极的，但随着该地区极端天气事件日益频发，长期形势仍不容乐观。 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正影响该地区水位。对过去40年的

0: 数据分析发现，超过49%的过火区域位于私有农用土地内，另有约8%位于村落。人们通常会砍伐树木、焚烧林地，以开辟牧场或种植大豆等农作物。在极度干旱时期，野火火势可能失控。
1: 当地时间23号下午2:06，位于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发生了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持续时间超过了4分钟。火山监测站的官员呼吁居民和游客不要在喷发中心方圆5公里内活动，同时提醒周边地区的公众要警惕暴雨引发火山泥流的风险。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位于印尼旅游胜地弗洛勒斯岛，今年已经喷发了586次。印尼是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地震和火山活动频发，全国共有100多座活火山。从昨晚开始，越南北部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且雨势会持续到明天。河内市等10几个省市面临着城市内涝、山洪及山体滑坡等等自然灾害风险。
0: 本轮降雨累计雨量普遍在70到150毫米之间，局部地区可能超过250毫米。强降雨或将导致低洼地带等区域出现积水，同时引发中小河流沿岸山洪及山体滑坡。越南国家民防指导委员会已向河内市等10几个省市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灾害预报信息，及时发布风险提示，提前落实防范措施。近期持续强降雨已导致越南北部一些地区出现严重洪涝、山洪及山体滑坡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住房基础设施受损。
2: 近日，一只宽吻海豚在韩国江原道江陵市附近海域被救起，目前正在接受蔚山接受治疗与康复训练。研究人员介绍，目前它身上的一处约20厘米长的伤口正在逐步愈合，医疗团队正在密切关注它是否存在潜在的平衡问题或其他的隐患，并评估其捕食能力、对人类反应等关键指标，最快于下个月决定是否放归大海。
1: 前不久，瑞士国际航空公司一架航班在起飞前，有关部门发现这2名飞行员疑似处于醉酒状态，因此改派其他飞行员代替执飞。
0: 当时，涉事航班准备从日内瓦机场起飞，就在起飞几小时前，机组人员发现异常并上报主管。机组人员提供的描述细节充分，航空公司由此判定两人不适合执行飞行任务。2名飞行员当时人在酒店，还未前往机场。有关部门要求两人暂停执飞，由其他飞行员接替。航空公司的通报说，2名飞行员此后一直没有执行飞行任务，相关调查仍在推进，有关人员可能将面临劳动合同法规层面的处置。出于隐私保护等原因，通报没有披露2名飞行员的国籍以及涉事航班的目的地。
1: 时间来到了8:55，
2: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4期扩建工程将于2028年具备投运条件，工程中新建的 T3 航站楼迎来重要节点，国际主楼的10期跟飞鸟柱全部顺利吊装就位，占地面积近8万平方米的翱翔飞鸟造型已初具雏形。除了国际主楼，4期扩建工程的其他项目也都在加速推进中，投运后机场的年旅客保障设计容量预计可达1.3亿人次。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和海洋能等能源。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1000瓦时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它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今晚到明天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向粤闽沿海靠近，可能于明天晚上到后天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明两天华南多地雨势增强，广东、福建、台湾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作为深圳市重大文化设施之一的前海博物馆将于10月30日正式启幕，项目占地面积约3.2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2.6万平方米，是一座深度融合地域特色、面向未来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开馆后，前海博物馆将推出7大主题展览。

0: 展出3000余件珍贵文物。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韩国釜山举行，丹麦的两处海岸悬崖有望正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多年来，这两处悬崖出土了超过80种鱼类及大量早期昆虫、鸟类化石，保存极为完好。研究人员表示，这些沉积层记录了地球第5次物种大灭绝后生物群落的早期演化，也为研究全球变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提供了珍贵样本。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他希望今年能与墨西哥、加拿大达成临时贸易协定，并在明年着手处理美墨加协定中更为棘手的修订问题。本月恰逢美墨加协定生效6周年，并迎来首次三方联合审查。加拿大和墨西哥希望续签16年，而美方对该协定前景持明显的冷淡态度，强调要将制造业与产业链强行拉回美国本土。
1: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的看东方给大家带来的新闻早餐。
2: 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会。

0: 上海晴到多云，午后局地短时雷阵雨，28到37度。上海崇明多云，27到35度。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广州晴，26到35度。福州多云，28到35度。天津阴，24到31度。南京中雨转晴，25到33度。苏州多云，27到36度。重庆阴转多云，32到39度。香港晴转多云，27到35度。上海晴到多云，午后局地短时雷阵雨，28到37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3: 你的战场，
0: 只管去闯。
3: 你的光芒，尽情绽放。热爱无拘，尽爽随行，上海要造。

0: 晚上有安排吗？跟我去探个店。
1: 跟让人加班似的，你黑心老板，
0: 吓我一跳。
1: 我也想好好支持一下你来之不易的春天，但是 KPI 的寒冬马上就要到了。黄金周刚过，距离暑假还有两个月的时间，红梅天也马上就要来了，接下来的日子难熬啊。

0: 当初啊，我们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楼，整个小区的楼王啊。
1: 有正气，
0: 你们看，哎，阳光老好嘞。户型啊，也是这种南北通透的。
2: 真的
0: 哦，夏天小窗一开，那家里面都是风不停的呀。
3: 哎，你们家啊，装修的老有档次的，这个电视背景墙气派的嘞。
4: 是的，
3: 用什么材料啊？
0: 意大利进口的鱼肚白大理石。
3: 有怪了。哎，
0: 你们过来看。
4: 好好好，
0: 来来来，过来啊。喏，哎呦，这是他们专门找人啊设计的婴儿房。
5: 你们真是想得周到的呀。
3: 这孩子还没生呢，这满屋子都已经买好了。这个婴儿床这个牌子好贵的呀。
4: 肯定的啦，
3: 要上万了吧。
0: 哎呀，我儿子跟媳妇儿他们两个都能挣的呀。他们不光舍得给我孙子花钱，他最近还给我换了副老花镜。哦，你们摸摸看。
4: 我有个老镜。
0: 对呀，老镜啦。戴了就像没戴一样。
3: 这可不便宜吧。
0: 哎呀，也就18000了。
6: 哎呀妈，哪儿18000，12000。
0: 啊，对对对。哎呀，瞧我的记性。
1: 哎呀，你真是越来越凡尔赛了。
3: 对，你就享你儿孙的福吧。
1: 对。哎，
0: 我们也不白占便宜的呀。他们做儿女的孝顺，我们当父母的也要拿出点心意来，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我跟我们家老聂啊已经商量好了，媳妇坐月子钱我们掏。哎呀，
3: 你这婆不当的这么表率。
0: 应该的应该的。
1: 吃饭了，
7: 快吃饭，吃饭吃饭了。
0: 过来过来，
8: 不客气啊，
6: 贤妻良母，
8: 也不晓得合不合你们的口味啊。
4: 哎呦，那媳妇老来塞的，太棒了！
6: 别忙了，吃饭啊！
0: 最后一道菜，哎
8: 呦，不错，
0: 你们坐啊，我去帮帮忙。
4: 好，
0: 你
4: 吃。
0: 哎呀，你们又点外卖啊？早点说嘛。我可以过来提前帮你们做好的呀。
6: 哎呀妈，这个你就落伍了。哎，这家餐厅很火爆的，正宗法国菜，最关键的是他怕那个外卖小哥把这事给耽误了。喏，点个大肚子去餐厅取的餐，多吓人，你说。哎呀，
0: 小心点呀。
9: 哎呀，你说这干嘛。妈，等我忙完这阵子，我亲自下厨给雨辰做几顿新鲜的。哎，
0: 好。

0: 这有什么好看的呀？
1: 你出什么事了？怎么会收到法院的传票啊？
0: 以前公司出的事儿解决完了，跟我没什么关系。
2: 你回来，我话没说完呢。
0: 不是，

0: 是不是故意的？
1: 我怎么故意了？
0: 你明知道我最近公司 KPI 压力大，你就是不帮我。
1: 哎呀，公司团建的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嘛，是不是？
0: 你总有理由。我也不知道你这个副总裁的位置当了到底有什么用，我嫁给你到底有什么用？
1: 咱别上纲上线的啊。行，我去商量商量，行不行？
0: 不行，你没有一句话有诚意，不如不讲。
1: 行，我答应你。
0: 答应什么？
1: 团建的单子啊。
0: 团建的单子怎么样了？
1: 团建的单子给你做，在普隆饭店办，好不好？
0: 这还差不多。
1: 高兴了，高兴了。
0: 我感觉他在踢我。
1: 行，你歇会儿吧啊，把那个垃圾给扔了。

0: 哎，慢点慢点慢点，把抬高一点。哎，好好好，稍微右边一点。好，放。可以，谢谢季总。
1: 谢谢季总，
0: 没事。
2: 季总，

0: 需要回避吗？
1: 不需要，我可以完成接待工作。
0: 好，反正我就在你身边。谢谢。
2: 好，谢谢。
3: 聂总，哎，
4: 小慧啊，我是总经理助理薛瑞。薛总助，你好，你好。哎，季总呢？在宴会厅门口恭候大驾。哦，
3: 老公。
4: 哎，
3: 薛总助，我带我老公上去了。
4: 哦，聂总这边请。我上去了啊。
3: 哎，
4: 放我给我。他们上去了。
3: 哎，季总，聂总，别来无恙，别来无恙。
4: 谢谢你捧场。哎呀，什么话？这个不能谢我，这要谢他。他为了这个生意啊，那是天天跟我磨，顶着这个大肚子跟我磨。
3: 这不是我应该的吗？
4: 是，
3: 我也是为酒店创造盈利，这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
4: 是是是是是。
3: 走，我们进去聊吧。
4: 好，徐经理，你来带一下路。
3: 聂总，鲁经理，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好，跟我来吧。
4: 走吧。啊，
3: 请。

0: 谢谢，谢谢。叶先生，叶太太，你们的位置。谢谢啊。有什么好谢的？给我们来杯菊花茶。
1: 子瑜，聂先生、聂太太要喝点菊花茶。
2: 嗯，好的。
0: 您二位还需要点什么，跟我说就行了。
3: 再来杯温水。
4: 经理，您在宴会厅吗？
0: 我在，宴会厅交给我就行了。
1: 经理，这个宾客名单，请您再确认一下。
5: 厨房那边有急事，让你赶紧过去。
0: 让前台好好检查一下这份名单，肯定有错。

0: 赶紧一下顾总，哎，来，欢迎欢迎，你好，来这边请来。
1: 顾总好呀，终于等到您过来，昨天还见到顾太太呢。来您坐。
0: 来坐。

0: 你这又在闹什么脾气呢？昨天不都说好了吗？晚上爵士班没有演出，换成白班。楼上300个人在团建，他们都吃你的船点，这不是给你打广告吗？
1: 我给谁做都不给他做。
0: 妈，你这又是跟谁过不去呢？
1: 还不是那个鲁真真啊！怪不得他一大早跑到餐厅来吆五喝六的，原来是他的单子啊！他的单子我不接。你干嘛？你要赶我走啊？
0: 妈，鲁真真是我们普荣饭店连续半年的月销冠，她的客人有来入住酒店的，有到康宝部办健身卡的，有常年来做 SPA 的，还有经常来吃饭的，遍布我们整个酒店。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还不如不要做了。
1: 哎呀，我不就是发个脾气吗？真是的，你不知道我是多不能看她那张脸，一想到这么好吃的点心给他吃，我恨不得往里面掺点沙子。
0: 妈，你在外面不要这么乱讲话好不好？你要拿你自己的绝活不当回事，还不如不要做了，砸的是自己的招牌。
1: 哎呀，我不就是发个脾气而已吗？真是的，我一会儿做点心的时候啊，我闭着眼睛，我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行了吧？
0: 这还差不多。那你待会儿就在厨房做点心，哪儿都不要去，行不行？行不行嘛？
1: 行行行，
0: 说好了啊。

0: 哟，这不是，蜜语。
1: 胡总好。
0: 哎呀，不得了啊你！人家都是过一年长一岁，所以你这是越过越年轻，还越过越漂亮了、
1: 人逢喜事精神爽嘛，畅漾把这么重要的团建放在我们酒店举行，那就是对我们酒店服务质量的最高肯定。我当然要拿出最好的精神面貌面对各位老朋友了。来，这边请。
2: 哎，
3: 胡总，我亲自来接你了。
2: 叶太太，
3: 请进。
2: 好好，
3: 请。胡总，
2: 胡总，小妮啊，办得不错啊！啊，哎呀，胡总，胡总，好好干啊！知道，这边胡总，
4: 怎么少一副餐具？服务员，
2: 来，来，你请坐。哎呀，蜜语啊！
1: 哎，胡总，
2: 我们家老婆子啊，天天念叨你是这个卤牛肉。他那个宝贝儿子，一天不吃到你那个卤牛肉，还就不好好吃饭。
1: 你可太客气了，其实我们中餐厅也有很多美味的菜色，有机会您可以带小夫人还有孩子一块过来尝尝。
2: 行啊行啊，有时间带他们来尝尝。
1: 你们先吃，有什么事跟我说。哎呀，
2: 小年啊，哎，看见没有啊？这才分手几个月，哎，这个变化多大呀！这明摆着将来是前途无量。
5: 哎，我刚才这走到跟前，哇塞，吓我一跳！嫂子，不是不是，那个蜜语姐，变化太大了。
6: 哎，你们刚刚没有看到她跟服务员交代事情，那眼到手到的功夫，完全就是职场精英的范儿啊！
3: 那看起来离婚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6: 啊，珍珍姐，
3: 说坏话？
6: 没有，
5: 没有。
3: 今天是你们团建的日子，也是我的主场，咱们要相互支持呀。
5: 那必须的，珍珍姐。嗯，
3: 好的。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2: 能不能跟你聊起？

0: 我们俩就不能聊下去了。聂总，不好意思，我现在很忙。
1: 咱们聊两句吧。法院传票我收到了，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离婚的时候说的好好的，
2: 怎么真告我呢？
0: 是你隐瞒婚内财产在先，我只是采取正规的法律手段。
1: 你已经误会我了，说实话，能给你的我都给你了。
0: 那笔投资款已经没有了，这点你很清楚的。那你买新房的钱是哪来的？
1: 你怎么知道？你查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玉玉，我是觉得夫妻一场没必要，闹上法庭真的是不好看。你要缺钱花的话，你告诉我，多少钱我答应。
0: 我只是想要回我应得的。
1: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呢？
0: 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啊？
1: 聂雨成。
0: 如果你觉得我还是那个任人欺负的许明宇的话，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法庭见。
1: 不是，
2: 什么法庭见呀？
1: 别在这说了。
0: 许明宇，你要不要脸？离婚这么久了，还管前夫要钱呢？
2: 这是我跟聂雨成之间的事儿，与你无关。
0: 放手！
2: 我是他老婆。
0: 许明宇，我警告你。
3: 你要是敢把这事闹到法庭上，我就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
2: 小贱人，你敢动我女儿一根指头，你试试看吧。
0: 怎么来了？你试试看。
2: 死老太婆，你能不能好好管好你女儿啊？
3: 一天到晚像个叫花子似的，到处要钱。
4: 我呸！我女儿要她自己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聂雨成，
3: 要脸的话，别耍花招，把你的一屁股债洗洗干净。要不然，你出轨那些丑事儿，我一嗓子吼到地球人都知道。
0: 你
3: 你吼呀！你最好好大声一点，要不然我会把你啊给你们家那老东西啊敲诈我老公的事儿告到公安局去，看谁更吃亏。你告呀！哎，别动手！你有本事你就告！你信不信？哎，反正你告！你告！
1: 我打人呢吗？
3: 谁是你妈？
1: 叫他妈！

0: 季总，哎，毕竟珍珍她是个孕妇，这么做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有说法呢？
1: 是，
2: 是你们先让我女儿不痛快的，你们还要什么说法呀？
1: 啊，聂总，聂太太，受委屈了。这件事确实是我作为总经理在管理上的失误，请允许我向两位郑重的道歉。聂总，这样，我尽快安排聂太太去医院做检查，产生的一切费用都由我们酒店来负责。
3: 季总，这笔费用难道不应该他们两个负责吗？
4: 我们可以负责。
1: 许经理是我们酒店的员工，焦师傅是我们酒店的合作顾问，他们的事本应我们酒店负责，而你们的损失我们一定会努力的补偿。但是陆经理，你也是酒店的员工，你应该知道这里是酒店，而不是解决私人恩怨的地方，所以请你也尊重我们酒店的处理原则。
3: 季总，我不计较私人恩怨，我是担心我肚子里小朋友的安危啊，你不能这么委屈我吧。
0: 季总，你看这……
1: 所以我说了，让你尽快去医院检查，我们会负责到底。聂总，
0: 嗯，
1: 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很好的合作伙伴，您应该也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影响到我们后面的合作，请看在我的面子上，我们息事宁人。
4: 季总，对不起，我们确实不应该动手，我们要管住他，我也有责任，你要罚就罚我吧，我都接受。
1: 你母亲动手确实不合适，但我想说的是，你没有错，所以不需要道歉。

今天不管你是员工还是客人，首先你是一个人，让别人知道你不是好欺负的，是你本该有的权利。

0: 把它换了。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要不是今天我发现的早，你是不是打算瞒着我把钱给他了？你钱多的难受是吧？
0: 哎呀，我不怕你担心嘛，想跟他讲道理先试试看。
1: 你跟他有什么道理好讲的？我不接受你把家里的钱给那个女人，你找个最好的律师跟他打官司。你一直蹲那儿干嘛呀？你听到没有？
0: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这胃疼，你帮我倒杯热水行不行？
1: 你早不疼晚不疼，我一说正经事儿你就胃疼，你疼着吧你。

0: 看那小狐狸精神气的，今天还不是被我狠狠撕了一下。哼，你看看他今天的样子，解气，大快人心。哎，跟妈说实话呗。
1: 什么呀？
0: 你跟那季总。
1: 妈，你又来了。
0: 哎，你先别着急啊，我一说到这事儿你就这个态度。
1: 谁叫你老乱点鸳鸯谱的。
0: 我怎么乱点了？你就说今天一个大总经理挡在你面前，对着那小狐狸精低三下四的道歉，那他什么意思啊？瞎子都能看得出来。
2: 这件事确实是我作为总经理在管理上的失误，请允许我向两位郑重的道歉。
0: 我说啊，那小狐狸精不就是仗着聂雨辰有点本事吗，在你面前耀武扬威的，还敢到总经理那儿去告状去。呸，给他脸了。你要是跟季总在一起，哎，你不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吗？到时候啊，姓聂的都得看你的脸色，你看他们还敢不敢在你面前撒野。
1: 哎，不过我跟你说啊，以后不管什么情况你都不能像今天这么冲动了，行不行？
0: 你看你啊，像白眼狼。妈在替你出气报仇啊。
1: 我是怕你受伤。再说了，你女儿现在过得不好吗？你干嘛老那么介意他们？
0: 那他们以前这么欺负你，你都原谅他们啊？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在街上走，你的鞋底上不小心沾了一块口香糖，你肯定是要把那个口香糖甩掉，对吗？你总不能跟那个口香糖斗一斗吧？
0: 那要是他们以后再……
1: 他们以后如果再敢欺负我，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老老实实的立正挨打，你就放心吧，啊。

0: 看管理学的书啊。
1: 谭先生。
2: 要做职业经理人。
1: 哦，就是给自己定个目标。我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
2: 不会，有理想是好事儿，但

0: 实业经理人太辛苦了。其实你不用这么拼的，不管你做什么，你在我心里都是最棒的，真的。
1: 您今晚要走了？
0: 嗯，对，车马上来。啊，对。
1: 啊，好。哎，那我送送你。
0: 好，我自己来。啊，谢谢。
1: 陈先生，上次的事儿，我还没机会谢谢你呢。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多。还有上次我喝多了，如果做了什么没礼貌的事情，还希望你见谅。
2: 没有没有，其实上次是我考虑不周了，让你 get into trouble。
1: 怎么会呢？是你帮我。
2: 结个杯而已。如果真的想帮你，我其实想带你走。不，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您很喜欢这里的工作，但环境还是太辛苦了。我的公司也招人，你愿意来吗？
1: 谭先生，你这次飞哪儿啊？
2: 香港，我把业务挪到香港，这样就可以经常来这儿了。
1: 哦，离谭老先生更近一点，也方便照顾他，
2: 也可以经常看到你。
1: 车来了。
0: 谢谢了，
2: 那多保重，下次见。
1: 下次见。这丫头，我说怎么连总经理都看不上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您好，您好，这边，给我吧。
1: 好，谢谢。
0: 再见。
2: 哎呀，那美玉器真猥琐他了。

0: 天好烦啊，走两步鞋就湿了。前两天看到 BV 家出了一款新的雨鞋，还挺好看，有点想买。在忙什么呀？干嘛一直不回我微信？受潮了，去回个炉，不行就扔了吧。
1: 好。
0: 小亚，
2: 哎，
0: 你提醒一下库房那边，这个天熟比较容易发霉，千万检查好食材。
2: 好，

0: 季总好，这是您点的红豆薏米水，
1: 我给您挂个厨师袋。
2: 进来吧。谢谢。我觉得味道可以，你让李师傅再加一点陈皮。
0: 嗯，
2: 这个甜汤有祛湿的功效，可以作为梅雨季入住客人的赠品。
0: 我觉得您的主意不错，现在去安排。
2: 好。
0: 嗯。

0: 抱歉，季总，我们主编说郊区的雨太大了，他中午赶不过来了。
1: 那晚餐呢？
0: 晚上行路不太安全。再说了，我们主编他已经下榻了那边的洲际酒店。时间也不早了，我们该告辞了。
1: 好。
0: 季总啊，刚刚我们提到那个价格呢，已经是我们给到的最高价了。麻烦季总，您再考虑考虑。
1: 好，我们认真考虑。
0: 谢总啊。
2: 好的，我送各位出去。
1: 要不要找他们副编审再谈谈？
3: 他们原本看中的是一内一外两个场地相互呼应，但现在赶上梅雨天，花园路他用不了，压价也是意料中的事。
4: 我们给的已经是最低的报价了，如果按照他们的报价，我们做下来一定是亏的。
5: 季总，你是在国外沙漠待的时间太久了吧？
6: 你忘了上海最讨厌就是这个梅雨季啊！现在好了，没有预案，彻底开天窗了。季总，你别忘了我们头上顶着一个对赌协议呢，你说怎么办？
3: 谢谢魏总的提醒。我在中东北非的沙漠区确实待过一段时间，和当地人也打了不少交道。那些热带沙漠气候区的居民对鲳鱼热情是很高的，我们的淡季对他们来说没准就是旺季。
6: 你们都听见了吗？鲳鱼？你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吗？
7: 季总，展开谈谈。
3: 好的。目前我们已经和北非地区的八家旅行社合作，他们今年会开辟东亚鲳鱼新线，从本周起一直到月底，鲳鱼团会陆续的入住我们浦荣饭店。
6: 那也是杯水车薪，就算你所谓的鲳鱼团住到我们酒店，能把客房住满吗？那他们要走了怎么办呀？再找个鲳鱼团、鲳星团吗？
3: 是权宜之计，但至少能提高30%的入住率。还是魏总你有一劳永逸的办法，也不妨拿出来跟大家讨论讨论。
6: 我
7: 好了，先按季总的意思办吧。
3: 好的。
8: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啊。有人千里迢迢来鲳鱼，有人看到了这个湿哒哒的天气，他烦死了。
9: 有生意总比没生意强。
8: 鲳鱼团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你看吧，到时候这阵儿过去了，又得打回原形。
10: 喂，你好，浦荣饭店为您服务。啊，
8: 6月6日晚入住10号退房是吗？
10: 双人标间是吗？
8: 啊，双人标间有的，请问您的手机号是？
11: 问一下客户有没有什么特殊需求。哦，
8: 请问您对房间有什么要求吗？
10: 楼层要高一点，要安静一点。
8: 嗯，
10: 您放心，我们酒店隔音很好的。好的，期待您的光临，再见，女士。
11: 陆小妍，
10: 嗯，
11: 你昨天是不是也接到6月6号到9号之间的订单？
10: 嗯，好像是吧。
11: 你现在就确认一下。
10: 好。嗯，查到了，是有一单，预定的时间是下个月6号到9号的。
11: 你再查一下，在这个区间内还有没有其他订单？
10: 查这个干什么呀？是。嗯，查到了，一共有5单，4单是6号到9号，还有1单是6号到10号。
11: 咱们也要跟其他班次的同事都说一下，凡是有在下个月6号到9号或者10号这个区间的订单，都

0: 标记备注一下，然后汇总到史焕焕这里，
1: 由你来记录下来，每天给到我，好吗？
2: 好，徐经理，这又是为什么呀？
0: 你们想一下，每年的6月7号到10号是什么日子？
2: 高考。
3: 高考。可是小三门的等级考，上周不是已经考过了吗？
0: 所以我们更不能错过大三门的考试。既然订单都给我们足够的暗示，我们就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2: 可是，万一是巧合呢？咱们普荣饭店可是5星级酒店，这一天下来连吃带住，怎么都得上千吧？有几个高考生家庭能消费得起？再说了，谁知道这附近有没有考点？
0: 是巧合还是机遇，我们要查清楚再说话。咱们这个地方实行3+3新高考已经好多年了，每一年有几个考点，这些考点都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应该调查清楚。酒店是一个服务行业，我们不能等着客人主动来找我们，我们要自己主动去发掘客人的需求，给客人提供最好的服务，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知道了吗？
2: 明白。
0: 开动吧。
4: 看什么呢？那么认真？
2: 酒店附近的高考考点。
4: 你什么时候那么听徐经理的话了？
2: 谁听徐经理的话了？我表弟今年高考，我就是好奇，随便查查。
4: 要我说啊，像这种拉客户的事儿，怎么着也得先从市场部、销售部那边先传出点风声吧。像我俩消息那么灵通的人，我俩都不知道，那肯定更是没谱。这许经理也真是会给自己找麻烦。
2: 又不是找你麻烦，话那么多。哎，快点吃吧，吃完还得换班呢。
5: 许经理，您不去吃饭，在这儿忙什么呢？
0: 做点小研究。
5: 您缺那么多红点干什么呀？你准备买房了？
0: 不是，我就是看看这些高考考点都在哪儿，看看有没有在我们酒店附近的。
5: 嗨，您就别操这心了，咱们酒店附近啊，从来就没设过高考考点，那些考生很少上咱们这儿来住的。我先走了，姐。

0: 你在家？在家怎么不开灯啊？给你手机发微信也不回。你刚不说话呀？哎呦，你那窗也没关。
1: 屋里这么吵，也不知道开个除湿机。

0: 就买双靴子怎么了？我每天抵着那么大个西瓜喝老什么呢？哎，
1: 医生说让我明天上医院做一个腹部的增强 CT， 你能陪我去吗？
0: 怎么了？

0: 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你的战场，只管去闯。你的光芒，尽情绽放。热爱无拘，尽爽随行，上海药皂。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祝马老师功成身退。
6: 这是我们一起汇总编辑的，送给你的退休礼物。
7: 至少今天退不了。
8: 徐亮这个人没有什么可采访的，很闷很无聊，已经被生活磨平了。我特意派了三组人严密布控，结果第一组就被抓住了。
9: 你让我见了我自己判断，

0: 人问，我听说普荣即将跟蒋芷淳紧密合作了。
1: 怎么回事？
0: 你们不知道吗？季总和蒋芷淳是一对儿。
1: 天哪，强强联合，双 A。
2: 下雨了，快去收衣服吧。
3: 好好工作吧，徐明宇。

0: 来啦。
1: 陆小妍，
2: 有什么事儿吗？
1: 徐经理，咱们酒店高考期间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啊？
2: 经姐来说。
1: 好好。哎呀，我表弟今年高考的考场就在咱们普荣饭店附近，听说是新增的一个考点。我舅妈呢就想着能不能高考期间带着我表弟住到咱们酒店来，但是又怕太贵了，就想着让我帮忙打听打听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毕竟他们都是工薪阶层嘛，你理解吧，徐经理。
3: 我理解。他说的那个新增的考点是不是杨槐路那边那个新华财校啊？
1: 你都知道了。
3: 我正打算明天过去看看呢，你看就在这儿。如果说规模和地址都合适的话，我想跟酒店申请一下高考生的优惠政策。
1: 那太好了，那你带着我一起去，正好我也帮我表弟看看考场。
3: 好啊。就这儿。我们走过来，从酒店大堂到这儿步行11分钟，这个步行时间还是比较理想的。
1: 那要是客房电梯拥堵呢？
3: 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制定一个错峰出行的计划，按楼层制定乘坐电梯的时间。这个可能需要客房部配合一下，让每一个楼层的服务员到时候帮着维持一下秩序。
1: 徐经理，你想得真周到。
3: 一生就一次高考，这可是每一家的头等大事，我们当然要帮客人多想一些。
1: 嗯，
3: 走吧。
4: 哎，南京产品。
0: 老亚叔，压了几句苦苦嘛，只想煮一吃。
4: 煮一吃？可你在吃他们谁要我白啊？
3: 这是我妹妹，她要高考了，我想带她来熟悉一下环境，我怕到时候她考试紧张，影响情绪。
1: 对对对，我们就想看看教室，熟悉熟悉路线。
4: 高考生，这倒是蛮负责的。等了个啊，我去开门啊。
3: 等一下。
4: 那这个都走。
5: 白总监，
6: 有什么事情等我开完会回来再说啊。
5: 这个明天会能用得上。
3: 啊。这个是我这两天总结的做的一些高考考点的研究，您看一下。今年咱们市新增了5个考点，有一个就在咱们酒店附近，叫新华财校。
7: 嗯，
3: 我已经去采过点了，情况属实，他们已经在布置考场了。
6: 不是，你说的这些跟我开会什么关系啊？
3: 他们都是咱们的潜在客户啊，考生、考生家长，甚至监考老师。季总不是在动员管理层集思广益吗？
6: 不是，你这算什么潜在客户啊？我跟你讲啊，血战沙场的人满脑子全是战斗，就是你请他来五星级酒店享受，他也没这个心思啊。而且我们周边好多快捷酒店，真要是招揽高考生，我们抢不过他们的呀。这都是老百姓过日子，谁家高考还要住五星级酒店呀？
3: 白总监，我说的这些不是异想天开，最近我们已经陆陆续续接到了好多订单，都是高考期间的预订，这是在我们还没有推出任何的优惠政策，没有做任何的广告的情况下。我觉得沉在水底的商机是无限的。哦，这个是我让石焕焕总结的预订信息，您看一下。
6: 这加起来才11、12个呀，一层楼都住不满，而且这也不确定全部都是高考生家庭，还不如季总弄的那个关羽团呢。徐经理，不值当的，但是你用心了，有更好的想法随时找我啊！我真要迟到了，来不及了。回来再说哈。
3: 慢点啊，白总监。
8: 依我看啊，季总你也没有必要太过忧虑了。这两天
6: 关羽团不是已经入住了吗？
9: 没错。

0: 已经入住
1: 了。哎，已经比往年同时间段入住率好太多了。再说了，再好的旅游景点，它也有淡季和旺季吗？对吧？咱们自己酒店也有自己的运行周期的嘛。哎，对了，这两天广媒体啊，生意不好，很正常的。
2: 黄总监说的是事实，我们酒店目前的经营状况，与其说是平静，还不如说正在经历一个固定周期的低谷。别的酒店也跟我们
3: 淡季的经营方式绝不是顺其自然。旅游会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但生意不会。我们的酒店除了接待游客之外，还可以承办公司活动，提供顶级美食。请大家从这个角度广开思路，踊跃争取一些新的商机。
1: 啊，既然季总都这么说了，争取新的商机，钱总监，你有何高见啊？啊，白总监，白总监，在，怎么了？
2: 白总监，大家在等着你提主意呢。
1: 我。
2: 好了好了，咱们呀也不要再难为白总监了，本来嘛也轮不到前厅部来操心吧。啊，
1: 哎，不瞒各位啊，这两天我在琢磨一件事情。
3: 你说。
1: 我在琢磨这个高考能不能从这个考生身上做点文章。你看看，这已经把人都逼到什么份上了。白总监，高考高中生他也不是旅行团啊，啊，他还在考试之前来一个逍遥游吗？哎，不过也说不准啊，万一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就是写我们普荣饭店呢，毕竟咱们饭店可是有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光辉历程了，对吧？
4: 黄总监，我是做过调研的。
2: 哎，哦，季总，您看，您把我们大家都逼成什么样了？连前厅部的白永俊白总监都做起调研了。
3: 那不是好事吗？代表各位潜力无限。白总监，你接着说。
4: 我，哦对，我发现今年的高考新增加了一个考点，就在咱们酒店附近。
3: 有多近？
4: 有，反正不太远。
3: 新考点叫什么名字？
4: 叫……
3: 哎，你是在哪儿发现这个新考点的？是市教委的官网还是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新考点有多少个考位？考生家里情况如何？白总监，没关系，别紧张。是你做的调研还是你找？
4: 我们合作调研，还有个人，那我把他叫来，他清楚一些。
5: 立刻叫许经理过来会议室一趟，快点，我们都在这等着了。

0: 从我们饭店走到考场需要多久？
1: 从大堂出发11分钟。
0: 你去过现场？
1: 我去过了。新增的这个考点叫新华财经技术学校，30个考场，每个考场30个考位，一共900名考生。
2: 对，许经理跟我一说，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商机。
0: 你打算怎么做？
1: 我打算先降价，再做定制服务。
0: 降价的幅度多少？
1: 先降一半。
3: 我反对啊！价格降一半，普通饭店不变成快捷酒店了？
4: 啊，先不说面子啊，利润往哪儿放？从哪儿来？
1: 面子的问题好解决，我先回答您关于利润的问题。咱普荣饭店一共368间客房，现在90%以上都是空着的。我们每天每间房间算上员工成本，大概要消耗100元左右。

0: 每个高考家庭入住，就算是半价，也要付600元。那么就是说，我们有500元的利润。虽然说这个空间不是很大，但是总比空着强，是吧？
1: 许经理，这账可不能这么算呐。你算的是无广投入，可我们的促销方案一旦确定下来，广告费、宣传费那是打着滚的往上涨啊。
0: 那也不一定，现在是电商时代了，咱们饭店跟点将纯直播团队有包年服务，我是想着我们可以先从互联网直播开始走一波流量，看看效果怎么样。如果效果好的话，咱们再进行广告投入，不一定一开始就火力全开拼命砸钱。
1: 广告怎么投放我当然知道，可你知道我们的目标客户才不到1000人，点将纯的粉丝量几千万遍布全国，命中率有多低你知道吗？你也说了，我们一开始不必要火力全开，那你告诉我，一开始我们要花多少钱，获客成本会有多高？你这是在玩大海捞针吗？
0: 钱总监，刚才您说的这些按常理说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的建议也有我的理由。之前咱们跟点将纯团队已经合作过几次促销，效果都非常好。平台的大数据显示，对这部分内容感兴趣的大部分都是上海地区40到50岁的中年人，而这部分人群跟我们的目标客群，也就是高考考生家庭高度重合。所以如果我们在这次营销当中加入浦荣饭店和高考这两个关键词，我想对这部分人群的命中率还是相当高的。的确，您说的没错，我们这次目标人群是很少，命中率的确很低，但是大家不要忽视了有家长群这样一类群体的存在。如果我们能够给高考考生家庭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服务，只要我们命中一个，就相当于命中了全部。
2: 那你打算怎么定制服务？
0: 首先，我想设定高考家庭专属楼层，这样让他们免打扰。其次，我想给他们提供不同口味的营养套餐，每天统计人数，按需配餐，这样既能节省厨房用料，又可以保证高考考生的营养。再次，我想调整一下服务时间，早餐提前1个小时供应，夜间增加夜宵时段，还有咱们酒店的健身房、游泳池，在高考期间免费对考生进行开放。
1: 许经理，那按照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整个酒店都得为这些考生服务喽？那其他客人的生意我们还做不做？
2: 现在客房部入住了多少间？
3: 满打满算也就80间。
2: 那就是20%的入住率。你能给酒店带满3层的客房吗？
0: 3层不够，我要6层。
4: 哦，哎呀，许经理是从哪儿练的胆儿啊，突然变得如此嚣张。
0: 其实还好，6层也就180间客房，只占900个考生的20%。我这个估计其实还是比较保守的。咱们全市11个区，所有的高中都要打乱分考点，离新华财校最近的高中也要5.4公里，而且毕竟老中山路这个拥堵的路段，我判断大概是900个考生家庭中80%以上是需要预订酒店的。我之所以没有把固执拉满，是因为考虑到了其他的酒店以及多元化的客户需求，所以我相信6层绝对不是一个夸张的数字。
5: 真的？
0: 真的呀，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就可以享受5折优惠，再加上你的员工折扣，算下来比外面的3星级酒店还便宜呢。
5: 太谢谢你了，徐经理，我现在就去订上啊。
0: 你先别着急，我这只是口头消息，还没有得到最后确定呢。哎
5: 呀，等确定就来不及了。徐经理，歪了。
0: 谢谢。

0: 高考房的想法真的很好，相信一定能为酒店带来不错的业绩。
1: 谢谢季总的肯定。高考房的促销，季总想好跟谁合作了吗？
0: 销售部那边已经和点将纯团队沟通他们的意向和档期了。
1: 跟蒋小姐合作当然好了，现在网上都很关注你们两个的消息呢，大家都在期待你们下一次同框。
0: 我和他只是工作上的合作，仅此而已。
1: 那为什么要一开始隐瞒你们两个的关系啊？季总之前跟蒋小姐是不是认识啊？
0: 我们是大学同学，我真不是故意的。所以你介意的是这个事？
1: 没有啊，我怎么会介意这个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谢谢你啊，清风。那些疑惑没
1: 答案。季总之前跟蒋小姐是不是认识啊？你跟蒋芷淳之间就是简单的工作关系吗？
0: 那为什么要一开始隐瞒你们两个的关系啊？
2: 你还在生我的气？
1: 对，我是在生气。我不想再做那种别人说了对不起我就立刻没关系的人。

0: 钱总，高考周的促销直播让我来盯吧。
1: 你先做，做嘛。陆经理，你目前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出外勤。互联网直播的工作量有多大，你不是不知道，你盯不下来全场的。
0: 我盯得下来，你看，我现在穿着高跟鞋我都能工作。我怀孕这么长时间，我什么时候影响过工作了？身体上的问题我都能克服，把这机会给我。
1: 陆经理，不是我不把这个机会给你，主要是这个案子是季总亲自抓的，我是怕。
0: 那您就跟季总做个推荐，我不是想在季总面前表现什么，我是不想让我们销售部输给前厅部，这是我们销售部的业绩呀，我是抢也要抢回来的。钱总，我自始至终也是您的人啊，业务上面，整个普荣饭店没有人比我更懂电商直播了。我老公就是在旅行社的，经常跟一些 MCN 公司有深度的合作，我太知道这种新领域的前期调研工作该怎么做了。钱总，把这机会给我，我一定能做好它。
1: 你也别太拼，差不多就行了啊。
0: 谢谢钱总。
2: 走，走吧，真人姐。
3: 等我一下。
0: 喂，老公，我晚上真的赶不过去了，回家再说。

0: 雨成，跟我进来。
1: 哎。
2: 等一下。
1: 哎，妈。
2: 真真呢？
1: 没来。

0: 我进去了，没事的啊，妈妈在外等你。这，知道，你放心，你手机拿着。
1: 进去吧。啊，来了。魏总说这个方案对咱们宽利酒店同样适用，请段总笑纳。
0: 季风，你这次绝对想不到，忙活了半天却替我做了准备，把这份方案快速修改一下，发到宽利的高层群里，让我老爸也开心。
1: 好，那直播团队还用点将纯吗？要不要重新招募一下？
0: 就写点将纯呗，这不现成的吗？
1: 可他不是季风的人吗？
0: 你把蒋老板想简单了，他可谁的人都不是。
2: 小段总电话，段总好。
3: 我以为点将纯跟我们宽利集团才是真正的战略伙伴呢。上回你来参加我们酒店承办的宋院国风赏，那流量简直是汹涌澎湃啊！这怎么这一回又不带我们玩了呢？
2: 小段总何出此言？我们团队可是一直都期待着跟宽利有更进一步的合作呢。
3: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2: 那我就开门见山喽，我们宽利呢最近想搞一波高考房的促销，不知蒋小姐是否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啊？
4: 我知道，你们跟普荣之间的合约不是还没有敲定吗？可以先来听听我的报价。
3: 只要蒋小姐肯给面子，我段翱翔愿赌服输，咱们可以公平竞争啊。
2: 好啊，段总想约什么时候？
3: 就现在。
2: 给我一个地址。
3: 不必了。
2: 我的车现在正停在你们公司楼下。好，我现在过去。真真啊，你也不用太担心啊。医生的意思是，还有救的，我们家玉成。
5: 还有救的。你好，你的外卖。
6: 又是外卖。 给我儿子做个饭，有这么难吗？啊！

0: 徐经理，听说对面宽裕也要搞高考周了。
1: 是吗？你怎么知道的？
0: 早上听大堂吧的一个女孩说的，她昨天不小心撞见小段总在打电话，被她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当时小段总正好提及宽裕拿下了一个头部主播，要搞高考促销呢。徐经理，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呢？咱们酒店刚刚要搞高考周，对面宽裕立刻就同步了。
1: 你先吃，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2: 季总，这是我们销售部连夜赶制的直播活动合约书，田总监已经校对过了，请您过目。这是销售部配合直播活动做的一些线上营销方案，也请您过目。这是钱总监特意安排传讯部做的一些线下宣传方案，请您校对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
3: 钱总监现在在办公室吗？
2: 钱总监他。
4: 季总啊，您找我啊？
3: 说曹操，曹操到啊！来，快进来坐。看来销售部这次对直播项目真的非常重视，这么短的时间就拿

0: 拿出了这么漂亮的调研报告，表现确实亮眼啊。
1: 季总啊，说实话，就电商直播这一块儿，我什么都不懂，老古董一个呀。好在啊，我们部门有人愿意挑大梁，您今天看到这些报告完全出自他一个人之手，要不然我今天也交不了差啊。
0: 那这个幕后功臣是谁呢？
1: 陆真真。季总啊，您别嫌我啰嗦啊，陆真真这姑娘啊，是年轻，有时候做起事情来没轻没重，可是挡不住人家能干又肯干，您说是不是啊？
0: 钱总监喝茶
1: 啊。当然了，我们部门的人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可就电商直播这一块儿，对我们普通饭店来讲，那可是一个新鲜玩意儿。季总，您要是想找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人，陆经理可以考虑的。
0: 谢谢钱总监的提议，陆经理表现得这么优秀，我不会视而不见的。放心。
1: 好。
2: 吴秘书，我找季总有急事。
3: 哎，您预约没有啊？
2: 钱总监好。
3: 钱总监，
0: 出什么事了？
2: 高考周，对面宽礼也在做。
0: 这消息哪儿来的？
2: 大堂吧的服务员无意中听到段总电话。

0: 你看一下。他们的合同我还没签，但是恐怕我扛不了多久了。段浩翔开出的条件是给主播分成40%，行业最高的标准了。现在我们董事会更倾向于让你们两家去摆擂台，这对你们很不利。
1: 只要能让普荣饭店上这个擂台就行了。
0: 可如果把你们的全套撤了呢？我们团队现在想把你们摆在后面，先去博宽礼，再去博普荣，这你能接受吗？
1: 接受。
0: 这你也能接受？你们前期调研还有宣传的费用，这不都给宽礼做了广告吗？他们这是坐享其成啊。要不然这样好不好？我先帮你们家播一场，就在他们播的前一天，我用我自己小号去。
1: 不行，这样你就违反行规了。
0: 可他们先下手在先啊。
1: 我先问你个问题，是段翱翔全程跟你对接的吗？
0: 嗯。
2: 季总，是你同意的让宽利先行？
1: 是。
2: 你明明知道宽利是剽窃我们的想法，如果让他们这时候抢跑的话，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1: 不白忙，不管是谁先想到了这个点子，都不可能是一家酒店吃独食的。让他们先打头阵，造势也好，把热度炒起来了，我们再在后面吃现成的，不也是正好吗？
2: 你认真的吗？有几个高考家庭愿意为五星级酒店买单？如果让他们先吃的话，还有我们的份吗？
1: 但现实是，点将春那边的合约受制于宽利，不能违约。
2: 所以你为了不让点将春违约，要把普荣的利益弃之不顾吗？

0: 你信不信我？鲁经理又拿大单了，
1: 不请客吗？珍珍姐，
2: 忙都忙死了，请什么客呀？闷声发大财啊，珍珍姐！好，晚上请大家吃饭、唱歌。
3: 喂，今晚上有 party 啊，有空的都来，
0: 必须去！珍珍姐。

0: 怎么还在这儿？
1: 我这不是等你回来商量雨成手术的事儿吗？你怎么加班加到这么晚？哎呀，你在哪加班啊？怎么一身的火锅味儿？
0: 我点的外卖。
1: 这个是雨成爸爸托了关系才约到的手术时间，你到时候向单位请个假。
0: 后天，后天我要上班啊。
1: 那你就请个假呀，雨成又要住院又要做手术，好多手续要办的。
0: 妈，我后天真的不行，我后天有一场很重要的直播，我得全程盯着。
1: 直播算什么呀？这边是你老公要手术呀，到底哪个重要你不清楚啊？
0: 要是聂雨辰现在做完这台手术能恢复健康回到公司上班，我立马辞职全程伺候他。要是他现在没有这样的效果，我们大家不要在一起内耗了，各司其职不好吗？
1: 各司其职？我倒要问问你，我儿子病倒的这些日子你尽到你的职责了吗？你照顾他的日常起居了吗？你为这个家做了些什么？
0: 我养家呀，我天天挺着个大肚子，我早出晚归的，我愿意吗？聂雨辰现在这个样子，我再不挣钱，我再不工作，这家怎么维系啊？
1: 说的倒好听，这个家里钱是你挣的吗？啊，那都是我儿子挣的，他供你吃，供你穿，给你买学区房，花钱找最好的妇产医院给你生孩子，
0: 那都是过去。
2: 月子中心的钱不都退了吗？家里的存款全都拿去给他治病了。你这些事情你问过我吗？你经过我同意吗？你跟我商量过吗？
1: 这还需要商量吗？
2: 家人生了病不要先救人吗？
0: 那我
2: 就这么搭上我的后半辈子半死不活的过吗？
1: 什么半死不活的啊？你说什么混蛋话？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0: 你动一个试试。我告诉你，这里现在是我的家，我请你出去，立刻马上出去。
1: 出去！

0: 季总，跟你说个事儿。啊，好。宝宝乖啊，宝宝乖。男人。宝宝乖。男人啊。
1: 哎，什么事啊？
0: 我孩子呢？啊，
1: 在新生儿监护室呢。
0: 那我家人呢？啊，
1: 他们都去看宝宝去了。哎，你的宝宝太小了，浑身软塌塌的。

0: 你要转院？哎，你跟我讲不好使呀！等医生来了，你跟医生讲呀。
1: 你走好吗？哎，你这个葛尿垫要换了，恶露不清，要生病了呀！走。
2: 那个不好意思，这个凳子我能借一下吗？

0: 明天的直播，销售部的代表临时有事儿去不了了。
1: 谁呀？
0: 罗晨晨。
1: 出什么事儿了？
0: 他现在人在医院，具体情况还不知道，但明天肯定是出不了院的。
1: 那直播怎么办？
0: 所以我才来找你，我觉得你是接替他的最佳人选。
1: 我不懂销售啊。
0: 你不用懂。普润饭店高考周促销活动虽然隶属销售部那边来具体运营，但你才是这个项目真正的开发者。在项目前期，从产品调研策划到内推，你不仅仅了解这个项目的来龙去脉，你还掌握了他的客人诉求。更何况的是，你说服了我。在电商直播平台上，我相信你比鲁经理更能表达出他的价值。
1: 好，那我试试。不过有两件事可能要拜托你帮忙。第一，就是你能不能找一个临时代班的大堂经理在这边盯着。第二就是
0: 晚上爵士吧的演出交给我。
1: 那我去准备了。
0: 直播结束以后，我有话跟你说。

0: 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1: 最后一道影视红色大咖，
0: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2: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0: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3: 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1: 为了自己的幸福观察了。
4: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0: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0: 慢点。
1: 来，请闭眼睛。
0: 我今天就是试一下，我就错了。
1: 好了，谢谢。

0: 都在这里哈。盯着点啊。行。肖经理，你一会儿得看着点儿。等芷纯姐说到今年高考情况的时候，我给你信号，然后你再上啊。
1: 好。
0: 米姐，你上台时间呢可能不太固定，主要得看宽利那边销售情况，主持人可能随时会 cue 你上台。有问题你告诉我啊。谢谢。

0: 我们先入住蓬蓬饭店。好。怎么样？怎么样？开始了。
1: Hello， 直播间的宝宝们，你们好，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那不知道在现在观看我的直播间有没有一些应届的高考生？那距离高考还剩下半个月，也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高考的家庭都在卯足了劲儿，最后一搏。 我们的直播间呢，考虑到我们的高考生十年磨一剑，所以想在出行上去提供一些方便。那么接下来，我们直播间的产品就会比较特别，是专门针对我们今年本地新增的一个考点，和我们附近五星级的酒店达成的一项住宿和餐饮的战略合作。那么也希望我们这些过来人可以为即将参加高考的学弟和学妹们提供一个在高考期间的高端服务。首先就是宽利酒店。
2: 你好，你好，
3: 请坐。好。坐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宽利酒店市场销部的肖经理。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宽利酒店的情况。宽利这个品牌，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国货之光，国内高档连锁酒店的龙头老大。
2: 这小子说话比我还狂。对了。
1: 你问一下现场今天普荣那边的代表是谁？我听说鲁真真生孩子去了，这季风临时能拉了谁给他垫场？请您
4: 部大堂经理寻觅语。
1: 那我们直播刚刚开始，先给大家上十单预热一下吧。三二一，上链接。宽利的这个双人标间的面积是35平米，什么已经抢完了？ 不好意思啊，我还没有帮大家去介绍完信息，可见大家已经非常了解我们宽利酒店，毕竟是明星酒店嘛。那咱们再来十单。好，那我们再上十单。
5: 上链接。
1: 肖经理，刚才有评论区的小伙伴也是在问有没有配套的一些餐饮，那这个要问一下我们的肖经理。
6: 饿了还是要到我们餐厅常规消费的。那宽利的这个优惠啊，主要是体现在住宿上，又卖完了。大家真的是太热情了。那肖经理，我们还有房源吗？
2: 最后五单。赵总监，你开什么玩笑呢？你当时答应过给我充足的房源呢？小丹总，
6: 我们这儿就剩25间房，我全都给您了。
1: 宽利一共460间房，你给我25单，你当我收废品啊？
7: 非常感谢肖经理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我不管，
1: 朋友们，提供这样，
2: 我还有一百间。
1: 各位小伙伴们，先不要着急，不要离开我们的直播间。那没有抢到宽利酒店房源是没有关系的，因为接下来呢，我们要推出的是跟宽利酒店享有同等盛誉的浦蓉饭店的高考促销活动。那么，有请我们的浦蓉饭店的大堂经理许密语。
2: 你信不信我？ 昨天晚上我在宽利酒店门口看到全球互联网加创投峰会的御用主厨 Francis， 他在那边出现，就是个风向标。大概率今年的峰会也会在宽利举行。你知道，每年峰会参加的人数将近有400人，代表说那个时候宽利肯定是满房的。你确定吗？你可以找朋友打听一下，这也不是什么保密项目，而且。 今年的峰会还会提前到6月初举行，刚好和高考的时间撞上了，所以不管是谁线上的直播间，这笔钱他们肯定赚不了。
1: 所以你早有准备。酒店人不但没准备的账。欢迎欢迎，
7: 谢谢。
1: 为我们介绍一下浦蓉饭店高考房的情况吧。好的，
7: 谢谢点将春小姐。大家好，我是浦蓉饭店大堂经理许密语。这一次呢，我们浦蓉饭店将把高层的12到17层在6月6号到10号期间作为高考房使用。原因有两个，一来呢是高层比较安静，二来呢是我们觉得集中做这种高考房的使用呢，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复习氛围。你想一下，比如说你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都在复习高考，那是不是很有在学校复习备考的那种感觉呢？
1: 说得太好了，各位小伙伴们，你们一定要听清楚啊！浦蓉饭店给出的可是整层的高考房去供大家去预定，我们可以想一想，就像是我们。

0: 们住在学校的宿舍一样，
1: 周围呢也都是要迎接高考的考生们，氛围感超棒哦。
2: 是的，我看到评论当中有在问这个关于餐饮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是有给大家准备高考套餐的，菜单呢近期会在我们的官网上面给大家更新出来，我们会在高考期间给考生提供品种丰富、口味和营养都很丰富的高考套餐，而且呢这个套餐的费用是包括在我们的住宿费当中的，这也就算是我们普荣饭店对于考生的一份支持和鼓励。
3: 评论区有人问套餐里有没有烟、堵塞和传点，
2: 有的，这些都是包括在我们的套餐之内的。
0: 与此同时呢，我们还会提前半个小时开早餐，让考生们有充足的用餐时间。然后晚餐之后呢，我们还会再加一顿夜宵，使得晚上
2: 复习的这些同学呢，也可以享受到这种餐食的服务。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点的餐食直接送到考生的房间里。
1: 哇，100单已经拍完了，天呀，今天要创纪录了！我们再加50单。
2: 没问题。
3: 3、2、1，上链接。
1: 徐经理，你看评论区有人在问，这么优惠的价格，如果我不参加高考的话，能不能预定呢？
2: 不好意思啊，可能要让这位朋友失望了，因为我们普荣饭店呢，是致力于在高考期间给考生打造最好的冲刺氛围，这个呢是在我们的价值排序中位列第一位的，所以我们不会为了业绩而背叛我们的第一原则。与此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强这个期间的一些安保的措施，比如说在入住的时候，我们就会检查以及登记您的准考证的号码，然后在这个入住期间呢，我们还会安排专门的安检员不定时的在每一个楼层去做一些巡逻跟检查，以保证大家安心入住。
4: 抢光了，
0: 抢光了啊，这速度太快了。
1: 这就告诉我们，在这个看似
0: 饱和的商品市场中，其实还是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需求。首先呢，也要很感谢我们这2家龙头的酒店，以这么敏锐的眼光，然后去发现了大家的这些需求。
1: 有人在问说，怎么只有这么少啊？能不能再加一些房源？还有的说家里的网速不够，没有抢到。
5: 还有20分钟。
1: 很抱歉啊，那离我们预留的时间还剩20分钟，但是
0: 我们的货已经没有了。
2: 可以再加。
1: 加多少？
2: 100单。
1: 再加100单。
3: 3、2、1，上链接。
0: 再加100单。
3: 3、2、1，上链接。
6: 我不管，我还有100件。
7: 不行啊，小段总，
8: 您就别为难我了。
0: 还没有来得及下单的家长和考生们，要抓紧最后的机会了。那我也想问一下徐经理，普荣饭店要拿出全部的房间用作高考房吗？
9: 在这里，我本人代表普荣饭店跟大家承诺，我们在高考期间会把全部的房间拿出来做高考房使用，就算有空房，也绝不用作他用。
10: 漂亮。

0: 找什么呢？
1: 车钥匙呢？在哪儿？
0: 在我这儿。
1: 谢谢。OK。

0: 干什么去？
1: 去接个人。
2: 太棒了，这大概是全国第一家专食高考家庭服务的酒店了，你们的诚意真的太令人感动了。
3: 既然高考的考生家庭把后方交给我们，我们绝不会辜负大家，因为我们普荣饭店服务的宗旨就是以诚相待，用真心换真心。
2: 天哪，今年我们新华财校考点的考生们真的幸福了。
4: 抢完了。
2: 抢完了。

0: 恭喜你了，谢谢爸。爸，为什么你一点都不理解我？
1: 你闹够了没有？
2: 我闹够了没有？
0: 为什么每一次你都觉得是我在胡闹呢？我前前后后跑宽里跑了那么多次，从来都没有一个人告诉我投资人峰会挪在了六月初，为什么？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对我，就是因为你从来都没有站在我这边。
1: 混账！你自己不成器，还怪到我的头上。
2: 算好，想你给我听好了，欢利集团不是你对我落场，做生意也不是玩游戏，随随便便就想一鸣惊人。
1: 你拿了一手好牌在手上，你要是不会拿，就给我交出来，我手里
2: 有的是人。

0: 刚只有一个服务员和我一起上来，我让他先下去了，除了我没别人听到。你放心吧，我不会说出去。
1: 去了吧。

0: 我让服务员过来收拾一下。
1: 嗯。哎，谢谢啊。

0: 高兴。
1: 米姐，直播里你太漂亮了。
2: 谢谢。
0: 太棒了，徐经理。
2: 谢谢。

0: 季总，你怎么会在家？来迎接普如饭店的大功臣。哦，对了，我刚才没来得及请示，先斩后奏了。
1: 你做的非常好。
0: 订了个餐厅，有些话想跟你说。什么话啊？
2: 许经理，许经理，我刚说让海玲帮我把你留住，没有想到走的这么快。恭喜你啊，为普荣立了一大功，
0: 那还要感谢蒋小姐跟我打配合，不然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2: 一会儿要不要一起去喝一杯？就当是跟我们庆功了。
0: 你呢？你这个普荣的代表，要不要一起来？我的忘了，今天真的谢谢你，谢谢你的帮忙。你别故意转移话题，你来不来？有什么话我们可以在饭桌上说的。我好不容易攒个局，你们该不会是要拒绝我吧？怎么会？那就感谢蒋小姐了。
1: 对。
2: 你呢，姐，咱们得走了。
1: 那我开车，
2: 坐我车吧。一会儿你叫个代驾把车开回去就好。走吧，我来订餐厅。

0: 3块钱。谢谢。叶川，是我们的菜单。
1: 谢谢。徐经理有什么忌口吗？
2: 啊，我都可以。
1: 他们家的牛肉塔塔不错，要不试试看？
2: 好啊。
1: 那还想再吃什么前菜？
2: 我想尝尝这个农夫汤。
1: 行，那就来3份农夫汤，再来一个杭椒春鸡。你呢？
0: 番茄肉丝面。
1: 他们家的奶油意面还是你的死穴啊。徐经理还想要些什么？
2: 再要一个凯撒沙拉吧。
1: 我记得凯撒沙拉里应该有芥末吧。
0: 啊，是的。
1: 不好意思啊，徐经理，季风他对芥末过敏，我们要不要换一个？
0: 没关系，就要这个吧。我们要一份凯撒沙拉，我现在可以吃一点。你还想点什么？
2: 啊，我可以了。
0: 好，
1: 听这些吧。
0: 好，哎呦，好，谢谢。
1: 好好珍惜你们空闲时光吧。今天这一仗打得这么漂亮，接下来你们要忙起来了吧？
2: 真正的准备工作要后天才开始，到时候还欢迎蒋小姐多来拍些素材。
1: 你放心，这次的宣传我会全程跟进的。
0: 辛苦。
3: 需要帮你点甜点吗？
1: 不用了，谢谢。我知道女生最抗拒不了甜品了，但是他们家的甜品味道一般。我知道附近有一家，我之前点过，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选完了以后，就辛苦季风帮我们去取一下。徐经理，你看看有没有想吃的？那就麻烦季总经理帮我们跑一趟了。
0: 没问题。
1: 我把截图发给你，他们家出餐很快的。快去吧。
0: 哦，好。

0: 蒋小姐对这家餐厅很了解，不是第一次来吧？
1: 你看出来了，
0: 你对这儿的一切都很熟悉。
1: 我之前来过很多次，你知道我第一次来是什么时候吗？是我大学参加辩论赛，第一次拿到最佳辩手。当时季风他没什么钱，就拿着他的第一笔实习工资带我来这里庆功的。
2: 恭喜蒋芷淳小姐获得最佳辩手。

0: 也恭喜你终于拿到人生第一笔工资。
1: 干杯。这段时间我已经开始上手了，之后要是顺利的话，我再轮几次岗就能转正了。
0: 味道不错，刚才的几道菜味道也不错，以后我们就常来这家店，好不好？
1: 好啊。
0: 像我男朋友这么优秀，转正肯定不成问题。你现在多表现表现，说不好还能直升经理呢。
1: 我努力。

0: 怎么了？
1: 太腻了。
0: 什么？我尝尝。我觉得挺好吃的呀。
1: 那下次点给你。
0: 嗯，
2: 我是不吃。
0: 来来来来，口水。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怎么会这么幸运呢，在恰好的时间身边坐着那个人，就连随意挑中的一家餐厅都这么完美，一切都刚刚好。没想到这家餐厅一开就是十几年了。其实后来我自己一个人也来过几次，可能是心境不一样，再也吃不出以前的味道了。其实哪有什么刚刚好，所有的完美都是他对我的迁就。他很好，是我没有好好珍惜，所以我现在很后悔。我很想弥补我们之间的感情，你觉得现在还来得及吗？经理，你是不是觉得很幻灭啊？一直标榜独立女性的博主，没有想到在现实生活中对于感情是那么的犹豫和纠结。
3: 没有，谢谢你的坦诚蒋小姐，但是我觉得感情的选择攥在你们两个人的手里，我不太了解你们之前的事情，将来也不会插手。如果你有什么话的话，我劝你还是直接跟季总说吧。

0: 来，
1: 谢谢。
0: 谜语呢？
1: 徐经理说酒店有事，他先回去处理事情了。
0: 刚走吗？
1: 啊，

0: 我送你回去。不用了，我叫车了，车已经到了，上车点就在这儿。
1: 是不是他跟你说了什么？
0: 没有啊，酒店有事找我，我回去处理一下，你们继续。
1: 明宇，我有话要跟你说。
0: 改天再说吧，我今天很累了。

其实我很清楚，事情变成今天的样子并不是谁的错，只是三个人的感情太复杂，那些你来我往的交锋已经消耗了我太多的精力，振作起来面对或许没有那么难，但现在的我真的还需要一份这样

苏文俊的来了，苏文俊的来了。

0: 咱们铅笔三支，橡皮一块，削笔器一个，签字笔两支，草稿本一本，加上一盒长尾夹，一共分600分，现在就分，好吧？
1: 好，
0: 分好了告诉我啊。

0: 何领班，专供考生的写字台和文具都已经准备好了。好，
1: 时间里交代了，中午的时候记得催一下王素啊。好的。
2: 早，
3: 今天好。
2: 今天各位要辛苦了，一会儿客人陆陆续续要过来办理入住了，记得一定要仔细检查考生的准考证。另外，如果有特殊需求的客户及时上报，我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满足客人的需求。
4: 是。

0: 这是我们三人的身份证，还在征考证。好的，请您稍等。哎，别按手机了，快过来刷卡。哎，
1: 这是您的账单，麻烦您在上面签字。
0: 谢谢。怎么是这个价格啊？不说好的半价优惠吗？
1: 是半价，但是您订的是行政层，这是半价之后的行政层价格。
0: 你订的行政层？
2: 孩子高考呢，这么重要的事儿，那当然得住的最好了。
0: 这已经是五星级酒店了，房间里这个住的、吃的都不成问题，干嘛还订这个什么行政套啊？
2: 为什么不能订行政套啊？平常都不见你省钱，孩子高考呢，这么重要的大事儿，那你倒抠起钱来了，怎么当个父亲？
0: 我是觉得没这个必要。
2: 那怎么就没有那个必要了呀？你晚上睡觉那呼噜打得震天响啊！我不要个套间，孩子晚上睡不好怎么办啊？
3: 那你就别让我爸来了。
2: 刘雨泽，你就少说话。哎，
4: 不好意思打扰了。您看这样好不好？你们跟我去行政楼层办理一下入住吧。来，这边请。
2: 你走快点呀！赶紧房间好，早点复习。那你要这么好的房间，还在那不知好歹。
5: 欢迎光临，
6: 这边请。
7: 好。
8: 嗯。徐经理，东侧这边的房间已经检测过网络信号了，可以先让客人入住。西侧那边工程部的师傅正在检测，估计很快就结束了。
4: 好，这边交给你了。哦，对了，这位考生听力有些问题，你多关照一下。
8: 放心吧，交给我。
9: 徐经理，大堂有客人说没抢到直播间预订，走平台订的高考房，可以享受直播间优惠吗？
4: 收到，我现在下来。那我先去了，
8: 先忙。
10: 平台的高考房和点将纯直播间的折扣力度是一样的。
11: 那直播间的半点优惠券还能再减20%的？
10: 那是直播间的福利，不是酒店活动啊。这样吧，等你们入住以后呢，赠送一张酒店中餐厅的代金券，作为一点小心意，你看这样行吗？
11: 好呀好呀，那你们等一下记得送到我们房间。
10: 行，没问题。
4: 来，我来安排，这边请。给这位客人安排一下30元代金券。
11: 好的，没问题。

0: 这个，把这个给他。
1: 多久出锅啊？
0: 这个
2: 十分钟。
1: 把锅。
0: 哎，在呢。
1: 哎，那个有多少拿多少，赶紧的。
0: OK。
1: 这边还缺两个人，赶紧补上。小样。
3: 哎，小七姐。今天的套餐，腌笃鲜呢？
4: 腌笃鲜来啦。
1: 好，先按这个出锅。
3: 好。今日套餐，请您品尝。
5: 哎，红烧大排，我喜欢。
6: 给我们来个糟卤拼盘，鲜肉锅贴，还有葱油面和绿豆汤。
3: 嗯，好的。
7: 来尝尝。
1: 哎，我们也要一份那个套餐，看着蛮好吃的嘛。
3: 好嘞。
8: 尊贵的客人您好，
9: 我们特地提醒您，现在是早上时间，
8: 这热餐厅六点半开放。
10: 如果自助餐厅那边还缺人的话，到时候人手不够，你可以去帮忙。
11: 我经常帮忙，上菜就是。
10: 芷春，让你先去忙。
11: 好好好。
10: 你怎么来了？
8: 我来拍点素材。
10: 有拍到需要的吗？
8: 嗯，满载而归。
10: 行，那你不着急，慢慢拍，我就先走了，有事儿找薛瑞。
8: 嗯。先休息会儿吧，等考生回来再拍。
12: 他们回来了。

0: 高考这几天，季总没有别的安排啊？
1: 啊，还在忙呢。梅西，来两杯美式。
2: 好的。
1: 你呢？忙什么？
0: 本来以为会很忙，不过想多了。
2: 季总，您的美式。
0: 其实有些时候我还真挺羡慕
1: 宽利集团的太子爷羡慕我。
0: 别以为我听不出来在讽刺我。
1: 我可没这个意思啊。
0: 我就是觉得要能像你那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好，能为自己争取到什么的感觉肯定很爽吧。
1: 你想说什么？
0: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呢，从一生下来就在做我老爸想让我做的事。他要求那么高又那么多，我还总满足不了，看起来就像个废物一样。
1: 董总，你这么早泄气，我会以为我们的对赌协议我已经赢了。
0: 怎么可能？

0: 咱们酒店还没那么空过呢。嗨，那是这会儿，中午的时候，他们全都赶回来吃饭睡觉，那边乌泱乌泱的，可吓人了。哎，小妍姐，嗯，你表弟今天上午考的怎么样啊？哎，
1: 不知道啊，问他什么都不说，整个中午就拿这个电话跟同学在那儿对答案。
0: 哎，好像回来了，回来了啊。
2: 客房部，尽快结束扫床服务，客人们回来了。
3: 好了吗？好了，赶紧送出去。
4: 今天晚上夜宵菜单有了吗？
3: 啊，在这儿。你先看着，我去忙啊。
4: 好。
5: 许经理，前台有客人投诉丢失贵重物品。
4: 我知道了，马上来。
6: 我儿子的助听器是定制的啊，你们给我一句没找到就算了，我怎么办？没你们的外语听力考试，我儿子怎么办？
7: 没事，你先消消气。
6: 给我水有什么用啊？我要的是我儿子的助听器。
4: 这位女士，您先消消气，有什么问题我来帮你解决。

0: 有个记者想要采访你，你可以拒绝，这是你的权利。
1: 我可以问一下，是哪家报纸吗？
2: 我是泉州都市报。
3: 我看过你所有的报道，你是怎么找到我家里去的？
2: 养老院那个项链藏了那么多年，为什么要把它拿出来？
3: 我老婆她不知道啊，知道的话也不会带着项链去上班。我跟你想这么做，就是想你不要在报道里提到她，更不要打搅我的女儿。
4: 哦，好极了。

0: 你们给我一句没找到就算了，我怎么办？明天的外语听力考试，我儿子怎么办？
1: 女士，您先消消气。
0: 给我水有什么用呀？我要的是我儿子的助听器。
1: 这位女士，您先消消气，有什么问题？

0: 姐，找到了吗？没有，房间我都找了，走廊的角落我也都看了，连房间的马桶都卸了，现在在翻垃圾，还是没有找到。
1: 他们什么时候回来的？
0: 我知道，那个父母先回来的，然后孩子晚了半个小时后回来的。
1: 孩子回来的时候耳朵上有没有助听器？
0: 对，我没注意。
1: 这孩子中间肯定去了别的地方。
2: 你们这个赶紧收拾了，楼下垃圾车等着呢。
1: 今天是收垃圾的日子，
0: 怎么办啊？怎么办啊，姐？
1: 阿姨，麻烦您跟后勤部的主管说一声，让垃圾车再等一等，行吗？谢谢啊。
2: 你们搞快点。
1: 好，谢谢啊。
3: 你先别慌，事情没有那么严重。你们先把客人安抚好，剩下的交给我处理。
0: 好的，局座。
1: 我再去问问那个孩子，你等我。
2: 谢谢。
0: 你的找账单。
3: 停一下，把这个画面放大一点。
4: 好，
3: 主要是耳朵部分。
4: 是。
3: 你再调一下同时段电梯间的画面给我。
4: 是。
2: 找到没有？
1: 没有，我想能……
2: 那你们这是干什么？上去逛一圈，下来说句没有就行了，轮番演戏给我看呢。我儿子明天要考试，高考。
1: 女士，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所以我才想问一下，我能不能单独跟您的儿子聊两句？
2: 不行，
1: 您先不要急着替他发声，那不然您去问问他也可以，行吗？
2: 不行。
5: 为什么不行？烦死你了，难怪我爸不想跟你说话。

0: 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但你必须答应我，我和你讲的事情绝对绝对不能告诉我妈，否则她会疯了。
1: 我答应你，你说吧。
0: 昨天在房间里跟我妈吵了一架，有点心烦，就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2: 把这层的画面全部调出来。
3: 好。
0: 然后我就自己去了健身房。
1: 你在那待了多久？都干了些什么？
0: 我在那什么也没干，打了个瞌睡，醒来就赶紧回房间了。
1: 那你有没有把助听器摘下来？你有印象吗？嗯。
0: 但在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见到我的助听器了。
1: 康乐部，康乐部，你们有没有捡到一副助听器？

0: 这里可以备速了，我们快进。
1: 女士，您别着急了，我们应该很快就能找到失物了。他是不是背着我跑到哪里玩去了？许静良，你告诉我，他都跟你说什么了？对不起，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躲着我，什么都不告诉我？我明明满脑子都是为你们着想的。陆小燕，知金有吗？一会儿女士情绪稳定了以后，送到。

0: 我回酒店房间休息，知道了吗？
1: 好，明白。
2: 康乐部，朱婷起找到了吗？
3: 停下，赶紧找人去拦垃圾车。
0: 好的，同时通知大堂，让许经理安抚好客人。
4: 是。
5: 喂，大堂吗？
3: 许经理，没有找到朱婷起。
2: 许经理，监控室找到朱婷起了，是打扫的时候误扔进了垃圾袋里，季总已经让人去拦垃圾车了。
0: 好，我去看看。
4: 垃圾车怎么这么快就开走了？
0: 垃圾车走了？什么时候走的？
4: 我们刚出去就看他开走了。
0: 好，谢谢啊。

0: 我是芙蓉饭店大堂经理，我们有高考生，高考生的足迹记下到垃圾里了，可不可以行个方便让我找一下？不然耽误孩子明天考试了。谢谢。那我只能把垃圾倒在外面让你找，行吧？
1: 可以。
0: 我冷，把垃圾倒在后面。
2: 接总，客人都回去了吗？
3: 许经理已经把客人安抚好了，他们现在在房间里等着。
2: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
3: 垃圾车开走了，许经理去追了。
2: 下这么大的雨，他一个人去的？
3: 记，您可不得电话，我怕您。请商务待拨。黑色的是厨房的，红色的是客房部的，蓝色的是健身房的。

0: 师傅，谢谢你，我找着了，太感谢您了。我那个垃圾给您放的有点乱，我帮您收拾一下吧。
1: 不用不用，天已经很晚了，我们来收就行，赶紧回去把东西交给草叔吧。
0: 谢谢。
1: 没事没事。

0: 会找别人帮忙的吗？你能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啊？
1: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话吗？
0: 你，
1: 我的事不用你管。
0: 夏振宇呢？

0: 遗憾，麻烦让一让。护士，护士，怎么了？让发烧晕倒了。我先带你找床位，一会儿再补。这是什么药？他怎么这么难受？阿奇霉素，抗菌的，刺激血管的时候就是会有点痛。
1: 有什么办法能让他缓解一下吗？我已经把速度调慢了，家属可以这样，帮病人摸一摸，病人会舒服一些。
0: 哦，好。
1: 对，就是这样。输完液记得叫我们。
0: 啊，谢谢。

0: 找别人帮忙的吗？你能不能爱惜一下你自己啊？
1: 这就是你要跟我说的话吗？我的事不用你管。
0: 夏子瑜呢？你这样离家去会生病的。

0: 小琪，你怎么在这儿？你问我，我还想问问你呢。你怎么上个班把自己弄成急性肺炎了？要不是季总给我打电话，我根本不知道你住医院了。助听器，哎，躺下躺下，别动。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季总昨天晚上已经叫人把助听器送回酒店给考生了，叫你别担心。
1: 那他呢？他说酒店有事，先回去了。
0: 你们俩什么情况啊？吵架了？我看他好像挺担心你的。
1: 以后别管他了。
0: 歇会儿。

0: 进来。薛总助，销售部的钱总监还有财务部的黄总监一直在问，一会儿的项目进度汇报会还开吗？
1: 开啊，怎么了？他们说季总不在，没人主持。
2: 谁说我不在？
1: 季总，那我立马通知各位总监。
2: 不是让你回去休息的吗？你怎么又来上班了？你看你那一脸疲惫。
0: 师哥，我想要杯咖啡。

0: 怎么又看手机？不是已经拿我手机给你妈打过电话了吗？
1: 嗯，不是给我妈打，我要看一下工作群，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都没看了，我怕有人找我。
0: 我就知道，想都别想啊！我今天已经给你请过假了，你今天不许再工作了。
1: 可是高考还没有结束呢，我怕到时候
0: 补肉没了你，他还是会赚的。你今天呢，就是好好养病，不许再卷了，听到没有？这个热水还有药，我给你放这儿了，你千万记得吃。走了，
1: 慢点啊，骑车。啊。

0: 哎，赵师傅。
1: 哎。
0: 这个是给客人准备的呀。
1: 哎呀，什么客人客人呀，客人重要还是我女儿重要啊？等你以后生了孩子你就知道了。哎呀。
0: 这我。哎，肖师傅您不能走啊，这晚餐还没准备呢。
1: 哎，你不是老问我什么时候让你上手试试吗？
0: 是啊，什么时候？
1: 就现在。
0: 哎哎，肖师傅，肖师傅，
1: 这毛小伙子，你还能难得上我，真是的。哎呦，对不起，
0: 对不起。
1: 谭先生，
0: 呀，许妈妈，
1: 哎，不好意思，哎呦，是不是油蹭到你？
0: 没有，真没有。
1: 要不你把衣服给我，我帮你干洗，回头我让我女儿亲自送到你房间。
0: 真没事儿。哎呦，对了，蜜雨她怎么样了？
1: 啊？
0: 我听说她生病来了。
1: 哦，对，你看我给她送饭呢。
0: 那她现在严重吗？
1: 哎呀，怎么说呢，好一天坏一天的，我都急死了。
0: 嗯。
1: 要不你跟我

0: 我一起去看看他，蜜雨要知道你去看他，他一定高兴的。那一高兴，那病就好了呀。
1: 这方便吗？
0: 方便方便方便的。哎哎，小夏，来来来，你帮着寄存一下啊，谭先生的。
1: 帮我寄存一下啊，好的，谢谢。
0: 我带你去。
1: 好好好好好。这我来。
0: 哎，你拿。
1: 慢点。
0: 对，慢慢去。
2: 蜜雨，我在烤饼干呢，一会儿就好了。哎呀，赶紧去收拾收拾。刚说着完啊，我是说收拾收拾你自己。你看看你穿的麻袋布套上去都比你这个好看，赶紧去换换那个小香风，快去！
0: 干嘛呀？
2: 有客人来看你。
1: 客人？什么客人啊？
2: 蜜雨，是我，我方便进来吗？
0: 谭先生来看你。谭先生真的很绅士的，到了门口一定要让我进来说一声，他很懂分寸的。
3: 你的分寸感呢？
0: 我
3: 待会儿再找你算账。
0: 哎，把口红抹一抹呀。
3: 行了。谭先生，请进。
1: 你好点了吗？
3: 啊，好多了，谢谢。
1: 方便吗？
3: 啊，方便，请进。
0: 啊，那个。酒店让我回去，那个不是晚上那个什么不还要演出吗？我先走了啊，那个你们慢慢聊，
1: 好好好
0: 你们慢慢聊，
1: 慢点、啊、慢点、啊
0: 哎，好，我回去啊，慢慢聊，慢慢聊，
4: 妈，哎哎，
3: 谭先生请坐。

0: 焦师傅，你怎么又回来了？
1: 你这刺猬啊，做的像个老鼠似的，面粉太少了。我跟你说啊，你一会儿剪不出刺儿来。来看我怎么做。你们这些孩子啊，看来离了我真是不行。看啊，
0: 哎，这不是蜜鱼姐的晚餐吗？
1: 来，你看，
2: 你在机场待了一天。
3: 哦，雷雨天嘛，飞机大面积停飞，没关系，我都习惯了。
2: 那你肯定没好好吃饭吧？这面马上就好了。
3: 好，不着急。
2: 哎，先吃点饼干吧。
3: 哦，好。嗯哼。Okay, I get it. I will come back soon.
4: Tomorrow?
3: I'm not sure. I can't promise. Okay, bye. 谢谢。
2: 工作挺忙的。
3: 啊，没有。你也去了 Getty Museum？
2: 啊，对呀。
3: 是 Getty Center 还是 Getty Villa？
2: 哦、Getty Center， 我就是想看看那些书本上才能看到的殿堂级的艺术品，亲眼看见是有多么的震撼。结果
3: 怎么样？
2: 结果我被 Paul Getty 的财富震撼到了。德加的舞女系列，梵高的鸢尾花，蒙克的呐喊，莫奈的睡莲，还有路易十四那些穿金戴银的肖像，就这么举重若轻地被这个博物馆包容着。室内是低调奢华的艺术长廊，室外是热带海洋的鸟语花香，这简直就是我想象中的天堂。啊，不好意思，在你面前班门弄斧。
3: 哦，不，你说的跟我想的一样，我只是惊讶你怎么会对西方艺术这么了解呢？
2: 也不是很了解，就是我上大学那个时候觉得我将来可能会做酒店相关的职业嘛，可能会用到这些知识，所以就看了一些艺术相关的书籍，结果越看越入迷，就喜欢上了，才有了一些简单的了解。嗯，
3: 这个不是简单的了解。哎，锅
2: 啊，没关系，我来，你坐。

0: 好香啊！哎，电话。哦，不重要。你是翘班来的吧？啊，我知道你肯定是担心谭老先生的身体，对不对？他最近确实有的时候会凶闷，但其他的其实还好。你放心吧，我虽然离开客房部了，但是我跟行政层那些小姐妹还是有联系的。
1: 如果你真的不放心的话，你就加我一个微信，然后下次你要是担心的时候，你就问问我。
2: 好，谢谢徐经理。

0: 季总，季总，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不了解，但是蜜雨的事儿，他如果不想你知道，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抱歉。好，我知道。季总，昨晚的事儿，我听蜜雨谢谢你。医生说输液的效果很不错，再休养几天就可以了。谢谢。
1: 还在呢。哦，对了，周末有一个行业内的展会，邀请我们出席，给两张票，要把你时间空出来吗？你看是想让师哥陪你去，还是你邀请许经理陪你去？
2: 我。
3: 明天给你回复。好。嗯，你说的对。那你知道上海艺术双年展吗？
4: 嗯，
3: 就在那个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我记得23年他们的主题是
4: 宇宙电影。 当时他们有一个概念叫“星空之下，众生平等”，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概念太惊艳了。
3: 你真是对上海当代艺术如数家珍。
4: 当然，我之前很爱看展的。哎，那香港那边的情况你了解吗？遗憾的说，每次去香港都是来去匆匆的。其实我一直都特别想去那个 M Plus Museum， 还有亚洲艺术文献中心。
3: 这个周末就在 M Plus 有一个展，有没有兴趣一起？ 来回就2天时间，不会耽误你工作的。这周末我得轮班。芈月，有句话我说了可能有点冒昧。你刚才聊这些的时候，你自己有多开心，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嗯，而且非常有魅力，真的。我来的时候听你妈妈说你心情不好，是吗？那为什么不把这次旅程 当成是一次散心呢，没准回来之后心情就不一样了。不用着急答复我，再想想。
4: 谢谢你，谭先生。
3: 那我先走了，明天见。
4: 明天见。

0: 早。
1: 徐总到。
2: 徐经理，哎，徐经理，哎呦，听说你病了，我买了些补品，哎，不知道你今天就来上班了，还在房间里放着呢。哎，一会儿我过来拿给你。啊，哦，
0: 没关系的，我们不能收客人的礼品。没有耽误宇泽的考试就行。
3: 考试很顺利，谢谢姐姐。嗯，
0: 那太好了。哎，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吧？嗯，那赶紧去吧，别迟到了。嗯，
2: 好，那我们先走了啊。
0: 考试加油。哎，
2: 多谢你了，谢经理。再见。
0: 慢点啊。嗯。季总早。
4: 早。身体好点了吗？
0: 完全恢复了，谢谢季总。
4: 这个周末有一个行业展览，在浦东新国际博览中心，要一起去吗？
0: 谭先生，我周末有约了。
4: 有约？
0: 抱歉，季总，我先去工作了。

0: 谭先生，一起去吧。
1: 好。
0: 有的时候，接受一次邀约并不能代表什么，而拒绝一次邀约，却是因为对这个人有感觉。我到底在害怕什么？

0: 有什么问题吗？好，你看，晚上好，谭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预定了一间
1: Studio 80海景房。
0: 哦，好的。我要一间普通房就可以了。稍等一下啊，没关系的，这家酒店跟我们公司是有合作的。是我自己要来的，怎么能让你花钱呢？
1: 好吧，听你的，不好意思，不懂吧？您的房间已经订好，祝您晚安。走吧，你这。
0: 哦，对了，转你的机票钱别忘了收一下。
1: 哎呀，我拉你来看着，你能来我已经很开心了，不说这些，好不好？
0: 开心的人是我，你帮我圆了这个梦，让我没有遗憾。
1: 好吧，那明天上午10点我来接你。

0: 所以今天之后还有遗憾吗？
1: 今天英国皇室的那一件神秘的珍珠手掌都被我们赶上了，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所以你喜欢珍珠？
1: 我觉得珍珠散发着一种既优雅又纯洁的光芒。
0: 就像你一样。

0: 其实我挺害怕你后悔跟我来香港。
1: 为什么？
0: 我怕你是一时冲动。
1: 我是一时冲动啊。
0: 哎，所以有的时候一时冲动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今天不开心吗？
1: 开心啊。而且我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0: 真的？嗯。而且我觉得你今天跟平时不太一样。
1: 那是好还是不好？
0: 你猜。你每一面都会吸引我。

我以为我能放任自己，把这段旅行当作是对我的一次奖赏，用最本能的冲动接受身边这个男人。但直到我推开他的时候，我才明白，无论怎么逃避，我都骗不过自己。

0: 大家早上好。
1: 许经理，怎么样，香港好玩吗？
2: 这还用问吗？
1: 看许经理今天的状态就知道了，香港这一趟肯定没白去。
3: 你们俩能不能不要这么八卦？
2: 对了，刚刚有人送来了两份邀请函，一份是您的，一份是季总的。嗯，好像说是有什么活动。
1: 许经理，您一会儿要是去见季总的话，帮我把这一块捎给他呗。
3: 我一会儿不会去见季总，你让他自己来取吧。
4: 许经理，宴会厅找。
3: 好的，我马上来了。季总，早上好。
1: 季总，刚刚有人给您送的邀请函。
5: 好，我知道了。

0: Marcos 说这是他的私人聚会，他希望可以当面感谢你。
1: 嗯，我会去的。
0: 听说你这几天去了香港。
1: 嗯。
0: 那边有下雨吗？
1: 没有。
0: 那就是天气预报不准，没下雨就好。你病刚好，小心千万别再感冒了。

0: 这么重要的客户，他要走，你为什么不拦着？
1: 对不起，段总，我
0: 滚，闭嘴！

0: 小段走，想不到骑骑摩托车来还挺帅的。你想不到的事情还多着呢，走不走？去哪儿啊？我现在火得很，万一出去被人认出来就麻烦了。
1: 骑车兜风，要不要一起？不对。 你今天怎么突然那么殷勤？是不是季风那家伙派你来打探消息啊？
0: 磨叽死了，赶紧上车。
1: 既然你那么求我陪你的话，我就勉为其难的陪你走一趟吧。

0: 你心情不好了，你想做吗？
1: 行，是我心情不好，行了吧？
0: 停车！怎么了？快停车！我要吐了！哎，
1: 你别说，别吐，头盔里。您车怎么不早说啊？

0: 不许告诉别人，
1: 你有把柄在我手里喽。你说怎么每回遇到这种糟心事儿都能遇到你？这算不算一种缘分啊？你想说什么？我想说，要不要谈个烧烤店？
0: 开始走亲民路线了。你懂什么？我这叫爱好投资啊。既然这事做不成，说不定这回就能无心插柳了，做大做强了呢。到时候我就让你来给我当主厨，你就把那个上一回在那个 party 上你烤的那些烤一下就行了。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放弃五星级大酒店的主厨，来你的烧烤摊打工呢？我亲自邀请。
1: 还不行吗？大不了我再把那个烧烤店的那个命名权给你呗，你到时候可以随便给他起名字，比如说什么"俏大厨"啊，或者是"俏妻甄选"啊什么的。
0: 段翱翔，你该不会是想泡我吧？如果说是呢，你会怎么回答？
2: 看我心情。
0: 哎，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看我心情的意思啊。走了。

0: 田丽，这边。哎，
1: 老公，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啊，这位是我特别好的朋友，大名鼎鼎的酒店经理人，普荣饭店的总经理季风。
2: 幸会幸会
3: 幸会幸会幸会。
2: 哎，马克思，你们跟普荣饭店有合作吗？
0: 那当然。普荣的服务特别的周全，而且当时我们建立了合作之后，我才发现我和 Kenny 特别合得来。
3: 马克思真的太给面子了，不吝啬的给我们普荣饭店做推广。哎呀哎呀，
0: 应该
3: 我们有点受宠若惊。哎，
0: 许小姐呢？
3: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她现在是大堂经理，很多事情都要亲力亲为，估计是被酒店的事绊住了。
0: 好的好的。许小姐，

0: 杨先生，好久不见。
1: 你今天太美了。谢谢。我是跟你道谢才对。我祖父现在已经想起很多之前的事了，他现在状态已经好很多了。最重要的是，他现在已经愿意和我分享他之前年轻的时候在中国的故事了。这一切都是多亏了你了。那太好了，我要恭喜你。<笑>谢谢。
2: 对了，我刚刚听天妮说你现在已经升职去做大堂经理了，
1: 恭喜啊！
3: 谢谢。
1: 我就知道天妮这个人，他肯定不会埋没你这个人才的。
2: 是因为许经理能力出众，普荣饭店也正式需要人才的时候，马克思你是知道的，对于员工和企业来说，需要互相成就。
1: 那确实是。那我就祝贺一下你们二位吧。
2: 嗯，来，刚好。
3: 谢谢。
1: 对了，要不我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朋友。好啊，来，走。
4: 你好，这两位是我朋友蜜语季风和高姐，都是普荣饭店的。
2: 幸会幸会。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每一串六八八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王爽。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黄岩岛再现清闯，中国海警对多艘菲律宾非法活动船只采取管制措施。中国数学迎来菲尔兹时刻，邓玉王红双双获奖，为基础学科人才挖掘培养带来哪些启示？新闻放大镜关注。无视贸易规则，美国单边加征新关税，中国商品新税率达12.5%，中方多次坚决反对，将依法维护自身经贸权益。中东局势持续恶化，中方代表在安理会上再呼吁各方停止对抗，中国东盟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共促地区安全稳定。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菲律宾在南海海域一而再、再而三地制造事端。今天，中国海警依法对在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活动的菲律宾多艘船只采取管制措施。就在昨天，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此外，7月20号，在仁爱礁，菲律宾非法坐滩军舰释放橡皮艇，以危险方式冲撞中方巡逻艇，菲方人员还使用工具恶意攻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对此，中国海警强调将依法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值得注意的是，菲方的侵权挑衅发生在中国东盟外长会前后，借海闹事、破坏对话合作氛围的意图昭然若揭。菲方算盘会否得逞？此番操作的幕后黑手又是谁？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许立平的分析。
1: 菲律宾他认为他跟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博弈呢，他是弱势一方，他就是通过以小博大的这么一个逻辑来获得更多的好处。从公开的资料来看呢，实际上美国的智库呢是深度的参与，核心的是把他打造成为受害者的这种形象，那谋取这种域外势力对他的支持，从而呢在国内的呢转移这种执政不利的这种压力啊，所谓碰瓷呢，一个就是主动的来制造这种冲突，特别是对于中方的这种维权行动，他们通过危险的方式来快速的靠近；第二个就是制造虚假的这种场景。他会刻意的来安排一些这个西方的媒体啊，还有选择性的向外的来释放这些虚假的信息。实际上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行为，它是精心选择的一些时间点，特别是在重要的双边和多边的会晤场所，试图呢来引导议程。我们中国的对策，一个方面呢用的这种维权，我们现在把菲方的这些行为第一时间全场景的去公布正式听。南海的和平稳定是中国和东盟的最大的公约数，菲律宾凭着一己之私利绑架中国东盟合作的议程，这是不符合东盟整体利益。我们更多的应该要推动这种南海和平稳定合作友好的这种新叙事。
0: 根据中国海事局网站的航行警告，继昨天之后，今天6点到18点，台湾海峡部分海域继续举行实弹射击，禁止进入。今天上午，公安部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

0: 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
2: 数据显示，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针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近年来中国与多国开展执法合作。2023年以来，在缅北清剿电诈园区，抓获移交涉诈嫌疑人5.9万余名，彻底摧毁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2025年初，中缅泰联合打击，妙瓦底 KK 园区631栋建筑已经全部拆除。发布会上介绍，中方发起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已获40余国响应。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是中国政府发起筹建的，截止到目前，已经有40余个国家表态参与共建联盟。我们将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2026年的大会期间举办联盟的成立大会。
2: 此外，上半年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挽回经济损失121.5亿元。
0: 来看新闻热搜榜。今天上午，中央气象台四预警齐发，分别发布高温黄色、暴雨蓝色、强对流天气蓝色以及台风橙色预警。其中，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加强，预计25号晚上到26号的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可达台风级。受其影响，台湾、福建、广东等地将有大风暴雨。
2: 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台湾、广东中东部、福建南部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为防御台风，福建海事局昨天下午1点启动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要求漳州、厦门、泉州3市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组织202艘施工船紧急避风。同时，3市14条刻度运航线将于今天下午6点前全部停航。此外，自然资源部已对福建、广东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需重点防范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和滑坡灾害。国家防总也已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截止今天上午8时，广东全省18个台风预警生效中。
0: 17号的9点左右，重庆市彭水县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不间断的全域搜救已经持续多天。由于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边坡稳定性差，救援难度特别大。多方专业力量投入大型工程机械、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专业装备，在严防次生灾害和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采用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搜救。目前现场进入深度救援阶段，经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已没有生命迹象，但遗体搜寻工作还在夜以继日、科学有序地推进。我们来看一条最新的消息。今天，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昨天傍晚，新疆赛里木湖景区的入口处发生多名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事件。景区方面今天发布情况通报，向遭殴打的旅游车司机诚恳道歉，对参与打人事件的7人予以辞退处理。
3: 快点报警！快点报警！
2: 接到报警后，辖区民警迅速抵达现场，快速隔离双方人员，恢复景区秩序。警方透露，事发时现场有10名景区工作人员，确认有7人参与了殴打，另

0: 后，一人报警，两人实施劝阻。遭殴打的旅游车司机描述，下午5点左右，一名景区工作人员在票务核验时与自己发生争执，并开始互殴。随后，多名景区工作人员参与进来，
1: 直接就冲上来打了我两拳，然后那时候我还没下车，车窗是开的，一会儿4-5个人围过来，当场就把我的衣服也给撕烂了。下去之后，几个人把我推推上。

0: 被打司机伤情鉴定结果依法严肃处理。同时，景区管委会依据有关规定对上述七人予以辞退处理。景区方面表示，将深刻吸取这次事件教训，以零容忍的态度排查问题，全面整顿，绝不让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1: 近日有网民称，自己的弟弟在赴霍州康宝生物科技采血站捐献血浆后，出现了口吐白沫、神志不清等症状，引发社会的关注。今天，山西省霍州市卫健局成立调查组，开展调查。
0: 据献血男子的家属介绍，他的弟弟短时间内在霍州康宝生物科技采血站献血共计15次，约半个月就要去一次，且每次采血站都会给予他一定的好处费。
2: 就是抽一次给他转的有280的、270的、300多的，然后昨天给我发的截图显示的是康宝生物给他转账的第15次。
3: 是在多长时间之内抽的15次？
2: 间隔差不多14-15天左右吧。
0: 而在连续15次献血后，男子出现了口吐白沫、神志不清等症状。
2: 到了快9点多，他就不会说话了，是口吐白沫，眼睛睁不开往上方，然后就去了医院。医院检查就是说血小板低、凝血功能差、钾低。到中午那个神志也是非常不清。
0: 针对这一事件的调查还在进行中。霍州市卫生健康局表示，如涉事企业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4: 如果说这个事情确实是因为他采血站出现了问题，他不合理的，我们该处罚处罚，该管就管。
0: 记者梳理发现，早在2024年，山西忻州市静乐县一名19岁男子在当地一家血浆站连续献血16次后，因出现重度贫血、造血功能障碍等症状突然离世，涉事血站被停业整顿。
1: 好，接下来要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放大镜。中国数学家邓玉与王红荣获菲尔兹奖的消息昨夜今晨刷屏，全网一片喝彩。菲尔兹奖被誉为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4年评选一次，获奖者必须未满40岁，每届的获奖者不超过4人，而且评选格外看重能够开拓学科方向的原创成果，分量也是不言而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邓玉和王红都是史上首批拥有中国籍的菲尔兹奖得主，王红还是菲尔兹奖历史上的3位女性获得者。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颁奖那个历史性的时刻。
0: 当地时间7月23号，全球顶尖数学家齐聚在美国费城国际数学家大会的开幕式上，现场星光熠熠。当颁奖者国际数学联盟主席念出邓玉与王红的姓名时，全场掌声经久不息。
5: We award you then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his work in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Now, let us go to the fourth and the last recipient of the Fields Medal.We award Hong Wang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her work in harmonic analysis and geometric media theory.
0: 在全场瞩目之下，两位本土培养的中国学者从容登场，接过镌刻阿基米德头像的金质奖章。从这一刻开始，中国籍学者也实现了在菲尔兹奖项上的零突破。现场的大屏幕上循环播放着邓玉与王红深耕基础数学的科研历程，几乎同一时刻，他们的名字也刷爆了国内外社交平台。面对荣耀与掌声，两位获奖者喜悦而平静。
6: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7: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1: 邓玉和王红获奖之后，两位学者的成长轨迹也引发了关注。大家在惊讶之余啊，就发现两位本科期间都在北京大学学习，是名副其实的校友。今年37岁的邓玉从小在深圳长大，初中时期就展现出了惊人的数学天赋，在数学联赛当中也是屡获一等奖。在高二的时候，他以满分拿下了全国数学冬令营金牌，入选国家奥数队。在2006年，邓玉征战 IMO， 斩获国际金牌，保送北大。多年竞赛打磨出的拆解难题、原创推演能力，支撑他日后攻克世界级数学难题。 那比邓玉小两岁的王红是出生于广西桂林，求学路上没有接触过竞赛体

0: 系。凭借过人的学习能力，王红在16岁的时候考进了北大，又在17岁的时候克服困难转到了数学系。毕业之后呢，王红一度因迷茫转向建筑学去寻找思路，但是呢，最终明确数学才是最适配自己天赋、最能够让自己沉淀深耕的领域。之后呢，就一心扎进了数学研究。她的成长经历也打破了女性不擅长数学以及数学天才必须要从小竞赛的刻板印象。从两位学者的成长路径当中啊，也可以看出对于数学的热爱是支持他们一路披荆斩棘走上领奖台的动力。那么数学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呢？今年1月3号，邓玉在上海出席第10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时，对东方卫视记者分享了自己的感受与领悟。
1: 那最终吸引你走向科研的这个决定性的因素，它更像是一次理性的抉择呢，还是感性的吸引呢？
2: 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觉得其实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到2006年就是 IMO 的时候，真的有机会拿到 IMO 金牌的时候，从道理上来讲，我就觉得我是不是真的在这方面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我感觉我们那一届确实是好像就是在数学科研这方面，我觉得好像是一个感觉小高峰的意思。
1: 说数学它是一种精妙的术呢，还是说它会触及世界的道？
2: 我个人的认识的话，一个数学是一个现实物理世界的一个理想化，比如说我们有我们真正物理系统是比如说10^23这么多个粒子互相做，但是我们10^23是很大的数，我们就估计认为它是无穷。那我在数学上我们就讨论它的就是在粒子数趋于无穷的极限。从这个角度来讲，可能更偏向于道的范畴。
1: 我想问您的就是说，年少时的梦想现在实现了吗？
2: 像今年的目标，我想能够继续做一些更好的问题，继续获得一些获得更好结果。少年的这个梦想，反正是我觉得可能还在
1: 慢慢的
2: 努力吧。
1: 上下而求索的过程中。
0: 这份顶尖奖项的含金量如何？他们的研究会对基础数学领域带来怎样的突破和影响？我们来听武汉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院长范辉军的解读。
3: 国际数学家联盟把菲尔兹奖授予了两位中国籍年轻数学家邓玉与王红，这绝对是中国数学界也是中国科学发展的里程碑的事件。王红的主要成就是解决了百年难题三维挂骨猜想，有包括宝干、沃夫、陶哲轩等顶尖数学家都试过，但始终未能彻底攻克这个问题。在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上有重要的应用。邓玉的主要成就是解决了狭义的希尔伯特第6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如何从微观的多粒子体系能够导出宏观上的波尔茨曼方程。由于这涉及到上千亿的这个粒子数，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这都是分析方程与数学物理领域的重大成就，这反映了中国科学特别是中国数学发展的历史性事件。我们可以期待在未来的10年，中国数学能够成就引领世界的中国学派。
0: 对于此次中国籍学者实现菲尔兹奖上零的突破，两位学者的母校北京大学在当晚就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文祝贺。曾在1982年斩获菲尔兹奖的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在署名文章当中表示，年轻一代的数学家在中国接受了扎实的基础教育，在海外完成卓越的研究工作，最终获得菲尔兹奖。这表明中国已成为基础研究的一片热土。王红目前是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的数学终身教师，对于他的获奖，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专门致电以示祝贺。
4: Écoutez, je voulais vous appeler personnellement pour et je pense cette reconnaissance, cette médaille Field qui vous est adressée, c'est vraiment une reconnaissance de vos mérites, de vos travaux et donc je voilà, bravo à vous.
0: 邓玉和王红的成就也鼓舞了不少的网民，不少人在评论当中写下，这是普通人的成就，自己也受到了鼓舞，要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儿。那么王红邓玉获菲尔兹奖对于挖掘和培养数学人才有怎样的启示？我们来听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数学教研组组长、上海市特级教师肖恩利的解读。
5: 邓玉和王红两位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给我们高中数学教育带来了很多有益的启发。首先，学习数学不能局限于刷题和应试分数，基础教育切忌为分数论，要立足学生的长远成长，理清知识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发展、怎么形成。邓玉和王红的研究

0: 究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依靠的是持续的思考和自主探索。这也充分说明，数学教育的核心不是培养只会做题的学生，而是培养善于思考、敢于创新的学生。数学学习的关键是吃透本质，夯实基础。两位学者能够站上世界数学的前沿，最核心的优势就是扎实的数学基础和严谨的数学思维。重理解、重思维、重培养才是高质量数学教育的核心。人才培养没有统一的模板，教育必须坚持因材施教。邓玉年少展露数学天赋，走数学竞赛拔尖成长的道路，王红后期跨界转型，厚积薄发，两个人的成长经历充分说明数学人才的成长路径是多元的。尊重学生的学习节奏，充分挖掘每位学生的数学潜能，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国家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筑牢根基。
1: 全球临时关税到期之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于美东时间24号，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以及欧盟成员国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到12.5%的关税。
2: 根据美方公布方案，此次关税设置多档差异化税率标准，不同经济体适用10%至12.5%的关税执行标准，其中中国将面临12.5%的关税税率，日本、韩国、瑞士和欧盟将被征收10%至12.5%的关税。加拿大、墨西哥、印度等国则是在现有美国进口关税基础上再加征10%的关税。同时，美方设置关税豁免通道，符合相关条件的商品可按程序申请豁免。美国关税攻势全面提速，墨西哥、巴西、加拿大等多国相继受压。针对美国关税威胁，巴西政府今天回应称，这一政策武断且不合理，将启动法律程序回应美国。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明确表示，将考虑所有的应对选项，并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此前，中方也曾多次反对美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所谓强迫劳动常被美方用作贸易保护工具，美方单边动用301条款随意对多国征收关税的做法，本质上是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因而遭到国际社会广泛批评。此外，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关税体系调整折射出特朗普政府在法律层面的被动应对。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叫停全球关税后，白宫只能寻找其他路径授权。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东局势。北京时间今天的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特朗普昨天放话，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
2: 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晚报道，一枚美军战斧巡航导弹当天在东南科尔曼省被防空系统拦截。当天，霍尔木兹干省的格什姆岛附近传出2次爆炸声。当地居民也回忆，拉拉克岛、亨加姆岛以南地区，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多次响起爆炸声。特朗普昨天又一次发出威胁说，正在考虑发动一次规模空前的大规模打击。他还放话，伊朗方面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一枚报道说，美国已经把对伊朗加大打击力度的计划通知以色列，以色列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美军方面消息显示，自9天前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阻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
1: 联合国安理会在通过多边主义与和平解决争端，促进国际和平安全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上，一致通过关于加强和平解决争端机制的决议。决议呼吁各会员国有效利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谈判、调查、调解、和解等非强制手段，和平解决争端。中方代表在会上呼吁海湾地区有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立即停止一切对抗行动，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安全通行。中方同时就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出4点主张，强调应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中国东盟外长会上，

0: 各方外长就应对中东局势演变、对本地区影响及加强区域能源合作发表联合声明，欢迎当前持续推进的各项外交接触，推动冲突和平持久解决，呼吁依据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海上安全和国际航行海峡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同意开展中国东盟能源政策交流和务实合作，加强区域能源安全和韧性，助力区域可持续发展。
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5:30。妙可
2: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您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上海晴到多云，午后局地短时雷阵雨，28到37度。崇明多云，27到35度。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广州晴，26到35度。福州多云，28到35度。天津阴，24到31度。南京中雨转晴，25到33度。苏州多云，27到36度。香港晴转多云，27到35度。上海午后局地短时雷阵雨，28到37度。
1: 今天东海区海况较好，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1: 最后一道您是红色大咖的
0: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2: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0: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夏全程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3: 随千万人吾往矣，
0: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1: 为了自己的幸福管他了。
4: 小迎新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0: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 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陪伴探索创造，与童年对话，让成长发生。
5: 你为什么要学跳绳？
6: 强健体魄。
0: 潮童天下，见证中国孩子的无限可能。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起火啦、啊、救命啊，
9: 着火了、啊、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0: 国之利器，不可施于人；君之软肋，亦不可施于人。可是蒯卿啊，朕的软肋，你可真知道不少啊！快多，你帮了朕一个大忙，朕绝对不会亏待你。以你的才智武功，擎天剑那个地方。 太委屈你了，你荣臻好好想想，怎么能让你进入内阁？往后，你就可尽心尽力的帮扶朕了。
1: 陛下，臣有一事相求。
0: 讲。
1: 臣过去常在山底零下，血气亏损，如今。 又在冬夏极寒之地三年，已是精力不济了，恐怕以后再难为陛下效力。臣想。

辞官致仕，离京归乡。你要走？臣想带着妻儿回真宁老宅，就在那儿安居下来。真宁离京城不远，若陛下以后想念臣了，可以随时召唤。

0: 你从北面回来，一路可有异样？
1: 没有异样。
0: 有人知道你进宫吗？
1: 臣走的是密道。
0: 你的家人呢？
1: 臣还未回家。

0: 好，朕就允了你的愿。 你带着你的家眷，今晚就离开了。
1: 谢陛下，臣告退。

0: 陛下，蒯家昨夜着了大火，今早刑部来报，说是遭到盗匪劫杀。
1: 蒯铎呢？
0: 全家无一生还，蒯家所有人都被烧得面目全非了。陛下，要不要奴婢派人再去查一下？
1: 不必了。
2: 朕没有料到你爹的这个结局，朕也没有保护好自己最忠心的臣子。你告诉朕，那天晚上你看到了什么？
3: 陛下，您真的想听？
1: 你说。
3: 他们用我师兄弟的性命来逼问鬼玺的下落，不仅没有说，在杀完师兄弟以后，他们又用我妹妹月奴的性命来继续威胁，不仅还是没有说，我的妹妹和母亲均死于剑下，父亲悲痛欲绝，自杀而亡。我到现在才明白，我父亲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2: 死都没有说出朕的秘密，朕不会奇怪多。

0: 陛下，曹敬贤已经死了。
1: 陛下，经初步查验，曹公公尸身腐坏严重，微臣略微估算了一下，至少已经死了五日。但府中的厂卫都刚死不久，有些尸身还未凉透。
2: 怎么死的？
1: 中毒而死，府中没有打斗的痕迹。
2: 东西找到了吗？
0: 还没有，奴婢会带人继续找。
2: 你们下去。
3: 都尉司每日都有汇报，这几日从未停过。
4: 陛下，有人知晓了曹敬贤的秘密，在他死后瞒天过海，不仅悄无声息地接管了都尉司，还能让曹府无人生还，如此心机手段，恐怕臣的第三个仇人已经出现了。若曹敬贤只是重伤而死，那场卫们必然知晓，到时候再想调动他们就很难了。想要做到这件事，只有一个办法：曹敬贤隐瞒了自己将死之事，并在他临死之际让自己的亲信奉他人为主，继续用他的命令调动都尉司的场卫。
5: 怎么说，鬼玺也一定落到了他的手里。
6: 你今日来到这里，是因为你要找到第三个仇人。没有朕的帮助，你既找不到也斗不过他。你要的真相，朕已经告诉你了。现在你也要帮朕把鬼玺给找回来。
4: 臣定当不负圣命，竭尽全力。但臣还有一事相求。

0: 那夜在擎天剑，若不是东夏女王和质子出手相救，臣恐怕早已死于曹敬贤手下了。东夏女王是为救质子而死，而质子并非凶手，臣恳请陛下放了质子。好，朕就如你所愿，放了东夏质子。
1: 臣叩谢陛下，这是一把断宁剑。拿到此剑，如朕亲临，朕现在把此剑赐给你，查明真相。
2: 否则，等着我们的将是一场腥风血雨。

0: 大人，大人，小孩，我们等了你一晚上，高明师傅说你会来的。
1: 师傅，姑娘，你在里边受苦了，他们没有对你动刑吧？我没事，谢谢高明师傅。
2: 你们两个别磨蹭了，我们走吧。那大人，你和香小姐先上车吧。
3: 师傅，我……
2: 你们两个等什么呢？在这还没有待够吗？啊！师傅，我。
0: 回家。

整楼被查封了，我打算给整楼找合适的人接手。原来在整楼干活的，都是些手脚麻利的伙计和侍女。我们会想办法把他们都留下来。这么做肯定不容易，让你费心了。他们能留下来，已经很好了。

0: 安徒，以后你就安心住在这儿，我会让人把被褥都换成新的。这里以后就是你的房间。
1: 这不是你的卧房吗？那你住哪儿？偌大的脏府还没有我们住的地方，你就别操心了。你
0: 也累了许久，我让人准备了热水和衣服，你先好好休息。
1: 你别走。
0: 我现在不想一个人。好，我陪着你。你这个呆子，你为了救我，什么都不顾了吗？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绝对不会失去你，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家人了。
1: 我入狱以后，曹敬贤可有什么动作？他已经死了。你杀了他？皇上
0: 派人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只可惜我不能亲手杀了他，
1: 为我母亲报仇。
0: 皇上也将我贬为庶人，冬夏不再承认我公主的身份，从此以后，我什么都不是了。你看，我本就是个穷鬼，你现在也是个寻常女子，那咱们俩以后就谁也别看不起谁。
1: 臧大人的口才，永远是这么的好。
0: 在湘小姐面前，我这嘴其实笨得很。

0: 殿下。
1: 好了好了，我没事啊，都过去了。

0: 你站这儿干什么？
1: 徒儿怕师傅一个人忙不过来，想过来给师傅打下手。
0: 就这么干站着？

0: 师傅今儿备的什么菜啊？给我说说呗。等上桌你就知道了。从来没见师傅下过厨，我一定多吃几碗。你想多了啊，没做你的。错了。
1: 是我错了。你做的都对，你哪儿错了？我错在不辞而别，自作主张。
0: 你不告诉我是对的，我只会帮倒忙。
1: 不，师傅，错了就是错。您曾经跟我说过，复仇最重要的是活着。
0: 你这次是为了救香小姐，我相信你是胸有成竹，是有十足的把握才如此行事的。
1: 但人算不如天算，徒儿的计划再周密，也怕有什么疏忽，不能让师傅置于险境。
0: 哎呀，那。

0: 我问你，师徒二字怎么写？您说过，老帅头上一横是顶着天，一世家一走是两个人一起走。嘿，你还记得？天塌了，老帅顶着，这天底下竟没有让徒弟顶在前面，师傅先走的道理。
1: 师父，十年前我就得您和星斗师父的照顾与传授，才能长大成人，走到今天。在我心里，您早就已经是我的再生父母。做儿子的，最希望就是自己的父母心安无恙。所以，如果还有下次，
0: 还是会这么做。哎，为人父母，宁愿为自己的孩子去死，也不会自己苟活。报仇，你要先活着；救人，你更要先活着。 这是你成了，可以回来向我认错。你要是败了呢？我可就没徒弟了。我老了，就你这么一个徒弟。你要是没了，谁为我养老送终？
1: 师父，我一定会好，
0: 一定好好的活着。
1: 好好的孝敬我。行了，快说说吧。你小子到底变的什么戏法，把皇上都给骗了？
0: 其实，我就只是把所有的实话告诉了皇上。讲实话骗人，这天底下要是有一个骗子帮。 恐怕这帮主啊，就得你来当。说说吧，你是怎么骗的？哟，
2: 师傅，您这手去找点药啊！
0: 哎，你站住！你少给我打岔啊！别吊我胃口。你知道我打你那一巴掌最后悔的是什么吗？可不是心疼你小子。
2: 我是不知道怎么开口问你昨晚发生了啥。
1: 又骗人！我师傅的脸皮才没那么薄呢。你明明就是心疼我。你又找打是吧？赶紧说。
2: 我说，我真的没有别好好绕。
1: 我其实就是把，我
2: 师傅，
0: 烫！
2: 哎呀，我在烫！哎呀，哎，慢点，先起来。
3: 来，菜齐了，菜齐了！这些菜都是高明师傅做的，真的。
4: 哎，冯六姑娘他们怎么走了？他们回职工收拾东西去了。那，他们要搬过来住啊？你傻呀？人香小姐都搬过来了，他俩不搬过来，住哪儿去？
0: 就你明白是吧？老道，
4: 捣鼓吗？
0: 就你有嘴是吧？君子动口。我听说今天这桌子菜啊，都是高明师傅亲手做的，藏大人给打的下手。高明师傅，你快给我们讲讲这一桌子好菜到底有什么说法？那我就给大家介绍介绍啊。这道猪肝炒猪肚，养肝补气，胆没心没肺。那道。 油煎鸡，此鸡忘恩负义，不打鸣还乱跑，只能上席了。这道水醋鱼，此鱼无刺无骨无脸无皮，大家可以放心吃啊。
5: 吃鱼不？
0: 这道

0: 治海吏，专治不开口的小海吏。
1: 师父，我自罚三杯。
2: 高明师父，他是为了救我，这杯该我喝。
0: 哎，奴家，你悠着点，悠着点。

0: 这场劫后余生宴，我没来迟吧？六叔师父说笑了，俗话说得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应该叫长福宴。六叔姐姐，上次一别，没想到玉一般的姑娘竟如此憔悴，我特意备了些胭脂水粉给你。安徒。
1: 那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得振作点儿，咱们得把日子啊漂漂亮亮的过下去。
2: 谢谢姐姐。啊，
0: 都别站着了，来坐下吧。
3: 柳珠师傅，哎，您坐这儿。哎，
1: 这大好日子，怎么就你一个人拉着脸呀？看着我。 看着我，笑一个，笑一个，你还是别笑了，跟哭似的。小海把暗图救出来，做得很好，有情有义。
4: 啊，对，有情有义啊，人都到齐了，我们一起喝一杯团圆酒吧。
5: 对，喝一杯，
4: 来，喝一杯。
5: 团团圆圆，团团圆圆。

0: 今晚的月亮，盈中有亏，只差一角，但终会圆满的。你怎么了？
1: 曹静贤虽然死了，但我却依旧轻松不起来。
0: 第三人浮出水面了，你的心被勾住了。
1: 自从我知道了他的存在以后，无时无刻我不在想，他究竟是谁？我该如何才能杀了他？但今日跟你们在一起，有那么一刻，我觉得我的心绪好像被打乱了。
0: 因为你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了。
2: 哎，别看我这个师父天天跟他在一起，看得最远的还是你呀。
3: 我也是他的师父呀，虽然没教他什么。柔情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最终啊，还得靠他自己体会。
2: 看起来，你当初说的绝处逢生，这是料事如神。

0: 良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1: 少喝点吧你。
2: 确实确实，喝多了喝多了。
3: 如今我和第三人都在只字不觉，各分黑白。我看起来占据先机，但我在明，敌在暗，他随时都有可能反击。我必须格外谨慎，不能再轻易拿出铜钱。如果稍惹疏忽，

0: 过去我每日在枕楼观着京城云烟，繁花似锦。我偶尔也会想，如果我真的只是枕楼的老板，那该多好啊。但我心中清楚，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我的宿命。就像复仇，同样也是你的宿命。你不要想得太多，也不要担心我们。和你在一起，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高明师傅，官风、石雷，甚至六初姐姐，我们都愿意和你一起面对前路的艰险。
1: 不行，我不希望你们因为我而深陷险境。
0: 那你去问问高明师傅，你的复仇之路已经走了大半，最后这段路，他会让你自己走吗？
1: 师命难违，但我真的不希望你再被牵扯进来了。
0: 保护家人，你有你的方式，我也有我的能耐。这朝堂上的尔虞我诈，由你来化解。但是这街头巷尾的刀光剑影，就交给我吧。好了，不要愁眉苦脸的。说说吧，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1: 从第三人和曹进贤的默契程度来看，此人定是靠近朝堂的中心，才能如此游刃有余地处理宫中事务。我眼下也只能靠皇上给我的权力，从曹进贤一案开始查起。
0: 你的智谋不见得会输给对方，现在背后又有皇上，一定很快就能找到仇人。
1: 但愿如此吧。
0: 等找到了第三人，报了仇，我们就离开这里。到时候你愿意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1: 好，等我报完仇，我们一起离开。
2: 臧大人，常威的尸体你都一一看过了，可有什么发现？
1: 正如仵作所言，他们身上没有外伤，是中毒而死，胃里都残留鱼皮鱼肉，应该是喝下了含有剧毒的鱼汤。
2: 这些肠胃还真是忠心耿耿，居然肯为了曹进贤而赴死。
1: 左大人是觉得他们是自愿服毒。
2: 肠胃们均在曹府的房间中服毒而亡，看上去的确如此。
1: 但他们死状狰狞，显然是死前有强烈的不甘。
2: 服毒自尽之人也难免痛苦啊。
1: 我方才还仔细检查过每具尸身的手指，有几人指甲缝里还有泥土沙粒，即便是死得再痛苦，可曹公公的房中哪儿来的土可抓呢？
2: 你的意思是他们是死后被人搬到房中伪装成服毒自尽？
1: 左大人，恐怕我们要找的线索不在这里，而在陆烟。
2: 陆烟，
1: 曹府场位共有30人，而这里只有29具尸体，少了一人，正是进士陆烟。
2: 可曹府上下已经被我们翻了个底朝天呢，没有发现他的尸体。

0: 那陆焉还没有死？如果是针对曹府的毒杀，确实不会留下活口。难道是陆焉提前察觉了什么，逃过一劫？还是说，本就是他下的毒手？
1: 这个问题，只有找到陆焉才会知道了。
0: 我这就去禀明皇上，命禁军全力搜查。
1: 啊，对了，还有一人。 虽不在场为之列，但揶揄此案有关。谁？钦天监监副石权。陆焉和陆焚现在都杳无踪迹，所以我们不能在这条线上停留，还需要走第二条路。现如今，第三人已经拿到鬼玺，距离凑齐三条铜鱼仅一步之遥，他必然会展开行动。
2: 其实第三人的范围已经很小，此人能够在曹静贤死后掌控都尉司这么久，甚至还要萧小姐成为替死鬼，能有这样身份的人已经不多了。
1: 师父，啊，皇上赐我调查百官之权，我想自上而下，从内阁查起。
3: 藏海，既如此，有个人你应该见见了。藏海啊，你说了这么多，倒是解了一个我很久以来的疑惑。
1: 恩公有何疑惑？
3: 当年你爹为了我挺身而出，却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先别急着问，说回正事。你这几天收获颇丰，
3: 看来我们距离第三人是越来越近了。你也觉得该查内阁？庄鲁隐是武官之首，曹敬贤统领司礼监和都尉司，这第三人在内阁。 那也是不相上下了。那你说说，你想从谁查起？内阁中都是位高权重的大人，要有个疏忽，打草惊蛇不说，得罪了人，你以后可不好做官了。既然是自上而下。
1: 我想从最大的观察起，内阁首辅，石一平。

0: 石一平这个人，平时在内阁和吏部都是专擅跋扈，目中无人。但自从曹敬贤死后，他不但不扩张权势，还告病在家，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1: 这第三人若是得到了鬼喜，还在乎什么官场之争啊？恒公，看来您对石阁老颇为了解。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来见你。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B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小马老师，功成身退。
6: 这是我们一起汇总编辑的，送给你的退休礼物。
7: 至少今天退不了。
8: 徐亮这个人没有什么可采访的，很闷，很无聊，已经被生活磨平了。我特意派了三组人严密布控，结果第一组就被抓住了。
9: 你让我见了我自己判断。

你还记得这个吗？这是救你当晚从你身上取走的，就想有朝一日我们能以真面目相见时，把它物归原主。 之前局势并不明朗，我不敢贸然与你相认。这些年，我向你隐藏身份，就是怕。

0: 你的仇人发现我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影响你的复仇大计。但如今我不能继续隐藏了，因为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这次我理应同你一起。
1: 本宫，请受我一拜。

0: 真顺元年，我今户部员外郎，你父亲已是钦天监监正。那一年发生了一起工程贪腐案，我上表求皇上彻查此案。可此案牵涉众多的达官显贵，我被人构陷。当时只有你父亲。 在朝堂上主动站出来替我申辩，正因为他不惜遭受牵连，也要救我，最终我才仅仅贬官了事。哎呀，当时我就发誓，此恩必当衔环节草以报。 后来，我们常有书信往来。我远离京城，很多政事都是通过你父亲才有所了解，也因此在贬地治理有成。于贞顺5年，回到京城，官复原职。贞顺6年。 你父亲要去东夏修建封禅台，从那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面了。但还是保持书信往来。3年后，我当时身处越州赈灾，突然接到了你父亲的密信，他想携全家离开京城隐居。 恳求我接应。我本以为封禅台塌陷，快多已不在人世，没想到他还活着。虽然他没有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但字里行间。 流露出巨大的不安，我就彻夜赶路，可还是晚了一步。快家已是烧成一片火海，我能做的。 只有救下他的儿子，以图来日。我将你送到了清泉镇，为你制定了复仇大计，让星斗高明教养你长大。
1: 谢谢师父。
0: 这是我能为你父亲做的最后一件事。 本宫，谢谢您。10年了，你终于出世了。接下来还有很多要做的事。首先要弄清楚，石一平到底有没有问题。我这就差人去送拜帖。 陪你去石府，一探究竟。

0: 先生，可算是告诉你了，这是把我给憋坏了。你去赵府拜访的时候啊，我就想跟你说了，别费劲了，那是你恩公。
1: 可是他呀，非说是为时尚早，把你叫到府上是为了提点提点你。
0: 那师傅，您现在可以告诉我，你们是如何与恩公相识的了吧？
2: 好，星斗那家伙呢，是先生被贬的时候认识的。他有钱，但是死板又古怪，触怒了官员，被人构陷，判了死罪。后来是先生出手救了他。我跟他不一样，我从小是孤儿，吃百家饭长大的。多亏先生收留了我，日后。
3: 我才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那六出师傅呢？总之呢，他也是受了先生之恩。
2: 你要是埋怨师傅一直瞒着你，也是应该的。
0: 但我想，只要感情是真的，有时候谎言未见得是坏事。师父，您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也知道，在这世上，我敢托付性命去信任的人，没有几个。
2: 还是那句话，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0: 真没想到，童儿的父亲居然是你的恩公。童儿扮作八公子，原来是师承他爹。
1: 你这么说，没准还真是。
0: 现在你背后有皇上，又有赵大人相助，我相信复仇的那一天不会太远。
1: 现在事情还尚未明了，不能掉以轻心。
0: 那你去石府可得谨慎一些，就算发现石阁老有什么问题，也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1: 你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

0: 石大人，
1: 石阁老，
2: 都是同朝为官，赵大人又与我同在内阁，何必多礼？

0: 臧大人，自你上任后，这是第一次来我家吧？想不到赵大人如此清流，你也能打上交道。
1: 自下官入朝以来，还没有来拜访过阁老，实在是下官的疏忽啊。
2: 臧海才任工部侍郎不久，我此番正是为了引荐而来，还望阁老多多提点他。
0: 赵大人自谦了。若论伯乐，这京城中谁能比得上你？
2: 哎呦，我如今都是老头子了，再过些年怕是要致仕还乡了。
0: 户部管着钱袋子，这朝堂上少了我没什么，少了你那可不行。哦，
2: 我敢不敢。
1: 石大人可千万别这样说，大庸可不能一日无阁老啊。
0: 哎呀，大庸除了皇上，哪有人是必不可少的呢？那庄如隐战功赫赫，不也落个被亲生儿子手刃的结局？曹敬贤在朝堂上何等的威风啊，不也稀里糊涂的魂归九泉了吗？水满则溢，月盈则缺，为官者可不能忘了这个道理。
1: 阁老所言甚是。
0: 臧海啊，听说皇上赐了你断宁剑，让你协查曹敬贤死因，你今日来找我，莫非是怀疑到内阁了？内阁执掌票拟，涉及诸多机密，你当真敢查？
1: 回石大人，下官现在还没有头绪，但皇命不可违，既然下官接了断宁剑，便会一查到底。
2: 哎呀，此案蹊跷得很，臧海只是想听听您的想法。
0: 赵大人，你这伯乐的确当得好啊，臧海有如此心性，说不定将来真的可以为内阁所用。
2: 他还年轻，做事容易沉不住气，以后得常来请阁老赐教，好好打磨打磨。
0: 后生可畏，我看你啊是小瞧了人家。臧海，你放手查案，我自会帮你。
1: 多谢阁老相助。

0: 竟然放手，让我们去查内阁。他是想把你当做一柄刀，切入内阁中。石阁老就要动手收权了，但他不会明目张胆地去做这些事的。而我，恰好能成为他手里的刀，来巩固对内阁的掌控。
1: 我与他同朝为官多年。 不知见过多少朝中大臣，被他明里暗里的打压。之前你从钦天监递上去的那份名单，就是被他拿了去大做文章。而曹敬贤的都尉司和内阁，这些年也是明争暗斗。可石一平在朝堂上对曹敬贤的态度，更是多变。 时而针锋相对，时而又像是沆瀣一气。对郎公，我听闻石阁老是朝中出了名的爱画之人。方才我观察石府前厅，的确挂满了价值不菲的画作，其中有几幅看着很眼熟，好像是前不久市面上还出现过的。听你这么一说。
0: 我想起了一件事。最近京城中字画的价格涨了近一倍，反而古董玉器倒跌了不少。看来这些高价收购字画的人，都去拜访石阁老了。既然字画是他的敲门砖。 那今晚，我想再去一次石府，投其所好，送上画作，让他觉得我想比他亲近，降低他的戒心，再进一步试探此人。
2: 臧大人，这么晚了，可是有什么要紧事？白天拜访仓促。
3: 空手而来，此番特意带了名画两幅，请阁老提拔。大人，请随我来。西山秋色，林下鸣琴，这两幅画都是真迹呀。
4: 想不到臧大人也有此雅号，阁
3: 老只是见笑了。您是精通丹青之学，下官不过是附庸风雅。我仰慕您的书法，特此来求提拔一二，叨扰了您的休息，还请见谅。臧大人深夜来访，恐怕不只是提拔那么简单吧。
4: 不瞒阁老，下官白天在您这儿看到那幅《玉刃山峰光图》，画的是东夏名山，气势磅礴，甚是不凡，不禁心痒难耐，只求能再仔细观赏一番。<笑>人皆有心爱之物，就好像我喜欢丹青。 皇上喜欢木工，我这幅《玉刃山风光图》并非什么传世之作，而你的这两幅画都是我求之不得的宝贝。你倒是很会投人所好。<笑>
0: 但我看得出来，丹青之道，
4: 你并不喜欢；其他官员梦寐以求的加官进爵，也不是你的追求。你的心啊，不在这些事情上。
0: 下官只图为皇上分忧。
4: 但我有件事情想不通，
0: 不知阁老想要问什么？
4: 查案。 按理是三法。

0: 司的事情，你是工部侍郎，也不是都尉司的人，可皇上偏偏让你去查，难道你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特殊之处？
1: 阁老，皇上信任下官，所以才让下官去查此案。
0: 就算皇上信任你，我也信不过你。短短一年时间，你就走到了现在的位置，当真是了不得呀。明日我就跟皇上说，把这差事交给我办，你就不用再操心了。
1: 若阁老真的能说服皇上，那下官自然听凭安排。
0: 难道说皇上不只要查曹敬贤之死，还有其他的事情要你去做？
1: 那您觉得还有何事要查呢？抓住他，快去叫人，
2: 去啊！

0: 陆爷，你为何要杀石一平？
1: 他骗了我义父的鬼玺，让我们听命于他，事成之后，居然要害死我们，他该死！不过，你更该死！
2: 曹敬贤临死时，让你们听信之人，就是石一平。
1: 藻海，我早该杀了你。 若不是你害了义父，又怎会变成这样？
3: 抓刺客！快来人呐！抓刺客！

0: 大人，这府里头能藏东西的地方，都让人搜了一遍，可是什么都没找到啊！
1: 大人，你们到底要找什么呀？
0: 什么都没找到，就不能证明是他。
1: 这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无论如何，都得先向皇上禀告才是啊！

0: 陛下。
1: 是朕的鬼玺。
0: 陛下，此物是从首府史一平家中找到。史一平是被曹敬贤的进士陆焉所杀。陆焉畏罪自尽，从他口中得知，曹府厂卫都是被史一平给毒死的。
1: 没想到这幕后之人竟是史一平。朕的首府每天都惦记着朕的东西。朕当真是走了眼啊。
0: 陛下赐臣断宁剑，还帮我对付第三个仇人。现如今这把宝剑也该交还给陛下了。陛下，臣在史一平家中看到一幅画，想请您赐给臣。
1: 你相中了他们家的哪幅名画啊？
0: 倒不是什么名画，就是一幅画着东夏山脉的风光图。
1: 一幅画又何妨？你拿去吧。
0: 谢陛下。
2: 臣告退。

0: 上海还好吗？
1: 没事儿，有香小姐照顾呢。这些年压在心里的担子太重了，一醉方休也挺好的。
0: 他虽然才智过人，但毕竟还是年轻啊。
1: 是。
0: 你觉得他把鬼玺和铜鱼都交给皇上了吗？
1: 先生的意思是，
0: 若他全交了，我也没什么可忧心的。
1: 您是担心他难过了皇上？
0: 如果他真的留下了铜鱼，一定是像他爹一样，担心皇上有朝一日启用鬼玺，但这样做很危险啊。
2: 才睡下怎么又起来了？喝了那么多酒，你要早些休息。
1: 醉。
2: 你怎么了？
1: 今天一切都那么顺利，我的最后一个仇人死了，还找到了鬼玺，但我心中总有挥之不去的疑虑。
2: 你在担心什么？
1: 为了找到第三人，我查了那么久，平津侯、曹敬贤，他们都将此人的身份藏得如此深。到了今天，我终于有机会可以直面他，可是他却突然就这么死在了我面前。如果第三人真的另有其人，他可以让陆焉用自己的性命来为我们演这样一出戏，还甘愿交出鬼玺和铜鱼，
2: 只是为了让我们相信石一平就是第三个人。若是这样，他的城府谋略远胜于曹敬贤和庄如隐。
1: 安徒，你跟我来。你仔细帮我看看。
2: 这画的确实是东夏的玉人山。
3: 师父管家交代，这幅画是最近才挂上去的。这说明什么？石一平家中尽是大庸名家之作，他为何单单将这幅东夏的画作挂在最醒目的地方？像是一开始就向我明示他与鬼玺有关。难道是有人特意送了他此画，并想办法让他挂出，只为吸引我的注意？若真是如此，想必就是这个人指使陆焉将鬼玺和铜鱼藏进石府。布下这个局的人才是我真正的仇人。
2: 但是铜鱼和鬼玺才是他最想要的东西，他就这么交出来是为了什么？
3: 也许是为了我手里的那条铜鱼。
2: 原来如此。虽然两条铜鱼都在他手里，但是只有三条巨旗才能开启鬼玺，缺一不可。你不要着急，先休息，我陪你一起想办法。
3: 只是我心中的这份疑虑怎么也放不下。
2: 反正我哪儿也不会去，我就陪着你，等到一切尘埃落定了，我们就像之前说的那样离开京城，云游四方。到时候你想不信守承诺都不行。
1: 安童，我想到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1: 辞官。

0: 响了啊！哎呀，
1: 哇，真香啊！
0: 哎，别！哎，着什么急呀？还没好呢。你等等，拿会儿，一会儿再说。
1: 行，那我帮忙烧火。
0: 哎，不，放。粥啊，讲究的是小火慢熬。你这一添火，那不得糊锅呀？
1: 行，

0: 先尝尝，谢师傅。烫啊，好喝。嗯，这会儿胃里舒服了。
1: 如今你大仇得报，师傅想跟你聊聊。昨夜你又喝醉了，还没来得及。
2: 师傅，没事，都已经过去了。
0: 那你日后打算如何呀？
2: 自然是辞官离开京城。师傅，我都已经想好了，你、我。叛徒，官风失雷。叛徒想把冯六银器带上也可以，我们找一个地方，简简单单的过一辈子。当然，得是你们愿意的话。
0: 哎，那自然好啊。
1: 京城你了无牵挂，你又不想再继续当官，
0: 那咱离开京城便是了。
2: 我还想回一趟沁园镇，把这个消息告诉新董师傅。
0: 哎，也不知那家伙还在不在那儿。哎呀，嘴上说了无牵挂，实际上是不想成为别人的牵挂。去了再说吧。差不多了。
2: 那我叫大家来吃饭，这件事儿也得跟他们说一声。
0: 好，那你去吧。
3: 去了啊。
0: 去吧。

0: 陛下，赵大人到了。
1: 陛下。
2: 哎，秉文，朕叫你来是有件事想问问你。
1: 陛下且问，臣知无不言。
2: 起来说话。
1: 谢陛下。
2: 朕问你，施一平死了，这个内阁首辅你想不想做？
1: 臣多年在户部，未曾经手吏部事宜，难堪大人，还望陛下三思。
2: 可内阁总得有个首辅吧，你是朕的次辅，你不做谁能做？
1: 若不能为陛下分忧，亦是臣不忠；若陛下应允，臣愿暂代首辅之职，以待陛下择贤而任。
2: 好，暂代首辅也是首辅，往后内阁就你做主吧。
1: 臣必不负陛下所托。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要喝多奶酪吧。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

0: 东西都在这儿了，小姐。嗯。
1: 高明师傅呢？
2: 买马去了。咱们这么多的人和行李，三辆车都坐不下。
3: 丫鬟和小厮的身契我都还给他们了，还多给了些银两，藏大人不会介意吧？
1: 这整个京城还有谁比香老板更会赚钱啊？这以后我们大家都得仰仗您了。
4: 小海，小海，你看谁来了？
1: 赵大人。恩公。
5: 藏海啊，你准备辞官离开京城？
1: 我已向内阁递了辞呈，想着等皇上允准了再跟您说。
5: 你现在是否有空能同我聊聊？一辆马车可以往左走，也可往右走。然而，缰绳却在马夫手里。我有时候觉得，人就像这匹马一样，看似有的选，实际上由不得自己。当年我救下你，我让你遵循内心的选择，你选择了复仇。但我这些年时时刻刻在想，让一个孩子做这么残忍的选择，真的对吗？
1: 恩公救我乃大恩，又让师父们照顾教养我，还让我报仇雪恨，我又怎会责怪您？
5: 是啊，你逐渐长大，心性成熟，如今你的第三个仇人死了，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我想让你再选一次。
6: 没事啊。
5: 这么多年，贪官污吏掏空了大用，

0: 九河年年水患，可许多有舞弊。纵然在这天子脚下，仍有几名饿死。
1: 温公所说的选择，是指什么？
0: 还记得你刚入平津侯府的时候，把收到的礼换成粮食，给鸡鸣门施粥吗？而你的父亲曾经也是这样做的，他也会让一些饥民做劳工，好歹让他们有一口饭吃。你的很多师兄弟都是逃难的灾民孤儿，幼小无依，被他接到家中抚养长大，但也仅此而已。那次你上我家去试探，我对你说的话你还记得吗？在确保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够实现之前，先走到那个位置去。
1: 您的意思是，
0: 你父亲能救他们于一时，你为何不能走得更远，救天下苍生于一世？从明日起，我将暂代内阁首辅，而你有纵横天下之才，若你愿意，就接受这入职内阁的特遣，继续在朝中做官。若要从此天高海阔，就拒了他，去过你想要却一直不能拥有的人生吧。

0: 走吧。
1: 安童，我想到办法了。
2: 什么办法？
1: 辞官，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要离开京城，不再回来。若第三人真的还在，他知道我是谁，他也知道我了解鬼玺和童宇。你说，他会放过我，任我自由离开吗？
2: 他定会让你留在他看得见的地方，想尽办法确定你有没有将鬼玺和童宇交给皇上，确保你不会破坏他的下一步计划，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杀了你。
1: 没错，最不想让我们离开的人，可能就是真正的第三人。

0: 他甘心我流经，并入内阁，助他一臂之力。现如今，挽留我的只有他一人。若他只是爱惜人才，是个巧合呢？
1: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上一试。 此次入阁，不仅能与他朝夕相处，还能接触到诸多档案机密。倒是是他，或不是他，我总要求一个真相。
0: 师傅那边，你帮我多留意着。即便赵秉文可能是第三人，可是高明师傅。 我们连他都要怀疑吗？
1: 如果恩公真的是第三人。

0: 我在想，会不会师父跟我一样，也被蒙蔽了？但他们的关系总归是真的。无论是恩公还是师父，一切水落石出之前，我确实无法坦诚相待。
1: 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这中庸二字为何总难写好？先生教过，中庸要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实属不易。这写字也是这个道理。君子之所以能叫中庸者，是因为有君子之德。往小了说，是好生之德；往大了说，
1: 是救世济民，所以先生让藏海入内阁，随你协理朝政，造福苍生。只是藏海年轻，这也并非他的专长所在。这是你的意思，还是藏海的意思？
0: 藏海对先生十分敬仰，这只是我的想法，没什么隐瞒的吧？不敢。你呀，还是要做好为师的本分，不要让当年之事重现。还没有探听到童鱼的下落吗？
2: 我这个徒弟心思缜密，暂时还无处下手。
3: 要是再不探明，可就晚了。我这都是为了他好，让他留在京城，入内阁，才是真正的保护他。我会尽快的。
4: 啊，赵阁老。
5: 赵阁老。
0: 承蒙皇上圣恩，由我暂代首辅之职。今后内阁之事，还要仰仗各位大人多多相助。阁老尽管吩咐。十府之事，朝野哀痛。十阁老，弑君尽节，还望诸公记他遗志，在内阁 恪尽职守，为皇上分忧。
6: 是，
0: 皇上已允准了藏海入职内阁，日后可参与朝廷的机要事务。藏海，以后内阁书库，你可随意出入。
6: 是，赵大人。
0: 好了，准备今日议事吧。 藏海，有不懂的地方，随时来问我。你我之间，不必拘谨。
6: 是。

0: 我最近翻阅了过去许多年的票拟，发现有不少都出自赵大人的手笔，言辞之间就能看得出他品行高洁，一心为国。
1: 照你这么说，他不仅毫无破绽，反而越查下去越彰显他是个忧国忧民的好官。难道我们真的误会他了？
0: 我现在也想不清楚，他是一心想要培养我，还是为了骗取我手上铜鱼的下落。能十年如一日地演下去，一定是为了更深的目的。在确保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能实现之前，先走到那个位置上去。还是得继续查，接下来比的就是耐心了。
2: 好你个向燕图，前段时间都不怎么搭理我，怎么今日想起我来了？
1: 哎呀，我这不是找你了吗？
2: 哼，
1: 你看我给你泡了当下上好的花茶，你尝尝看。
2: 嗯，
1: 我还给你买了香粉。
2: 还不错，
1: 喜欢你就都拿走，
2: 算你还有点诚意。你最近和藏海怎么样？
1: 他刚入内阁，天天跟着你爹忙于朝政，都见不着他人。
2: 我说呢，原来是见不到藏大人，这才想起我来。这画儿，
1: 你认得这玉刃山风光图啊？
2: 这幅画是我爹的，我从小便见过，怎会不认得？就是这幅，没错。这画怎么会在你这儿？
1: 这画是在石一平的府里，他死后藏海就向皇上求来了。
2: 我爹的画怎么会在石一平手里？算了，不管了。不过这个藏海倒是挺有心的，特意管皇上要来这幅冬夏的画作送给你，省得你思乡心切。
1: 对啊，他都没空陪我，送幅画是应该的。
2: 好啦，你也别整日闷在屋子里了，走，跟我出去玩去。
0: 赵大人，下官有一事不明，还望您指点。这些天工部呈上来的奏本，内阁票拟的意见都是不予批复。当下正值春季，多有水患之灾，工部深知其中厉害，想要新修水利，可不知为何。
3: 藏海，这些年大庸国库空虚，别说是工部了，就连礼部的春闱都捉襟见肘。如果只是应各部所需一直拨银，早晚顾此失彼呀。这个问题必须要从根上去解决。
0: 您说的是惩治贪腐？
3: 对，国库的银两都流失到了贪官污吏的手中，拨得再多也没有用，归根结底

0: 不是律法的问题，是贪腐当用重刑。但这样会不会适得其反？藏海啊，藏海，你能想到这一点？ 甚好，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朝廷的贪墨之风，多是因官吏们俸禄太薄而无力养家，想让他们不轻于百姓，不是杀几个就能解决问题的。我已经向皇上谏言，将五品以上官员的俸禄提高三成。
1: 这笔银两，才是朝廷最需要拨的。官足以庇身，食足以己家，得让他们先养家糊口，才能不鱼肉百姓。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但是不是应该先从百姓身边的官员开始？
0: 若是国库有那么多的银两，我怎会不这么做？ 可要越过这朝中诸多大臣，先着眼小官小吏，恐怕就连皇上也办不到。这便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你已是谋政者，以后
1: 一定时刻牢记。是，藏海谨记。今日童儿过来，一眼就认出那幅画是赵大人的，还问怎么到了咱们这里。果真是他的，那这事儿就十分可疑了。
2: 我以前从未有事瞒过童儿，今日没跟他说实话，我心里有些不舒服。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真希望赵大人只是你的恩公，不是你的仇人。

0: 红儿，
1: 爹，
0: 你在找什么？
1: 爹，这幅画你当真送给十一平了吗？
0: 哪幅画？
1: 就是这里之前装的《玉人山风光图》。
2: 哦，那幅啊。
0: 那是之前有一次呢，我和朝中其他的同僚去石府拜会，美其名曰书画鉴赏，我也就随便挑了这幅去充数，没成想还真被他看上了，强行索要，我也就送给他了。
1: 我今日去找案图玩，在他那里看到了这幅画，我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结果回来一瞧还真是。
0: 这幅画随着石一平生死，师父查封，应该统一归入朝廷啊，怎会被他收了去？
1: 他说是藏海看到那是一幅东夏的画作，便特意向皇上要来送他当做礼物。
2: 原来如此。
0: 童儿，陪爹坐一会儿。自从你娘去世以后，咱们父女二人相依为命，我便也由着你打扮成公子模样，出入枕楼，说书胡闹。但如今你已经不小了，是时候收

0: 收心了。
1: 可是我就喜欢整日读读话本，说说说。
0: 哎呦，你这孩子啊，从小就离经叛道，仗着爹宠你，做事随心所欲，不计后果，总有一天你会吃亏的。
1: 爹，
0: 现在枕楼也没了，你也别总想着那些话本故事了。从今以后，你便多在家陪陪爹。
2: 老爷，
0: 爹要先忙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0: 张大人，时候不早了，政务是忙不完的，明日再说吧。明日还有工部和钦天监的事儿，等着我办的。过去士阁老总是责骂我，说我懒惰散漫，他若是看到你这样，一定会很欣赏你的。那我先回来。
1: 可惜了，可惜我入阁晚，不然就可以多向石阁老请教。在这官场之中，若是能有一个愿意时刻提点自己的主官，也是幸事。你倒是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0: 愿闻其详。
1: 臧大人，你之前是跟随庄卢隐，是靠举荐做的官。 你又把这官场给搅的是一汪浑水，这对于石阁老来说，你是打破了他多年努力维系的平衡啊！
0: 平衡。可石阁老不也一直对曹敬贤的所作所为熟视无睹吗？
1: 曹敬贤和庄卢隐，过去在朝中那是无人敢惹的权威，石阁老带着内阁一直在和他俩抗衡，现在这二人死了。
0: 只可惜，阁老没能一直走下去。可京城中都在传，石阁老与曹敬贤私交甚笃，却没想到最后竟然死于曹敬贤的厂位之手，还说他们二人是兄弟反目，自相残杀。
1: 不可能，我不相信。石阁老是我多年的主官，我怎么会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臧大人，我给你看样东西。
0: 这是大庸官员的名册，当初是石阁老交给我的，他在吏部做侍郎的时候就已经在写这本名册了。
2: 人人都说石阁老做吏部尚书对大庸官员过目不忘，
0: 没想到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啊。
1: 年前，阁老看我疲于政务，便把这名册交给了我，现在这名册就一直放在内阁。 再也没拿回去。
3: 陆敏，
1: 陆敏，这个我也注意过，这应该是曹敬贤入宫之前的名字吧？他的几个义子都姓陆，真是放不下传宗接代的心思啊。

0: 哎呦，大人，老奴不知大人到来，有失远迎啊。
1: 坐。
0: 谢大人，
1: 你先下去吧。
0: 你就是刘公公，正是老奴啊。过去宫里新入宫的太监，都由你来教规矩。我要向你问个人，老奴若知，定当禀告啊。陆敏，哎，记起来了。你当真还记得？ 当真记得呀，他不是啊，入宫后给姓的身呐，他是自己早就没有这个家伙事儿了，他是自个儿当的太监呐。宫里的规矩礼法多。 在这里学成的，才有资格入选内宫做太监。陆敏是个勤快的人，还好琢磨，没多久啊，他就在我们这几个老家伙的手里头，那学得个七七八八的了。到了更名换姓要进宫的那天呢，他呀，比那个。 早他3年5年进宫的，还要厉害呀！那他后来换了什么名字？那我就记不得了。我记得好像他是到了御马监里头干的杂活了。陆敏啊，他读过书，识得字，说话呀也文绉绉的。他总说呀，自己不该是个太监。 若是报考功名，他必然是个大官儿。据他说呀，他在全京城最好的地方读过书，是大雍学宫。大人，大雍学宫自建立以来。 所有文书档案原本全都收纳在此处了。
1: 你先下去吧，我自己找便是。
0: 是。

0: 师傅
1: 回来了，今天吃炸酱面，别着急，等会儿啊。
0: 我今天太累了，没什么胃口，想休息休息。
1: 内阁呀，真是一个不好待的地方啊。你说你一身三任，要干的事情也太多了，我都替你觉得累。
0: 这些事儿对于我来说确实太多了，也太重了。
1: 要不我帮你去跟先生说说，让你别挑那么重的担子。
0: 让我再好好想想，等我想明白了自己跟他说。
1: 小海，你现在跟师傅可真是生分了，一天到晚也不主动找我聊天了，是不是有了香小姐就把师傅给忘了？
0: 既然您都已经这么说了，那徒儿就没有不与师傅聊天的道理。
1: 这还差不多，我算。
0: 师傅，哎，您还记得您曾经问我，报完仇以后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我当时答不上来，您还跟我说，这一天很快就会来了。师父说的果然没错，我现在做出了选择，跟着恩公继续在朝为官。但我很想知道，师父您呢？
1: 我？
0: 恩公让师父跟着我，助我报仇。现在大仇已报，师父难道就没想过自己以后要做什么吗？
1: 你小子是不是嫌弃师父没用了？你现在是进内阁了，师父以前教的东西用不上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我知道你不是那个意思，我逗你小子呢。哎，真相知道？哎呦，这可是观音呐。
0: 师傅啊，您还记得在我小时候您带我去骗贪官的事儿吗？
1: 记得呀。
0: 您看啊，现如今我也能拿到新换的观音了。
1: 你小子有出息了，当初我用的观音可是你恩公给的学费呢，结果呢第一堂课就花完了。哎
0: 呀，师傅装大官装得这么像，难不成就是跟恩公学的？要不你也真来做做官？哎，
1: 那可不成。师傅就是个江湖骗子，真上阵那就露馅儿了。
0: 我看不会。
1: 人呐，有的时候真不一定为了一个什么目的而活着，日子一天天的过，有在乎的人在身边不挺好吗？你在京城，你恩公也在京城，师父我能去哪儿啊？我就在家里给你打打下手，做个厨子。既然教不了你本事，那我就把你的胃养好。
0: 您曾经跟我说过，徒儿的本事再好也比不上师父。
1: 行行行，你也忙了一天了，进屋睡会儿。面条呢我慢慢做，等你睡醒了就能吃了。我不会叫你，保证一碗炸酱面能把你香醒。去吧。

0: 赵大人，恩公，我的第三个仇人。之前我觉得是自己太想复仇，一切都是执念在作祟，停不下探查的脚步。直到真相水落石出。
1: 你想好怎么做了吗？要不要直接去告诉皇上？
0: 不行，如今我也隐藏了童玉，此事不能再通过皇上了，得靠我们自己解决。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这条路，就没有不走到底的理由。
1: 好，那就往前走，给过去和现在的自己一个交代。
0: 安朵，你准备一下，明日我想请赵炳文来家里，把一切都和他当面问清楚。

0: 有个记者想要采访你，你可以拒绝，这是你的权利。
1: 我可以问一下，是哪家报纸吗？
2: 我是泉州都市报。
3: 我看过你所有的报道，你是怎么找到我家里去的？
2: 养老院那个项链藏了那么多年，为什么要把它拿出来？
3: 我老婆她不知道，知道的话也不会带着项链去上班。我跟你讲这么多，就是想你不要在报道里提到她，更不要打搅我的女儿。

0: 他有所察觉了吗？
1: 小海鱼先生每日一通出入内阁，忙得连觉都顾不上睡，不会再有别的想法了吧？
0: 那你觉得你藏海的聪慧真相离他越来越远，还是越来越近了？
2: 童鱼的下落既然你打听不到，
0: 那我就没有必要再等下去了，是时候用我的办法了。
1: 先生，要不您再容我找找。
0: 藏海想藏的东西靠找是找不到的。
3: 老爷，
0: 什么事儿？
3: 藏大人差人来请您今晚赴宴。
0: 知道了。
1: 先生，
0: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放心吧，我都是为了他好。你先下去吧。

0: 是时候了，去吧。
1: 是。
2: 先生，分工，请。
3: 嚯，小海，你趁我不在家做了一桌子好菜啊！
2: 老师师傅下厨，也该轮到徒弟做一回了。
0: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高明，你这做师傅的要没饭吃了。
2: 分工，请坐。
3: 哎，其他人呢？
2: 哎呀，本来今日准备了大家的份儿的，结果那冯六银七非要拉着暗毒去看什么花灯，关峰跟石雷也要一起去，转眼间这家里就只剩我一人了。师傅，坐。
3: 好。
2: 分工，最近这些日子跟着您在内阁学到了不少东西，这杯酒我敬您。
0: 嗯，张海，你愿意入内阁为我分担那么多政务，茶楼补缺，这杯酒理应我敬你才是。
2: 分工，请。
0: 好。
2: 您尝尝这道番柿炒鸡蛋。
0: 好。
2: 是我娘当初教给我的。我家人太多，不能大鱼大肉，这老母鸡倒是养了不少。
0: 嗯。
2: 嗯。您再尝尝这道小葱拌豆腐，是我爹最爱吃的。这道菜还有一个典故。
0: 哦，
2: 开国皇帝的一位谋臣发现自己要好的同乡和地方官吏一起贪污，但他没有徇私枉法，而是公事公办处死了同乡，结果其他官吏害怕自己被牵连，便一起诬陷了他。
3: 后来他在大冬天抱着一个陶罐子献菜给皇帝吃，里面就装着小葱拌豆腐，皇帝吃了恍然大悟，便惩治了所有的贪官，还他一身清白。
0: 一清二白，倒是跟我当年被贬之事有点像。
2: 他能得到皇上的理解，靠的不是这道菜，而是当年辅佐皇上一起打天下得来的情面。就像我爹当年在朝堂上替恩公

0: 仗义直言，求的是公道，卖的是情面。要不是因为我爹，恐怕恩公再也无法为官了吧。
1: 你爹对我有恩，我却无以为报。
2: 我爹帮人从来不求回报，但人活于世，做不到以恩报恩，也不应该恩将仇报吧。
0: 赵大人，我是该叫您恩公呢，还是该叫您仇人呢？
3: 小海，
1: 壮海，你这么说想必不是随意的试探吧。
0: 您让师傅们把我教得这么好，怎么能指望用石一平的死来骗过我呢？就算你们做得再天衣无缝，可终究是您带我去的师傅。只要我心里还有一丝怀疑，早晚都会发现端倪。
1: 你发现了什么？
0: 陆敏。

0: 陆敏，他是你在大庸学宫的同窗。当年你、陆敏，还有庄卢隐，你们三人在大庸学宫一同求学的日子，你还记得吗？哎呀，
1: 真是千虑一时，没想到你竟然查到了大庸学宫。
0: 赤奴，恭喜你！这下你才算是真正的走到了这条路的尽头。既然你早有准备，想必其他人也没有离开这里吧？都出来吧！
2: 哎，你。
0: 我想过很多种可能，比如你确实是第三人，但你不是主谋，你来晚了一步，没能阻止庄陆隐他们对我家下手。今天我要一个答案，因为事情的真相只有你知道。
1: 藏海。 你果然有天人之智，真不知道这是上天对你的恩赐，还是诅咒。只可惜，我比你知道的更多，走到了你的前头。但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瞒你了。 我就是你的最后一个仇人，而蒯家灭门之事，正是我谋划的。就算你的父亲没死在庄如隐的手里，交出了鬼玺，他也活不了。

0: 毕竟是你救了我，让我活到了现在。我可以让你死个痛快。能找到我，你确实很厉害。但有一件事你说错了，石一平的死并不是为了骗你。
1: 我是为了骗另一个人。别动！别动！奉陛下口谕，捉拿藏海。

0: 藏海啊，你知道做皇帝是什么感觉吗？
1: 臣不知。
2: 孤独。天下大事，为朕一人决断，既要守住皇位，又要治得住群臣，还要对得起百姓，高处不胜寒呐。
1: 所以陛下才喜欢木工，因为是自己做给自己看。
2: 自朕当了皇帝以来，无时无刻不再怀念从前的日子，但若不是当了皇帝，朕恐怕早就死了。朕想不明白，为什么你爹也信不过我。
1: 陛下，我父亲并没有背叛您，否则他也不会到死都不肯说出鬼玺的下落。
2: 朕一直想问你爹，何必为了替朕守住这些秘密宁死不屈？大不了就说出来嘛，难道朕还会怕他们？
1: 我父亲是为大义而死，他不是为了替您保守秘密，他只是不希望鬼玺再度被开启。
2: 蒯铎，朕把你想简单了。藏海，你骗了朕，朕不杀你，朕也不会迁怒你身边的人。但是你要把童宇交出来。
1: 童宇就在我渊阁，藏在赵

0: 这就是蒯铎没有交给朕的铜鱼。陛下，我将鬼玺交还给您，却没有将铜玉交出，是因为我明白了我父亲的苦心。你何时看出来朕要用它了？朕的大雍已有十数年未曾再动刀戈，四海降服，宇内升平。朕要得到它， 是因为先皇临终前嘱托朕夺取鬼玺，你藏起铜鱼，是害怕你爹蒯铎白死了。你要遵循你父亲的遗志，但朕又何尝不是？
1: 即使陛下一生都不用鬼玺，但大雍千秋万代，谁又能保证历代君王都如陛下一般呢？
2: 那你呢？如果你留住了铜鱼，你又能保住你自己的后代，不觊觎鬼玺吗？陛下，鬼玺乃不祥之物，有无数人曾因它而殒命。身为天下之主，治四海，行王道，德被四方，臣恳请陛下销毁此物。 朕还有一事，朕的第三个仇人，并没有死，是赵秉文。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他为了欺骗我们而做的障眼法。他之所以告诉您铜鱼的事儿，就是不愿让臣替家人报仇。告诉朕的
3: 不是赵秉文，陛下，怎么回事？陛下，此人在宫外被禁军缉拿，正是通缉已久的钦天监监副石权。他还嚷嚷着要见您，还说了一些不能说的话。
2: 罪臣石权求见陛下，事关东夏之宝，都下去吧。是。朕记得你还有一个名字吧？罪臣是曹公公的义子，真名叫陆汾。你曾和他拿走了朕的东西。
4: 曹敬贤都死了，你怎么还有脸活着呢？罪臣本该随公公而去，但是不能给公公报仇，死不瞑目。你想怎么给他报仇？说来给朕听听。陛下可知，开启鬼玺需要三条铜鱼。
0: 你说什么？
2: 臣要告藏海，私藏陛下之宝物，欺君罔上，图谋不轨。

0: 请陛下明察，赵炳文已亲口向我承认，他就是第三人，而且那日确实是赵炳文带我去拜访的史一平。他能唆使陆焉杀了石阁老，也能唆使陆焚来向您告密。
1: 行了，赵炳文的事，朕会自己慢慢查。
0: 陛下一定要小心，他必定在打鬼洗的主意。
1: 朕累了。

0: 明日一早传赵秉文来见朕。
1: 是，陛下。

0: 你又向皇上撒了什么谎？
1: 皇上都没有问我，我又何须撒谎？

0: 用陆坟逼我将我的铜鱼交给皇上，你不也一样不能得到它了？昨晚皇上遭遇不测，危在旦夕，而你是最后见他的人，又被他下了狱。宋光武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不会。如今是首辅，急得皇上信任，皇上有难。 孙德芳和薛兆护驾不力，被我下了狱。现在是我在保护皇上，拿到铜鱼和鬼玺，对我来说，犹如探囊取物。沧海，可惜了。如今这一切是注定要发生的。如果你没有识破我的身份，此时此刻。 我就可以用首辅之权把你放了，让你继续跟随我。未来还有很多的事，我们可以一起做。
1: 一个谎，要用无数个谎去圆，早晚有一天会被揭穿。
0: 如果说骗术是阴谋诡计，纵横之术就是阳谋，谋之于阴，成之于阳。你知道里面的差距吗？
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计我的？从你告诉我，蒯多把鬼玺给了皇上的时候。 既让我得知了鬼玺的所在，又让我心生忧虑，因为你背后多了皇帝。但真正难的是如何让你交出最后一条铜鱼。
1: 所以你主动把铜鱼和鬼玺放到了十一嫔家中，既可以诬陷他就是第三人。 就能让皇上拿到鬼玺，彻底打消了对此事的顾虑，进而利用我手中的铜鱼，来离间我跟皇上。
0: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0: 将军，里面空无一人。看来他们早有准备，传令下去，全城戒严。是。
1: 你是想让我把一己私仇和天下太平放到一起来权衡？我若交出童鱼，鬼玺随时有可能被启用；我若不交出童鱼，我就无法向皇上证明。 你就是第三人。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了如指掌。你一心想要报仇，可你改变不了自己的本性。在这世上，善良之人往往寸步难行，因为他们顾虑太多，牵绊太多。 只要你和蒯陀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你就无法用皇帝来对付我。

你对我父亲这么了解，你和他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骗术最厉害的就是说实话而骗人，九句真话，一句假话，才能让人深信不疑。 百铎确实曾在朝堂上为我仗义执言，我也确实曾上书求皇上严惩凶手。不过，我们并没有书信往来，我也没有在越州。

0: 收到他的信，那封信是庄如影寄给我的。我让高明代替我留在越州，火速赶回京城，并让曹敬贤安排都尉司把守京城各个入口。果然在那天发现了你爹回京的踪迹，只不过耳朵突然不见了，没想到他是走密道进了宫。我们便守在你家附近等他回来。
1: 我当时猜的果然没错，是你操纵盗匪自投罗网，让他们认下灭门我家的罪行，又上书皇上以表愤慨，最后灭了所有人的口。
0: 后来我一直等着有人给蒯铎伸张正义，等着那个暗中藏匿鬼玺的人自己出现，但是没想到蒯铎的死就像石沉大海，再也没有掀起任何波澜。直到我从你那儿得知那个人是皇帝
1: 庄如影，为你报信，曹敬贤为你蹲守，你居然可以让这两个人对你言听计从，一直隐藏你的身份。
0: 想不想听听大雍学宫的事？我出生在常年战乱的边陲小镇，父亲为我取名秉文，是想让我秉承文王的德操，有朝一日能入朝为官。最终我不负众望，十岁那年考进了大雍学宫。大雍学宫里大多是世家贵族的子弟，很快我便被他们视为眼中钉，因为我出身穷苦却天赋异禀。
2: 放开我，放开我。
3: 你想成为我们这样的人？做梦。大雍的规矩，残缺之人不入朝堂，今日断你一指，断了你的痴心妄想。你个败将之子，还敢为他出头？今日你也得留下一个手指头。
2: 父子快来呀，他们在那儿。
3: 算你小子走运，给我等着。
4: 你没事吧？
5: 你没事。
4: 我叫陆敏，他叫庄如影，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赵秉文。
0: 陆敏和我一样出身贫寒，庄如影父亲战死边关，家道中落。自那之后，我们三人便被那些士族子弟彻底孤立，也经常遭到欺负。我们尝试过反抗，可连夫子也向着他们。那时我明白了，世上有一种东西叫权势。
6: 想不被他欺负，就要让他先怕你。
4: 你先来。
3: 你竟敢打我了！
4: 是你，
3: 我不会放过你的。我要回去告诉我爹，等他来了，就把你们全杀了。
6: 别跑！
3: 救命啊！救命！救命啊！救命！
5: 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人欺负我了？
4: 早晚还会有其他人来欺负我们，只有意志变强，我们才能活下来。
0: 但事情终究是压不住的，仇恨更不会消失。陆敏的伤让那些人认定他与落水之事有关，

0: 陆敏的一生都被毁了，他再也无法待在大雍学宫，只能入宫做了太监。
1: 走吧，你踏出了这一步，外面的世界就跟你没关系了。
0: 多年以后，早已改名为曹敬贤的陆敏当上了掌印太监，庄如隐打败东夏，成了显赫的大将军，我也走到了内阁次辅的位子上。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彼此是真正的盟友。
2: 若不是你，他们俩恐怕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0: 小姐，你别着急了，一会儿官方他们就有消息了。
1: 安图，童儿，你总算来了。
2: 安图，我好不容易甩开丁梢的人，不过还是不能久留。
1: 你怎么找到这么隐蔽的一处？我还以为你们都已经出城了。
3: 这是藏海特意准备的躲避处，昨夜看守我们的禁军一撤，我们就过来了。
0: 安图，现在全城都在缉拿你们，可千万要小心啊！
3: 可是皇上昨夜还答应给我们自由，为什么今日就抓我们？藏海出什么事了？
1: 我不知道藏大人和皇上说了什么，但是今日宫中传得沸沸扬扬的，
2: 都说藏海蓄意谋害皇上。
3: 藏海怎么可能谋害皇上？他是被冤枉的。
1: 你要去哪儿？
3: 我去救他。
1: 藏海现在被关在诏狱，你怎么救？或许还没等你见到他，你就先被抓了。
3: 我想办法找永荣王爷，他一定能救藏海。
1: 永荣王爷是最大的皇室宗亲，皇上出事，他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况且现在又被关在府上，出都出不去，现在还有谁能救藏大人？安图，你先别急，我们再想想办法。要不我去问问我爹。
3: 童儿，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会让你很为难，但我终究是要告诉你的。
1: 和我爹有关？
4: 你为何要救我？为何要培养我复仇？若不是你告诉我有第三人，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5: 除了被仇恨驱使，你还能活吗？我告诉你三个仇人，就是希望你永远都不能停止复仇，直到最后帮我找到归西。
4: 你现在已经是内阁首辅了，为什么非要归西不可？
5: 大庸很大，要做的事太多，需要的官就太多，只要有这些人在中间，就连皇上都会遇到重重阻力。我要改变这天下，但这天下靠蒯铎这样的人是救不了的。而鬼喜就不一样了，只要有他，我就可以将东夏人都变成阴兵，统领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让所有的君王臣服于大庸。他们的子民为大庸劳作，
4: 你这样做只会换来无尽的战乱。天下大同靠的是置之以和，史书上定会给你记下。

0: 这祸国殃民的一品，
1: 只有失败者才会遭到唾弃。只要完成此事，自会有人为我送尸。

0: 沉迷手机丧志，请别让手机长在孩子手上。
1: 儿子，老爸陪你一起面对诱惑，一起战胜他。走。
0: 孩子的成长需要家长的共同参与。

0: 再向藏海
1: 献上见谅。
0: 这一天应该早就做好准备了吧，
1: 先生？终究只能这样了吗？
0: 我给了他选择，这是他自己选的。
1: 先生说的是，是我没看明白。可以给他个体面吗？
0: 放心，我会留他一个全尸。你想再见见他吗？
1: 事已至此，我与他已无话可说，恐怕他也不想再见到我。先生，我想给小海再做顿饭，让他吃饱了再上路。
0: 理应如此。
2: 吃饭了。

0: 行刑。
1: 桑大人，此刑叫做贴枷关，就是用浸透了水的桑皮纸一层层地糊到你脸上，这样才能保证尸首俱全，
2: 就是要无声无息的才好。

0: 大人，只要再有一张，他就不行了。
1: 再加两张。
0: 是。

0: 大人，麦西全无，确认已死。
1: 大人，永荣王爷叫了一群皇室宗亲到他府上，嚷嚷着要见你。
2: 都进族了还不消停，

0: Caminho.
1: Caminho.
0: 一切都已了结，给他收尸吧。

0: 哥，对不起。
1: 月奴，
0: 你是谁呀？
1: 我是
2: 月奴，快过来！
0: 娘，
3: 木蜻蜓又乱放，等会找不到就又哭鼻子了。你，这是爹爹帮你做的，要好好收着。

0: 娘。娘。
1: 志农。
2: 哥哥。
1: 你是志农。你真的是志农。好孩子，别哭。可是你怎么会在这儿？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娘，我好想你们。
2: 哥哥，你都长这么高了，月奴都认不出你了。
3: 你真的是志奴吗？我还以为你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1: 不对，你不应该在这儿，谁让你回来的？快走，不许再回来了。
0: 娘，我不走了，我哪儿都不去。娘，
1: 听娘的话，
0: 不，
1: 快走。
0: 娘，
2: 哥哥你走吧。哥哥，
1: 志奴，走吧，走，走。
4: 为什么你们都要赶我走？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去。
5: 志农，

爹，不要再往前走了，你不属于这里。 爹，我想回家了。不管多累多苦，要继续走下去。你的人生才刚开始，你终究还是会来到这里，但不是今天。 你是我们蒯家的好儿啊，生死当无愧于天地之间。

0: 小海，
1: 张大人，
2: 张大人，
0: 小海，
3: 大夫，
1: 张大人醒醒！
3: 不是说气绝半炷香能救回来吗？
4: 针灸是灸，也要看他个人造化，我会全力而为。刚才已经针过人中，现在我正内关和涌泉。
2: 大人，
5: 小海，高明师傅，
3: 小海，
6: 你醒了，
3: 小海，
2: 他好了，
3: 小海，
2: 终于醒了。

0: 是香小姐让童儿姑娘找我来商议救你的办法，可赵大人实在是谨慎多疑，必须要你真死一回，事情才能有转机。
1: 您是不是在饭菜里加了什么东西，让人一吃就会头晕无比，浑身无力？
0: 我加了秘药，这样能够让你提前昏迷，脉息全无。
1: 猪肝炒猪肚，油煎鸡，水醋鱼，还有治海蛎，我一看就知道您别有用心。
0: 我就知道你见到那几样菜一定会明白，如果你清醒

0: 谢谢你。你还要感谢一个人，如果不是他在关键时候支走了赵大人，恐怕凶多吉少。
1: 臧大人，
2: 沈大人，
1: 我也不能亲自来见你了，他有话让我转达你。
2: 请讲。
1: 陛下在出事之前一直在呼唤你的名字，陛下还说你是对的。
2: 那王爷现在如何？
1: 臧大人不必担心，王爷毕竟是皇上的亲弟弟，赵秉文不敢轻举妄动，此地不宜久留，在下要告辞了。臧大人保重。
2: 保重。
3: 桑海，接下来你怎么打算？
2: 我要去东夏。
3: 东夏？
2: 赵秉文跟我说，他要带着维系去东夏，在那里打造自己的军队。我必须去阻止他。
3: 那我和你一起去。我不能让他得逞。而且你从未去过东夏，我更熟悉那里。
0: 可是现在除了我跟小海，其他人都上了缉拿令。这个城不好出啊。
3: 官方石雷还有冯六营七都留在这里，我自己想办法和你们会合。
2: 师父，我们要带安图一起走。
0: 事不宜迟，我们准备好就出发。

0: 如果你们顺利出了城，马车会把你们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们搭上去东下的商队，就能顺利离开大营。等到了东下，就要靠向小姐了。
1: 师父，你不和我们一起？
0: 我可去不了，我得留在赵大人身边，帮你们盯着他的动静。
2: 小海在鬼门关上走这么一遭，我现在还后怕呢。师父，原来人之将死，是可以梦到自己家人的。他们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3: 那他们和你说什么了？
2: 他们说很想我，却让我快点回来。
0: 小海，还记得你离开星斗府的那天吗？师父不辞而别的那天。其实，我和你星斗师父吵了一架，他一直觉得，智奴不应该是葬骸，要忘记仇恨，才能开始新的人生。而我却认为，只有你解决了仇恨。 才能真正放下，找到属于自己的未来。放心吧，我已经不是十年前的那个智奴了。十年相伴，今日再送你一程。记住，该做的事情要做。
4: 更要好好的活着，我们的路还有很远，你要多加小心。快到城门了，快躺下。
0: 一会儿千万别露馅啊，万一被人发现，可就麻烦了。

0: 停车！警察，
1: 哥！
2: 啊，停！大人，
0: 朝廷有令，今日有逃犯在京流窜，一切车马查验屋后才可通过。
2: 车上装的是尸首，都是染病不治、吐血暴亡的，你得赶紧送到城外火化呀！
0: 医车也不行，查过了才能走。哎呦，
2: 大人啊，小的只是在医馆混口饭吃，这病疫一旦传开，小的可担当不起啊！
0: 哪那么多废话？检查清楚。
2: 不是，大人，哎，大人，
0: 我来。
2: 哎，大人。这尸首，
0: 检查仔细点。

0: 不好，他也染了疫病，快躲远点，让他们走，放行，放行，快走，走，
1: 安图。
2: 江澄，小孩顺利出城了。

0: 小海，师傅宝刀未老吧？幸好留了一手，要不然真不好蒙混过关。没事，小海，这个您留着。你不是老问师傅要那么多钱干嘛？ 都给你攒着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这关过了，往后的路，师傅就不陪你走了。
1: 一定要等我回来，
2: 啰嗦。

0: 停车！停车！
1: 小孩怎么了？
0: 停车！停车！

0: 小海，师父喝了赵大人的茶，活不成了。我骗了你10年，一直欠你一声对不起。我羡慕六初，他不知道赵大人就是你的仇人，不必忍受内心的煎熬。我也羡慕星斗，比我先走一步，因为他看得更明白。
1: 知道早晚有这么一天，但我陪你的时间更长，他会更羡慕我吧？师父没白养你，这天底下就没有让徒弟顶在前面，师父先走的道理。只要感情是真的，有时候谎言未见得是坏事。

0: 你在想什么？我在想，入京城前的那些年，和师父们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往后的路，就真的没有师父陪我一起走了。我也常常梦到我母亲，梦到以前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原来人活在这世上，高兴、快活都是短暂的，忧思苦楚才是一辈子的事儿。我得回东夏王庭，去找我姐姐。只有历代女王才有资格知道东夏最至高无上的秘密。
1: 可是你多年没有回东夏，你姐姐又刚当上女王不久，若是现在回去，恐怕她会有别的想法。当年鬼玺仙师的那一场大战，一定还有别的亲历者。我们可以先在王庭周边安顿下来，或许可以大胆出手。

0: 是玉刃山，到了这儿就离东夏都城不远了。
1: 丹穗山也在那儿吗？
0: 玉刃山是丹穗神山延伸出的山脉，后面那座更巍峨的就是丹穗神山。传说东夏的子民只要虔诚的祈祷，丹穗神山的神灵就会庇护他们。你猜我许什么愿了？
1: 什么？
0: 愿我们都不再颠沛流离，希望我们永远都不要再分。

0: 妹妹，十年未见，你过得还好吗？他就是母亲说的那个藏海，你一个东夏公主，怎么能跟大庸男子待在一起？
1: 都别动！
0: 我这个公主，不是早就被你废掉了吗？我是东夏新女王，又是你的亲姐姐。我说你不是公主，你就不是；我若说你是，那你就是。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收到一封大庸来信，说你被大庸朝廷缉拿，八成是逃回了东夏。真是没想到啊，我的妹妹好好的质子不当，竟差点成为了阶下囚。你回东夏到底要图谋什么？既然你不说，那就别怪我了。带走。

0: 殿下，您就吃些东西吧，一直什么都不吃，您会饿坏身子的。奴婢知道您心里难受，先王若是看到您这样，不知道会有多难过呢。
1: 你起来，你是东夏子民，我不想为难你。
0: 谢殿下。
1: 你侍奉过我的母亲，
0: 先王时常跟我们这些奴婢聊起您小时候的事儿，其实先王心里一直都很惦念殿下。
1: 和我一起被带回来的那个大佣人，你知道他怎么样了吗？
0: 奴婢听说他被关在……
2: 王驾到。
3: 妹妹在家住的还舒服吗？
1: 你把藏海关在哪儿了？
3: 在天牢。
1: 既然你把我和他都抓了回来，就一直囚禁着，想必是有事情要逼我做吧。
3: 安徒，你还是像小时候一样聪明。

0: 都下去吧。是。这是什么意思？海东十八部与我东夏为邻，几十年来一直冲突不断，在你回来的十日前，他们终于臣服。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放心，需要一位东夏的王族去辅佐海东部的王。海东部的可汗摩尔萨刚刚去世了一位大妃，我要你。 与他和亲，
1: 那摩尔萨已经60多岁，你竟要我与他和亲？摩尔萨确实有点老了，不过他的儿子还很年轻。你以为你的这些小算盘能瞒得过大雍皇帝吗？他很快就会知道你收服了海东部，东夏随时都会有兵戎之灾。
0: 大雍皇帝。
1: 大雍皇帝驾崩了，他们自己都顾不上了，哪还管得上海东部啊？你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除非你想把我的尸体嫁过去。
2: 大胆！
1: 我当了10年的质子，我不欠东夏什么，我也没有对不起东夏。就算我死后见了母亲，想必她也不会怪我。
0: 是因为那个叫藏海的男人吗？你就这么喜欢他呀？来人，去把那个大雍男人的手指给我割一根下来。
3: 是。
0: 慢着，你一天不答应，我就一天割他一根手指下来。到时候就算你答应了和亲，他也已经是一个没有手的废人，一个废人。
3: 还怎么敢去妄想攀上东夏公主这根高枝呢？还不快去！是。
0: 我答应你，你还是心太软，不配做东夏的女人。

0: 这是我们一起汇总编辑的，送给你的退休礼物。
1: 至少今天退不了。
2: 徐亮这个人没有什么可采访的，很闷很无聊，已经被生活磨平了。我特意派了三组人严密布控，结果第一组就被抓住了。
3: 你让我见了我自己判断。

0: 你刚才说还有什么大喜事？
1: 女王要和海东部和亲，公主就要出嫁了，这可是脱离大明好机会。
2: 你刚才说什么？公主要和海东部和亲？哎呀，
1: 你急什么呀？难道还想让公主嫁给你？来，喝。

0: 啊，吃饭了。拜见公主。公主，
1: 安图，陛下有命，您只能远远的看着。你们退下。是。
2: 三海，我要走了。你真的要去和亲？你为什么要听他的？你别问了。总之，姐姐答应我见你最后一面。你若是有什么要说的，你快说。
1: 他们就只说了这些，没说点别的。是，就只是聊些他们过去在大庸的事，还有些告别的话，别的什么也没有说。下去吧。是。我在大庸10年，一直在盼着回家的那一天，回到家里人身边。但现在母亲没了，姐姐。 也像是变了一个人，我忽然觉得这里好陌生。嬷嬷，我知道你心里一直纪念着母亲。这些天，听你说起那些往事，我感觉自己好像回过家了。谢谢你，
3: 殿下，终于回来，却又马上要去另一个陌生的地方。
1: 奴婢本该陪您一起去，但陛下不想您再留有任何别的念想。明天就要出嫁了，干嘛这么愁眉苦脸的？摩尔萨要娶的不是我这个人。 不管我是哭还是笑，他都不会在意的。海东部的使者会在城外的30里处接亲，到时候我会派辅臣做你的婚事，将你安全的交到他们手中。陛下，我要藏海送我一程。 我担心。

0: 只要我一嫁到海东部，你就会立刻杀了他。所以我要他跟着我的和亲队伍一起到海东部，和亲之后就放他自由。姐姐，我只求你这一件事，答应我，好吗？
1: 亲妹妹明日就要出嫁了，我这个做姐姐的岂有不答应的道理？母亲一向最疼爱你了，可惜她不能亲自给你梳头，看着你出嫁。
0: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怕我这次回来抢你的王位。但你不必担心，我早已经答应过母亲，我对冬夏最后的责任，是完成她的遗愿。
1: 他的遗愿是什么？找回鬼玺，鬼玺已经落到了大雍首府赵炳文的手中。如今大雍皇帝不在了，赵炳文一定会有所行动。他曾说过，要在冬夏使用鬼玺打造一支军队。等到那个时候，什么海东部，冬夏跟谁和亲都不重要了。
0: 那你有办法从他手里重新夺回鬼玺吗？我不是他的对手，但你不一样，姐姐，你是冬夏女王。若你肯帮我，
1: 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好好准备出嫁吧。

0: 那是海东部的接亲队伍。我们走了有30里了。
1: 正是。
2: 对，
0: 是海东部使者吗？
3: 正是，奉可汗之命前来迎接东夏公主。

0: 你真的要去和亲？你为什么要听他的？你别问了。总之，姐姐答应我见你最后一面。你若是有什么要说的，你快说。
1: 早知道会这样，还不如一直留在枕楼里待着了。不过这枕楼没了你坐镇，要怎么经营呢？欠下的债，你怎么还？

0: 反正我也回不去了，那些钱就劳烦你替我还了。哎，
1: 其他的债倒好说，但是你非得求着我，让八公子给布打球赛的魁首说书，不但坏了人家的好事不说，最后还被人找上门，硬生生的把你给押到他们府上去。
0: 这事儿你不说我都忘了，那后来呢？
1: 后来还不是我把宅子卖了，换成银子把你给赎回来。江老板，这是你欠我的钱，你不会让我自己还自己吧？反正我也要嫁人了，你就当做份子钱，一起随给我，咱们一笔勾销。那可不行，江老板欠了我银子，总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吧？
0: 嬷嬷，我在这个宫里信得过的。
2: 只有你了，我想求你一件事，你帮我去找一位叫做庄之行的大庸将领。
3: 查验无误，公主的一切随驾全在车上，请照顾好我们的公主。放心，我们会让公主和可汗顺利完婚。
2: 请公主跟随接亲队伍去往海东部，万望珍重。
0: 辛苦了。
2: 回城。

0: 公主，可以出来了。你们快回去吧，我随他们去海东部。
1: 张大人，我奉庄将军之命来这里接你们。
2: 向侯，多谢。
1: 把车里东西一并带走。

0: 将军何在？
1: 将军正在大帐中商议军情。
0: 他们是将军的朋友，赶紧收拾一顶干净的营帐出来。
1: 是。
0: 臧大人，你们先休息，等将军忙完了，我再出来叫你们。
2: 多谢。

0: 多谢将军出手相救。
1: 好久不见了，藏海。不过才一年时间，你真的变了很多。
0: 才一年吧，我倒觉得像是过了五六年。
1: 从前享乐的时候，只觉得时间过得太快。等真吃起苦来，才知道什么是度日如年。你在边关。 走到今天这一步，很不容易。这里的主帅原本是定国将军，从前他一直与我父亲不和，所以对我百般刁难。后来我拼死立了一些军功，总算是有了立足之地。
2: 在京中，怎么一直没听见你的消息？
1: 我走时只是一个小小校尉，若是埋骨沙场。 连碑都不会立一块，更何谈什么消息了？不久前，定国将军因病暴毙，朝廷封我为昭义将军，让我。

0: 艾提达，镇守此地，我没让先生失望了。你比我想象中成长得更快，如今已能独当一面了。你没说错，我身上有的是庄家武将的血脉，只有打过仗、杀过人，我才知道什么叫做一将功成万骨枯。 你呢？都经历了什么？我被赵允文下狱诛杀，侥幸死里逃生，来到了东夏。赵大人和你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这么对你？因为他就是我的第三个仇人。想不到。
1: 父亲竟然骗了我！赵秉文杀了十一平，自己当上了首辅，还谋害了皇上，诬陷给我。自那以后，他便独揽大权，他已经从皇上手里拿到了鬼血，朝中再无一人可以抗衡。
0: 这些都远在朝堂，我身在边关，要这些做什么？
1: 我们好不容易重聚，今日一起喝点。
0: 按图还在营帐中等我，我也觉得有些累了。你军务繁忙，早些休息。等明日一早，我再来找你。也好，我差人送了些饭菜过去，你快回去吃吧。不急，咱们有的是时间。

0: 你们聊什么了？怎么脸色这么难看？我想过庄之行会在军营里迅速成长，但我没想到，才短短一年的时间内，他就已经成为了昭义将军。我方才跟他说了赵炳文的真实面目，他却无动于衷。恐怕庄之行早已有赵炳文暗中相助，看来。
1: 赵炳文的行动比我想的还要早。那他这次救我们，会不会另有所图？
0: 应该不会，否则我们哪有机会这样说话？不过庄之行随时有可能把我们的消息传给赵炳文，留在这里，早晚都会有危险。我方才听到外面士卒们聊天。
1: 他们奉朝廷之命，四处征用东夏劳工，甚至强行抓人，要重修封禅台。封禅台已坍塌多年，为何此时要重新修建？
0: 赵炳文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做这件事，一定和鬼玺有关。我们必须阻止他。
1: 如今赵炳文手握鬼玺，又把持朝政，现在还有庄之行的帮助，我们该怎么做？
0: 目前，还是要先找到毁掉鬼玺的办法。鬼玺是我父亲从封禅台地底拿出来的。
1: 我在王庭时，四处打探鬼玺的消息，甚至问了姐姐，但她一无所知。因为母亲死在大庸，关于鬼玺的很多事情都没来得及告诉她。不过我的身边有一位跟随母亲多年的魔物，他告诉了我一个。 关于鬼玺的传说，相传在东夏的地底，有另一片天地，那里有穹庐一样的天幕，但是那片天和我们所见的蓝天不同，是一片碧绿的星河，那儿就是阴冰的世界。
2: 沧海，有一事我忘了叮嘱，你们俩在这里是生面孔。 不便行动，我让展浩来护卫你们。有任何事情找我，都可以。

0: 多谢将军，务必好好照看先生和香小姐。是。
1: 方大人，我就在外面，有任何事可以随时叫我。

0: 先生，这是要去哪儿啊？好不容易见一次，怎能不辞而别？说走就走啊！
1: 我让案头写信给你，是想离开东夏王庭之后，借你之力毁掉鬼玺。但我没想到，你竟然投靠了赵炳文。那又如何？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只知道，他能给我想要的东西。
2: 他让你重修封禅台，不过是个幌子。
1: 他真正的目的，是要让那些东夏劳工聚集在一起，再用鬼玺。 将他们都变成阴兵，你真的要跟随他吗？他要做的事，是对是错，我自会判断。那你好好判断一下这件事。你只知道，他是灭门我家的凶手，是我苦苦寻找的第三个仇人，却不知道他的另一面。赵炳文，是我的恩公。 是在我家灭门后将我救出来的人，培养了我十年，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让我到你父亲身边。是他
2: 在帮助你复仇。
1: 赵炳文，是庄鲁隐和曹敬贤几十年的挚友，却为了鬼玺，培养我向这二人复仇。 在拿到鬼玺之后，又想将我斩草除根，连跟随他多年的高明师傅都不放过。你现在对他还有用，一旦没了价值，他会毫不犹豫地把你丢掉，狡兔死，走狗烹。等你走到他身边，他第一个猜忌的就是你，第一个要除掉的。
2: 也是你。你只是想跟我说这些吗？我曾经答应帮你重获平津侯的认可，有朝一日成为庄家的荣耀。可我竟然没有想到。
0: 你会走上和你父亲一模一样的路，沧海。我曾与你结盟，认你做先生。现在我可以给你一个新的名字，新的身份，隐瞒你还活着的消息。你愿意像跟随我父亲那样，跟随我吗？
2: 我现在要做的是毁掉鬼血。

0: 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还是没有找到任何入口的踪迹。就算庄之行说了封禅台的位置，但我爹当年进入的那条路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只能另想办法。不过，既然是封存鬼玺的地方，必然会遵从一定的风水堪舆之法。只是这丹翠山脉连绵不绝，要是能轻易找到。
1: 也不会一直是个秘密。哎，要是藏大人都没有办法，那就真的找不着喽。你跟我说过的传说里面也提到过，丹翠山脉是东夏千百河流的发源之处，或许我们可以通过河流的汇聚方向去找，说不定会有线索。 我曾翻阅过东夏地理志，这里。 应该是一条很深的大河，但如今却变成了浅溪。当年封禅台坍塌，山体一定有所损坏，才会有如此的变化。那些河水，只怕是从缝隙流入了地下的某个洞窟中。所以，只要我们找到水流消失的方向，说不定就能找到进去的路。 没有路了，入口会在这儿吗？

0: 这座圣地应该就是东夏的第九代女王名绿胡达命人修建的，她是我的姥姥，但我却从未见过她。
1: 东夏当时靠鬼玺以弱胜强，最后鬼玺不知所终，才输在了庄如隐的手下。
0: 传说名绿胡达女王将自己的生命献祭，用鬼玺带来了阴兵，你说阴兵真的存在吗？
1: 我不相信这世上有鬼神存在，鬼神之说不过是为了抒发人们对世间种种不公的愤慨，寄托对善恶有报的渴望。我只是不明白阴兵究竟是什么，他们是怎么被鬼玺召唤出来的。

0: 上海，这里确实有人来过。
1: 一定是我父亲。如今是我们来到这里，来到一切开始的地方。既然我曾经做了和我父亲一样的选择，那也是时候把他没有完成的事儿做个了结了。

0: 这是东夏的战俘，
1: 没错，他们是东夏的士卒。他们怎么会在这儿？难道死前经历了什么？
0: 或许真相就在那里。

0: 有人死在了这里，
1: 他会是谁呢？

0: 五和三十五年，大庸军队讨伐东夏，东夏大军节节败退，要塞失守，都城即将沦陷。宁律胡达女王危难无措之际，一名叫张密的谋臣向他进言，或许可以效仿东夏第一任女王当年的做法，启用鬼玺击退敌军。此时东夏已到存亡之际，女王犹豫再三后，派张灭进入丹穗山。张灭精通堪舆之术，他顺利从傅贤女王留下的遗迹中拿出了鬼玺。这是决定东夏存亡的一战。女王召集了30,000将士作为前军，并在阵前举行了祭祀之礼。她在赐酒时告诉众人，以祈求上天赐阴兵复仇。战场上擂鼓的士卒们高喊，阴兵将至，大庸必败，但阴兵没有来。原来鬼玺本身含有一种世间罕见的毒物，张灭用自己的血浸染鬼玺，将鬼玺流出的毒液倒入酒中。这些饮下毒酒的士卒们发现，他们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伤口也会不断愈合。之后的那段时间里，这支军队所向披靡，战无不胜。而比烽火更迅猛的是流言，所有人都相信这群不需要进食和包扎的士卒就是从天而降的阴兵。东夏大军趁势南下，攻下了大庸数个城池，即将攻下丹城。丹城乃进入关内的要隘，一旦失守，东夏便可长驱直入，直取京城。但明日胡达女王发现，变成阴兵的士卒会逐渐神志不清，变得敌我不分，只剩下残暴的杀戮。作为西陵圣母的后裔，为了阻止他们造成更大的灾难，女王用自己的王族之血来解鬼玺之毒。她耗尽生命，终于停止了鬼玺。东夏后军传来噩耗，女王殒命，这支军队也随之倒下。临死前，女王留下遗命，命张灭督造圣地，将鬼玺与阴兵永远封存其中，后人永不可开启。
1: 原来这才是阴兵的真相。
0: 原来东夏王族之血不是用来开启鬼玺的，而是用来停止它的。这本册子就能证明。那边有动静。

0: 这一切都是幻觉，这些阴兵都是假的。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1: 这里的壁画颜色鲜艳，还有一些特殊的气味，恐怕是张面为了防止鬼玺被人夺走，在颜料里加了什么东西，让我们产生了幻觉。这里不能待了，赶紧走，走。

0: 玉，你们在这里找到了什么？是不是跟鬼玺有关？你一直跟着我们，你真以为我会放你们走吗？
1: 就此罢手，我可以把其中的一切都告诉你。
0: 有件事你一直想错了，我和我父亲不一样，我对鬼玺这个东西没有丝毫兴趣。你所知道的一切，跟阁老说就行了。

0: 看了年代史的那些资料，尤其是珠宝项链，造型独特。
1: 白老师，
2: 你女儿多大？
1: 16岁啊。
0: 冷血无情的人在这个社会上不需要紧密的社会关系，但凡一个心思细腻的男人，他的身边一定有你们。
3: 连续失败了2次，如果他有孩子的话，肯定更谨慎了。
4: 07年家福的时候，咱不是拿到过他女儿的 DNA 吗？

0: 还在这样？
1: 我，我一言难尽。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你们看门口那一桌，挺奇怪的，打牌点生意怎么样？
2: 都是生面孔哦。
1: 常来吗？
2: 啊，第一次来。啊。

0: 许亮这个人没有什么可采访的，很闷很无聊，你让我见了我自己判断。后来提审的时候也是，许亮跟所有人想的都不一样，他很普通，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普通，普普通通。
1: 确实，
2: 全力侦破此案，在前
1: 期现在记者采访重刑犯很难，
2: 深度挖掘。
1: 我又是那种不爱麻烦别人的人，
2: 专案指挥部决定对人员进行适当。
1: 但是我真的很想采访他。
3: 你关注我，我也一直拿你当朋友。我老婆她不知道，知道的话也不会带着项链去上班。
4: 我本来也
3: 要去打搅她，更不要打搅我的女儿。一个字都不要提，就像你犯的另外一个错误。
4: 我刚见了许亮，他说龙达案也是他做的。
1: 所以我能报道吗？
0: 你想报吗？
1: 我欠李云杰一个公道。
0: 那你就报。
1: 可是如果我报道的话，
4: 我怕有人会断章取义。
1: 案子终于破了，舆情正在风口浪尖上，我怕这来之不易的成功

0: 对着一个错误遮盖，
1: 他遮盖得了吗？
2: 错就有可能错，
1: 但你不能因为错就畏畏缩缩的不去做。
2: 这么多年了，你是知道我们怎么
1: 不断自省纠正谨慎成长的。不要看轻我们警察，不怕事实。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这个盛夏，从 CCG Expo、 Bilibili World、 China Joy 到完美世界 Dota 2，百款游戏动漫首秀，千样潮流新番首发，重磅集结来袭！手握限定款漫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漫动 City 嗨翻一下！

0: 双林鹤新剧上线，人物命运坎坷，破碎感直冲热搜。投资高档拳馆经营不善，邹市明闪盈盈七年创业，如今身负巨额债务。
1: 我们其实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开这个拳馆以后，很大的变化。
2: 我两个亿。
3: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4: 我是贴心的家居，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3: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大家一直都在等的新剧，由张凌赫、王楚然主演的《这一秒过活》终于定档，
4: 是真的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啊！张凌赫和王楚然的搭档阵容从拍摄阶段就一直保持着很高的话题度。
3: 没错，而且张凌赫这次的角色突破还挺大的，他饰演的慕容清逸身世跌宕，外表冷冽克制，内里藏着很深的情感执念。
4: 是，故事的戏剧张力也很足，男女主之间有少年时的救命缘分，也有家族变故带来的误会隔阂，多年重逢之后更是陷入了身份错位的情感拉扯。
3: 但是不能再多说了啊，大家赶紧抓紧时间去追剧吧。
5: 这一秒过火上线即引爆全网，张凌赫、王楚然强强搭档，血海复仇，乱世宿命层层交织，看点十足。

0: 厕所饰演的慕容清逸，因小时候被故意抱错而受尽养父虐待，回归家庭却遭生母痛恨。
1: 吃了吃了，
2: 这个家到底是被谁毁了，你心知肚明。
3: 生而不养，你真以为这慕容家的名号我稀罕吗？
0: 长大成人后，他成为一名医生，独自在外生活，后来与任素素通过书信相识。
1: 如果惊吓到你，随信附上北城秋色，聊表歉意。
4: 北城一叶知秋，南城梧桐上青葱，我一蹦三尺高也摘不到片叶，只好随信送上夏天的蝴蝶酥。
0: 本以为遇到了此生之爱，却没想到这其实是心上人的假死之局。
2: 秋刀，从没人识过我，

0: 遭人诬陷，为心爱的人顶罪，锒铛入狱，还在狱中被挑断手筋，再也没机会拿起手术刀。3年后，任素素再次回归，却成了他的准大嫂。
1: 欢来

轻易内心积压的崩溃非常人所能忍受，张凌赫破碎感也直接冲上热搜。

0: 强大起来。
1: 这是真的非常非常心疼慕容清逸的经历，他三年前经历的一些不公，三年后经历的一些忽视，六年之后好像是已经一切都安定下来之后又突发了一些劫难。我觉得慕容清逸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但同时我也非常感动，因为慕容清逸正是因为经历了这些东西，他才找到了真正的自己。而且非常可贵的是，慕容清逸虽然经历了这些苦难，但他内心本真的一些善良和友爱是一成不变。
0: 王楚然所饰演的任素素和慕容清逸三年前真心相爱，但身世之谜让他们甚至要走向对立面，
1: 就是那种甩不开放不下，但是两个人又不能在一起的那种感觉，抓肝挠心，
2: 然后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双向奔赴吧。
0: 饱受爱情亲情伤害的慕容清逸以一种不羁强硬的姿态重返慕容家，他和任素素接下来必定还有更多的命运牵绊。张凌赫能否延续今年强劲的霸屏势头，让我们拭目以待。记者孙一报道。
3: 最近邹市明、冉莹莹一起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的录制，两人透露因投资失败亏了钱，那亏了多少呢？一深聊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4: 天文数字啊，也是让两个人半辈子积蓄直接归零，还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3: 是，现在他们不仅是要想尽办法去还钱，投资失败的副作用啊，也在婚姻的方方面面当中体现了出来。
4: 是，也正是应了那一句老话，投资有风险，凡事需量力而行。
5: 提离婚也提了很多次，
6: 我也40岁了，我几乎跟着他20年。
7: 你们分开睡多久了？
6: 我们搬来这儿5年了，5年。今天出门之前看了一篇文章，拿给我，他说这个有意思，你快看，千万别离婚，现在流行干婚，大家过的是 AA 制的生活，反正你住你的，我住我的。
0: 最近邹市明、冉莹莹夫妻俩的各种生活片段冲上热搜，这对被大众熟知的犬王夫妇被爆出7年创业亏损2亿。
5: 我们不是那会儿不是2018年不是在黄浦江畔搞了那个拳馆吗？还搞了餐厅，好像你都没去吃过还。
8: 对，
5: 餐厅。后来都转掉了。然后呢，那个拳馆亏了很多钱，就不少钱吧，反正。
8: 是吧？
5: 反正房子也卖7七8八了都。
8: 我看到不是有新闻啊什么的吗？
5: 对。他这个性格嘛，你知道他的呀。
8: 要强，
5: 要强的呀。他可能自己也是因为这个事儿有点受伤吧。在过去可能5年当中，尤其是我们老三来了以后啊，我觉得我就是处在一种就是丧夫式、丧偶式，就是好像孩子也是我管，家里所有都是我，然后他就是所有的他也提不起兴趣。
0: 巨额负债、婚姻矛盾、育儿难题，各种问题全盘展露在镜头前，让观众惊讶不已。
9: 很多人知道我们在卖房。
5: 今天是好日子啊，我们撤压力啊，是吧？压力又减轻了呀，就开心了，无债一身轻。今天要庆祝一下，今天我们家在山上最大的一座山没有了，
10: 恭喜。

0: 不应该祝贺我们一起吗？今天
1: 我走了。
0: 今天是多么值得庆祝的一天啊！
1: 开心。
0: 好吧，还把音乐带走了，还好我也有下载。我喜欢这一首，我怀念的。

0: 偿还巨额欠款，夫妻俩被迫变卖多套房产来缓解经济危机。
1: 我们把北京的房子卖了，把贵阳的房子卖了。对，原来我们之前在美国训练的时候，美国有个房子也卖了，然后这个房子我们现在对也是把它卖了还银行。
2: 就是我们过去两年最大的一个隐患就解除了，我们目前还与六位朋友有债务的关系。
0: 另外两人还欠下六位好友的借款，节目中夫妻俩分开还债，你还你的朋友，我还我的朋友。

0: 我们可以成立一个，比如说我们自己，我们俩之间的小基金，比如家里的开销、孩子的学费啥的，其他多余的钱我们就还朋友啊。
1: 就是你还你的朋友，我还我的朋友，
2: 互不相干的还债模式，让观众们也感受到了经济问题对他们婚姻产生的巨大副作用。
3: 你好，我收到了这个催款电话，但是我没有什么印象我借过款。
4: 好的，请您稍等，这边帮您查询。是的，先生，这边显示呢，您在2025年12月17号在我司借了一笔贷款，本金为10000元的这个贷款。
3: 本金10000元。
0: 现在我能不能把这个全部给你还了？
3: 现在能一次性还掉吗？
0: 我给你转进去，
3: 全部扣完，然后我本就。
4: 是说错了，应该是您本金为100000的这笔借款。
5: 十万不知道借了。
0: 十万的。
3: 我有借10万吗？
0: 我不知道呀，他现在要扣多少？他现在利率是多少？
3: 现在利率多少？你来。
4: 这个具体您根据展示的为准，先生。
0: 没事，我先给你转那个9000多，一会儿还回去。
3: 你就拿10万吧，9000多。
0: 我拿6、4万呢，我咋还乖？我没得10万的。今天我们已经还了3近4万了，没得那么多的。
3: 我怎么会？我没有这笔啊，我没有借过。
0: 好像是你还明明的。
3: 我没有啊。
0: 那他这个显示有啊。
6: 他有一笔钱，他就说我什么时候用过这个钱？这个钱不是我用的。就他说这笔10万你付。那一刻我很刺痛，甚至有点无力。就遮遮物都没了。
2: 除此之外，无法给孩子办理上海户口，进一步加深了夫妻俩之间的隔阂。
6: 1、2、3、4，4点听下来，我没有一条符合。我整个击穿，你知道吗？我说哇，虽然站起来人家安慰了一把哈，说没事儿，这个可以努力啊。我一想，没有那么简单，哪有那么简单？我路上我在想。我不够好，但是我也许为我儿子可以更好。我能不能接下来我去求职一个公司，我为我儿子站一把。
3: 要不你
6: 这没事，
3: 人才没有引进的奥运冠军给你开个门啊。
2: 甚至两人可以因为一次晚餐的小插曲而闹得很不开心。
0: 对，我们在那个角落，我老公给他塞那个角落。你要不要我换你？你去打个招呼吧。
7: 你都不要回来了，你直接去吧。
0: 为什么不要回来？跟人家爸爸妈妈们聊会天呀。
7: 有啥好聊的？
0: 因为我们今年球队有些变化。
7: 你是来干嘛的？你知道吗？
0: 不是，
7: 你是来录节目的。你帮人谈，我帮我真的，我今天是有局的，我自己局都不去了。我跑在这干在这坐着，
5: 他不想去呀、啊。
0: 那我不是说让你去吗？不是，我肯定要管他们俩。
7: 是啊，就是因为啊，说，我应该去我的局，不应该在这里、啊。
2: 夫妻俩吃晚饭时，偶遇儿子篮球队家长聚餐，冉莹莹跑去跟孩子同学的家长寒暄，前后耗时近半小时。等他回到餐桌，邹世明全程黑脸。
0: 因为录制这个事情是后面定的，人家吃饭
7: 录制这事情
0: 一个多月以前就定了。
7: 我知道，然后他们来了，既然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里帮？然后有点
0: 是。
7: 你出去多久了？你知道吗？菜都快上完了。
0: 我出去，我们这些爸爸妈妈们，今年孩子们比赛得好好的，就是。
2: 这还是当年那对在荧幕上恩爱有加、互相扶持的拳王夫妻吗？那时两人甜蜜的样子，可真的是羡煞旁人，历历在目啊！
8: 我这一辈子有她这样的女人在身边，是我的福分。但是我觉得我能够做的就是全身心把事情做好，让他们给我对我的付出不要白费。这一点，等我功成身退下来以后，他的所有的事情啊，我就站在他身边默默去支持他。
9: 我们就是应了那一句恋爱的广

0: 广告词叫做如果爱请深爱，如果你信请深信。
1: 当时的邹市明和冉莹莹不仅感情很好，而且相当有默契。
2: 各种纪念日当中最难忘的是哪一个日？
3: 我们两个认识的那天，嗯，
2: 对，是哪一年的4月19号？
3: 2006年的4月19号。
4: 基本上呢，我每天很憔悴的时候，他会说我很可爱；然后我脾气很暴的时候，他说我很爽快啊，差不多。
5: 还会一些 rap 的节奏哦。
4: 啊，还可以啊，还不错啊。
1: 2018年结束了拳击赛场生涯的邹市明和冉莹莹一起，情怀满满的赤巨子在上海创办了高端拳馆。在这家位于黄浦江江边的高端拳馆里，还曾经留下过夫妻二人很多美好的回忆。

0: 然而，两人后来的婚姻隔阂也绕不开这家拳馆，以及两人这些年来的一系列的跨界创业。
1: 我们其实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在开这个拳馆以后，很大的变化，亏了很多钱，
2: 2亿。
1: 我觉得压力挺大的，就是我每个月雷打不动，要还银行很多利息，还有孩子的学费。如果我一个月不工作或没收入，就很可怕。所以我以前我经常就是直播，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要不要考虑做自媒体，请你来。我不做，奥运冠军怎么能做这个呢？结果我就给他看，我说杨威正在直播，哎，看田亮正在直播，然后他也不，就是他短视频啊，后来是2024年，对不对？然后才开始拍的。
0: 打造高端拳馆，同时布局餐饮、电竞等多条赛道，前期投入巨大，却忽略市场调研。随后，邹市明夫妻俩经营的多个项目陆续关停。
1: 我特别希望改变我跟邹市明的现状，我希望他支棱起来，了解到其实我和孩子是需要他的。如果他继续这么不支棱，我觉得很危险。
0: 从情怀创业踩坑负债，到婚姻频频爆发矛盾，这场不满坎坷的中年人生，让屏幕前的无数观众看到婚姻与事业平衡里最真实的无奈，也引发了大家对于家庭理财的思考。
3: 他是把钱拿过来帮你做理财，有了风险大家都亏，但问题是不是他把钱拿出来的呀，是我把钱拿出来的呀。
2: 我觉得赢了是你们俩一起赚，但亏了是你一个人亏。
4: 最怕的就是你变成财富的奴隶，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可悲的人生，就好像你的人生目标就是为了赚钱，赚钱积累财富的目的是为了换取更具有价值的人生。
0: 其实不管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人，创业消费都要做好理性规划，量力而行，这样才能避免被债务裹挟，守住生活的底气。记者杨丽报道。
5: 一条珍珠项链，一双詹妮的鞋，如何串联企业22年的罪恶与救赎？
6: 一看这是39的脚，穿着40的鞋子。
5: 从神级转场到镜头隐喻，复盘悬案里那些你可能错过的细节。
7: 高能悬疑好戏悬案即将迎来收官，层层谜团终于迎来了最终答案。
8: 全程紧张烧脑，追击之路尘埃落定，让我们一起来解锁悬案大结局。
0: 悬案第一单元珠宝行连环劫案播到最后一集，可能很多人还在问，徐亮怎么就栽在一条项链上？白朗那篇错稿为啥压了22年？其实导演早就把答案都缝在了镜头里。那些看似随意的镜头转场，每一处都不是随意为之，而是在悄悄给观众传递没说出口的剧情暗示。除了精妙的剪辑，剧情中的道具也藏着导演满满的深意。比如珍珠项链就是贯穿全剧最漫长的一条伏笔，年轻时的信物、中年时的挽留、落网时的证据，都是同一条珍珠项链。第一次出现是徐亮带着女友周丽到海山珠宝行，名义上是给她买礼物，实则是为后续抢劫进行踩点。
9: 千日里迎接你我的千挑万选，万日里我们依然关注着大家。
10: 师傅，你这个什么时候修好？
11: 那快了，那不修好了也用不了啊，楼上在装修啊。
0: 第二次出现是徐亮的婚姻亮起红灯，走投无路的他回到老宅，挖出了那个尘封22年的铁盒。当年作案后，这条珍珠项链因特征太

0: 扎眼无法销赃，只能被埋进地下。如今他亲手将他戴在妻子周丽的脖子上，试图挽回即将破碎的家庭，却不知也亲手将最关键的定罪证据送到了警方的眼前。
1: 我问你话呢，哪里来的？
2: 这是方老板赔给我的。
1: 这个值不值钱的？要不然我们把它卖掉。
2: 不能卖啊，这个。
0: 第三次出现是在养老院，即将退休的白朗偶然在养老院看见周丽脖子上的项链，瞬间对上当年失窃物证，22年悬案终于找到突破口。

0: 如果说那条珍珠项链是他被欲望反噬的致命破绽，那么脚下那双鞋与鞋底的泥巴则藏着他一身无法洗净的罪恶与挣扎。趁着送女儿去比赛的机会，徐亮独自前往报社，想见一见那个最懂他的白朗。在报社门口，他不小心踩了一脚泥，这团泥巴其实正是他过去犯下罪恶的隐喻。他知道自己已经脏了，再也回不去。徐亮走到报社门口的擦鞋摊前坐下，就着摊主擦鞋的间隙，终于近距离见到了隔空纠缠多年的白朗。两个素未谋面的人第一次在现实里照了面。然而这看似平静的偶遇中，却藏着一个极其致命的反侦查细节。徐亮始终穿着40码的鞋，只因他深知自己曾在作案现场留下过39码的鞋印。
1: 一看这是39的脚，穿着40的鞋子，
2: 鞋小省油。大姐，
3: 39码的鞋子不小了。哎，
2: 对男人来说39码就是小脚，买鞋都不好买，是不是？
3: 真的，
2: 有的时候一跑鞋都跑飞了。
0: 白朗的这份懂他，这种被彻底看透的满足感瞬间冲垮了他原本打算和兄弟合伙做正经生意安稳度日的念头。离开时，他将刚刚擦干净的鞋子再次重重地踩进了泥巴里，暗示将会再次计划作案。不管是普通人白朗的生活，还是嫌犯徐亮的逃亡生涯，全都被技术革新和社会管理的进步推着走。而曾经靠着就有管理漏洞屡屡得手的徐亮，却在时代的变迁里一步步失去了所有的生存空间。无处不在的监控与实名登记新规，将这个活在旧时光里的老派悍匪逼得寸步难行。
4: 我们这里全部都是监控了，我们的安保系统24小时跟派出所连在一起。都什么年代了，没人敢打我们珠宝店主意了。
0: 然而公安部用全新的图像修复技术，让当年案发现场模糊的监控画面重新还原出了他完整的面部特征。这个隐身了20多年的逃犯，最终被不断迭代的刑侦技术彻底拽出了水面。
5: 就用这个肖像在全省范围内进行筛查比对。
4: 明白。
0: 而在白朗前往 KTV 包厢时，身后的点歌屏幕上歌词粉墨登场4个字一闪而过。这里的粉字不仅暗示了毒品交易的暗线，更为白朗后续复杂的卧底行动埋下了伏笔。
2: 好一个粉墨登场，
6: 唱歌要看毒品广告， KTV 碟片暗藏玄机。拍了吗？
7: 咱们登场吧。
8: 你们俩谁先尝尝啊？
9: 别动！起来，
10: 把人带走！
9: 别动！
0: 其实真正的悬案从不是凶手有多高明，而是正义来得有多迟。22年足以让一个年轻人变成中年，足以让一座城市面目全非，但不足以让真相被掩埋。当现代科技的利剑刺破时间的迷雾，每一桩悬案的终点都只有一个名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记者徐文玉报道。

0: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贴心的家居，
1: 我是温馨的依依，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这是建国以来
3: 抢劫数额最大，手段最残暴，性质最恶劣的一案。
4: 22年，
5: 拨云见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有个记者想要采访你，你可以拒绝，这是你的权利。
2: 我可以问一下，是哪家报纸吗？
3: 我是泉州都市报。
4: 我看了你所有的报道，你是怎么找到我家里去的？
3: 养老院那个项链藏了那么多年，为什么要把它拿出来？
4: 我老婆她不知道，知道的话也不会带着项链去上班。我跟你想这么做，就是想你不要在报道里提到她，更不要打搅我的女儿。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特约播出。
5: 大脑有的时候会欺骗我们，我们也要想办法骗骗他。大脑有的时候也会蒙圈，你曾经到过200斤，说明你是有200斤的潜质的，你怎么又到了140斤？所以他就会努力的帮你往200斤原来这个调定点去升，从200斤到了140斤，他可能会产生什么情况呢？他的体内因为肌肉啊、脂肪组织啊都在往下掉，尤其是脂肪组织下降以后呢，瘦素的分泌量会减少。其实它等于是每天都会受到这种压力因素的影响，这样的话呢，这个皮质醇啊就会每天分泌的量比较多，
6: 它就要储存
5: 的。那久而久之，就是你吃下的东西它都给你储存起来，而且这种储存呢会有一个特点，它都储存在，有的时候我口袋里会备一块豆腐干，你就吃一块豆腐干，就任何的咀嚼的行为其实都对于我们舒缓压力有一定的好处，是个减压的一个过程。
7: 减肥针是一种什么样的针？
5: 不要把它想得太神秘，这个针就是什么呢？就是欺骗你的大脑，这一下子打得多以后副作用反应会非常大。就是我们始终要记得，药物它只是个手段，它并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最终我们还得靠我们自己。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逸轩。我们这一期的快闪医院来到了田林社区啊，想跟大家聊一聊或许有点扎心的一个话题，减肥。一提到减肥这个词儿，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头疼了？明明自己已经吃得很少了，但是呢，发现体重虽然降下来了，一旦恢复吃东西，马上就反弹，感觉自己的身体在跟自己做对抗。所以这期快闪医院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减肥的那些问题。我们这期节目邀请到的是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副主任医师李毅。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林主任，我们这一期聊的这个话题是跟减肥相关啊，我相信很多人都做过这样的事情。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对减肥真的是一点不陌生。但是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包括我身边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提减肥，首先嘛，肯定是不吃东西，然后可能相对好一点的人会觉得，管住嘴的同时，我要迈开腿，也运动了。总之，不管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最终的结果就是会反弹。
0: 对，是的。
1: 这样的情况在您门诊的过程当中多吗？
0: 其实非常多。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减重，其实就有一个恶性循环的现象，就是先胖起来，然后想用各种方法去减下来，减下来以后又反弹。我们老百姓呢，把这个叫做溜溜球现象，
1: 像
0: 我玩的这个溜溜球，一会儿胖一会儿瘦。那我们医学上呢，就把它叫做体重反弹。这个其实是一个在减重过程当中呢遇到的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
1: 我们今天其实有很多咨询者啊来到快闪医院，就想跟您聊一聊有关这个内分泌啊，包括减重的一些话题。
0: 可以，
1: 来听听他们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赶紧请出第一位咨询者。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医生请坐。您今天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吗？
1: 主持人医生您好。我今年33岁，然后我是一名做销售工作的。您也看到我其实挺胖的，当时体测称书有198斤。那时候才20来岁，现在还是200斤。对，然后减肥减到过140斤，但那个时候是通过健身房以及饿肚子。减到过140斤，然后后来工作了，然后工作了7-8年，逐年的体重上升，又回到了200斤左右。
0: 林主任，我觉得像他的这个情况，很多，只是可能基数不一样。
2: 对，
0: 但是瘦下来了再反弹上去，这个情况还是很常见的。
2: 比如说我问一下，就现在这个时候，你有没有觉得饿了？
1: 对，就很容易饿，经常会饿，然后就会想吃的，然后有时候靠意志力能够抵抗得住，有时候就抵抗不住就放弃了，然后就吃点。
2: 林医生来给你我们先做一个神奇的实验啊，你现在不是饿着吗？是吧？好啊，我不给你吃东西，但是我给你喝一杯水，你先尝试一下，好吗？来，你把这杯水给他喝了。好，我们先喝水啊，后面我们再进一步的聊。你要喝一杯吗？
0: 我先不喝，就是卖一个什么？
2: 先卖一个关子。
0: OK。
2: 那有的时候，比如说，是不是也会通过忍饥挨饿，像我就比如说，我就晚上那顿不吃了，或者就吃点水煮菜去这个减体重，也有没有尝试过？
1: 应该说，现在主要的方式就是靠这个。
0: 说到点子上了。
2: 说到点子上了。你看他最高的时候有200斤，最低的时候可能减到140斤左右，
0: 140斤
2: 是吧？现在又反弹了。这个呢，其实就和我们在减重过程当中有一个理论叫体重调定点。
0: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2: 我们打比方，就像这个空调一样，你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夏天，你空调有的人喜欢要冷一点，他就把空调设定在20度，他这个空调温度就会下降。其实人体也有这样的一个调定点。人体这个调定点呢，肯定是根据你本身的这个所处的环境啊，包括可能和基因遗传啊，包括可能和他的饮食都有关系。但这个调定点有一个比较神奇的现象，它呢就是说一旦设定好以后呢，它很难更改。
0: 那我特别想问，这个人体调定点是我自己可以给自己设定的，还是说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身高啊，包括各种其他的指标，客观事实你的调定点就是这样的？
2: 其实调定点它是可塑的。比如说你一直都是体型比较正常的，体重比较正常的，那你这个调定点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我一直举例，我说大脑会想，哎呀，你曾经到过200斤，说明你是有200斤的潜质的，你怎么又到了140斤？是不是比如说外界环境发生了什么特别大的变化？大脑有的时候也会蒙圈，那么他怎么办呢？他可能会觉得这只是个暂时的现象，说不定又可以重新，你又开始吃的多了，所以他就会努力的帮你往200斤原来这个调定点去升。
0: 大脑他为什么就非得把那高的调定点认为就是我的人体调定点呢？他怎么不认为那个低的是呢？
2: 对，这就牵到我们体内的激素水平的调节。它其实就像有两个激素在进行 PK。这个调定点其实就是两个激素 PK 的一个结果。那么一个激素呢，我们把它叫做饥饿素。这个饥饿素听名字顾名思义啊，它就让你产生饥饿感，它分泌多了，它就会让你拼命的想吃东西，这个而且会容易吃得多，这是一类激素。另外一类激素呢叫瘦素，你听名字你很喜欢，
0: 这是个好素，
2: 好素啊，就是让你瘦，其实就是告诉你你已经吃够了，你的能量是够了，你不用再吃了啊。这两个激素呢，一个动态平衡，其实就维持了我们的体重啊。但是呢，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一下子体重下降过快，从200斤到了140斤，它可能会产生什么情况呢？它的体内因为肌肉啊、脂肪组织啊都在往下掉，尤其是脂肪组织下降以后呢，瘦素的分泌量会减少。因为瘦素是脂肪组织分泌的，所以你脂肪的这个量减少以后，它分泌的瘦素量会减少。那么另外呢，它的这个饥饿素的信号就会占优势。
0: 所以其实呢，就是我们重点要找到这两种激素的一个平衡，是吗？
2: 对，要找一个平衡，甚至我们医生减重也是要帮他找到一个平衡。他可能现在大脑定的调定点是200斤，
3: 对，
2: 大脑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回到200斤，但是我们医生会有办法让他把这个调定点下降到160斤，甚至到140斤。 轻。哦，这样的话呢，他大脑如果以这个调定点，他的体重就会趋近于这个体重。
0: 那具体大致是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2: 现在目前来看啊，比较常用的办法呢，就是我们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呢，你有的时候不要说我今天就吃个水煮菜，其他什么都不吃了，因为这种剧烈的这个能量的减少，对大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哦，
0: 但是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2: 对，就是很，我觉得很多人都想加快效率。
0: 对，
2: 最好一天瘦一斤，或者一个月就能瘦十斤。
0: 每天做就希望那个数字每天都降。
2: 但是我们医生是希望啥呢？就打造一个能量缺口，但这个能量缺口不是很大的缺口，我们尽量争取每天消耗的要比每天摄入的大概要多300到500大卡。这个300到500卡呢，不会让你就只吃水煮菜，它可能你是正常的饮食，只是比正常饮食可能减个10%到20%左右。
0: 这个范围其实还真的是很少有人知道，因为相信对于稍微了解减肥的人来说，他都知道我要营造一个热量缺口。
2: 对，
0: 但是他不知道原来热量缺口不能太大。
2: 对，但是我们靠的是啥呢？靠的是积累，积累。每天达到300到500，大概如果你能做到这样的话呢，20天能瘦一斤。有的人说20天瘦一斤太慢了，但是这个减的妥妥的就是脂肪。
0: 就是你这20天尽管很漫长，但你瘦这一斤就是一斤，就是调定点降低了嘛。
2: 对，这样的话也会让我们的饥饿素和瘦素的这样的一个平衡呢，维持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就是要让他的体重的下降的维持呢，一直在处在这样的状态。这样大脑就会认为，哎，你一直没有回到200斤，那么可能是不是外界的环境就一直持续处在这样的环境？那干脆算了，既然是这样，我也不让你回到过去了，那你就在140斤就可以了。
0: 林主任，您其实前面包括整个聊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提到大脑认为什么，大脑认为什么，所以减重这个事儿跟大脑认为什么是很有很大的关系，是吗？
2: 对，现在其实我们认为啊，这个肥胖有很多机制都和我们大脑有关系，和我们大脑的功能失调有关系，所以我觉得大脑有的时候会欺骗我们啊，我们也要想办法骗骗他，欺骗他，
1: 说的温水煮青蛙一样，就是让大脑慢慢觉得一点点下降。
0: 聊到这儿，我突然间有一个反应过来，摆在这儿的这个杯子，
2: 它里面揭秘了吗？
0: 因为您刚刚说了一个大脑欺骗他，是不是？我觉得应该揭秘了。我看我猜的是不是对的？
2: 好。那么前面你喝了一杯水是吧？我们也聊了这么久，哎，你现在再想想，是不是觉得好像没有前面饿劲这么足了？
1: 对，就没有关注到它，然后好像肚子里也不是那种饥饿的感觉了。确实，
2: 对，其实就像我们说的，我们要想办法欺骗大脑，喝水也是一个欺骗大脑。就当我们想吃东西的时候，你嘴巴里有这个吞咽的动作，让大脑以为你已经吃东西了。但我们喝水又不会产生特别大的能量，这就是一个好处。当然提醒你不能喝奶茶，你不能觉得这个要欺骗大脑，你一杯奶茶欺骗大脑，大脑可开心了，大脑觉得能量还挺高。
0: 的确是。所以对于减重这个话题，我们要避免悠悠球效应，只是它是一个很长久的过程。
2: 对，
0: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吗？
1: 没有了，我试试老师您说的方法。
2: 好的，好的，
0: 好
2: 的。
0: 好，
2: 加油。
0: 谢谢您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
1: 好，
0: 好，再见。
2: 再见，再见。
0: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您好。
2: 阿姨好。
3: 您好，您好。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您请坐。您今天有什么想咨询的问题？
3: 我想咨询一下啊，因为人觉得有点胖，就是到了年龄嘛，怎么样子把这个体重减下来。
2: 那您觉得你这个胖的原因是啥？
3: 我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工作压力大。压力大了以后呢，有时呢睡眠好像不太好，有时候呢就是晚饭吃好以后应该去运动一下，但是我觉得今天一天忙了。我觉得就是不想动了。
0: 好多人都跟你一样的，
3: 因为家里
2: 主持人有同感。
3: 因为我们呢，上有老下有小，所以呢，对我来讲呢，各方面因素了。
2: 每天想的挺多。
0: 但是我觉得您都是对周围家人的关注，您对自己的关注是不是或许少了点儿？
3: 对呀，所以呢，我现在呢到那个退休了，我呢就想想呢，这个要自我管理体重，把这个体重降下来。以前呢，我年纪轻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各方面啊 都喊口不出，现在好像看上去人有点浮肿了，因为胖嘛。一方面呢，人家叫我爬楼梯，爬到六楼。以前这个20多岁爬六楼有什么关系的？我这样爬，现在不行，现在爬到第二幢楼六楼，好像我觉得有点气喘。
0: 方便问一下您的工作是？
3: 社区工作。哦，
2: 那是，那其实事情蛮多的，
0: 而且很琐碎。哎，
2: 对，
3: 我社区工作做了20年。我现在觉得退休以后没压力没这么大了，对吧？
0: 首先我觉得第一点也阿姨已经很好了，就是已经从以往所有的精力几乎都关注他人，现在已经开始关注自己了。对于您来说，在退休之前的工作还是比较琐碎的，阿姨您自己也在提啊，就是压力。压力跟肥胖之间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2: 是的，是的，就是说像阿姨这种情况呢，是我们在减重过程当中也经常会碰到的一类人，我们把它叫做压力肥。这个压力肥呢，其实就是和体内的皮质醇的分泌有关系。
0: 皮质醇是一个什么样的？
2: 我们可以理解为呢，就皮质醇是人在受到压力的时候，我们人体会分泌的一种激素。这种激素我们叫皮质醇，有些把它叫做糖皮质激素，甚至有些就把它叫做压力激素。这些激素呢，它对我们这个代谢是有作用的啊。这些作用主要是表现啥？比如说你这个皮质醇分泌以后呢，人体就会拼命的去把这个能量要给它吸收，要给它储存啊。那么为什么会这么说啊？其实我们就要讲到在远古时代，我们可以想象现在是非洲大草原啊，那么我们原始人类要去打猎啊，也有可能你把猎物打到，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这个吃着，也有可能这个打不到猎物，大家就忍饥挨饿，甚至有可能还被猎物要追逐，对吧？所以这其实就是我们远古人类会遇到的这个压力。那么我们远古人怎么应对呢？就是通过分泌这个皮质醇。因为皮质醇可以帮我们把体内的这个能量都给它储存起来，就比如说我今天打到猎物了，那么大家今天吃的这顿肉，那么我要把这顿肉的能量全部都储存掉，因为我明天可能就打不到猎物了。所以这个皮质醇在远古时代其实是帮助我们人类生存下去的啊，但是到了现代呢又不一样了。现代社会呢，皮质醇这个压力激素还存在，但是它可能受到的影响因素已经不是过去你要去打猎的这个影响了。就像我们阿姨可能遇到的就是家庭的事情啊，家里有什么事情，工作上有什么事情，阿姨还要这个社区的这个家长里短的很多的事情她都要去做，其实她等于是每天都会受到这种压力因素的影响。这样的话呢，这个皮质醇啊就会每天分泌的量比较多，
4: 就要储存的。
2: 那久而久之就是你吃下的东西它都给你储存起来，而且这种储存呢会有一个特点，它都储存在肚子上。
5: 储存在肚子上？
3: 对对对。
0: 林主任，像您其实刚刚提到了，尤其是像阿姨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包括您分析下来是压力导致皮质醇这样的一个分泌过多，然后皮质醇会让人体去吸收一些热量。如果我们这种情况之下想要减重的话，减压和少吃这种情况之下哪个更重要一点？
2: 其实还是要从根源上，压力最重要啊。我们很多的肥胖是压力导致的，如果我们把压力这个源头给它去掉，那么我们就可以从根源上去减少皮质醇过多的分泌，这样也可以防止他的体重的反复或者体重的进一步的增加。
0: 就先把压力解决了，
2: 对，
0: 然后再考虑吃的东西。
2: 是的，
0: 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我同样吃一份热量的东西，我在有压力的状态下它吸收的更多。
2: 是的，没错。
0: 所以我们要先解决压力的问题。
2: 先解决压力的问题。所以这个激素的这个分泌对于过去我们人类进化生存是有好处的，但到了现在它可能就变成一个弊端了。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些技巧可以帮我们把这个压力的这个状态给它减下来。
0: 我以为只能靠跟自己和解，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办法？
2: 阿姨，就是我会教你一些方法啊，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压力。就是我们可以做腹式呼吸，需要掌握一个原则，一定是我们肚子鼓起来，然后肚子排气。因为这个腹式呼吸呢，它有一个好处，第一它的呼吸量大，它会缓解我们脑子的缺氧。第二个，腹式呼吸的时候呢，是让我们这个交感神经放松，我们的副交感就是我们放松的神经会被激活，所以这个腹式呼吸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阿姨回去每天都可以尝试一下。
0: 我们一个是减轻压力的方法，您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建议？ 建议吗？
2: 对，其实其他的建议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压力来的可能特别想吃东西，但有的人会觉得那我就顶住我不吃啊，其实不吃反而会压力越来越大。
0: 对，是吧？就是你越做对可能就是越难受，
2: 你越是靠自己意志力去抵抗它，其实反而就会产生更大的，
0: 但是没办法，因为享受啊。那有什么更
2: 好？有办法。好，林医生来教大家。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就是我们三个人每人都吃一根黄瓜。嗯，好，主持人先请，阿姨请。啊，这黄瓜都是洗过的啊。嗯，
0: 前提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压力是我们想吃东西。嗯嗯，然后我们不跟他对抗，
2: 不跟他对抗。我们想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好的食物。我为说黄瓜比较好呢，第一，黄瓜吃了以后呢，他吃黄瓜也要一定的时间，他不然你喝杯饮料，你很快就喝完了。吃黄瓜你还吃一段时间。第二呢，我觉得黄瓜吃的时候这个。

0: 咀嚼这个脆感特别解压
1: 啊，是是是，
0: 是不是？嗯，
1: 就是既满足了你大脑因为压力，嗯，导致它给你发送的这个指令让你吃东西，同时这个咀嚼的过程又相对来说减压。那你说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林主任，就是我的压力是让我因为压力所以我想吃东西，嗯，但我不想吃黄瓜，我想吃的又不是它，那怎么办？因为我吃黄瓜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对抗嘛。
0: 一般来说呢，我可能会建议你可以吃一杯无糖的酸奶。或者像希腊酸奶那些你可以尝试啊，包括一块豆腐干，有的时候我口袋里会备一块豆腐干，你就吃一块豆腐干，就任何的咀嚼的行为其实都对于我们舒缓压力有一定的好处，是个减压的一个过程。嗯
1: 嗯，我觉得
0: 这种黄瓜特别好吃嘛。
1: 我也觉得挺好吃的。
2: 这个黄瓜哈跟平常不一样的，这叫水果黄瓜。
3: 水果黄瓜，
1: 啊，阿姨很了解吗？
0: 阿姨很懂。
2: 嗯，我懂的，我是家里面人买菜的。嗯，
1: 所以阿姨，您今天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可能我们聊的更多的是缓解压力的事儿。嗯，所以回去之后呢，跟自己多和解。
0: 对。嗯，
1: 也希望我们今天的快闪医院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好吗？
2: 好的。
1: 谢谢您，谢谢您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谢谢阿姨。阿姨再见。
0: 阿姨再见。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欢迎来到快闪医院，请坐。您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吗？
4: 林医生，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之前也很胖嘛，然后出现了一些代谢的问题。打完针之后，就是两个月，哇，瘦得特别的快。虽然我那个时候也控制了饮食，还是有那个害怕反弹的一个顾虑吧。
0: 这也是我们现在最常遇到的，打了减肥针以后就是体重反弹。哦，
1: 这个减肥针是一种什么样的针？林主任，您先帮我们说一说呗。
0: 事实上我们对这个减肥针的理解啊，就不要把它想得太神秘。嗯，我喜欢跟老百姓讲，这个针就是什么呢？就是欺骗你的大脑，让大脑以为你吃饱了，就是这个针的一个原理。那么这个针呢，热门以后呢，现在很多人就把它叫瘦瘦针。
1: 啊，对，
0: 对吧？这个针一旦用了以后呢，其实现在特别是需要啥？需要我们医生去指导和监管的。嗯，我觉得这块非常的重要。嗯。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啥呢？很多人不到医院里面，也不到医院里面来看，自己网购，自己去买个针。那买了针以后呢，打多少剂量他也不管啊，他自己觉得那我胖我就多打一点啊，这样一下子打得多以后，副作用反应会非常大。而且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发现，其实像这种甲状腺有问题，包括胰腺、胆囊有问题呢，我们都要慎重。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我们去注射这个药物，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1: 嗯，那基本上一个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去打这个针呢？
0: 一般呢，我们就是中国的这个要求呢，第一，你是明确诊断是肥胖的。嗯，比如说你的 BMI 已经达到了28以上，这个是医生会做判断。嗯，还有一些呢就没有达到肥胖的标准，他只是超重，但是这个体重超标呢对他身体已经产生影响了。比如说有的人过来一做检查，他说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血脂也高了，血压也高了，血糖也有问题。
1: 所以说适应的人群是这样的。那就回到我们今天来的这位朋友，他的问题是他已经打完了，效果还不错，您觉得？嗯，打完这个针之后他不想回到以前那个状态了。嗯，这个应该怎么办？
0: 那你现在就是针已经停掉了是吧？
4: 对的，打完之后其实瘦得比较快。反而就是
1: 有点慌了是吗？
4: 对，是有点慌。然后那很多我的朋友就是他们自己打完之后其实也没有控制饮食，但是很快就会反弹了。所以我也有这方面的一个顾虑。
0: 你这个顾虑其实就是我们医生在打针之前我都会跟他说这个事情，对吧？因为打了针以后呢，很多人说反正我都打了针了，我就不想吃东西了，
1: 对，
0: 但他也不运动，这样的话呢一旦停针立马这个体重就会反弹。同时呢我们在打针的时候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啊，也可以撸撸铁，这样的话呢保证我们的肌肉不下降。
1: 因为吃的东西少了嘛。
0: 是的，水分和肌肉一旦下降以后，你基础代谢率就会下降。这也是导致我们停药以后反弹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我们前面讲了，打针它只是欺骗你的大脑，一旦你针停掉，你这个大脑又会回到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想吃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体重会反弹。所以一定要在我们打针的时候呢要享受这个打针期的红利。这个红利是啥呢？就我们前面讲了，因为你吃不多了，就趁此机会把饮食的结构给我改掉。那么就是要把这种习惯呢要延续到接下来停针以后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就利用这样的一个状态，以后我就算不打针了，你会发现咦也没啥，就可以把自己的这个习惯去做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改变。
1: 嗯，就是所以我为了避免打针 让我变瘦了。停针之后的反弹，其实在打针期间
0: 就要开始就改变自身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1: 而不是说打

0: 打完针了我才要去思考，哎，我怎么样去防止反弹，在打针期间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1: 就是我们始终要记得药物它只是个手段，它并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药物只是帮助我们，最终我们还得靠我们自己。
2: 是的，是的，减肥是一个持久战，
1: 持久战，继续加油。
2: 好的，
0: 谢谢你，谢谢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也希望我们对你有所帮助。
2: 好的好的，谢谢林医生，谢谢主持人。
0: 再见。
1: 减肥不是跟身体打仗，是跟大脑的合作。首先，每天建立300到500大卡的能量缺口，循序渐进。同时，蛋白质及时补充，以免基础代谢下降，更容易反弹。压力大时，做腹式呼吸，睡好觉，想吃东西就可以用低热量的食物代替。改变习惯才是最重要的。
0: 我们这一期快闪医院呢，来到了田林社区，一次性的把为什么有的人减不下去这个事儿啊，一次性给讲清楚了。其实呢，大家遵循一个原则，有的时候呢，减肥不是跟自己的身体对抗，是要跟大脑一起合作，不能饿自己，也不能够乱打针，整体呢要遵循慢一点，稳一点，还要睡够觉，控制好压力，身体自然会给你回应的。快闪医院，让关爱随时在路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说不定下一次快闪医院就会来到你的身边。朋友们，下期再见。

0: 中国学者站上世界数学之巅，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中国数学实现零的突破。上海硬科技赛事与训练营密集举行，联动培育科创新星，加速打造硬科技成长沃土。上半年全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同比双双下降，硬核数据直观诠释中国式安全感。台风红霞临近，预计周末在广东、福建一带沿海登陆，多地启动防台应急响应。大批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多点生事，蓄意挑衅，被中国海警依法管制驱离。美国关税再换马甲，金奇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贸易伙伴上调关税引发不满。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在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上，中国数学家实现零的突破。数学界的奥林匹克盛会国际数学家大会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四年一度的菲尔兹奖现场揭晓，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2: 当地时间7月23号，全球顶尖数学家齐聚在美国费城国际数学家大会的开幕式上，现场星光熠熠。当邓玉和王红的名字被宣读出来时，现场气氛热烈。
3: We award you then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his work in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Now, let us go to the fourth and the last recipient of the Fields Medal. We award Hong Wang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her work in harmonic analysis and geometric measure theory.
2: 两位本土培养的中国学者从容登台，接过镌刻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头像的金质奖章。从这一刻开始，中国籍学者也实现了在菲尔兹奖项上的零突破。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王红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
4: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另一位获奖者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

0: 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0: 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这两位中国数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从过去的跟跑到如今的领跑，中国学者终于站上世界数学之巅。国际数学家联盟将菲尔兹奖授予了两位中国籍年轻数学家，是中国数学界也是中国科学发展的里程碑事件。那具体信息请于飞带来。于飞。
3: 好的，何清。菲尔兹奖啊，主要是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每次获奖者不会超过4位。由于它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的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到这次颁奖前，同一届同一个国家有2位数学家获奖的情况只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到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4个国家。早在1982年和2006年，2位华裔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先后获得过菲尔兹奖。这次呢，1991年出生于广西桂林的王红与1989年出生于广东深圳的邓玉，他们本是本土培养的中国籍数学家，二人呢同时登顶菲尔兹奖，也是首次有亚洲国家实现了同届双奖。邓玉和王红获奖之后呢，两位学者的成长轨迹也引发了广泛关注。两位本科期间都在北京大学学习，是名副其实的校友。王红在16岁时就凭借过人的学习能力考进了北大，又在17岁时克服困难转到了数学系。他的成长经历也打破了数学天才必须从小竞赛的刻板印象。现在王红就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他与合作者攻克了困扰数学界1个多世纪的3维挂骨猜想。邓玉呢，从小是在深圳长大，初中时期就展现出了惊人的数学天赋，高二时以满分拿下了全国数学冬令营金牌，入选国家奥数队。2006年，邓玉斩获了国际金牌，保送北大，现在呢担任芝加哥大学的教授。这次获奖源于他与合作者破解了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这一著名的百年数学难题。其实早在今年的1月初，在上海举办的第10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上呢，王红、邓玉就双双摘得了被誉为华人菲尔兹奖的 ICCM 数学奖的金奖。当时呢，王红与合作者证明了长期悬而未决的3维挂骨猜想，邓玉呢与团队则成功破解了狭义希尔伯特第6问题这一物理公理化难题。两位学者的获奖课题都和这次的菲尔兹奖是一致的。那么作为基础研究的先行区，上海依托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等高水平开放创新平台，促进国际数学乃至科技领域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共同探索科学前沿，产出原创成果。两位青年数学家当时在上海出席第10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时，也对东方卫视的记者啊分享了自己对数学研究的感受与领悟。
4: 那最终吸引你走向科研的这个决定性的因素，它更像是一次理性的抉择呢，还是感性的吸引呢？
5: 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觉得其实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到2006年就是 IMO 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不是真的在这方面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感觉我们那一届确实是好像就是在数学科研这方面，我觉得好像是一个感觉像小高峰的意思。少年的这个梦想，反正是我觉得可能还在再努力吧。
6: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去攻克这个挂骨猜想，随着领域的发展，工具越来越成熟，一些其他的问题也被解决，然后我们对于这个挂骨猜想的证明的框架越来越清晰，但是我们也不敢太兴奋，所以开始了漫长的论证过程。然后等到我们逐渐的一步一步论证结束的时候，其实心里已经慢慢的接受了这个。
3: 数学啊，是解释万物的通用语言。作为基础科学的核心，数学始终站在人类认知的前沿。只有基础科学实现了突破，才能给予应用领域源源不断的动力。曾在1982年斩获菲尔兹奖的清华大学讲席教授邱成桐对两位学者的获奖表达了祝贺。他在署名文章中表示，年轻一代的数学家在中国接受扎实的基础教育，在海外完成卓越的研究工作，最终获得菲尔兹奖，这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基础研究的一片热土。 在今年年初。

0: 举行的第十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上，邱成桐在接受东方卫视记者采访时就预判了中国数学家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Soon in the next 5 to 10 years, I think it will break through to become a leader in mathematics community.
2: 邱成桐在33岁时获得菲尔兹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数学家。几十年来，他亲身经历并推动了中国数学的发展。他认为，在过去10多年间，中国数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部分学科已跻身世界一流行列，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在冲击世界一流的工作。当前，中国对基础科学包括数学在内支持力度空前，超越了世界上的任何国家。
1: In the last 5 years alone, I think we have increased the output of research in a rather dynamical manner and exciting, I would say.Many important work is now being done in China, and although many of them come from outside, mathematicians who visit here, but still, I would say about 1/3 of them are developed by mainland Chinese, 2/3 come from outside. But I think by and large, I think it's very encouraged to see it. Gradually, the local scholars are taking up the burden of developing, creating new dilations. In the last 5 years,large scale of mathematician come back and they help to develop it. That would be the first incident to show the power of China as a powerhouse for mathematics.
0: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何清。
3: 好的，宇飞，新闻继续。来自中国海警局的消息，今天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律宾继7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之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驻菲律宾大使景泉今天在接受东方卫视记者专访时，再次就中非涉海问题强调中方立场。
4: 这次呢，两国外长在东盟外长会的期间呢，实现会晤，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很遗憾的是，就在对话要开始的前一天，菲律宾人又在仁爱礁又开始闹事儿，然后呢，双方起了冲突。所以呢，他们军警的目的干什么呢？就是你越想对话，对不对？我就越要闹事，很明显嘛。越是这样呢，我们越要想办法把关系搞稳定，然后呢，来抵消、对冲这些人的阴谋诡计，让他们的这种破坏中非关系，让中非两个邻里长期交恶，然后利用菲律宾长期对中国进行战略的围堵、遏制、挑事、牵制中国的发展的精力，让他们的图谋不能得逞。
2: 此外，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通话时承诺将向中方提出菲方关切，中方如何评论？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5: 美国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事实证明试图借助域外国家挑衅滋事，最后只会沦为被人利用的工具，吞下自己酿成的苦果。
2: 东方卫视记者金佳瑞、李阳采访报道。
3: 商务部今天将14家欧盟实体列入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方上述恶劣行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公安部今天宣布，今年上半年全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持续下降，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社会稳定性

0: 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亮眼的国家名片。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呢，分别同比下降

0: 来，中缅合作全面清剿缅北边境，规模化电诈园区，共抓获移交涉诈犯罪嫌疑人5.9万多名，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2025年初，中缅泰联合对妙瓦底地区电诈犯罪开展集中清剿，妙瓦底 KK 园区630多栋建筑物已经全部被拆除。由中方发起筹建的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
1: 截止到目前，已经有40余个国家表态参与共建联盟。我们将在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2026年的大会期间举办联盟的成立大会。
0: 据统计，自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2: 农业农村部今天介绍，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夏粮生产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
3: 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了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
0: 据统计，上半年我国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乡村需求潜力持续释放。
3: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就意味着农村的消费潜力是很大的。乡村消费的这种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
0: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同时强或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农业防灾减灾形势不容乐观。农业农村部表示，将适时开展统防统治、应急防治，尽可能减轻灾害损失。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2: 今天，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5运载火箭，采用一箭五星的方式，将5颗卫星精准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早上7:33，火箭成功将5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此次发射的5颗卫星，功能、尺寸、重量和分离要求都不一样。它们各自的分离方向、速度、时机都必须精确计算，这给拼车发射增加了难度。稍有不慎，卫星之间就可能发生碰撞。
4: 我们采用模块化的控制组合加堆叠式电阻盒，解决了各卫星之间分离解锁控制能力要求不一致的矛盾。另外，我们对遥测资源进行了优化复用设计，采用双摄像装置、时序动态切换的设计方法，保证整个星舰分离过程的可视化。
0: 值得一提的是，5颗卫星中的吉天星 A04 星是一颗典型的智能计算卫星，它部署了巨深智能模型，并搭载了基于木犀 GPU 芯片的智算载荷以及星载路由器和激光通信机，可独立完成任务规划、指令生成及在轨数据处理。当前，空间算力、商业遥感等应用快速发展，全球中低轨卫星进入规模化密集部署阶段，通信与遥感卫星将持续成为商业发射市场的主力需求。目前，利剑一号运载火箭已完成15次飞行，成功将11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总质量超16吨，是我国目前发射次数最多的民商运载火箭。这次任务的成功将为开启下半年逐月常态化发射形成可靠高效的密集发射能力。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造成11人死亡、50人失联，遗体搜寻工作仍在继续推进。台风红霞临近，预计周末在广东、福建一带沿海登陆，多地启动防台应急响应。美国关税再换马甲，近期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贸易伙伴上调关税引发不满。
5: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新闻。妙可蓝
6: 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2: 重庆彭水。

0: 大型山体崩塌灾害进入深度救援阶段，截至目前，灾害已经造成了11人死亡、50人失联、10人受伤。灾害在7月17号发生之后，现场崩塌体方量大，坠落巨石体积大、数量多，现场作业面狭小，边坡稳定性差，救援难度特别大。多方专业力量投入大型工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无人机等专业装备，在严防发生次生灾害和确保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采用定向爆破、逐层推进的方式全力开展救援。目前现场搜寻工作仍在继续推进当中。台风红霞临近，预计周末在广东福建一带沿海登陆，同时我国多地高温继续发展，中央气象台四预警齐发。那详细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何晴，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凌晨2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截至下午5点，红霞的中心距离广东省汕尾市东偏南方向约83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于明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受到红霞的影响，未来3天，广东东部、福建南部、江西南部等地累计雨量大，单点降雨强，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交通运输部也启动了台风3级防御响应，要求各地严格落实灾害天气主动防御措施，做到应停尽停、应关尽关、应撤尽撤。
2: 广东省防总目前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其中离台风红霞更近的汕尾市将响应提升为3级。此外，深圳等广东多地后天起都将出现暴雨，下周也将有明显降雨，局部伴有雷暴大风。
3: 26到27日上午，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有最大8到10级的最大阵风。预计27日下午到28日，风力逐渐减弱，但是仍有雷阵雨，局部可达暴雨。
2: 为防范台风带来的风雨影响，截至今天中午12点，相关海域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停运，风电平台、石油平台等5000多名海上作业人员已紧急撤离。国铁广州局表示，从明天开始，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停运。福建省防止今天上午也启动了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漳州、厦门、泉州30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全面停工，14条客渡运航线已于今天下午6点前全部停航，沿海渔场所有人员撤离上岸，鱼排设施也进行了加固作业。
1: 台风红霞来袭，目前的国家防总已经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与此同时，大暑节气高温是天气的主旋律，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白天，新疆的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中部、重庆西部局地呢，最高气温已经达到40摄氏度以上。今天下午2点，高温排名前10的气象观测站全部站上了40摄氏度。
2: 重庆已连续多日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进入7月以来的高温日数更是突破历史记录。沙坪坝、江津等12个区县已连续3天日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当地发布了高温中暑2级预警。预计今明2天，重庆仍将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大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在37度以上。为减轻高温环境下户外工作者的负担，重庆市巴南区在多个景观地带采用了智能化全自动养护模式，依托互联网和大数据，智慧浇灌系统会自动分析研判，触发喷灌作业，无需环卫工人定期养护浇灌。在甘肃，敦煌已多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当地连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多个景区启动暑期高温应急预案，景区里的骆驼也采取了3班倒机制，以保障它们得到充分的休息。
4: 在月泉阁、小泉湾等人员密集区域，我们增派了医护人员和救护车辆的定点值守，保障游客在第一时间能够得到救助。
5: 在游客参观路线上呢，有洒水车定时来洒水，还增加了防暑的药品物品，给游客呢提供了菊花茶。
2: 上海今早8点多就拉响了高温黄色预警，外出市民躲在阴凉处锻炼、遛娃。
6: 最近这几天高温天气特别热，趁着早上带着宝宝出来锻炼一会儿，你看嘛，都是一身大汗了，就想早点回去了。
2: 中午12点06分，高温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徐家汇商圈人行。

0: 岭天桥一带，没有遮蔽的桥面被阳光充分烘烤，行人全副武装做好防晒措施。徐家汇站的最高温站上了36.7摄氏度，这是上海今年的第12个高温日。双休日至下周中期，上海仍将维持晴热晒天气，最高气温基本都在37度以上。
1: 好，有关天气的情况就是这些，何晴。
2: 好的，宇飞，新闻继续。今天京津冀三地消协在天津联合约谈了国航、南航、东航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要求这些企业在今年8月31号之前完成机票超售问题的自查整改，并当场提出4项整改建议，其中明确线上购票渠道需以警醒目的方式完整的公示超售规则、处置流程和现金补偿标准，严禁用小字、折叠、浅灰色、淡化等手法弱化提示。发生超售的时候，航空公司应该优先征集自愿弃座的旅客，不可未经协商及强制拒绝登机。此外，因超售无法登机的旅客可以自主选择全额退票或免费改签，航空公司不得强制安排凌晨或者是深夜航班。在现金补偿方面，不能以里程或代金券强制替代。三地消协明确，对于整改不利或继续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将依法采取进一步措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昨天晚上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展开1/4决赛的较量，中国队3-2力克美国队晋级4强。
0: 开局美国队进入节奏较快，进攻频频得手，建立领先优势并拿下首局。面对对手的强势进攻，中国队在第二局迅速调整状态，拿下第二局，将大比分扳平。第三局两队开局依旧焦灼，中后段中国队凭借更加稳定的发挥再下一局。没有退路的美国队第四局表现顽强，尽管中国队多次进行暂停和换人调整，仍被对手拖入决胜局。第五局美国队开局十分强势，并逐渐建立领先优势至10-8。面对危局，中国队顽强拼搏，最终以15-13力克对手美国队。
3: 今天是一场比较艰苦的比赛吧。我们在赛前做了很充分的困难准备，我们也做好了打5局的准备，然后我们也坚定了我们的必胜的信念。我觉得大家在场上就是敢打敢拼敢发挥，
4: 拼尽全力以后呢，会珍惜后面的每一场比赛，也会拼尽全力，也会认真准备每一个对手。
0: 明天的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土耳其队，另一场半决赛则是意大利队对阵巴西队。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政府日前宣布，将从今天起对数十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其中针对中国的关税税率为12.5%。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作出回应。
5: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1: 美国关税再换马甲，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昨天宣布，今起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到12.5%的关税，以取代今日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
0: 据美方公告，新关税覆盖美国99.4%的进口商品，其中符合弱失业关税可能导致美国原材料供应短缺等条件的商品可申请豁免。这也是特朗普政府第二次为其关税政策续命。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决特朗普政府此前所谓的对等关税违法，后者随即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以国际收支失衡为名，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此举今日到期。新关税无缝衔接后，澳大利亚、巴西、新西兰等国接连发声，批评美方武断无理，令人失望。舆论认为，美方换汤不换药，旨在将关税政策长期化，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做法不仅会削弱全球贸易稳定性，也将反噬美国自身。除了普遍关税，还有一对一点名。本周一，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决定下月起对加拿大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加总理卡尼昨天表示，加方正加紧与美国谈判，若相关措施生效，将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本国利益。
6: In all circumstances, irrespective of the outcome of those negotiations, Canada wi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build our strength at home and to support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our farmers, our businesses.
0: 已与美国达成关税协议的盟友。

0: 友也正陷入担忧。日本政府先前承诺在美投资核电项目，换取美方少征关税。但据报道，日方眼下担心，若投建的在美核电站发生安全事故，自己要承担责任，相关投资因此陷入僵局。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英国首相府昨天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今天，英国新首相伯纳姆就将在此主持国家经济委员会首次会议。今后，他和其他内阁大臣将定期在此办公。伯纳姆本月20号接替斯塔默就任英国首相，他曾表示将加强跨党派和地方合作，把更多权力从中央下放至各地。据首相府声明，北方唐宁街10号的设立正是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今后这里将统筹地方经济发展和分权政策。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妙可
3: 懒惰，妙可懒惰，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懒惰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懒惰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上海硬科技赛事与训练营密集举行，联动培育科创新星，加速打造硬科技成长沃土。上海外滩公益小巴投入运营，全程免费，上班族通勤最后一公里不用再发愁。美军连续空袭伊朗，特朗普威胁称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欧洲与美国数字主权摩擦不断，欧盟以反垄断为由对谷歌开出8.9亿欧元罚单。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创新成果接连涌现，其背后是一套对于硬科技企业全链路的赋能体系。近日，多场面向早期硬科技创业者的赛事与训练营接连开启，从发掘前沿技术突破到陪伴科学家完成向企业家的关键转型，为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搭建起高效通道，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对接。
1: 在全国首个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2026医学装备创新大赛正在举行全国总决赛。多家参展企业带来了全球首创的产品，希望借助大赛与集聚区开展深度对接。
2: 脑机接口的话呢，其实目前我们知道种类很多，那我们走了另外一条第三条路径，也就是介入式的脑机接口，希望我们的技术能够早日的落地，能够向着全国首例的这样一个目标去迈进。
3: 我们所在的这个园区里面，他们在脑机的布局和这个进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快速的，我们特别积极的想要来到这边去参与这个活动，甚至未来有机会能够期待进一步的合作，包括投融资，包括落地。
1: 自今年一月启动以来，这个聚焦医疗器械的大赛吸引了400多个项目参赛，其中60%以上来自临床一线与科研院所，覆盖全国100多家三甲医院。大赛还通过联合近20家投资机构、产业基地等，将服务延伸至创新成果产业化的全过程。除了科创大赛，不少训练营也在帮助创业中的科学家们加速转型。在今天开营的第11期硬科技冠军营上，来自全国10多个城市的66家硬科技企业创始人 CEO 齐聚一堂，聚焦光电芯片、人工智能、商业航天、量子科技、先进制造等前沿赛道。不少企业正是看重上海的产业集聚和创业生态，将上海作为创业首站。
4: 我们公司的这个核心业务啊，其实是做这个多模态的电子皮肤，话是今年5月份在上海浦东成立的。
5: 60多位学员，其实有各行各业啊，有这个先进制造，有像我一样的做半导体，还有这个其他的前沿领域的，也是希望在这种各个领域上有一些交叉的一些互动。
1: 作为全国首个专注于硬科技领域的创业训练营，硬科技冠军营已成功举办10期，助力630位全国硬科技创业者，其中不少学员企业已成长为万亿级企业。东方卫视记者朱启月上海报道。
0: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调研重点市属国企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

0: 要指示要求，按照市委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立潮头，乘势而上，坚定不移深化国企改革，持续增强核心功能和核心竞争力，更好承担国家战略使命，服务高质量发展，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保障。
1: 公正一行来到上海机场集团应急指挥中心，查看综合运行态势系统，详细了解上海机场枢纽建设、数字孪生技术应用及日常运行监管等情况，并询问企业发展中还有哪些困难。公正指出，要依托新一轮上海国际航空枢纽战略规划修编，打造定位清晰的枢纽功能体系，持续提升国际联通度和国际中转功能，提升运行效率和资源配置水平。要进一步丰富机场商业业态，同时守牢安全底线，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公司治理各环节，在服务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上展现更大作为。公正一行来到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查看企业服务科创板建设成果、数字科技应用及军红灵犀大模型演示，听取情况介绍，并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公正指出，要进一步把企业发展融入全国全市发展大局，更好落实新一轮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方案，持续推进整合融合、深化转型、境外拓展策略，强化数字赋能和风险防控，加快建设成为具备国际竞争力与市场引领力的一流投资银行。要着力推动党建与业务融合，抓好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全面从严治党。副市长贺青参加调研，记者陈慧莹报道。
0: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主席麦克阿里斯特率领的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公正说，我们将认真落实中欧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与欧盟的交流合作，实现更高层次的互利共赢，期待与欧盟进一步深化经贸、产业投资、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为中欧友好交往带来更多有益成果。希望欧洲议会外事委员会发挥自身优势，支持欧方加强与上海的全方位合作。麦克阿里斯特说，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刚刚在上海成功举办，希望进一步加强沟通对话，增进双方了解，促进务实合作。公正与代表团成员进行了深入交流，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刘修文、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静参加会见。记者陈慧莹报道。
0: 在人工智能浪潮下， OPC 一人公司正成为激发微观经济活力的新引擎。今天上海虹口区正式发布 OPC 政策服务包，启动运营跨境电商潮创社区，通过政策加空间的双重赋能，为个体创业者打造单人成军的创新生态。
1: 今天正式启动运营的虹口首个 OPC 跨境电商潮创社区落址音乐谷片区，配备开放独立办公室、共享工位、多功能直播空间等，入住创客可直接拎包入住。未来社区将常态化开展平台招商培训、海外市场分享会、跨境资源对接沙龙等活动，还将携手阿里国际站、得物等平台与专业机构共同搭建跨境电商创业一站式服务平台。
2: 我们会去帮助这些创业者去和这些平台进行对接，帮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开拓海外的市场渠道。
1: 面向跨境 OPC 创业者，虹口区还推出专属政策服务包，围绕初创扶持、人才服务、数字化赋能、出海配套等多方面，出台12条扶持政策，用真金白银助力创业者实现轻量化跨境运营，
3: 推动这些政策的精准落地，吸引培育更多的关于跨境电商、AI、创意相关的一些青年的创业人才的能够入驻。我们将整合各类的一些资源，搭建共享的一些服务的生态，然后能够全周期的扶持入驻的企业的一些发展。
1: 东方卫视记者汤明，上海报道。
0: 为做强上海高端定制名片，沪上最大的全球品牌集中定制中心今年6月落户南外滩。随着首批商户相继签约入驻，今天全球定制联盟正式成立，以东方美学上海定制为核心，汇聚海派非遗、国潮高定、全球轻奢、科技定制等品类，涵盖高级服饰、婚纱礼服、珠宝配饰、3C 智能定制等多元业态。梅兰芳品牌也正式宣布在定制中心设立全国首家官方旗舰店。 目前南外滩全球品牌集中定制中心正依托

0: 治联盟的资源链接与协同机制，加快完善多语种导购、外卡支付、离境退税等国际化服务配套。上海外滩片区专门为企业职工开设的公益通勤小巴已正式投入运营，这条线路全程免费，全长 2.5 公里，设五个临时停靠点，在工作日早晚高峰循环运行，衔接南京东路地铁站和外滩沿线多个商务楼宇。这个免费小巴呢，实际乘坐体验到底怎么样？记者也跟车跑了一趟。
1: 早上9点，南京东路地铁站7号口路边的小巴上已经坐了10多位乘客，他们以周边写字楼的员工为主。从反馈来看，小巴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免受日晒雨淋，让最后一公里的上班路可以走得更加体面。
2: 以前走过去会流一身的汗，现在就比较舒服嘛。
1: 外滩小巴全程2.5公里，共设5个车站，运行时间为工作日早高峰7:30至10点，晚高峰17:30至19:30，共配备4辆公交车循环，沿线有美丰大楼、华龙大厦等办公楼。
3: 我们设置最远的站点应是在外滩了，然后如果靠他们步行的话，可能要15分钟以上，要将近2公里左右。因为那边周边也没有公交站，然后这边因为由于这个小黄车进行嘛，所以方便他们出行，安排这个路线。
1: 记者在现场观察了1个小时，基本每辆车都能载客10多人。但不少上班族也表示，小巴等候时间不能掌控，很多时候还是需要人等车。
4: 只能说是夏天和下雨天，春秋天我就自己走路，因为走过去也就9分钟呀，你等一等再乘个车再开过去也差不多。
1: 如何将这条公益线路从开得了走向开得好，乘客也提出了优化建议。
5: 也因为现在很多公交其实都能查到几点能发车，但这个车可能刚上来还没有这个功能，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有一些更好的技术可以再赋能一下。
6: 比方说上面配置一些类似像早餐呀，做一些更详尽的一些这一个需求的一些调研。
1: 巴士公司方面表示，后续将根据实际客流和乘客反馈，动态优化发车班次和站点设置。东方卫视记者杨柳一上海报道。
0: 今天上海自然博物馆快闪店正式启幕，依托博物馆专业科普资源，将自然科学内容带入南京西路城市生活场景，让市民游客在商圈漫步的过程当中与自然科学不期而遇，也为城市街区注入更多的文化活力。
1: 下午2点，自然博物馆吉祥物柯萌在快闪店门口挥动着小手，与来往的市民游客合影留念，并邀请他们去刚开的新店里坐坐。
7: 我觉得这个吉祥物很可爱，我们会常来这个博物馆来玩，学知识。
8: 这个是非常可爱的，用一个长颈鹿做成潜水节的样子，特别受欢迎。然后这边的话是以博物馆里面一个网红的狮子叫萌狮做的一个零钱包。
1: 眼前的动物毛绒烘焙系列产品是此次快闪店内的限时新品，萌趣动物形象与烘焙治愈感巧妙结合，可爱的外观迅速收获了顾客的喜爱。此外，自博馆经典馆藏限定系列手办、上海天文馆的特色宇宙周边、各色三馆文创一应俱全。
9: 除了这个漂亮的这个蝴蝶以外，还写了一两句像这种花神这样的古风的诗词，然后感觉结合了那种中西审美，就买一个非常的值的感觉。
1: 区别于传统快闪零售，南溪海上驿快闪店被授予了更深层的科普教育功能。未来3个月，这里将不定期联动场馆举办科普特色活动，同时还将作为自博馆研学科普线路的起点之一。
7: 大厅那里看到一个非常大的恐龙骨架，然后在这还可以玩桌游，非常有意思。
1: 这种馆企合作、快闪引流的模式，有效串联起了文化场馆与商业地标，进一步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主打可触摸、可带走、可生活的科普体验。
10: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博物馆的馆藏资源、我们的文创能够走出我们的博物馆，能够更多的融入到普通观众的生活当中，能够让观众能够在街角就能遇到我们的博物馆的一些内容啊。希望更多的不光光是一个商店，我们可能也是我们一个1平米博物馆的一个延伸。
1: 东方卫视记者徐向阳上海报道。
0: 昨天，香港唱片足印展在上海开幕，超百张香港电台珍藏黑胶来沪，带观众重温港乐黄金年代。
1: 走进展馆，百余张承载时代记忆的黑胶经典唱片有序陈列。经典唱片构建沉浸式声景，将音乐与港式经典生活场景紧密相连。展区内还设置了巨型黑胶与时光留声机、复古双层叮叮车、香港电台直播间、维港夜景墙与摩天轮铁艺围栏等多个富有香港特色的打卡场景。观众不仅能够一睹众多歌手梦寐以求的音乐奖项，

0: 还可手持真实奖杯拍照留念。
1: 有维港，还有那边的那个叮叮车，我觉得就是特别有香港的氛围。
2: 内地的朋友很多学广东话，刚开始都是通过香港的一些歌曲，然后来学习的。所以说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再重温这一段文化，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3: 我们也很希望把我们粤语的那个音乐文化传播给我们内地的所有朋友，促进两地文化的一个交流，因为音乐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
0: 香港唱片足印展继香港深圳展出后，本次落地上海，将向公众免费开放至8月13号。东方卫视记者冯丹上海报道。
4: 上海的虎鲸家族喜添新丁，上个月一头雄性虎鲸幼崽在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出生，目前顺利满月。这头小虎鲸刷新国内鲸豚繁育保育成果，为珍稀海洋物种研究留存了珍贵的数据，也为全球珍稀鲸豚类繁育和野外生态保护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科学范本。
0: 6月17号，经过17个月的漫长妊娠期，一头雄性虎鲸幼崽在自然分娩中平安降生。小虎鲸出生时体重超200公斤，体长约2.5米，在脱离母体数秒内便展现出生命韧性，自主游动，换气流畅，反应机敏。
5: 那我们这次的新生儿虎鲸宝宝非常顺利，分娩完成以后呢，它就和妈妈伴游在一起，亲子关系非常好。
0: 目前小虎鲸状态稳定，长势良好，团队实行24小时全天候值守，密切监测母鲸泌乳、幼鲸进食以及生长发育各项指标，精细化管控生存环境。同时，此次虎鲸自然分娩繁育的全套数据已录入中国海洋哺乳动物繁育研究数据库，填补多项研究空白，为全球珍稀鲸豚类繁育与野外生态保护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科学范本。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4: 历经一年的闭园修缮，有着近百年历史的桂林公园今天重新对外开放。这次改造是公园开放至今最大规模的一次修缮，不仅30处老建筑焕然一新，园内25株古树名木的居住条件也大大改善。今天不少上海市民就第一时间前往这座城市园林，找寻游园记忆。
6: 上午时分，不少市民趁着闲暇步入桂林公园，或在竹林间缓步散心，或在草坪上取景留念，尽享安逸时光。
7: 这个楼是比老少还宽安些、清爽地方的一个。老少有老少味道，现在新的味道。小时候春游啊，什么秋游啊，过来玩的，这现在大了多了。
6: 这支已成立20多年的社区合唱队，也在时隔一年后再次回到了他们熟悉的地方。
8: 他装修了一年，我们在其他地方小区里面唱了一年，今天开园了，我们再过来，因为今天正好是礼拜五。
9: 哎，对对，
8: 礼拜五是我们活动日，所以我们今天一定都要来。我们人员有70个人员，但是因为天气热，年纪比较大，今天来了40个不到。
6: 此前因是危房封闭10余年的般若坊，如今重焕新生，新加装的物森系统让它宛如仙境。
10: 我想开放的第一天呢，肯定有的新桂林公园里向有的新的变化，对吧？不管哪能嘛，我讲总归像我搿能样子个上海人嘛，总归要去一趟的呀。我觉着搿搭太阳嘛，眼瞧没，是吧？再讲嘛，走了一段路嘛，搿搭休息也蛮好。
11: 7月份的时候，正好是荷花开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荷花。
6: 为了吸引全年龄段游客，园内打造了全新的休闲空间，推出桂花特调饮品50多款文创，后续还将上演江南丝竹、古典舞快闪等活动。运营时间则从原来的6点到19点30分延长到5点到21点。
12: 保留了一些便民服务，比如说原来的5元早茶、大碗茶，然后吸引了一些老的游客，让他们有种回家的感觉。同时我们四教厅和飞香厅也有一些咖啡和冰饮，也吸引了年轻人。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美军连续空袭伊朗，特朗普威胁称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欧洲与美国数字主权摩擦不断，欧盟以反垄断为由对谷歌开出8.9亿欧元罚单。
13: 外交部今天发布中国东盟外长关于应对中东局势演变对本地区影响及加强区域能源合作的联合声明。
0: 声明指出，快速演变的中东局势严荡外溢，对平民生命安全、地区和全球和平稳定等构成严重威胁，强调通过对话、外交及依据国际法，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的重要性。中国与东盟成员国达成以下共识：一、欢迎当前持续推进的各项外交接触，包括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其他有关各方支持的美伊谈判进程，呼吁有关各方坚持多边主义，秉持真诚对话，通过外交途径，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宗旨原则，推动冲突和平持久解决。二、呼吁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国际航行海峡内船舶和飞行器安全畅通持续的过境通行，并呼吁各方依据国际海上人命安全公约，确保船舶和船员安全。三、同意开展中国东盟能源政策交流和务实合作，为此经双方协商一致，探讨建立合作机制，加强区域能源安全和韧性，助力区域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加强区域电网互联互通、能源供应链、清洁低碳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并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妥善利用相关合作倡议，调动公司融资资源。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3: 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东时间昨天，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同时威胁称，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作为回应，伊朗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并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
0: 美军的袭击持续2个多小时，阿巴斯港和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多次响起爆炸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作为回应，伊朗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并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巴林全境拉响警报，巴林境内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区域附近传出爆炸声。随着战争升级风险持续加大，特朗普表示，他已接近就是否重启大规模作战做出最终决定。他强调，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空前，美军已对此做好全方位准备。他同时透露，如果美方提出要求，以色列将迅速加入。但美国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外交斡旋仍在努力展开，但阻力明显。报道称，伊朗昨天拒绝了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伊朗官员表示，这是目前摆在谈判桌上的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但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与此同时，红海局势也愈发复杂。在沙特阿拉伯邮轮与红海遭袭后，特朗普发出警告称，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对此，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3: 有关美伊冲突局势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京毅最新发回的观察报道。
9: 最新的消息是，周四一天，霍尔木兹海峡只有一艘邮轮通过，是超过2个月以来最低的状况。而曼德海峡当天仍有18艘船只向南驶出红海，但许多的媒体都指出，也有大量的船只是在红海里选择掉头北上，从苏伊士运河驶出。而路透社指出，沙特的原油如果改走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再绕到好望角，再到亚洲，航程最多会比原先增加近1个月的时间，而燃料成本恐怕会增加超过3倍，这还不包括保险跟船租涨价的费用。而同一时间，邮轮遭到胡塞武装攻击的沙特阿拉伯也传出开始透过油管直通埃及的地中海港口给邮轮装载原油，这意味着沙特连自己的红海港口都开始避险。在两个海峡、两个石油大动脉都受阻之下，布伦特原油油价在当地时间周五早间一度冲破超过101美元一桶。美国索凡中心指出，双方都认为不战不和的僵局胜过政治上有风险的投降，使得目前两国走进了实际上的战略死胡同。一旦如此，这将使得全球的局势长期处于充满变数的状况。东方卫视看看新闻记者张京毅、阿联酋阿布下地报道。
13: 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昨天在记者会上称，如果沙特阿拉伯不加入

0: 亚伯拉罕协议，美国同沙特日前签署的民用核协议将作废。
1: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莱维特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重申了特朗普的最新条件。
2: And he has said if they don't join the Abraham Accords, the deal is off. So we'll continue to have thos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Saudi counterparts moving forward.
1: 莱维特表示，特朗普提出新条件后还未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交谈过。穆罕默德王储去年11月到访白宫期间，特朗普强烈要求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但遭拒绝。穆罕默德王储直言，加沙战事导致沙特国内反以情绪高涨，目前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撮合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而签署的协议，特朗普一直将此视为其重要外交成就。
3: 那从更大的战略来看，特朗普仍然希望借助亚伯拉罕协议推动沙特加入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阵营。但随着加沙战争迟迟没有结束，伊朗冲突持续升级，沙特的立场也越来越难以改变。换句话说，在军事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特朗普原本希望同步推进的中东外交布局也开始遇到越来越大的现实阻力。东方卫视记者李元清，美国华盛顿报道。
0: 继续来关注俄乌冲突。乌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在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通电话后，他收到了美方提出的一些建议。美方随后将与俄罗斯方面就这些建议进行讨论。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成员国当天已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达成政治协议。新一轮制裁涉及多家俄罗斯银行、加密资产企业以及石油交易平台。欧盟方面称，这是欧盟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对俄制裁。欧盟委员会昨天对谷歌开出了8.9亿欧元的罚单，理由是其违反了欧盟数字市场法，在搜索结果当中优先展示自家服务，并限制应用程序开发者告知用户谷歌商店以外的优惠购买渠道。欧方限期谷歌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或将追加罚款。谷歌方面指责此举将削弱其产品，损害欧洲企业和消费者利益。不过，据报道，双方已经进行建设性磋商，谷歌整改已经取得显著进展。这并非欧盟首次重罚谷歌，此前欧委会还认定谷歌利用安卓系统垄断市场，对其罚款超40亿欧元。近年来，欧美数字主权摩擦不断，除了谷歌，欧方还重罚苹果、原公司等美国科技企业。为此，特朗普政府多次威胁要取消美欧贸易谈判，对欧方人士实施签证限制。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0: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4: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0: 再见。

0: 上海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29到37度。上海、崇明多云转晴，27到35度。北京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3度。天津阴，24到32度。南京多云，26到36度。苏州晴转多云，28到37度。重庆多云转小雨，32到36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上海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29到37度。
1: 2026暑假闪耀启幕， SMG 陪你解锁无限精彩。
2: 最后一道，认知统一法。

0: 青春综艺热力上线，
1: 欢迎来到外星人大会，
0: 梦想相伴，活力一下。上海之下，全城狂欢，动漫奇遇，潮玩一下。激情赛事全程直播，热血激励，沸腾一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2: 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3: 为了自己的幸福观察了。
4: 小银星小记者为您现场发回的报道。
0: 线下演绎多元文旅，沉浸体验，去想一下。SMG 与你相约，美好一路相随，快乐不止一下。
5: 上海创新之城，每一个敢于突破的你，都能创造无限可能。以 AR 之眼守护生命健康，以海归视野链接世界美食，以跨界热爱激活消费场景，以硬核实干驱动科技未来。这里是上海，青春敢为，创新无限。
6: Oh, shit.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是吧？

0: 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2: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3: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4: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0: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游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6: 好，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

0: 2022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2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4: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5: 15/5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4: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2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6: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2: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三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4: 喀什

0: 住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一生可以。
1: 我们袁家呢，我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2: 三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三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授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算力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3: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

0: 贡献率超九成，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四成，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四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三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0: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将聚焦6方面重点任务、9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1至6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

0: 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五星，其中吉天星 A04星、西光2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千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佩泽西奇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 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5: 妙可兰多，妙可兰多，
0: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白老师呀，
1: 哎，
0: 怎么自己在弄呀？护工呢？哎，
1: 我想再多陪他一会儿。你怎么没下班啊？
0: 懒得做饭了，带一点回去。
1: 哦，来。

0: 你女儿多大？16岁啊。冷血无情的人在这个社会上不需要紧密的社会关系，但凡一个心思细腻的男人，他的身边一定容不了。连续失败了2次，如果他有孩子的话，肯定更谨慎了。
1: 07年家福的时候，咱不是拿到过他女儿的 DNA 吗？
2: 怎么问这个呢？
3: 没事，有点意外。你这么年轻，孩子都这么大了。
2: 先走了。

0: 服务员，
1: 你不知道我要，你要干什么？快快点，别跟我撕了，好不好？
0: 站军儿，刚才这么一算，我欠你三条命。
1: 我请？什么叫你请呢？哎，听我说完。劫人质那次是小鱼第一个冲过去的，你要算也算他头上。那帝豪那次更不能算了，你还替我挡了刀了呢，挡的还是骨柄刀，咱们俩扯平了好吧？
0: 98年那次得算了吗？要不是你来，就这儿，那帮小混混就把我扔海里了。
1: 人家可没推他，是他自己掉进去的。确实是我把你捞上来的，对吧？他也不能算呢。来，啊，滚点点。
0: 写十几张救命之恩。哎呀，
1: 你回去。
2: 那要不还是我来？
1: 我看行。啊。上菜怎么办？这时候有你了，没吃完呢。你这样啊，你让他来，啊，我们俩好不容易请个假，是吧？年轻人还有进步空间。
3: 小鱼，啊，这顿我请。
4: 哎，好。哎，老白，原来你那个时候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哎，我发现那个时候小混混真的是敢下死手啊。那你怎么惹到他们的？那个时候你也是追过这个珠宝案子吗？
0: 不是，但也不能说完全不是。
4: 你讲讲吧。
0: 这种感觉你应该懂。从95年开始，他隔几年就抢一回，隔几年抢一回，每一次都能勾起你破案的决心。你们拼命的查，我就努力的写，但是又眼睁睁看着没破，还封档，然后你们就不得不从其他的案子上找补回来。别的案子就算破100个，但那个没破的还在那儿，他一直在。
4: 对，这其实这种感觉都是一样的。你看上次案子封档了以后，市局就下了死命令了，全吴东省只要是和珠宝跟抢劫相关的案子，他全部都要亲自过问。
1: 一共一个人喝，来，对，哎，
0: 他也老了，血雨腥风，他也掀不动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总能拨云见日。

0: 白老师，
1: 周护士，你住这儿吗？
0: 对呀、啊。
1: 好巧啊，我朋友也住这儿。
0: 啊，是吗？那是挺巧的。

0: 一个人出来扔垃圾？
1: 对呀、啊。你朋友住哪个楼呀？
0: 他说到了联系，到现在也没有打电话。我其实一直有一个事儿想私底下跟你聊一聊。你着急回家吗？
1: 什么事情？
0: 就是老严的事儿。年前我就在想这个事儿。你看，老严的情况你最了解，他现在不是住四人间吗？我想私下给他调一个单人间，但前提是不能让他儿子知道。这个事儿您方便的话，你能帮帮我？
1: 我
0: 要不然我们去你家跟聊一聊。
1: 我还有一点事情。
0: 哦。
1: 有空再说。
0: 好好好。

0: 哎，老徐啊，
1: 这老徐
0: 怎么了？
1: 没事吧？来，你
0: 没事，
1: 你先坐着歇会儿。来，哎呀，
0: 我去给你倒杯水啊。
1: 谢谢啊。

0: 哎，老婆啊，
1: 老公，你几点能回家呀？
0: 我早上7点下了夜班就回来。

0: 还在这样？
1: 我一言难尽。
0: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是变态吗？
1: 我是个变态，你就不该这么做。
0: 哎，
1: 你都跑不掉了，你。
2: 小松，
1: 警察知道你了。无地五零八八九，
0: 你干什么呀？你神经病啊！
2: 你看见是谁了吗？小松，
0: 看到了呀，就是这个人呀，昨天晚上跟踪我的也是他呀。
1: 他喊你小周。
3: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5: 好，
6: 老徐这精神头可以啊，上完通宵直接来打牌，小周也不说你。
5: 啊，他今天放假嘛，回去早了，还耽误他休息。
7: 你这不用睡觉也是本事啊。半辈子啊，就把我们一辈子活完了，
5: 那也必须要活得精彩啊！
6: 你不累吗？
5: 还是拜拜。
6: 徐峰，
1: 杠！
6: 哎呦，
7: 可以的，老徐今儿
6: 考的赢，我哥们你
7: 可以啊，快打快打，这都胡大牌了，再来一杠！哎呦，这么巧吗？今天
6: 这个大了啊！
8: 我也刚开，
7: 这么巧吗？
6: 当心哦，这厉害了！
5: 我可是听牌了的啊！
6: 来吧，他一下子心脏病
5: 多了。
6: 嘿，
7: 真要溜啊！
6: 哎，
7: 真听南风啊！
5: 哎，你不带这么玩的啊！哎呦，吓死人了！
6: 你不要吓人啊，吓我们啊！
7: 哎，你们看门口那一桌，挺奇怪的，打牌一点声音都没有。
6: 都是生面孔啊！
7: 好了吗？
6: 第一次来
7: 啊！来，开门。八条，我们打，我们打，我们的。

0: 陈总编，我的记者证呢？
1: 在这儿呢。这是我们一起汇总编辑的，送给你的退休礼物。
0: 退不了，至少今天退不了。陈总编，还有跑公安线的小蒋呢，
1: 在这儿呢。
2: 您说的是我吗，白老师？
0: 带上你的记者证，还有家伙事儿，跟我走一趟。
3: 对不起，该打的用户暂时无。
4: 两个电话，一个挂了，一个没接。能采访到十一吗？
0: 没接的意思是忙，挂了的意思是快出结果了。哎，这个不用记啊，这是我跟他之间的暗号。
4: 老白，你先去，我停车去。
5: 王哥，不好意思，这边不让停车，请停往那边停车场。

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了，确认

0: 省厅这次成立专案指挥部是下了很大决心的，算是全省动员，抽调了各市区县最精干的警力，全力以赴开展了对银元珠系列四起案件相关物证和人员的再排查。我们指挥部的工作划分呢，也更加的科学有效，成立了信息、侦查、视频、技术四个工作组，大家协同合作。例如视频组汇总了各个案发地公安机关从案件现场采集到的监控视频，联合技术组画像专家分析研判了嫌疑人的外貌特征，重绘了模拟画像，还制作了蜡像。下面我
1: 来说一下案情。
0: 1995年，
1: 脖子上的疤不是给忘了。
0: 海山，
2: 我是深刻吸取过教训的。我这次没有冒失，没有敲门，也没有拍照。况且你现在武艺高全中，我哪知道你们做了这么周密的部署啊？
1: 白金。
0: 此后。1998年4月7日，
2: 我没有想到，以前在你办公室开过玩笑，我说出门就盯着女人的脖子看。13年后，真让我撞见了，这不就是天注定吗？
1: 你看你多厉害啊！这次你的破案稿可有写到了传奇故事，
2: 这种头条我就不讲了，让年轻人干。
0: 对案件进行了，
1: 这不是抢。
0: 2004年，
1: 这是你分内的事儿。
0: 被公安
1: 这个案子陪了你我半辈子了。用你自己的话说，善始善终。
0: 第一起案件发生后，
2: 听见了。
0: 东省公安厅就高度重视。
1: 他把我们都熬老了。
2: 他也老了。
0: 对这起系列持枪抢劫，
2: 我能信任他吗？
0: 侦破与否始终高度。
1: 你不是见过他吗？
2: 就那一眼不能算。
1: 老白，徐亮这个人没有什么可采访的，很闷，很无聊，已经被生活磨平了。抓捕他的时候考虑过，他杀过人，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我特意派了三组人严密布控，结果第一组就被抓住了，没反抗。
2: 你让我见了，我自己判断。
1: 后来提审的时候也是，基本上经手过这个案子所有的警察都进过审讯室。徐亮跟所有人想的都不一样，他很普通，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普通，普普通通。
2: 确实，
0: 全力侦破此案，在前
2: 现在记者采访重刑犯很难。
0: 深度挖掘，
2: 我又是那种不爱麻烦别人的人。
0: 专案指挥部决定对人员进行适当。
2: 但是我真的很想采访他。
1: 你先把这篇稿子写完再说。
0: 抱歉，省公安厅党委。
2: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不懂我。
0: 2016年11月23日，公安厅抽调厅相关警种以及银都、垣口两地的骨干力量，组成新的侦查团队。
3: 哎，老马，哎，再等等，白老师赶考呢，谁敢催他呀？一个标题斟酌半小时了，别着急啊，再等等。
4: 当然，蔡总编，我们所有员工都在厂里待命嘞，都着急等着看报道呢。
3: 啊，再等等，好嘞，挂了。

0: 对了，有个事儿，有个记者想要采访你，你愿意接受采访吗？你可以拒绝，这是你的权利。
1: 我可以问一下，是哪家报纸吗？
0: 泉州都市报。
1: 记者叫什么？
2: 老板，破案报道彻底爆了，客户端阅读量已经突破了30万，全国的同行都在转载。不过好多朋友说呀，这个标题太老实了，不够耸动，没有什么抢眼的看点。我觉得咱们可以再搞一遍。
3: 报道我看了，你这家伙报道不牢啊，22年终于抓到他，光是把这标题念一遍，我这心里就翻江倒海的。
4: 因为这22年也是你的22年。
5: 白记者，这边可以了，请跟我来吧。这边请，小心啊！
6: 身上所有东西都放这里。

0: 你好，我是泉州都市报
1: 记者。我看过你所有的报道。
0: 你看过我所有的报道？
1: 王爷，我你写错了两件事啊。第一，我没有当过兵，你把我写得太厉害了，我感觉有点对不住你。
0: 第二件呢？
1: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是怎么找到我家里去的？
0: 养老院那个项链。藏了那么多年，为什么要把它拿出来？
1: 你关注我，理解我，我一直拿你当朋友。我老婆她不知道，知道的话也不会带着项链去上班。我跟你讲这么多，就是想你不要在报道里提到他。
0: 我本来也
1: 不要去打搅他，更不要打搅我的女儿，一个字都不要提。

0: 你说。
1: 韩军，我想跟你汇报个事儿。我刚见完徐亮，他说龙达案也是他做的。
0: 我们确实在徐亮的祖宅发现了警方了解范围以外的赃物。
2: 所以我能报道吗？
0: 你想报吗？
2: 我欠李云杰一个公道。
0: 那你就报。
2: 可是如果我报道的话，我担心，我担心李元杰这个事儿会被翻出来。
1: 我怕有人会断章取义。
3: 警方这么多年的坚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一次又一次的重启，
2: 案子终于破了。舆情正在风口浪尖上，我怕这来之不易的成功被这一个错误遮盖。
0: 他遮盖得了吗？但你不能因为错就畏畏缩缩的不去做。
4: 老白，这么多年了，你是知道我们怎么
0: 不断自省纠正谨慎成长的。不要看轻我们警察，不怕事实。
2: 可是现在的舆论环境跟以前不一样，事实也有可能会被有意的曲解。
3: 为了博人眼球，有的媒体胡编乱造，煽动群众情绪。
0: 你呀，行了吧，别说那些有的没的的。
4: 我看就是你自己认怂了，别拉着
0: 我们警察跟你一起怂，没门儿。
2: 我明白。
5: 之前啊，有个姓单的警察帮着牵线搭桥，让李元杰呢学了手艺，现在人家回长兴自己做老板了。店就开在团结巷派出所后面的那条街。
6: 哎，您拿好了，
7: 好，
6: 慢走啊。
8: 老李啊。
9: 哎，单警官。
8: 那进猪头肉啊，帮我切一斤。
9: 啊，好嘞。要这么多啊？哎
8: 呀，帮人家带的。
9: 哎，您好，您是在这儿吃还是带走？
8: 我，你在这儿吃。
9: 哎，好，那您先坐啊。

0: 帮我拼一份吧，老李。
1: 哎，您是回头客啊？这个味道上您多给意见啊。

0: 给您放这儿，行吗？
1: 老李，
0: 啊，
1: 李元杰，
0: 对呀，是我。怎么了？
1: 20年，我欠你一个道歉，老李。1996年，泉州都市报，龙达商厦，那个案子，我写的，对你造成了影响，大影响。
0: 你还写过我？没事儿，都过去了。
1: 你别没事儿啊。
0: 没事儿，都过去了。您吃个馒头再走吧。

0: 荒谬！这成军的军服也是你能穿的。
1: 夫君，轻易想到家里，这是好事。
0: 你总是护着他。
2: 大哥若真想护我，为何不替我娶了这霍家女儿？

0: 你刚出狱，自然不知道，你大哥和南洋船王的赌女早有婚约。
1: 哦，原来是这样，难怪您想起我来了。

0: 霍小姐是在许愿吗？我绝不会嫁给杀父仇人。霍小姐，你我不过是两家利益的棋子，别太入戏了。
1: 慕容轻易，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入。我拭目以待。
2: 这怎么回事？别碰！我还找人关掉啊！
3: 二少，不好了，胶片先一步被人拿走了。
2: 怎么回事？
3: 放映员被打晕了，现场没人。
0: 这是龙胆花。

0: 敏贤现在想不开，服毒自尽，人在医院生死未卜，慕容家怎么也得给个说法吧？啊！
1: 喊什么喊啊？
0: 我派人去查了，放映员被打晕，就是你们慕容家找人搞的鬼吧？啊！
1: 谁？
0: 出来！
2: 今日戏院所有记者拍摄的照片都在这儿，报馆记者也悉数打点。霍少，今日之事就此结果，如何？
3: 我要是不同意，
2: 军火嘛，没了霍家也有别家，再不济，我们慕容家也可以扶持下一家。不是非要买霍家的军火不可。
3: 我就知道是你，
2: 是不是我还重要吗？

0: 二少呢？两家小辈联姻，我们做长辈的做了决断便是，没必要让他亲自来一趟。
1: 这不是慕容家大少爷慕容卿吗？
0: 听说这慕容二少身上还带着霍家人呢，
2: 就这，两家居然还能联姻？
1: 荒谬！这成军的军服也是你能穿的？
3: 父亲曾执掌成军。 这身衣服是作为儿子对于父亲的一种仰慕。母亲这身军服不也是穿了一辈子？
0: 你没有资格提起你的父亲，把这身衣服脱了。

0: 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来，
2: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 还能退烧哦。
4: 龙达商厦窃贼落网，凶手竟然是他。
5: 今晚电视剧悬案收官，坚持不懈的白朗终于给他的记者生涯画上了完美的句号。可回想当初，竟是一次巧合让他从一个美术编辑成为了暗访记者。
6: 鲲鹏娱乐城宰客的暗访怎么样了？
7: 哎，你好，您这都是吧？哎，您请讲。
8: 哎，严主编，是这样的，我们三个呢，经过激烈的讨论，认真的分析，权衡了一下，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我们认为啊，这个专题正常采访也能写稿，
9: 对，
8: 是吧？我们可以在娱乐城门口蹲着，找个安全的地方，观察出来的顾客，我们就看他谁那个愁眉苦脸的，这里头肯定就有问题，我们就拉一边，拉一边就踩他。
6: 真是行，全面度啊，切身体会，你们权衡了哪一点？咱们是泉州唯一的都市报，都市报的精神是什么？贴近民生，做市民的眼睛。赶紧去吧，啊！明天一早我要见到高三。
10: 这不是硬着头皮就能干成的事儿啊！上次福利院，咱们可是一步都没踏进去。
6: 是啊，我们是胆小，你是挂不住脸，旁人一看全是破绽。
8: 怎么了？
9: 怎么了？
8: 我们脸皮薄，他厚啊。
5: 此时的白朗正面临职业危机，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手绘美编即将被电脑排版淘汰。而正当他为此犯愁时，同事们找他帮忙参与一个暗访工作。
11: 啤酒，来半打。
12: 音乐声音太大了，听不清啊。
11: 半打啤酒，
12: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里啊是卡座，这都有最低消费的。
11: 最低消费？
13: 点什么你就上什么。废什么话？半打啤酒。再来两瓶神通版伪造。
12: 好的。好的，您稍等啊，
13: 等会儿。四个骰盅。
12: 好的，
13: 把酒单留下。
12: 你们好，你们好。好的，哥，
13: 快一点儿。
5: 白朗为人机敏，豁达有见识，很快便摸清了里面的弯弯绕绕。
6: 逗我呢？
12: 他们宰客也得看你值不值得宰。
6: 我跟您说，从一进门到最后的结账，全都是套。他们先看你穿着打扮，穿得不错吧，就把你领到卡座，就跟你说有低消，你肯定就不好意思，你抹不开面，你就只能认栽。中间喝酒也是，如果你再加酒，你加酒他就跟你加塞儿，懂什么意思吗？他就跟你加空瓶加开关。

0: 我的酒，一点一点加，你喝的多，他就给你加的多，那不是你点的呀，最后都得你结账，包括结账，先问你开不开发票，如果你要开发票，就说明能报销，不心疼钱，他就酌情的给你加价，你吃的多，喝的多，他加价就加的多，如果那些酒他没有开，他也不退，拿回去他们卖二回，我都摸透了。嗯，你看那个酒，
1: 假的？
0: 当然是假的，200%是假酒。假酒？假酒？
1: 假酒能让你随便拿走啊？
0: 没有办法。你看，他这个印刷，他们不懂什么叫矢量图。他这个像素都不够，我想了，咱们要配上真假实物对比图，这样更有说服力。
1: 哎呦，我都让你喷醉了。
0: 配还是不配？
1: 你赶紧回去醒醒你的假酒吧。
0: 配还是不配？
1: 明天你不用来报社了。
0: 那我去哪儿？
2: 白朗的能力获得了严主编的认可，而白朗也恰好在迷茫的职业选择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
0: 有人吗？
3: 哎呀，老板，看想吃点什么？
0: 有什么特色菜吗？
3: 早上呀。
0: 只是晚上才供应吗？
4: 要做也能做。
0: 这有什么？
3: 我们的特色菜有蟹粉豆腐、陈菜羹，都是用野生的陈菜芽做的，特别嫩。
0: 豆腐能有多嫩？野菜能有多野？不想吃。
3: 哎呦，这也不吃，那也不吃，你想干什么啦？
4: 对呀，
3: 想吃人呀。

0: 按照严主编的指派，白朗对半山饭店进行了暗访，并与辖区警方秘密配合捣毁了这个窝点。可在抓捕过程中，白朗却被警察施占军当成了嫌疑人。
1: 占军，领导电话。
2: 领导，我占军。
3: 怎么样了？
2: 抓着了，正登记呢。
3: 都市报主编说派了个记者过来。
2: 你说那个戴眼镜的跑了，我们去的时候人已经走了。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这是人家报社主动要求的，他们需要素材。这些个记者要真是有那心理素质，还搞什么协助暗访啊？那直接调到警队不完了吗？
3: 人都跑了，你们怎么还抓了现行啊？
2: 运气好，碰到个真嫖客。行了，那记者你自己联系吧。这儿听怎么样？玩呢？

0: 你看，喝了这一杯，你再掉着脸的，那就不合适了吧？形象气质太好了，你是不是有点毛病啊？我感觉
1: 真的，你太适合做暗访了。我总算是找到一个像样的卧底了，真没见过你这样的有勇有谋、能沉得住气的。咱们俩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吧。
0: 未来肯定是好搭档，好搭档，别给我戴高帽了，我还想多活2年呢。之所以说是搭档，是因为你能帮我，我也能帮你。
1: 你帮我？
0: 要不然你这报道哪儿来的呀？你不去打头阵，你哪儿来的这么劲爆的题材？ 黔州这么大，违法的事藏那么深，你单枪匹马你能扒出多少？道听途说的情报能有我们权威？记者揭露真相，本质是让问题得到治理。别看你现在记者前面有见习的头衔，只要咱们俩携手合作，你就能做到这本质里头四个字：拨云见日。
2: 这样，白朗答应了施占军的提议，两人成为了互帮互助的搭档。怎么这么生？你咋弄了？
3: 工伤。
2: 你脖子上戴那玩意儿真的假的？
3: 我这点公司买得起真的吗？
2: 趁早别戴。哎，那儿坐着去。你正在忙那个？摊开了查，什么大案子？
4: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大案子？海山珠宝行抢劫杀人案，那叫大案子。不过你总算回来了。嗨，你给我个准信儿，那帝豪那 MTV 真有问题啊！我连着去了好几天了，我没见着啊。跟你说有，那就是有。你是没去过。
2: 那个点歌本，随便一本就有9000多首。我从初始每天下了班去唱，唱到现在。查到几了？2600多。接下来从6开始查。你有新线索？
4: 你没事，你赶紧去吧。查着线索，你给我打招呼。那 MTV
2: 如果有问题，你得抓现行啊。那是下一步工作。
0: 我提醒你一句啊，我也不知道具体藏着什么事儿，你就是个顾客，发现异样就告诉我，啥也没有，你就当练歌了。

且放不汤迷途逃逃的羔羊，欢迎你的伪装孤独在退场，早已看过你却又知难而上。

0: 你唱的，嗓子真好。我们俩在隔壁都给你鼓掌呢，对吧？
1: 唱的真好听啊！
2: 瞎唱。
0: 怎么总是一个人呢？
2: 失恋了，想排解排解。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酒呢？
3: 来，给我解毒。
0: 你管我啤的还是洋的？
3: 哦，我有酒。
0: 你就别掺了，我和洋的陪你。

0: 姐怎么就那一首啊？我会唱的很多，一起唱呗。您说呢？
1: 不月落不如众月落，来来兄弟。

0: 舒服啊？
1: 还是舒服啊？
2: 舒服，舒服。这不是您拿的酒吗？您心里有数。你也不说陪我喝一杯。
1: 这点小 case 我就没必要了。关键是，你来了好多次了，从来没点过这首歌。今天你第一次点，我怕你点错了。之前经常有人闹误会。
2: 我也是听别人聊起来的，我听了个大概，但我没想到真的有。
1: 你还挺清醒，看来这点酒不够啊。
2: 酒够了，咱们下次咱俩好好喝。
1: 还等什么下次啊？
3: 果然按照施战军的提示，白朗成功引出了毒贩，但想要脱身却没那么容易了。

0: 是耍我们。
1: 白狼表面上看起来波澜不惊，可内心早就波涛汹涌了。好在施战军最后时刻领悟到了白狼是在向自己求救。
2: 你怎么才回电话呀？
3: 你在哪儿吃海鲜呢？
4: 还没具体好。
2: 你又在打牌吗？
3: 我就打了两圈。
5: 白仓帝豪602，把昨天要回来的钱都带过来，带你吃点好的。
2: 你不会又输了吧？
3: 那没有，现在就过去。
2: 就你自己啊，
4: 快点。
3: 好嘞。
2: 三天回来等着，一会儿就来。我了解他。
6: 再呼一遍，602改666。
7: 白老板，我带路。
2: 我包还在602呢。

0: 你怎么才来啊？对，对不起。问你女朋友挺有意思呀，打黑天戴个墨镜。啊，老板嫌弃我了，给我戴个墨镜。坐下吧。哎。带了吗？啊，带了吗？上。
1: 哎呦。

0: in.
1: You 们俩谁先尝尝啊？第一口算我请。

0: 别动！别动！别动！起来，玩儿，别动！
1: 别动！别动！别动！起来。

0: 虽然过程充满惊险，但结局非常完美。白朗也借此机会向施战军提出了一个请求：
1: 我们成功捣毁了贩毒的链条，你拿到了轰动的独家报道，双赢啊！
2: 还是你赢得多了。那把骨柄刀，是不是你让我注意那个？这个线索是不是跟赢都案那个案子对上号了？你赢得多啊！
1: 你这胃啊，没白洗，胃口洗大了。你总盯着我的案子干什么呀？
2: 谁不想洗点大案要案？

0: 范娟，你申请一下，让我跟你做跟踪报道呗。我可以专门负责公安条线，反正案子早晚要破。我也申请一下，做一个板块连载，这叫双赢。我不想做暗访了。
1: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去年咱们俩刚认识的时候，你刊登过一篇长新的龙达案。
0: 对啊，也是杀人，也是抢珠宝，对吧？我是有经验的。这一年多，我穿梭在各个娱乐场所，也混了个脸熟，人家都认识我了。再加上这次，我还怎么进进出出？我别做暗访了。
1: 那个人，你放出来了。
0: 哪个人？
1: 龙达案，你报道里指名道姓的凶犯。
2: 这个消息让白朗如遭雷击，因为当初这篇报道的确是自己所写的。
3: 小白，
4: 你怎么想的？这案子都过去一年多了。
0: 你看啊，案发的时候大家都抢着报道，现在案子破了，没有人知道。这
4: 凶手的情况也是求证过的。
0: 李元杰被抓的那个舞厅叫新世纪，就在我们家附近，很多人都认识他。我是一个一个盘问下来的，我连他是哪个生产队出来的，我都求证过了。总编，我是长新人，我们那儿对这个案子特别的关注，肯定会有人看。
4: 白朗，说实话，可以等。
0: 有前提？
4: 没前提。不过我要提醒你一句，我知道你平时爱写些东西，但是以前写啊，也就写了，现在写是要曝光的。
2: 当时的白朗接连两次暗访成功，正是意气风发之时，于是他想起了一年前的龙达珠宝劫案，想通过暗访再次报道这个热点案件。可万万没有想到，他赶在警方通报之前就刊登的这篇报道，却给嫌疑人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伤害。
0: 李元杰是因为一些私人恩怨，有人做伪证才被错抓的。
5: 哎，你是不是撒脚了？
6: 我没有。
1: 案子越大越复杂，把握不好会影响人家一辈子。
7: 幼稚！那报社是你们家开的，哪有版面给你登之前声明？
0: 那我预支。预支半年的工资可以吗？
4: 我当初就说求证过了。哎，你拍着胸脯怎么跟我说的？
1: 我们得谨慎。
0: 这件事确实是我不够谨慎。长新那么小，都知道我在写谁。报道登出去，他媳妇就回老家了。李彦杰出来之后也找不到工作，亲戚也不待见他。我就是想做点什么，我知道于事无补。
5: 没事吧？
6: 啊，我没事。
4: 预示一下，我和白朗下个季度的工资，申请说明到办公室来去。
0: 总监，您这是干什么呀？
4: 行了，行了，那篇稿子是我同意的，我也有责任。哗众取宠的事儿就别想了，只见声明，不如当面直接。

手，按顺序下车，请不要拥挤。

0: 方始终没有勇气当面道歉，所以这件黄金劫案就成为了他心中一直无法抹去的阴影。之后几年，白狼紧跟施占军的脚步，认真严谨地对待每一份报道。而1995年，郢都市海山珠宝行再次发生黄金劫案，劫匪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在那侦破技术匮乏的年代，没有留下关键的证据，因此躲过了警方的抓捕。
1: 凶手的年龄应该在35岁以下，可能更年轻。我们采集到的空白鞋印，经过技术复原，应该是39码。再结合电梯的撬横角度以及电梯井的落差，推断凶手的身高应该在1.65米到1.7米之间。从他的作案工具、路线、手法判断，这个人具备极高的心理素质和反侦查意识。
2: 凶手持枪杀害2人，抢夺的珠宝价值高达162万。建国以来啊，郢都市从未发生过性质如此恶劣的刑事案件。省厅高度重视案件的侦查工作，把整个吴东省的精锐力量全都抽调过来了。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犯罪嫌疑人这么缜密布局，这么果断杀人，没有留下半个指纹和脚印，
3: 这个人吧，是我们吴东刑侦队伍前所未遇的强劲对手。
0: 不仅如此，这个劫匪时隔几年就换一个城市作案，直到2004年在诸京市再次盗窃时遗落了作案工具。

0: 这是一把非制式五四手枪，属杂牌兼容型，经枪弹痕迹鉴定，确定95营都案、98垣口案以及此次的诸金案使用的子弹均由该枪击发。三案串并后，我们用系列案侦破思维做了重新复盘，梳理出了凶手的作案脉络。1995年，营都海山珠宝行，凶手布局缜密，身手敏捷，是本系列案中抢劫数额最大、手段最残暴、性质最恶劣的一案。从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两方面来看，凶手都处于犯罪的巅峰状态。98年，垣口案。凶手在垣口供销大厦携带了同一只手枪和5枚自制爆炸装置，但是这次抢劫并没有成功，5枚自制爆炸装置并没有引爆，可见其作案心理较营都案时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其意图仍然是敛财，但他首要保证的是自己的安全撤离。到了本次的诸金案，可以说这次抢劫是彻底的失败，凶手遭遇了保安夏某拼死反抗，结果仓皇而逃，枪都丢了。诸金案作为本系列案的尾案，最能反映出凶手的现状。结合三案的作案条件、作案地点以及物证溯源来推测，此人应该活跃在诸金、垣口以及周边一带。目前我们筛查出2名犯罪嫌疑人。1号嫌疑人外号贵宾，常在云南走动。经我方侦查员和云南警方协力调查，确定此人现在就藏匿在横断山一带。2号嫌疑人诸金人，目前只掌握了少量的信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此人在营都周峰一带做过几次经营走私。
1: 警方依靠这唯一线索缩小了嫌疑犯的范围，而一心想报道此案的白朗也闻声而来。
2: 你什么情况啊？你
3: 老白，我可算见着你了。
2: 你怎么来了？
3: 拍照呀。你总店嫌人手不够，我们都联系不上你。你来的正好，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相机自动对焦怎么关。这个
2: 对什么焦拍什么照啊？警察正在小区布控呢，嫌疑人有枪，这不是闹着玩的。
4: 是往哪个门疏散啊？刚刚接到电话让下来，孩子起来慢了点。
5: 您沿这条路啊走100米，然后左转再右转，看到一个篮球场，那有好多警车，那就是了。
4: 哦，谢谢谢谢。哎，哦，对了，那个楼上还有个大哥呢，他在4楼，他脚崴了，还在后边。
5: 好的好的，马上上去。
4: 好
5: 啊。
2: 是你脚崴了吗？

哎呀，谁呀？谁呀？这是啊。

0: 你别紧张，我就站在这儿，对你构成不了什么威胁。你现在很安全，我们谈谈。
1: 没什么好谈的。
0: 你这话说就不对了，我既然能过来跟你谈，就说明还有的谈，有谈的空间，有谈的必要。你要把握住这次机会。你有两个选择：一，把人质给放了；二。
2: 你可以提出你的要求，然后把人质给放了。
3: 我弄死他！
0: 没有这条路。
2: 疼疼疼疼！
0: 人质活着才对你有用，否则你想想，你跑得了吗？
2: 放手！
0: 哎，大哥，大哥说他不是杀人放火的人，为什么这么多人来抓他？
2: 你看什么？
0: 别激动，你别激动。
2: 大哥，我是在帮你传话，我在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哎，我想走个李维斯，不是想过两层皮草。
0: 大哥，你放心，我来帮你说。
2: 大哥没有干过其他坏事，只是帮别人受过几回脏，
0: 能不能轻判？
2: 你别骗我！
0: 你别紧张，绑架人质情节严重的，具体量刑我先不跟你说，我建议你听一听。
2: 主动释放人质的情况，主动释放人质，属于终止犯罪，终止犯罪不造成任何损害的，可以免除处罚，听明白没有？大哥他说的对，我以前报道过驻京一个案件，两个人挟持一个人质，后来把人质放了。 主犯判二缓三，从犯压根儿没判。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我报道过那个案件，我是个记者。要不我背着相机干什么？
0: 我就是要拍现场的照片。
2: 你要不信，我打开相机给你看。

0: 我不看！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你别紧张！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呀？干什么？老板，老板，没事吧？老板，没事吧？老板，哎，救护车！压住！救护车！压住了啊！
1: 是的。
0: 压住了，压住了，老板。
2: 白先生，何哥说，
1: 我们还不录口供吗？
2: 命令说市长等着。
3: 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0: 对不起。
1: 你还抬头挺胸，你有理了？你真以为你是跑狗记者就有任何地方的通行证了？你怎么敢的呀？
0: 对不起，湛君，今天是我错了，我不应该不顾纪律。
1: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纪律？把你狂妄的那么刺激嫌犯，万一他真的是那个人呢？随便一刀就可以解决了你。
0: 对不起，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但是今天我手脚真的不听使唤，我一想到我追了十年的案子就要破了，我就忍不住往前凑，我没想到凑那么近，我是听到楼道里有哭声，我以为是没有撤离的居民。张军，我真不是狂妄，不是盲目自信，我是先看到了他的脚，他的脚比我大多了，不是三十九码。你们经过仔细的调查，那个人三十九码，他肯定就是三十九码。我是相信你们。
1: 以后不要再跟这个案子了。不管你跟了十年还是二十年，从今往后不要再跟这个案子了。
0: 湛君，
2: 白朗不仅急于报道这桩十年悬案，他更想知道这个凶手是不是就是当年龙达珠宝案的凶手。可如今线索却再一次断了。然而劫匪并没有停止他作案的步伐。

0: 这是劫匪的第五次作案，也是他犯罪生涯的最后一次。因为随着时间推移，警方的侦破技术已经今非昔比。
1: 这个是重新测算还原出来的嫌疑人的真实样貌。
2: 这风挡玻璃上全都是反光，准确度能有多少？
1: 80%以上。简单的说，这个就是通过骨型和对称性科学测算的。
2: 那就相信科学，先把这辆车的信息给调出来，就用这个肖像在全省范围内进行筛查比对。
0: 很快警方就查到了劫匪的下落，而这一刻的到来也是白朗期盼已久的时刻。
3: 你们看门口那一桌挺奇怪的，打牌点声音都没有。
4: 都是生面孔
3: 哦。常来吗？
4: 第一次来。
3: 哎呀，开门。八条，我们打我们的。

0: 这样，时隔22年，警方终于破获了珠宝连环劫案。白朗从劫匪徐亮口中确认，当年龙达珠宝劫案正是他实施的。白朗也终于鼓起勇气，对当年因自己失误报道而受害的当事人道歉。
1: 20年，我欠你一个道歉，老李。96年，泉州都市报，龙达商厦，那个案子，我写的，对你造成了影响，大影响。
2: 你还写过我？没事儿，都过去了。
1: 你别没事儿啊。
2: 没事儿，都过去了。您吃个馒头再走吧。

0: 不吃了。
1: 对不起。
2: 就此，白朗终于完成夙愿，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了句号。接下来接档的是由王楚然、张凌赫带来的这一秒过火。
3: 是素素。3年前，你让我背负了杀人凶手的罪名，现在又故意来接近我，你到底想要做啥？
4: 12年前，进了孤儿院之后，我满心只有复仇。
3: 如果回到那一秒，一切重来，我们会度过怎样的人生？
2: 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播出的电视剧《这一秒过火》。
5: 我们清剿完奉天的共党地下王快1个月了吧？
6: 怎么讲，组长？你又想喝一杯了？
7: 还是省点吧。我听说上面最近有动
8: 作。这是共党档案，赶紧给郭姐送去。
9: 哎，好嘞。
10: 童副股长，你刚从济南调到奉天，对这里不熟悉，要不今晚跟我一起看个电影，顺便带你逛逛。
11: 我怕你老婆找到电影院来，到时候大家是看电影还是看你啊？
12: 关系户牛逼什么呀？

0: 啡厅，晚期，安，凤凰巢。清剿行动一个月后，麒麟终于联系我了。
1: 屠副股长，机关长找你。

0: 机关长，您找我？接到线报，今天晚上7点，麒麟会在咖啡店接头。安海，凤幻桥。
1: 我导密码又被破译了，是麒麟暴露了，还是我暴露了？机关长，您的意思是？今天晚上抓麒麟。
2: 这是你的第一个任务，你要假扮共党联络员跟他见面，只要按好进去，立刻答应。同学同志，现在麒麟可是咱们奉天情报网最后的内应了，经组织反复斟酌，你留过洋，又熟悉奉天，这里又没人认识你，这个任务只能交给你了。 组织查到，几个月以后，日本人要在奉天搞分城计划。

0: 我们的任务就是帮麒麟把情报网重新搭起来，成功潜伏到执行任务的那天。
1: 怎么才能帮麒麟逃走呢？
2: 这个还不错吧？

我想上厕所。

0: 先生，借个火。不好意思，我不吸烟。
1: 听说今天启灵殿影院有好戏。

0: 尤其是凤还巢，尤其是凤还巢。不好意思啊，我带火了。
1: 搞什么？
2: 麒麟同志，这里都是特务，我设置了机关，等下灯灭了，我掩护你逃走。我们假装聊几句，拖延一下时间。多谢了。
0: 稍等一下，结个账。
2: 马上就。
0: 你好，买单。
1: 好的，先生。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叫李哪吒，哪吒的哪，哪吒的吒，哪吒闹海的哪吒。
2: 我宣布，李哪吒同学开学仪式
3: 现在开始。
1: 东海小学，我来啦！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4: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5: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6: 邓玉、王红同获菲尔兹奖，
7: 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8: 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6: 中国数学在国际最高荣誉上实现零的突破，让世界看到了什么？跨境自驾遭远程锁车30个小时，即刻回应海外定位，触发安全机制，为业内惯用措施。从锁店到锁车，当车企手握远程遥控器，我的汽车究竟是？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各位好，我是何洁。
1: 各位好，我是于飞。
0: 首先进入关键时刻，美国政府日前宣布，将从今天起对60个贸易伙伴来征收新关税，其中针对中国的关税税率为12.5%。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做出了回应。
2: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0: 商务部今天将14家欧盟实体列入了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北京时间的23号晚，欧方正式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欧方上述恶劣行径，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向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来自中国海警局的消息，今天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以及1艘运鱼船，并且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其中，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的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的船只采取了喊话警告以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的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菲律宾继本月20号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之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是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的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海警将会持续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进入焦点对话，中国数学站上了世界之巅。当地时间23号，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双双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
3: We award Yu Dan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his work in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Now, let us go to the fourth and last recipient of the Fields Medal.We award Hong Wang with the Fields Medal for her work in harmonic analysis and geometric measure theory.
4: 邓玉因偏微分方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她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3位女性获奖者。
5: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6: 我觉得这一次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4: 对于此次实现菲尔兹奖的零的突破，两位学者的母校北京大学当晚通过微信公众号发文祝贺。王红目前是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的数学终身教师，对于他获奖，法国总统马克龙也专门致电以示祝贺。
7: Écoutez, je voulais vous appeler personnellement pour et je pense cette reconnaissance, cette médaille Field qui vous est adressée, c'est vraiment une reconnaissance de vos mérites, de vos travaux et donc je voilà, bravo à vous.
1: 菲尔兹奖是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颁发一次，主要呢是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每次获奖者不能超过4位。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的影响力，菲尔兹奖呢通常被称为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自1936年菲尔兹奖设立，直到今年奖项揭晓前，同一届有2位来自同一个国家的数学家共同获奖的情况仅出现过5次，分别涉及美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王红与邓玉的同时登顶，不仅让中国成为第5个达成这一成就的国家，更是首次有

0: 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享。此前仅有两位华裔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分别是成长于中国香港的邱成桐以及出生于澳大利亚的陶哲轩。有关这一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数学中心首席教授、复旦大学数学科学院院长沈维孝。沈院长您好。菲尔兹奖啊，设立了90年之久哈，中国是第一个亚洲国家实现同届双享的。刚才我们也介绍了，透过这个菲尔兹奖奖项的含量啊，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您怎么看待中国数学家这次取得这样的成绩，对中国数学来说，它有怎样的意义？
1: 但自改革开放以来啊，中国的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得到了长期稳定的发展，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呢，也凭借着这个国力增强的东风，靠着自身的不懈努力以及和国际同行的合作，不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显著不断的提高。特别呢，是近十年中国数学界在解决难题啊，以及顶级会议的这个发表啊，以及顶刊的这个文章发表啊，这一数量方面都不断取得了突破。我的不少同行都认为呢，中国数学家获得菲尔兹奖呢，这个只是时间的问题啊。但这次呢，这个还是要祝贺邓玉和王宏两位教授，凭着他们自身的卓越的才华和不懈的努力，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而且啊，刚才提到的是双享。我想这个整个中国数学界都为此感到非常振奋。我相信两位的成就呢，会进一步激励中国的数学家呢，来进一步取得更好、更大的这个成绩。
0: 好，谢谢沈院长的分析啊。复盘邓玉和王宏的人生履历呢，北京大学是他们共同的起点。他们在接受中国本土的重要的基础教育和数学训练，同时呢，又在国际顶尖学术体系当中呢继续成长，最终走到了世界数学研究的最前沿。
2: 今年37岁的邓玉，初中时期便展现出惊人的数学天赋，在数学联赛中屡获一等奖。高二时，他以满分拿下全国数学冬令营金牌，入选国家奥数队。2006年，邓玉征战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斩获国际金牌，保送北大。现在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比邓玉小2岁的王宏，求学路上没有接触过竞赛体系，凭借过人的学习能力，16岁时王宏考进北大，又在17岁时转到数学系。他的成长经历也打破了数学天才必须从小竞赛的刻板印象。现在王宏就任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终身教授。早在此次获奖之前，二人就已经因为从零到一的原创性突破受到国际数学界高度关注。2025年，邓玉在沉寂了125年的数学难题上取得关键性突破，他与合作者联手运用累积量解析法和切割算法，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同样是在去年，王宏与合作者发表127页论文，攻克了困扰数学界一个多世纪的三维挂骨猜想，在调和分析领域实现重大突破。今年年初，邓玉和王宏在上海举办的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上，双双荣获 ICCM 数学奖金奖。
0: 年初在上海参加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时呢，邓玉和王宏也接受了东方卫视记者的采访，讲述了自己和数学的故事。
3: 那最终吸引你走向科研的这个决定性的因素，它更像是一次理性的抉择呢，还是感性的吸引呢？
4: 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觉得其实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是到2006年，就是 IMO 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不是真的在这方面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所以我感觉我们那一届确实是好像就是在数学科研这方面，我觉得好像是一个感觉像小高峰的意思。少年的这个梦想，反正是我觉得可能还在再努力吧。
5: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去攻克这个挂骨猜想。随着领域的发展，工具越来越成熟，一些其他的问题也被解决，然后我们对于这个挂骨猜想的证明的框架越来越清晰。但是我们也不敢太兴奋，所以开始了漫长的论证过程。然后等到我们逐渐的一步一步论证结束的时候，其实心里已经慢慢的接受了这个。
0: 好，我们继续和专家来讨论啊。邓院长，我们注意到呢，这个两位获奖者都是在数学领域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方面做出了很明显的突破哈，实现了从零到一的关键驱动因素。您觉得这个关键抓手是什么？这些突破对于数学整个这个学科发展的意义它是什么？
1: 首先我觉得这个零到一这两个数字后面如果不带上单位的话，恐怕是不足以来表现这两位教授所取得的成就。他们都是在数学界普遍关心并且长期未解决的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类难题呢，通常是代表了一个细分领域的核心矛盾， 攻克这个难题的源头创新，直接回答了该领域最根本的这个学术疑问，可以说是奠定了这个方向未来几十年的研究基调。数学界呢是希望这样的突破、不仅仅是解决了原来的问题，而且会给相关的其他很多问题的解决呢提供这个关键的灵感。我想这个刚才你像那个王宏教授也提到的啊，这科学问题的解决这个可能的途径啊是有很多，从零到一的正确途径呢，这个一开始呢也不一定是大家都知道，即使是顶尖数学家也不一定就知道啊。要找到这个正确的途径呢，一方面当然是依赖顶尖学者的天赋，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整个学术界共同的努力。所以我觉得要实现这个零到一这个创新，最关键的因素还是要这个培育这个宽松的科研土壤，要鼓励数学家、科学家们沿着自己选择的路径要坚持下去，通过这个多数人大家一起来做冷板凳，最终找到这个正确的攻克问题的途径。
0: 嗯，我们也希望未来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数学家可以获得这个菲尔兹奖。谢谢沈院士的给我们的解读。那么这些从中国顶级学府走出去的青年数学家实现了从零到一的历史性突破，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我国正在快速的接近基础科学研究的最前沿。近年来呢，国家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已经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样获得过菲尔兹奖的华人数学家、清华大学的讲席教授邱成桐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基础研究的一片热土。
6: In the last 5 years alone, I think we have increased the output of research in a rather dynamical manner and exciting, I would say. Many important work is now being done in China. I think by and large, I think it's very encouraged to see it. Gradually, the local scholars are taking up the burden of developing, creating new directions.
2: 邱成桐表示，当前中国对基础科学包括数学在内支持力度空前，超越了世界上任何国家，这也让中国数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部分学科已跻身世界一流行列。近十年来，我国数学等九大基础学科国际论文总被引次数稳居全球首位，北大、清华数学学科跻身 QS 全球高校数学第一梯队。相关报告还显示，我国的创新指数排名已上升至世界第九位，是十多年来进步最快的国家，在量子科技、材料科学、生物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方向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基础研究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持续的政策倾斜与经费投入。2025年，我国的基础研究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首次突破7%，增长到2778亿元，创下历史新高。而作为基础研究先行区，上海依托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等高水平的开放创新平台，促进国际数学乃至科技领域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共同探索科学前沿，产出原创成果。
7: 而把基础研究置于 AI 时代背景下来观察啊，价值就更加非同一般。有人提出啊，当 AI 不断地刷新认知边界，足以解决复杂问题，人类为什么还需要数学呢？在前不久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一场数学与人工智能创新论坛就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全球顶尖的数学家，还有 AI 科学家以及产业先锋，直面大模型算力瓶颈，释放出明确的信号，那就是数学正从幕后工具跃升为定义智能本质的核心动能。还有专家把 AI 形象的比作是飞机，统计学与概率论是引擎，而数据呢就是燃料，强调数学与 AI 之间是乘法关系而非加法，唯有深度拆解算法逻辑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系统创新。同样获得过菲尔兹奖的杰曼诺夫对此也是给出了坚定的答案。在他看来啊， AI 的核心本质上都是数学问题，越是复杂的算法越是需要数学对其做出解释，而越是庞大的系统也越需要数学来保证它的效率、稳定性以及可靠性。他同时也指出， AI 凭借着知识的广度以及链接能力，还有某种提出新思路的能力，正在成为数学家手中的新的工具，让数学家也变得更强。好，我们继续来和沈院士讨论啊。沈院士好。华人数学家邱成桐呢有一个判断，他说未来5到10年中国将会成为数学强国。那么在您看来，要跻身这个行列，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还有哪些功课要做？
1: 完全同意这个邱先生的判断，中国的数学家在这个各个方面啊，其实除了两位杰出的代表邓日和王宏教授之外，还有很多这个中国籍的数学家啊，包括在国外工作的、国内工作的，都在各自的细分领域里做出了这个杰出的工作。但是呢，要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数学大国变成数学强国呢，我觉得这个还不够，还需要有更多、更多这种程度的成果要出来。
7: 嗯，
1: 我觉得要做到这一

0: 点呢，这个核心功课呢，仍然是在于这个深耕这个科研生态，要打造宽松、稳定、长效的学术环境，要彻底摒弃这急功近利的科研导向。数学本身呢，是一个长周期重积累的基础学科，原始创新，大多数时候是无法靠短期试样、量化考核来催生，必须要遵循基础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当前我们中国的这个科研体量、人才储备、论文产量都稳居世界前列。那距离数学强国的这个差距呢，大概仍然是体现在这个原创性、引领性的重大成果不足。这个可能还是需要我们这个优化这个科研评价体制，建立适配基础研究的长周期评价与容错机制，让科研人员有充足的自由探索的空间啊，在各个可能的这个道路上，大家一起努力去找到正确的道路。
1: 对，
0: 这也需要我们国家持续。好的，好的。
1: 对，就像您说的，确实需要我们优化评价体系，就是真正的在这个基础学科的研究领域要实现长期主义啊。那另外呢，法国媒体在报道这次菲尔兹奖颁奖的时候呢，也把它放在了一个更大的时代背景里头，指出啊，数学界正在面临 AI 可能超越人类计算能力的压力。您对此有怎样的观察？
0: 我想这个首先这个数学不仅仅是算啊，这 AI 在算的方面。这个 AI 之前，比如说计算机发明之后，这个在计算方面已经比原来用算盘、用纸，人类已经要在这方面要快很多了啊。
1: 对，
0: 这个 AI 的发展呢，我想是个技术的发展，科学跟技术发展呢，相互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啊。这个每一次这个技术的重大突破，其实都离不开数学啊，或者其他基础学科的这个最底层的这种创新。这另一方面呢，这个确实这个技术的突破呢，也给这个科学研究啊带来了新的这种范式。比如说现在物理化学啊，以及在现在数学学科啊，这个很多是个科学家呢，已经在借用这个 AI 的这个大算力啊，来把自己呢从一些复杂的这种计算中呢解放出来。但是我们相信呢，这个 AI 可以处理很多很多数据啊，但是这个数据这个底层的逻辑以及相互之间的这种关系，我想最终呢还是需要这个人类的科学家，特别是说数学家来做出最后的判断。
1: 那您觉得在 AI 面前，数学的价值和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0: 我想是就是还是把人类从把数学从计算啊这个方面有些事情给解放出来，这个更好的去理解这个纷繁复杂的这个数据之间的联系的这个深层逻辑。这个很多时候这个光靠这个数字表面上的逻辑是看不出来的，这中间深层逻辑相互之间的这些关系，需要这个数学家经过很长时间的这种职业训练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1: 好，非常感谢沈院士接受我们的采访，提供您的观点，谢谢。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今晚，稍后您会看到跨境自驾遭到了远程锁车达30个小时，即刻回应海外定位触发安全机制为业内惯用措施。从锁电到锁车，当车企手握远程遥控器的时候，我的汽车究竟由谁来做主？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新能源车主，他自驾到海外呢，遭遇了远程锁车机一事。这个后续啊，昨天呢，涉事车企极客公司公开回应称，此次事件并非锁车，而是车辆被定位在海外区域，触发了车机内置的安全保护机制。该机制呢，是行业内普遍采用的防盗防损措施，旨在保障车主财产安全，同时符合各国法规要求及车辆进出口管理秩序，可以有效防范因走私、盗抢等导致的车辆安全风险。极客方面特别强调称，该保护机制不会对车辆动力、制动等核心行驶系统产生任何影响，不存在无法驾驶等情况。目前的涉事车辆完成核验之后，已经通过授权码解除了限制。一场正常的跨境自驾游为什么会意外地触发后台风控？这套用于防范风险的保护机制为何会引来车主的嗤之以鼻？我们通过一条短片来回顾事情的经过。
3: 车主刘先生对媒体表示，半年前他花50多万元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计划今年暑假带家人自驾穿越中亚，游历欧洲各国。出发前，刘先生特意去 4S 店给车做了保养，并向工作人员告知自己的自驾计划。7月8日，刘先生父子从河南出发，一周后经新疆霍尔果斯口岸进入哈萨克斯坦。 但没想到的是，7月16日，刘先生的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突然显示被厂家远程锁住车辆，中控屏幕上弹出一个解封申请界面，需联系厂家解码。刘先生称，车机被锁后，导航、音乐、储物箱解锁等智能功能瘫痪，连车辆加油的油箱盖都无法打开，仅有基础行驶能力。
4: 真把我们坑惨了，我们跑到这跑了6000公里，把车给我们锁死了，我焦虑得很。
3: 发现这一情况后，刘先生立即与车企方面联系，但对方告知解锁需要提供海关通关文件、护照、购车合同、发票、国际驾照、签证等材料。
4: 早上反映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么重要的事情都搞了一整天了，现在还没有给解开。
3: 在经过长达30多个小时的沟通后，17号中午，刘先生的车辆车机系统才恢复正常。对于刘先生的遭遇，极客方面解释称，在国内购买的车只能在国内使用，在国外没有授权就无法使用车机功能。
2: 好，相关话题啊，我们在上海演播室邀请到了律师尤云婷，同时呢还将电话连线特约评论员古松。我们先跟刘律师来交流哈。刚才片子里面的刘先生说自己全款买的车，在境外被锁车了。您能不能先从法律的角度跟我们说说，就极客这么做他合不合法？另外，他刚才我们也解释了，他讲自己有很多内置的这个安全机制啊，做了很多保护的机制，这个机制他又合法吗？
5: 好的，首先我倒不认为极客这样做完全是没有道理的，这个还要从我们的新能源车内卷说起。什么叫内卷呢？其实就是我们的各地在竞争，地方财政呢，其实国家财政都对新能源行业做了补贴，导致什么呢？我们国民有一个福利，可以低价买新能源车。但如果有人比如说觉得境外卖的贵啊，同款的车我就把开到境外去，如果是交给当地人来开，那这个不是就相当于我们的财政补贴就流失了嘛，所以就有一个公共利益的问题。那么极客的这个做法呢，实际上它呢就是为了填补住这个漏洞，所以你说它基础的合理性正当性有没有，我认为是有一定的。但是
2: 这个手法可能
5: 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其实呢，首先核心一点，实际上它是没有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2: 对，
5: 如果这个车只能在国内开的，那你就应该在卖车的时候以突出的方式去告知消费者，对吧？那你这个不然的话，你这个就属于什么呢？格式合同排除了消费者的一个主要权利，并且没有告知，打到官司打到法院可能都是无效的，这是一。第二呢，没有一个灵活的机制，如果你这个限制在国内开也行，但是你偶尔开出去这个也是人之常情，那你就应该给消费者这样一个通道，比如每年有几天你是可以开出去的，然后开出去之后你要通知他，你必须要去补办一个手续，我最长可以给你开一个月或者是多久，对吗？那你如果实在要开3个月的，那你应该提前申请。这些呢，如果有这样一个机制，这次这个朋友出境的时候的旅行碰到的锁车的这样一个尴尬的情况就可能会被避免了。
2: 也就是说您刚才说从基础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有它的合理性，这个保护的机制，但是这个手法包括这个整个过程性可能消费者并没有完全知情，这可能是中间大家产生纠纷的一个原因哈。针对国内新能源车是否存在远程锁车等机制，记者也是专门询问了很多主流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品牌，有一些车企的客服表示呢，国内销售的车型搭载的物联网卡只支持国内的网络，那么车辆一旦开出国外，那么车机就会失去网络连接，导航、 APP 远程控制等等依赖终端的智能功能都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属于网络环境的限制，会一定程度影响车主的海外基础体验。也有个别品牌呢给出另一套说法，就是车辆属于车主的个人财产，厂商尊重用户的隐私，不会随意远程锁车。不过过往公开的案例显示呢，厂商远程限制车辆的功能并非存在于境外。2023年，山西多名新能源车主发现自己购买的汽车出现了不能充电的情况，后来发现是厂家希望用户选择换电模式，于是呢把汽车充电口进行了远程锁定。除了远程锁车呢，一些新能源车主还反映他们的爱车经常遭遇远程锁电，车辆在 OTA 升级以后呢就出现了续航严重缩水、充电变慢以及动力下降等问题。
3: 所谓锁电是指车企未经车主者同意通过 OTA 远程在线升级修改电池管理系统参数，限制电池充电上限和放电深度，导致车辆续航缩水、充电变慢、动力下降。2026年3月，全国12315平台关于车企 OTA 锁电的投诉单月超过1.2万件，同比暴涨273%。 据车主反映，车辆在经过一次系统优化升级后，续航从近500公里骤降到不足400公里，快充时间从40分钟延长到近70分钟。而 4S 店给出的解释往往是正常的系统优化或冬季低温影响。早在2021年，威马 EX5 就因多起自燃事件后，通过 OTA 限制电池充电上限和放电功率，引发消费者集中投诉，173位车主联名发出律师函。除了延长电池寿命，减少自燃风险，锁电还被车企用来限制为结清贷款新能源车的二手交易。据报道，广州的王先生2022年6月花了30万元买了一辆二手蔚来 ES8， 并顺利过户，但开了不到半个月，厂商通知他前任车主存在金融贷款逾期，拟锁住车辆。两个月后，王先生的车被远程锁电，续航从580公里降为120多公里。
6: 答复就是说，我们再给他15万，就把我们这个车进行解码，就给我们正常使用。
1: 好，我们继续来讨论啊。这一节呢，先来连线在线上参与讨论的古松先生。刚才在报道当中，我们也看到啊，技术上车企呢拥有远程锁车、锁电、限制车载功能等等的能力啊，所以很多观众心里头就有个疑问：这些能够直接干预车主用车的权限，到底是谁赋予车企的呢？
7: 其实这个事儿暴露的是智能汽车时代一个根本性的一个结构性矛盾，硬件所有权和软件控制权被活生生给撕开了。你看，我们花钱买的车，方向盘、底盘、车轮是你的，但是车的大脑，就是车机系统，包括电池管理、云端后台的数字总开关，牢牢地攥在车企手里。这种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的分离，是过去物权法体系当中没有遇到过的一种新的课题。车企把这种权限给包装成了风控的需要或者是安全考量，但是仔细琢磨这个理由是不是真的站得住脚呢？你看买车的时候，一沓厚厚的这个协议里面的小字条款，是否尽到了显著提醒的义务？这法律上是要打问号的。还有就是未经充分的告知，缺少前置沟通就启动了远程管控，不仅是侵犯了消费者的这种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那从民法典的角度来说，也涉嫌单方面变更合同或者是涉嫌违约的。好在我们现在看到监管已经出手了，比如说像有关部门已经明确了四大禁令，像严禁静默强制升级啊、锁电降配、OTA 升级、全量备案监管，这都要接受。那方向是对的，但关键还是需要在落实。说到底，就是技术现在跑在了法律前面，但是车主的权利不能跑输。如何在技术赋权和物权保护之间找到一个清晰的边界，这是整个行业都必须要回答的一个考题。车主的权利不应该只是说明书上说的所有权三个字，而是应该到任何时候都能踏踏实实握住的方向盘。
1: 嗯，好，谢谢您这一节提供的观点啊。刚才古松先生也说，像这样的一种情况，也就意味着这个车主虽然名义上拥有对这个车的所有权，但事实上这个使用权它是受限的。
8: 对，
1: 因为就像我们刚才分析的这种情况，在境外或者是某种极端的情况会被锁车、锁电啊等等啊。所以从法律的角度，请尤律师给我们再分析一下，车主如果遇到这样的事儿了，他有渠道维权吗？有可以依据的法律吗？
5: 是，首先啊，那我就说一下流程，咱们在流程当中介绍法律。流程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信息是不对称的。车主其实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他就应该先跟这个车厂啊进行交涉。这个交涉呢，可以是打电话，也可以是通过手机端去文字交流。打电话的时候呢，最好是录个音，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你的基础证据，他会告诉你为什么，对吧？那你首先你跟车厂的客服去沟通，了解了为什么之后呢，那然后你要问他法律依据是什么，或者是用户协议的依据是什么，是哪一条。好，把这些都记下来之后呢，自己去查阅这样一些用户协议以及法规，问人工智能也可以，问律师也行，这个他到底有没有合理性。好，如果发现确实他是没有合理性的，一种呢是继续跟车厂交涉，要求他们去把这样一些不合理的措施给去除掉。如果交涉不成的，那怎么办呢？首先我们可以行政投诉，对吗？那我们作为消费者、车主是可以去找消保委，对吧？市场监管去投诉。另外呢，工信部也是负责监管车厂的，也是可以去投诉的。行政投诉之外呢，实际上消费者如果有余力的，那我觉得造成损失了，或者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有公益的，我要出一份力，也可以去法院去跟这个车厂进行诉讼，去要求就是法院判一个是非曲直。这些维权呢都是可以的。
1: 您刚才分析得很清楚啊，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怎么走，但是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这个对车主的要求太高了，他得非常冷静，还得很懂法，还得学会问很多的问题，并且还要进行记录等等。这个就意味着其实整个维权的过程绝不轻松，对不对？
5: 也不一定绝不轻松。因为现在呢，首先一点就是，当然我自己是律师，这个说起来也是比较简单。
1: 对，您是专业人士。
5: 但是实际上，那个你一方面你可以求助于专业人士，第二方面呢，实际上生活当中有一些常识你是可以的，比如锁电。锁电这个实际上如果导致了我20%的车辆的电不能用的，那这个就是明显的侵害我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这个是一个常识。实际上那你就可以，如果投诉的话，现在实际上我们政府的这样一个投诉渠道也是非常畅通的，12315、12345这些都是可以投诉的。所以我觉得还行。其实
1: 您是从专业人士的角度，可能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听着都已经觉得这事儿非常难，但是就可想而知信息的不对称它是存在的，包括维权路上的挑战它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继续来讨论。那一边呢是车企出于安全搭建的云端风控系统，另外一边是车主不容侵犯的财产权益，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应该怎么来化解，也成为了舆论追问的焦点。
3: 民法典第240条明确，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换句话说，车主全款买车后，其依法享有完整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利，企业无权单方面限制财产使用功能。不过，进入到智能网联汽车时代后，传统物权框架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车辆的硬件所有权与软件系统的控制权出现分离。车辆交付后，车企仍掌握着车机系统的后台管理权限，而且系统数据也不是车主随便能查看的。车主花了数十万元买到的似乎只是硬件归属权，而车辆的灵魂软件系统的控制权依然攥在车企手中。事实上，监管部门也尝试为车企远程操控划定清晰红线。今年2月底，工信部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召回及软件在线升级管理与技术指南》，明确企业应建立 OTA 升级用户告知机制，在执行 OTA 升级前要告知车主升级目的、升级期间无法使用的功能等信息，并应得到车辆用户确认。此前，两部门还专门发文，明确严禁车企未经用户许可静默远程操控车辆，随意限制合法使用功能。今年5月，中汽协也发声强调，希望新能源车企在优化电池管理系统的同时，保持信息透明原则，保障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并建立畅通高效的售后沟通渠道。
1: 好，我们继续来和两位对话。首先问一下在演播室的尤律师，您看在智能汽车时代的这个车辆的硬件当然是归车主所有，但是您看软件的使用权，很多安全的权限其实还是在车企手里。您刚才虽然已经解释了一旦遇到问题，第一步怎么维权，第二步怎么投诉沟通等等啊，但是从这个法律上来说，您觉得当前的法律体系它还存在哪些突出的这个不足，就针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
5: 这个其实是新生事物出现之后的一个摩擦。是怎么摩擦呢？实际上一方面传统的车啊，实际上它讲的是物权法，车是我买了之后我就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这几项权能，
1: 对
5: 对吧？但是呢，现在的智能汽车呢，它更像什么呢？更像一个有方向盘和四个轮子的一部大号的智能手机。那么所以这个云端的控制权啊，实际上就会跟物权产生这样一个冲突，对，产生一个摩擦。那么摩擦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但是我们毋庸置疑，就是新能源车、智能车啊，它给消费者造成的带来的福利更多，所以呢，我们就应该就是在日常的磨合当中啊，去减少这样一种摩擦，就是确定厂商的边界以及告知用户自己的边界在哪里。这两点如果是能够结合的好的话，那么我相信在一段运行几年之后啊，实际上这些问题它都是可以通过实践当中的这样一些方式来解决的。
1: 您刚才说的非常清晰，因为大家觉得会有摩擦，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认知是基于物权法，但您刚才说了智能网联汽车时代，它其实这个概念不完全一样，所以厂商的边界和使用者的边界要框定得非常清楚。那么这个边界的框定，它需要借助一些新的法条吗？还是说在旧有的这个法条当中，我们就可以把它框清楚？
5: 我个人觉得有一个切入点可以考虑，这个切入点是什么呢？消费者知情权。比如锁电，厂商这个锁电啊，有的时候它并不是完全为了就是电池的保养啊这些，它有的时候它确实是，如果说是电池放得太开，容易产生事故，那么他就把它锁20%嘛。这个实际上你厂商就应该什么呢？如果你在出厂的时候你锁电20%，那你的续航里程就应该按照锁电之后的来宣传。 对吧？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厂商是干着两头吃，
1: 对，一笔糊涂账。
5: 对，去卖车的时候啊，去把这个车的里程说得很高，实际上呢，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把这个消费者的这点悄咪咪的给他偷回来，对吧？这个时候其实消费者的知情权没有得到保障，就导致了这个冲突的发生嘛，对吧？
1: 好，
5: 所以我说，如果说要有一个切入点的话，那就是知情权。
1: 好，知情权。那接下来再问一下在线上的古松先生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很多车主都希望能够控制好车企这样的一种这个权利边界，所以您觉得在未来车联网系统的设计上还应该设立哪些硬性的约束？
7: 我觉得规范车企手里的数字开关呢，不能光靠企业自觉，必须要从系统设计上立规矩、画红线。至少我觉得在三个方面的机制要落地，第一个就是分级操作，第二个是事前预警，第三个是人工复核。第一个呢，我觉得不能一竿子锁死啊，现在的风险是太一刀切了，一出境就把这个导航、音乐甚至是储物箱给锁了。那合理的做法我觉得应该是分级分层去处置，比如说一般的风险，那你降低这种非核心的功能，比如说限制娱乐系统，那高风险呢，你再触及到动力或者是续航的这个调整，极端的紧急情况，比如说车辆被盗，才能启动最高级别的限制。你得一步一步来，不能一上来就将军。那第二呢，是事前的预警，不能搞突然袭击。工信部的文件里面其实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企业实施 OTA 升级呢，必须要严格履行告知义务。
1: 好，
7: 那系统必须应该要做到可能触发远程管控前，要提前把这个预警的义务落到实处。还有就是结合人工复核。
1: 就很多的做法其实都要落到实处。好，非常感谢两位提供的观点，谢谢。来，
8: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9: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0: 还能退烧哦。
2: 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东时间昨天，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同时威胁称，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作为回应，伊朗首都特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并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打击。
11: 美军的袭击持续2个多小时，阿巴斯港和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多次响起爆炸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中断。作为回应，伊朗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对敌方目标进行拦截，并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巴林全境拉响警报，巴林境内美国海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区域附近传出爆炸声。随着战争升级风险持续加大，特朗普表示，他已接近就是否重启大规模作战做出最终决定。他强调，此轮军事行动的规模空前，美军已对此做好全方位准备。他同时透露，如果美方提出要求，以色列将迅速加入。但美国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外交斡旋仍在努力展开，但阻力明显。报道称，伊朗昨天拒绝了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伊朗官员表示，这是目前摆在谈判桌上的唯一一份停火方案，但伊朗政府对搁置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问题的临时协议不感兴趣。与此同时，红海局势也愈发复杂。在沙特阿拉伯邮轮与红海遭袭后，特朗普发出警告称，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对此，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好，以上就是今晚全部内容，
2: 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上海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29到37度。上海、崇明多云转晴，27到35度。北京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广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8到33度。天津阴，24到32度。南京多云，26到36度。苏州晴转多云，28到37度。重庆多云转小雨，32到36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上海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短时阵雨或雷雨，29到37度。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3.5亿年喀斯特，雕琢世界奇观，山水有回响，演绎巴渝传奇，自然的遗产，世界的舞龙，欢迎您。
2: 全球首创的中国创新药荣膺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3: 这个蛋白呢，就像一个传感器，传感器修好了，血糖的自我稳定调节的能力给重新恢复了。
2: 秘密基地见证10年成长，联合创新，激活创业热土。
3: 真正享受做创新药的这批人，我们从失败的中间能够学到新的东西，去获得新的成功。
2: 执牛耳者，活力支援。

文糖色变已经成了中国人的一种饮食现状啊，日常的控糖抗糖更是成为了年轻人的一种潮流趋势。这背后的原因呢，就是早已经远离了饥饿，可以随心所欲的吃好吃饱的我们，却遇到了一个全新的问题，那就是糖尿病。全球糖尿病患者人数持续上升，这随之而来的有关于糖尿病的治疗和管理的方法的更新就变得尤为的重要。那今天呢，在张江这片生物医药的热土上，我们即将要探访的这位执拗儿者是华岭医药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陈立。他率领着他的团队，凭借全球首创糖尿病新药多克利爱汀研发与产业化项目，荣膺2025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那么中国的糖尿病到底有什么特点？中国自主研制的糖尿病创新药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探讨。

0: 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华岭医药。
2: 在华岭医药马上就要进行的是一堂面向公众的科普讲座，主讲人正是今天的执拗儿者陈丽。糖尿病到底能不能根治，又怎么预防，是大家最关心的话题。
3: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都知道糖尿病病人他终身用药，这个药用起来有什么副作用和你的不良反应？
4: 如果有家属史的话，有什么办法把它控制住？
5: 对于年轻人群体预防糖尿病的话，对于饮食结构我们应该做到如何控制呢？
1: 第一呢，不要吃太多；第二，不要吃太多；第三，不要吃太多。糖尿病呢，它有三大特征，它是慢病高发，得病的人群也挺多。中国的现在的糖尿病人呢，尤其是吃完饭以后内糖特别高，这样的人在中国人中间特别多。因为中国人这祖辈上就是吃大米饭的，米面里边最重要的营养就是葡萄糖。中国人群对葡萄糖的摄取能力远远高于欧美人群，差不多我们南方人一碗白粥半个小时以后血糖就上去了，欧洲人啊，白人一碗白粥俩小时还没上去。我们的基因遗传中间葡萄糖阿尔法糖苷酶这个量就比欧洲人多得多，这种酶多嘛，那咱淀粉转化成糖吸收就快了。所以尤其是家族史的一定要做餐后两小时的血糖，如果餐后两小时的糖都飙到14，那个就危险很大。
4: 餐后比空腹还要重要，
1: 就是对中国人群来讲，我们的特征餐后
3: 不能超过11，
1: 不能超过11，超过11就是糖尿病。另外一个，我们一直说这糖尿病啊，病程不可逆，就是你得了病以后啊，你就得一辈子就得吃药，药越吃越多，到最后你发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糖老是控制不好，最后就是并发症。所以在过去100多年，科学家医学家积极努力搞了9类的糖尿病药，都是为了把糖降下来。实际上目前为止啊，那些药物都还没有办法能把这个病给治好了。所以呢，我们得找一类新的方法来改变这个糖尿病的治疗现状。我在30年前呢有幸认识一个老爷爷啊，叫 Franz Machinsky， 是个德裔的科学家。他在68年就发现有一个蛋白，它叫葡萄糖激酶，它的功能呢就像一个传感器。咱们家里都有空调吧，空调有一个继电器那盒吧，那叫热传感器，你在上面把温度定好了，温度高了它就制冷，温度低了它就加热。人体血糖调控也有这个传感器，就是这个葡萄糖激酶就是人体中间血糖传感器，有了这个传感器它的自动去调节了。这个呢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啊，运用血糖稳态血糖传感的这个概念，再根据这个原理来开发这个药。那最终呢，我们说把这个传感器给修好了，咱们血糖的自我稳定调节的能力给重新恢复了，然后就稳定了。
2: 在陈丽的这堂科普课上，我和大家一起收获了很多糖尿病的新知识，也第一次听到了血糖传感器这样的概念。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糖尿病大国，平均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位糖尿病患者。面对如此严峻的糖尿病防治形势，陈丽口中所说的血糖传感器究竟会给中国的糖尿病患者注入怎样的活力呢？
6: 陈总啊，陈总好，我是何青啊，很高兴今天来探访您。其实我的家族也有糖尿病史，所以我一直很关注糖尿病的相关的科普。我也听到了一个以前我从未听到过的名词，血糖传感器
1: 啊，血糖传感器。
6: 您先喝口水，
1: 行，
6: 让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具体讲讲这个血糖传感器是什么。
1: 来，咱们呢到这边，血糖传感器是在血糖稳态调控中间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它叫葡萄糖激酶。它在人体的贝塔细胞、阿尔法细胞、大脑、肠道中间啊，它都有，肝脏里边也有，它就相当于是一个传感器。你比如说在阿尔法细胞中间，它感应到血糖低了，然后呢葡萄糖激酶呢就开始通知阿尔法细胞分泌胰高糖素，就吃了饭以后 血糖开始升高的时候，它这个传感器呢感应到血糖变化了，然后呢贝塔细胞开始分泌胰岛素，这胰岛素作用下，它们就把吃进来的糖都转化存起来了，这时候呢咱血液中间的糖就低了，非常神奇。
6: 所以发现 GK 传感器的巨大的作用，然后由此把它转化成真的能够造福糖尿病患者的药，这是您这么多年一直在做的，
1: 这是我们每天的工作。这个呢就是我们药盒的一个外包装，
6: 多格列爱汀片。
1: 在世界上，由于我这个是第一个爱丁命名的，所以我是全球首创，所以我们这药呢也叫小多。这个形状呢像一个细胞，里面有个蛋白，这是葡萄糖激酶生物大分子结构，就像葡萄糖激酶是一个锁，我们这个呢就相当于一个钥匙，我们这个钥匙呢插在葡萄糖激酶这个锁里边，然后就把它功能打开了，它的活性就提高了。原先我们的血糖是这么波动的，经过葡萄糖激酶功能的改善、提升、修复，它就会稳定。
2: 全球首创，中国首发。说起这个历时十年自主研发的创新药小多，陈立的语气难掩振奋。小多的成功上市，标志着糖尿病药物实现了一个新突破，也为中国糖尿病患者和临床医生提供了更多的治疗选择和血糖管理新思路。而在十年前，葡萄糖激酶激活剂还只是贴在实验室试管上的一串冰冷代码。在这条创新制药之路上，为什么它能够浪里淘沙史见金？
6: 啊，这是您的办公室？啊，
1: 这是我办公室，
6: 相当有生活气息啊。
1: 平常呢，我们可以这边喝喝茶，这边的话主要办公的。
6: 哇，这都是厚厚的文献吗？
1: 这是我在华岭的时候发表的第一篇论文，《21世纪二型糖尿病新药研发策略》，要明鉴病理因素，改善机体功能。那这篇文章中间的核心就是人吃进来的糖，它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糖是怎么利用的？人对糖的管理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机制来进行管理的？最终我们发现，人的血糖稳态调节一定是要解决葡萄糖激酶的功能。这样的话，我们人体才能够恢复血糖的自我调控。我们要想把这个疾病控制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要知道目前的科学和我们所研究的这个领域。比如说这个马钦斯基教授写的糖的疾病，就是研究葡萄糖激酶怎么从基础来到

0: 新的药物的。
1: 嗯，
0: 这个已经很多年了。
1: 哇，这都是您做的笔记。
0: 实际上当年在罗氏的时候，我就跟 Machinsky 沟通比较多，就有关这个葡萄糖激酶相关的这些理论我们探讨了很多。最近呢，我也在整理这些 email， 我们俩呢经常电邮，这是2020年，
1: 哇，凌晨2:52
0: 给他回的。我跟他讲为什么别人葡萄糖激酶激活剂他没做成，他没做成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他就说 OK， 我这边可以做一个实验，
1: 嗯，
0: 来证明你说这个是对的啊。结果老先生就真是做了这实验，还真是说明啊，我们这些是对的。这些我跟 Machinsky 大概差不多2016年到他去世前吧，我们的这些沟通都整理出来，
1: 太珍贵了
0: 啊。
1: 我能想象到，您看，这是凌晨2:52吗？就那个时候产生的那种碰撞，
0: 那种灵感，
1: 在黑夜里面是很兴奋的。
0: 对，一个科学概念产生的过程中间，能和这些国际大师能够及时的沟通，那形成一种互认，这样一种非常沉浸的一个过程。
1: 就这一封封邮件是见证啊。
0: 嗯，那个时候呢，我当时在美国的这个罗氏研发中心。参与到他提出的要开发这个药物，但是罗氏研发中心开发了3代产品都没有成功，跟着罗氏一块开发的20-30家跨国公司研发中心也没开发成功，所以那个时候啊，当时他就非常的这个沮丧啊。后来我们就发现，我们必须得用新的生物检测手段来开发这个药物，调节葡萄糖激酶的活性。那这个事情当时跟他讲清楚以后，他就说那你这个药能做成。
2: 在陈立的办公室门口，我看到这样一幅画，被誉为葡萄糖激酶之父的 Franz Machinsky 教授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陈立，在葡萄糖激酶的研究中最后一个站立的勇士。原来在葡萄糖激酶激活剂类候选药物的开发中，一批跨国大药企相继折戟，研发中的药物或疗效不佳，或有较大副作用。当各大药企巨头都陆续选择放弃后，执着的陈立选择了相信自己的判断。
1: 这些国际巨头他们都不去研究了，他们曾经的研究也已经败北了。
0: 是，
1: 您为什么觉得您可以？
0: 葡萄糖激酶能够控制人的血糖，是因为它作用在胰岛、肠道和肝脏，然后系统的来调节糖的。而在欧美开发过程中间呢，可能他们过分的去强调胰岛的作用，或者是过分的强调肝脏的作用，而没有呢把胰岛、肝脏和肠道这些作用啊作为一个体系来考虑。我们的方法论的话是，事情事物是一分为二的，它有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
1: 嗯，
0: 因此呢，在血糖控制的过程中间，我们是要兼顾高血糖的控制和低血糖的控制，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让人的血糖恢复到一个正常的这个稳态区间。而这种稳态区间的调控需要用系统的科学研究方法。
1: 我特别好奇啊，就是您从加入美国罗氏研发中心，
0: 嗯，
1: 然后到2004年回国创立罗氏中国研发中心，
0: 嗯，
1: 到2010年的时候毅然的离开罗氏，创立了华岭医药，这3次重大的人生转身啊，
0: 嗯，
1: 它背后的契机和重要的推动因素是什么？
0: 我很小的时候就一直想为中国人做创新药。因为我在小时候啊，去我妈妈的办公室啊，她是这个生理学教授，听她讲人的这个生理疾病还没有可以治病的这些药。在小学读书的时候，就想着哪天我们能够开发新的药，能够治好病。
1: 其实妈妈给你了很大的一个影响啊。
0: 没错，在华师大我也是学习有机合成的
1: 哦，
0: 因此呢，研究生毕业以后啊，能够学习如何去通过我们药物的研发来战胜疾病，那将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选择。
1: 所以加入罗氏美国研发中心其实是实现了您儿时的一个夙愿。
0: 是。 在医药创新的过程中间啊，实际上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科学技术，它这个成功率还是很低的，实际上也就1%-2%，是一个风险非常高、投入非常大、非常需要持久性坚持努力的这么一个事业。那么非常巧，我在2000年的时候受上海市科委的邀请回到上海来讲学，得到上海市科委

0: 患者带来更好的机会，
1: 双向奔赴了、
0: 这样的话呢，我们把创新的理念、人才和实践能够从国外搬到中国，而这批人呢就会形成在中国做原始创新、做新药研发的一个初始的团队。那我们是跟全球的研发中心一起来探索在这些领域我们在中国能做些什么。
1: 听上去您在这个罗氏中国研发中心也是大有可为啊。
0: 那是，
1: 但是2010年又有一次转身啊。
0: 当时的话我们认识李来，他们在这边做研发中心，有一次给我发了一个电邮，他说丽，他说你回中国到底想干什么？我说我想为中国人做创新药啊。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做一个你自己的公司？像罗氏这一个企业，它一定是看准国际市场的，针对中国这个市场来开发产品的话，未必就是它的长期的战略啊。全球首创新药几乎100%的都是在境外上的市场。如果我们真正是想解决中国患者的健康和医药的需求，我们还得有中国的公司来干这事儿。
2: 在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如果只是跟随国际市场，而没有真正从解决中国患者的疾病问题出发去做药，陈丽觉得这不仅是一种遗憾，更是一种缺憾。这让他下定决心创办华凌，做中国人自己的创新药。
0: 喝个茶。
1: 我今天可以口杯茶喝吗？
0: 您先。
1: 我居然看到了您的这个茶台上还有巧克力啊。
0: 是巧克力呢，是前几天的一个朋友小孩结婚拿了一盒。
1: 您平时自己会注意这方面吗？比如说少吃糖啊。
0: 糖还是要吃的，我一直认为糖不能缺，因为缺了糖我这脑子就不好用，所以糖不够是不行的，适当的营养还是必须的，不能因噎废食。
1: 说了这么多，就能不能接下来到时候跟您到那个实验室里去看一看啊？
0: 华凌医药没有实验室。
1: 没有实验室啊？
0: 对，华凌医药的实验室在药物所，在国家安评中心。我们呢是通过了一个崭新的商业运营模式来做的这个新药。这个模式呢叫联合创新模式。
1: 这么崭新的一个具有创造力的联合创新模式，它其实是得益于背后国家的政策的支持。
0: 没错，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我这个产品啊已经通过联合创新啊把它从临床前研究已经推到上市了，进入一期临床了，就要开始准备我这个药品上市后的生产怎么解决。政府机构和我们一起啊来设计这个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啊，经过试点，然后呢把它写入了中国的药品管理法。
1: 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名词儿。哎，
0: 对啊，这个呢是在中国来讲是一个崭新的历史性的革命性的变化，因为我们是做原创新药首创新药的第一人，我们先碰到这个问题，然后和政府一起把这个新的制度建立起来。
1: 当时真是一群探路者和拓荒者，
0: 是
1: 太有成就感了。这一路走过来披荆斩棘。
0: 是
2: 共享生产车间，共享样本数据，共享科研人才，依托张江科学城的开放创新生态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的改革试点，华凌成为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不用自建任何实验室和生产车间，陈丽就带领团队完成了新药艰巨的研发和生产工作，压缩了新药上市的时间，创造崭新的张江速度。张江这片活力四射的创业热土也成为陈丽梦开始的地方。
1: 哎，陈总，您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哎，
0: 我带你去一个秘密基地。
1: 秘密基地？
0: 哎，对，看到吗？华凌医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哇，是我们公司发源地。这个地方最早是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公司指挥部。
1: 张江药股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这整个一片儿其实是因为指挥部在这儿，这栋楼，然后慢慢的孵化出来。
0: 没错，这是张江的这个生物医药发展的策源地。
1: 这好像是一个小花园嘛。哎，
0: 典型的花园别墅，
1: 就是这个小洋楼。哎，
0: 就这小洋楼，这个小洋楼的车库就是我们的

0: 会议室。你看美国人就讲这个生物技术公司啊，都是从车库里边建起来的。华岭医药啊，也是从车库里边运养出来的啊。我带你进去看看啊。
1: 这是您当时最初创业的地方。
0: 最初创业的地方。当年
1: 浦东时报
0: 创业的时候，
1: 华岭医药探索中国新药研发创新之举，医药小个子要挑战大巨人。
0: 就是我们生物医药技术公司要用先进的技术和我们的手段来打败大公司。
1: 2014年5月21号的头版头条啊！啊，哇，太有意义了。
0: 我想给你介绍的就是我们的会议室，就是这个车库，设计非常不错吧？哦，
1: 车库里能干好多伟大的事。哎，
0: 对对对，这边的几个人也挺重要，
1: 点点滴滴啊，记录了一路走来。
0: 我们刚来的时候就这一幢楼，我们大概7-8个人。等到涨到30多个人的话呢，这边就坐不下了。
1: 哦，所以您说这里现在依然是您的秘密基地？那您当时是在哪里工作？
0: 楼上。
1: 跟您去看看好吗？嗯，
0: 这边的话往边上看，都是一些老故事啊。哦，你看当年的我站在这楼的前面，
1: 意气风发。
0: 12年。
1: 这应该就是您的办公室。哎，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感觉还是非常生机勃勃的样子啊！您是经常来吗？
0: 是，我经常得过来琢磨琢磨事儿的地方。这边呢，我要写大的东西，写本书或者写个文章，写技术申报材料。这种要集中精力，不受任何干扰。我自己在这儿待2天。
1: 闭关2天吗？
0: 那不能闭关，还得饿了，对吧？饭还得吃。所以呢，这里面相对呢也比较安静。
1: 您的这个走廊也很棒啊。
0: 这个是个阳台，下面呢它是连接这两个别墅的，这都是桂花树。到了10月份的时候，这边是金桂，那边是银桂。哇，桂花香非常。我们整个公司就在一个花园里面。有这么一花园别墅，不错。
1: 您看您啊，做创新药这么多年啊，都知道做创新药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是一个很苦的事情。但是今天跟着您走了这一整天啊，感觉到的是您的愉悦，是您的乐在其中啊。
0: 对，实际上你真正享受做创新药的这批人，他不会把一个实验的失败或者一时的失败做成一个人生的失败，他只觉得这个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从失败的中间能够学到新的东西，有新的认知，然后呢去让我们获得新的成功。这边你看隐隐约约的那边看到一个厂房，那个厂房呢就是现在生产我们小多的药厂。我这边真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实验室，也没有厂房，我的药也上市了，是吧？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张江的一个模式，我们集中精力做科学、做技术、做产品开发，开发成功以后呢，上市啊，就有相应的配套环境和机构。
1: 所以我觉得那些心怀创新药梦想的这些科学家啊，真的是像一颗种子一样撒到这片张江的热土上，
0: 对，
1: 它就可以在这边汲取营养，
0: 对，它是
1: 生根发芽。
2: 在这个见证10年成长的秘密基地，我眼前的陈丽鲜活、松弛、自信。在张江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生物医药创业者，不远的将来，这一颗颗种子终将生长成上海生物医药的热带雨林。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4: 还能退烧哦。
5: 雪碧香肠。

0: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卧匹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1: 用生命推动生命科学，生命科学呢，自身它是一个科学，又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们生活充满了生命科学中间的奥秘，我们的人生呢，也是为了生命科学的发展而存在的。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呀，哎，哎，喂喂喂，呀，喂 ，Hello 哈。
2: 我早就说过，现在再说一遍，这回度假真是糟糕。
0: 凯伦，要是你说不了什么好话的话，就什么也别说。
2: 可以，只有这样才能让他闭嘴。这对你也同样适用，麦克。我们坐在这条破船上，马达发动不了，无线电报也打不通，这已经是够窝囊的了。
0: 我很感谢你说了那么多好话，麦克。
2: 你为了省那几块钱，就租了这么一条臭船，我还没说过你呢，你要我袒护你吗？
0: 省了170块钱，而不是几块钱。这条船也不是什么臭船。
2: 凡是没有卫生间的船，就可以说它是一条
0: 臭船。
3: 我们会死吗？
2: 不，宝贝儿，我们谁也不会死。
3: 我们被困在这条船上，远离陆地，也没办法跟人家联系。你们说最危险的是什么？
4: 鲨鱼。
2: 真的？
0: 凯伦，别吓唬你弟弟。
3: 我才不怕呢，爸爸，鲨鱼好玩。这是我上了这条垃圾船以后，我听到的最好的消息。
0: 行了，警卫队会来救我们的。我们还是好好享受一下海上探险的乐趣。不知你们有没有意识到，这是我们全家第一次一起出来长期度假，这种机会真是太难得了，对吗？
2: 哦，算了，抱歉。
0: 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唱一首歌，怎么样？准备。哦哦哦哦，大家一起来唱歌儿 ，Maggie。
2: 我可是一点兴致也没有。
0: 那就别人来唱，哦哦哦哦，一起来唱吧。

0: I wanna go back, wiki wack.
1: 放开你们的歌喉，我要你们每个人谁也不偷懒，唱。
2: 停妈妈、爸爸，我们还有没有番茄酱？
3: 吃过饭了，本。
2: 不是，我这是片鲨鱼，鲨鱼会把番茄酱当血的。
3: 本，你这主意太傻了。
2: 哦，是吗？有一天我在衬衫上购买了番茄酱，莫妮卡见了都吓死了。我想莫妮卡总比鲨鱼聪明点吧。
4: 拿着吧，本，祝你成功。好了，都想干点什么？
2: 我想呕吐，可以吗？
3: 鲨鱼，鲨鱼，来吧，多来点。
4: 你们大家这是怎么了？我们现在就像在天堂里一样。你们在家的时候，大家一致赞成要到毛利岛来旅游。现在我们真的来到这儿了，可你们的笑脸呢？想去哪儿？各位，佛罗里达行吗？
5: 毛利。
3: 我就是高兴，
2: 应该对他说
3: ，Carol， 别讲。
4: 讲什么？
3: 亲爱的，事实是，我们这几个人谁也没有十分想来这儿。
4: 什么？
2: 对这种馊主意，我们都是恨之入骨的。
3: 不不，我不是，我是很赞成的。
2: 我看不见的，开始的时候你也不赞成。
4: 好了，大家都到齐了，那就开始吧。
2: 什么？
4: 我们趁这个机会召开一个家庭会议，你们谁也不许离开。
2: 还有半个小时，波比就要到这儿来了。
4: 你没问过我们，你就让他来这儿了？
2: 我提议 Siva 家的家庭会议马上开始。
4: 好姑娘，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4: 请问谁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讨论的吗？
3: 我有。我提议这次会议延期召开。
4: 不能惨呐、啊！现在会议由我来主持。
6: 本来就该你主持。
4: 现在我代表暑假活动委员会做度假计划的报告。
2: 什么？
4: 我现在向各位提出两种可能，由家庭会议来决定去哪儿。
5: 你是什么数据？
4: 你忙于写文章，这事儿我就管了，所以我就负责了。
3: 我想这个
2: 我们一起去哪儿？
4: 这个最重要了，全家应该一起去度假，对吗？
2: 对。
4: 让我们来看一下去佛罗里达的迪士尼乐园。
6: 对对对。
4: 或者去夏威夷的毛利岛，让你们大吃一惊。对这个问题，今晚我们再表决一下。
3: 爸爸，你房间里有电话。
4: 好吧，那么你们就先讨论一下，是去夏威夷的毛利，还是去佛罗里达的迪士尼？说明一下，去佛罗里达的费用较低。不过投票时不必考虑这一点，只有全家能在一起，而且
6: 爸爸是病人的电话。
4: 啊，那你们就讨论吧。
2: 妈妈，
3: 我倒是想去，可是
2: 妈妈，我已经
3: 包庇你还想挺有气氛，
2: 去上班，而我们全家非要一起去度假，这多有
3: 用啊！快满16了，
2: 我都17了，
3: 这样玩没意思，
2: 去玩吧好吗？
6: 好了，这次度假一定带劲儿。
3: 宝贝儿，你能否把点心带到起居室去吃？还可以看看电视。
6: 行。
3: 哎，妈妈，我劝你们现在应该体谅体谅其他人的心情。
2: 可是，
3: 要是全家不出去度假，他会在家里闹腾一个月。
2: 他也都11岁了。
3: 不对，他已经39了。
2: 妈妈，你17岁时候，你愿不愿意跟爹妈到日本去玩？
3: 这个问题，我当然应该去了。
2: 哎，妈妈，
3: 哦，报社的工作忙得我实在脱不开身，我倒很想到美丽的罗曼蒂克的毛利岛去度假。
2: 那么就是说，我们不能去了。
3: 不，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这样决定，我们去佛罗里达，你们爸爸会赞成的，因为费用低，本也会赞成的，飞机只要2小时，要是报社有什么急事，我马上就能飞回来。同意吗？
5: 同意。
3: 谁也不许对爸爸露出一句。
2: 我该怎么去跟波比讲呢？啊，
3: 这一来波比倒有机会能够自由几天了。
2: 好吧，好吧，十日游，这没意思。这个是，
3: 好家伙，圣托利多，
2: 瞧这小妞，
7: 真漂亮！哎呀呀呀呀！这简直是一个美女岛。我过去怎么从没听说过毛衣岛是在夏威夷？
2: 迈克，你看起来了。
7: 就是，现在有很重要的事儿要谈。
2: 嘿，
8: 本尼，本尼，我的兄弟，咱们谈谈。
2: 你说句心里话，你真的要到佛罗里达去过上苦恼的十天？
6: 有迪士尼乐园，不去是傻瓜。
7: 好了，你仔细瞧瞧这个。
2: 哇哦，
8: 对呀，
6: 在毛衣我们还可以骑上马。
7: 想骑马？我想说的是，你快到青春期了，
6: 在海滩上竟然还能骑马？
7: 本，你不可以。我是说，可以可以，完全可以让你在海滩上骑马，不仅在海滩上骑，甚至可以让你骑到旅馆的房间里去。
2: 哦，哇哦！你给我听着，我绝不愿意离开我所爱的人6000英里。
7: 哼，那佛罗里达的1200里就好些了。
2: 是的，这样我能跟波比在同一时间去里，
7: 路程短，你就可以1个小时给他挂个电话，放他跟别的姑娘玩。
2: 哇啊，说对了，
7: 说对了，
2: 我应该用胶布把你的嘴封起来。
7: 格罗，我要是说服爸爸妈妈让你留在家里，你怎么感谢我呢？
2: 什么？
7: 我有个办法你会感兴趣的。我们全家要去毛衣，爸爸要我也一起去。
4: 你要去10天？哦，凯罗，这10天正好轮到我休息，咱俩不是讲好这10天一起过的吗？
2: 你先别急，我还有个好消息，麦克保证能说服爸爸妈妈让我留在家里。
4: 哦，好极了，
2: 所以我能在这儿留10天，好机会。
9: 讨论下来是佛罗里达还是
6: 毛衣？毛衣，毛衣，
7: 毛衣，毛衣很不错，是吧，凯罗？
8: 是的，毛衣。
9: 都一致同意了。
7: 哦，只要全家能在一起。
9: 哦，
7: 亲爱的，我
9: 没什么，很好。是的，哼，很好，一切都很好。好，我来表演一个节目给你们看看。我现在下海去游泳。
7: 鲨鱼是不会跳舞的。
2: 是吗？我看是鲨鱼。
9: 刚才我跳到海里去干什么？是让你们大家乐一乐，我是在游泳。钓鱼也挺有趣的，钓鱼比游泳更加有趣。
2: 这一切都是你搞出来的，怪我？难道我就愿意困在这儿吗？我是非常想，非常想去，非常想去跟人家幽会。
7: 对吗？
2: 幽会两个字怎么拼？
7: R-U-N。
2: 我拼不出来，这有什么稀奇的？麦克蒂沃所做的一切事情并不一定要都能拼写得出。
7: 长期做事情，我们来了以后好多有趣的机会都错过了。
10: 哦，大家快看呐，我不是早就说过这是天堂吗？
7: 我想过我将在毛衣要度过多少个美丽的夜晚，要遇到多少个漂亮的姑娘，我见到了她。

0: 了毛衣就见到了他。
1: Hey, Mike，
0: 他带的旅游团又怎么正好住在我们旅馆？也许这是上帝的安排。这位漂亮的夏威夷姑娘，我要不和她交个朋友，将是我终生的遗憾。

0: 请你们大家再靠拢一点，这样很好。
1: 简直无法相信他也喜欢我。
0: 知道吗？你参加旅游团还没付钱呢，
1: 我怕来不及了。
0: 啊，你能不能再往你的左边站一点？
1: 好的，我才刚刚认识他。
0: 再往左一点。
1: 他已经同意了。
0: 再过去点儿。非常好，注意了。
1: 就在下午。可今天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被困在这大鱼缸里。
2: TUB，
1: 你这是活该！你不是说有办法让我不参加的吗？爸爸，我说……
3: 等等，我在跟旅行社说话。
0: 你快给我走开 ，Mike！
3: 是吗？不不不，这样完全可以。
1: 妈妈，你有时间吗？
0: 有的 ，Mike。
1: 好，我要说的是，凯洛这次不想跟全家一起去贸易，想留下来跟宝比鬼混，你看行吗？
0: 我绝不同意他这样做。
1: 瞧，问过了。
0: 什么？宝比，宝比，我每一秒钟都会想念你的。
4: 我也会想念你的，你记住，我每天6点会给你电话的。等一等，你们那儿的6点是我们这儿的。

0: 时间差是6小时7点，左边接一，
1: 我现在在这么一条臭船里，连他电话也接不到。他真以为我碰到一个美男子，弄得我神魂颠倒，把他都忘掉了。
2: 他会这样想？你们别把脸拉得那么长，爸心里也不好受，去给他打打气儿。
1: 他有什么不好受的？倒是我，你去和他钓鱼，
2: 你就觉得我那么轻松？你们真是一点也不懂事。
3: 哦，行了，妈妈，你当然轻松了，你又没什么要紧的事儿，非去做不可。
2: 我没有。你们这些孩子真是太不懂事了。为了这次旅行，为了让你们的爸爸能够高兴，我在事业上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当然，我也希望跟全家一起度假。可有人眼红我这个差事，我一走开就给他创造了机会。Kaylin 这个女人，哼，她最不是个东西。
3: Maggie， 你那篇关于核电站的报道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你第二篇什么时候写好？
2: 听着 Susan， 问题是这样的，我们全家已经决定要去 Moy 度假、不过我10天就
3: 没有关系，那就让 Kaylin 来写吧。
2: Kaylin，
3: 你把你的材料给他。
2: 可这件事我
3: 旅途愉快，这是我的系列报道，
2: 一路顺风，
3: 寄明信片来。
2: Kaylin，
3: 我一定寄，我一定寄。
2: 我来到这儿以后，实际上没有休息过一天。我等你爸爸睡着以后，我的工作就开始了。
1: 你说什么？
2: 你听我说下去 ，Carol。哦，宝贝儿，我不能使你们的爸爸失望，也不能使我自己失望。这件事要是让他知道了，他会伤心的。到了晚上，等大家睡着了，我就到卫生间去写文章。要是你爸爸醒来，我就用准备好了的借口拉肚子。
4: 哦，真的？
2: 哦，亲爱的。
4: 哦，不不不不，没有什么，这充分说明了你为什么总是无精打采。
5: 嘿，爸爸，你给妈妈看你的鱼了吗？
4: 绝对不给看，我钓的鱼谁也不许看。
2: 我能解释一下吗？
4: 不不不不，你不用解释，我能理解。我投降，我向你们大家投降。我本来想全家出来度假是件好事，可我错了，因为你们都有别的事情，而且重要性都远远超过了和家里人在一起度假。没有关系，不谈了，不谈了，不谈了。说句老实话，这次度假算完了。没关系，这次。
5: 那是火花塞吗？
4: 不谈了，麦克。
5: 嘿，爸爸，把脚挪开，你踩住了我怎么拍呀、啊、
2: ？Jason， 这个火花塞跟我们这条船一直泡在这儿有什么关系没有？
1: 有，当然有。
2: 什么？
4: 好吧，麦克的魂不知飞到哪儿去了。Keller 总虎着个脸 ，Maggie， 你也心不在焉是吗？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是说，要是有谁逼着大家一起出来度假的话，当然了，基本上要愿意在一起的。我想大家准会很高兴的，因为我觉得、
2: Jason 火花塞
4: 什么火花塞。
5: 听着，各位，你们就等着我拍的精彩的录像吧。
6: 我们一点儿也不怀疑。
1: SEAVER， 肯定没有人给我来过电话吗？那就算我倒霉。大概我不在的时候，鲍比来过电话，他准火了，所以没有留下话。
4: 吃了晚饭会好些的。来吧，我们一起出去看看毛利岛美丽的日落。
1: 你真要我离开电话？你疯了吗？
4: 我这是怎么了？ Maggie。
2: Jason， 我很想去吃，可我要赶写文章，因为我在海上浪费的时间太多了。
4: Mike。
5: 他已经跑掉了，大概他不会回来了。
4: 好吧，那就剩下我跟你了呗。
5: 我的晚饭已经解决了。
4: 什么？
5: 他们这儿有一种很好的办法，你想吃什么，只要拿起电话，他们就会送到房间里。
4: 是客房服务。
5: 费极了，方便的连衣服都不用换了。
4: 哎，我们之所以要出来度假，就是为了要走出屋子，到外面来接触大自然，接触更多的人。嗨，本尼，你看怎么样？
7: 嗨，哈德里。
4: 我到餐厅去了，一个人。好吧，回见。回见。嗯，签个字。
5: 跟我一起吃吗？
4: 哦，这可不行。纳粹的
1: 不，我们是纽约的。
7: 是本书，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有客人在念这本书。哦不，还有过一次，那就是奥地利总理希特勒是个小丑。
1: 你真有趣儿。
7: 过了暑假，我就要进耶鲁大学念历史系了。
1: 耶鲁，我也很喜欢历史。
7: 是真的？
1: 对。
7: 你听着，明天我休息，你看我们能不能在一起谈谈关于欧洲瘟疫大流行？
5: 他不行，他有男朋友了。
1: 闭上嘴。Aloha, Mac。
8: 挂花环不是要吻一下吗？
1: 是的。你随身什么都不带？
8: 我急于出来，把什么都忘了。

0: 把车停在这儿，你看怎么样？
1: 你带我去哪儿？
0: 好地方，来吧，快来。
1: 这里面埋的都是死人吗？
0: 是的，我的曾祖父和曾祖父的爹，我姑奶奶 Lock。
1: 对，我相信他们都是些好人。表现不错，很安静。
0: 你快跟我来，
1: 我们去哪儿？
0: 天堂。
1: 天堂还远不远？

0: 就像大公园一样，我们那儿也有这样的公园，可我们那儿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乱涂乱画的。这儿真是个好地方，沙滩、贝壳、建筑都是很不错的。
1: 你干嘛那么紧张？
0: 我是个新手。我不紧张。哦天，
1: 是因为你很少跟女人在一起的缘故吗？
0: 瞧你说的，我是对，你说的对，是这样的，我是很少跟女人在一起。
1: 没关系，我倒喜欢这样。凡是从岛外来的男孩子，通常总爱吹，好像我什么也不知道，他们都把我当乡下人看的。
0: 我可不是那种人，因为我懂的东西比任何人都少。
1: 我非常能理解你。
0: 你知道吗？我们初次问候的时候，我就对你有了好感。
1: 那就再问一遍。

0: 这是什么？
1: 这个菠萝已经雕空了，里面灌满了酒，这是件真正的艺术品。
0: 可我没点过这个。
1: 是那边的女士送您的。
0: 我有老婆了，
1: 就是那个金发女郎。哦，好极了，她过来了。
2: 哦，多帅呀。我叫 Lox。
0: 我叫 Love。
2: 我叫 O。
0: 给你来一杯好吗？
2: 当然好。
1: 我就来。
0: 那么你是住这儿了？
2: 当然不，这是旅馆，谁都能来。不过实际上我跟全家都住在城里。
0: 真的吗？我也是。
2: 哦，不过我觉得我这种做法对自己的丈夫好像有点太自私了。他希望全家一年四季守在一起。
0: 这种人如今太少了。
2: 确实是。
0: 你的丈夫非常幸运，他娶了一位极为漂亮的妻子。
2: 哦，谢谢先生。
0: 你真是很美。
2: 我的丈夫要是有你这样的风趣，我就心满意足了，老儿。
0: 要是他在这儿，你会跟他说什么？
2: 我说，杰森，我已经把那篇文章写好了，我们从现在起我一定要跟你尽情的享受。
0: 他们这儿有一种叫做客房服务的项目，你要的东西可以送上来，穿衬衣也能吃。
1: 对不起。

0: 典型的老百姓家庭。
1: 哦，真好，
0: 你喜欢？
1: 对。啊，你认识这些人？
0: 我住这儿。
1: 哦，你住这儿。啊，那我就更喜欢了。
0: 你家里人要你什么时候赶回去？
1: 哦，算了，管他呢。
2: 米莉啊，
0: 哎，卡布拉，那是我奶奶。
1: 哦，你跟你奶奶住？你笑什么？
0: 还有我爷爷、我妈妈、我爸爸、我的叔叔、我的……
1: 哦，你跟那么多人住在一起？嗯、哦，那你一定很想搬出这儿。
0: 我干嘛要搬走呢？
1: 因为住在一起你很不自由，而且又没有自己的生活。
0: 离开了家庭生活，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3: 安诺埃，
0: 嗨，
1: 嗨，有个小妹妹，你刚才没说。
0: 不，她是我女儿。露娜，这是麦克，他是从旧金山专门来看我们的。麦克，这是露娜。
1: 怎么回事？
4: 太快活了！哒滴个哒滴个哒滴个哒滴个哒！啊，先看看孩子们，轻点，轻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真快活，我真快活，我真快活。
5: 班睡着了，麦克还没回来。
4: 哎，你瞧，
0: 哦，该喊醒他。
1: 谁？
6: 哦，对不起，请你等一下，妈妈是找你的。要是鲍比打电话来，就告诉他，告诉他我自己出去玩了，而且还有个小伙子陪着我玩。
4: 真的？
0: 喂 ，So sad， 嗨。不不不不不，我听得非常的清楚。好，好，什么？我文章全国转载？哦，你这是不是在骗我？哦，太好了，这种机会真是难得。要采访什么人？啊、哦，那好吧，好吧，文章几时要？啊、哦，你是说后天？这就说我现在就要回来，我知道很重要，我知道这非常重要。好吧，好吧，等等，亲爱的，
4: 哈喽哈。

0: 小岛是供家庭旅游最理想的地方。
1: 对，不错。回来的早啊 Mike。
2: 对，是很早。
1: 怎么回事？
2: 不说了，爸爸，你没法理解。
1: 也许我能。关于什么？
2: 女人。
1: 对，我对女人是不大了解。
2: 爸爸，我跟那姑娘出去，她相当的漂亮，真是美极了，像个天使。爸爸，可是问题在于，结果这姑娘不是姑娘。
1: 什么？
2: 她是个妇女。
1: 这个妇女有多大了？
2: 17岁。
1: 那她是个姑娘。
2: 哦，爸爸，她有一个姑娘。
1: 她有一个姑娘？
2: 对，这个姑娘妇女米莉亚，她已经有女儿了。
1: 这个姑娘妇女已经有个女儿，这就是说她应该有个丈夫了。
2: 不大有。
1: 什么叫不大有？
2: 因为她结婚的时候年龄非常小。
1: 我懂一点。
2: 懂就好。爸爸，我看到米莉亚跟她女儿待在一起，真不可思议。
1: 怎么呢？
2: 我曾经约过一些姑娘，老实告诉你，有好几个了。可我从没想到会有什么后果。
1: 现在你已经认识到，你约会的对象她也是个人。那人总是某人的女儿或姐妹，
2: 或是母亲。

0: 嗨，
1: 嗨，
0: 今天上午你没事吗？
1: 哦，原来你不是说过今天上午你休息的吗？是老板让你到游泳池来接待客人的。我是说你来玩的。
0: 全都好了。来，你能不能拍点别的东西？
1: 当然可以，不过这个镜头最精彩。
0: 太遗憾了，
1: 亲爱的，真遗憾。最精彩的镜头马上就开始了。
0: 你走了，我会多么的想念你。
1: 我也会想你的。真是抱歉，报社一定要我赶回去。
0: 这不是你的错，你已经成功了。
1: 这倒是的。
0: 你损失什么呢？最多热带风光少享受几天，还有一个盛大的夏威夷式晚会，和我
1: 是应该在一起。
0: 好了，会好的。我相信我们全家将来还有机会一起出来度假的。
1: 我也相信会有的。
2: 爸爸，我们去来点精彩的好吗？
3: 那咱俩到海滩上去骑马好不好？
2: 爸爸，你瞧，鲍比。
4: 嘿，西文医生。嘿，笨，你来这干嘛？让凯罗吃一惊。
2: 爸爸，快点，你再给我去买点录像带来。
1: 想参加旅游又不愿付钱，
5: 我不知道干什么好了。
1: 你这样我理解。
6: 这本书很好看，不过大多数历史学家们认为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知识分子不再关心帝国的命运了，而是一个劲儿地追求享乐生活。
0: 继续说下去。
6: 喂，你来这干嘛？

0: 好一点吗？
1: 原来你背着我干这种事。
0: 你错了，我在房间里足足等了7天的电话，可一个也没有。
1: 因为我在拼命的加班，是想多挣点钱来这儿看你。
2: 嗨，我是哈德里·巴恩斯。
1: 我是气得要死。
0: 鲍比。
2: 喂，我是 Silver 医生，我本来定好5个人来参加夏威夷晚宴的，现在我想取消。是的，对不起。没办法，孩子都有活动，我妻子也有急事，她得赶回去。那是记者，所以很抱歉，只能取消了，谢谢。
0: 爸爸，爸爸，我刚才骑马真是快活极了，你应该来的。我骑了一匹非常漂亮的大黑马，不过它屁股上一块是白的。
2: 我们
0: 那夏威夷晚饭呢？你说有什么好吃的？好吃的多不多？快说，快说呀！
2: 我说你呀，本。
0: 我怎么了？快说。
2: 你永远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0: 嫌我懂得太多了？
2: 不，我是说今天晚上咱们俩一块去吃夏威夷式的晚饭。你快去换衣服好吗？
0: 好的。
2: 我是 Silver 医生，我刚才取消了5个人的订座，现在我想请你再改成2个人来吃。不，2个够了，我妻子不来。他们抓了一头猪，在他的嘴里塞上苹果，然后把它埋在地里用火烤。
0: 是烤活的猪？
2: 不不，就算是吧。
0: 嘿，爸爸，那是 Bobby。
2: 哟， Bobby， 跟我们一块去用晚餐好吗？
3: 哦，别对我假惺惺的，我的心已经被开罗撕碎了。
2: 你别往心里去，我们家的女人对待男人都是这样。我们是 Silver 家的。
3: 是的，是2位，我记着呢。
2: 现在是3位了。
0: 对，我姐姐在生气，我哥哥失踪了，我妈妈又回去了。
3: 我知道她是记者，正好是3位。
0: 哦，棒极了，我这个座位离跳舞的姑娘特别的近。
2: 这不错，谢谢。
4: 谁让你坐我的位子的？
2: Keller， 我不知道你会来。
4: 听着，我绝不能让他来破坏我的度假。
2: 请你换张4个人的桌子。
3: 我走。
4: 那你走啊。
2: 4个人的桌子。
3: 我等这位先生的最后决定。
2: 他留下。
3: 请跟我来。怎么样？
4: 什么？
3: 你的男朋友？
4: 哈德里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们在讨论罗马帝国的衰亡。
3: 可他一直在摸你的背。
4: 你别把话讲得那么下流。
3: 我？我的学问是比不上你，但我亲眼看见有个男人在追求你。你长得既美丽又聪明，你也许习惯了，但我受不了。
4: 我长得美？
5: 我一直担心会失去你，可没想到会这么快。
4: 你担心会失去我？
5: 那当然了。
4: 你知道吗？我一直以为我是……你说的完全对，亲爱的。
3: 4位请吧。
6: 嗨，各位，这是 Luna Milia 的女儿。
7: 嗨。
6: 现在她妈妈在上班，等一会儿她要来看我们的。你别玩银餐具。我替他妈妈看管这孩子。哎，露娜，
2: 领班，我真不好意思开口，你能不能再给
3: 我说，请你们坐那儿好不好？那儿可以坐12位。好极了，谢谢。
6: 哎，嘿，过来，露娜，别玩沙子，过来，快过来。
2: 麦克，你想找一个有孩子的女人？
6: 爸爸，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看一个女人不能光看外表。
2: 你也这样想？
6: 对，是这样的。反正到后来每个女人都会有孩子，这并不坏，对吗？
2: 不过麦克，你要知道做孩子的父亲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6: 哎，露娜，不，
2: 体会一下。
4: 嗨，你帅极了。
2: 我有老婆了。是你
4: 啊。听我说，我在檀香山换飞机时给报社打了个电话，我对苏珊说，我的家庭比我的前程更加重要。
2: 你就来了？
4: 这一次你在听吗？
2: 你对苏珊讲了？
4: 你没在听我说。
2: 我当然在听。文章可以推迟。
4: 他并没有这样讲。
2: 谁？
4: 苏泽。
2: 什么？
4: 他没说推迟发表的事，他要我认识到报社非常重视这篇文章，所以要我尽快返回。
2: 可你来了。
4: 是的，我辞了。
2: 你辞了？你辞职了？不，亲爱的，你不该辞职。快打电话吧。
4: 哦，好吧。
2: 什么好吧？
4: 我是骗你的。
2: 是辞职还是打电话？
4: 不，我已经辞了职，就不给谁打电话了。
2: 你不工作了？我觉得不太好。你也许应该……
4: 这一次你别再说了。寻找一份工作要比寻找一个家容易得多。
6: 这可不是我。

0: 好吧，请你快说吧，告诉观众，你从什么时候起认识到你宁愿做一个女人？念中学的时候，可我到了高中的时候已经成了棒球运动员了。
1: 你们见爸爸妈妈了吗？
0: 嘘，这时候我才知道我是个有男人身体的女人。
1: 嘿 Carol， 你跟他的毛病一样。Mike， 你几时才能大起来？今天就通知阁下 Mike Zivo 成了大人。那你上午是什么？是给伯尼洗汽车的孩子，现在已经不是了。
2: 又炒鱿鱼了。
1: 你被开除了？不是开除，是不干了。
3: 反正咱们说好了的，没有工作就没有车。
1: 可我有工作，是好工作，是最好的工作。

0: 我太激动了，你听了头都会晕的，你先坐下来。
1: 我能盯得住。
0: 好吧，好吧，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位音像设备门市部的新雇员。请你们注意，我的奖金是不封顶的，因为老板让我按利润分成。我们出售录音机、录像机和电脑元件，全是市场最低的价格。
1: 我还是坐下来吧。
0: 早就该这样做了，本想跟你们多谈一会儿，可我现在马上要去上班了。
2: Mike， 我们还没谈完。
0: 不过你还想让我跟你们俩谈点什么呢？
1: 比如谈谈这个工作是谁介绍的，老板是谁，工作时间，
2: 功课是否影响，
1: 给你多少工资，
2: 合不合法。
0: 哦，够了，哦，够了。
2: Mike， 你有点头晕了，还是坐下来吧。
0: 得了，我觉得你们俩好像对我一点信心都没有。我有什么让你们不放心？
3: Well, in the first grade, it started.

0: 你的新工作，可你不要吹得天花乱坠的。
1: 好的，每星期要干三个半天，再加一个星期天，还有播呢。
2: 往下讲，
1: 商店就在林荫大道的拐角口，在那家专卖妇女内衣的商店隔壁。
0: 那儿我熟悉。我理发就在那附近。
2: 那给你多少工资呢？
1: 这要看生意如何了，妈妈。
0: 多少呢？
1: 这一点现在很难讲。
0: 究竟是多少？
1: 是这样的，只要卖掉东西就能拿到回扣，每卖一件就能拿10%，所以是没有底的。
0: 就是说基本工资一点都没有。
1: 当然这也并不怎么太理想，可我总不能就这么一辈子洗汽车。
2: 你看怎么样，杰森？
0: 好吧，麦克。
1: 好，谢谢，再见，我得去上班了，绝不能迟到。安德鲁制定了一条规矩，说拖拉作风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2: 谁是安德鲁？
1: 哦，他是整个商店的经理。回头见。
0: 他姓什么？
1: The Rich。 再见了。
0: 什么？
1: The Rich。 我走了。
2: The Rich 是不是那个曾经被学校开除过的杰瑞·德瑞西，是吗？
1: 这个
0: 也就是那个吃过官司的杰瑞·德瑞西。
1: 实际上刚才什么问题？
2: 这个安德鲁·德瑞西跟常把你拖下水的那人有没有关系？
1: 有关系。他们非常接近。
0: 有多近？
1: 是一个人。
2: 麦克，我们不是不许你跟杰里·德瑞西来往吗？
1: 不错，不过你们没说安德鲁。
0: 那么这个安德鲁又是怎么回事？他干嘛要改名字？
1: 原因非常简单。
0: 他是为了摆脱警察？
1: 不是这样的，他改名字是下决心为了要做个新人。他现在已经是商店的经理了。你常说应该相信决心悔过自新的人，可为什么又不相信杰里呢？
0: 这个嘛，你怎么看，麦克？
2: 我看还是你来做决定。
0: 好，你可以试试。
1: 哦，谢谢爸爸。
2: 你这个决定我可是不太赞成。
0: 哈哈，你是去商店站柜台还是穿套装比较合适？
1: 没事儿，爸爸，我是卖音响的。
0: 建议你穿套装有什么不好的？
1: 啊，这件怎么样？
3: 妈妈，你一直是个妇女吗？
2: 不，我过去是个小姑娘。哦，
3: 我背着开了。
2: Jason， 你为什么同意 Michael 给 Jelly Tracy 工作？
0: 亲爱的，你走了以后，我了解到了 Jelly 的观点。走向成功之路是努力，不能指望别人为你铺平道路。每一个人他必须对自己负责。
2: 真的？
0: 真的。他麦克想成为这样一个有目标的人，这是我盼了多年而没做到的事。
2: 算什么？
0: 老实说，我要不是收入很不错，我也会妒忌杰里的。

0: 啊，没事。你看怎么样？
1: 我看你很危险。
0: 蒙娜，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人到店里来是想来换零钱的，我就一个劲儿地劝他买我们的音箱。要记住 Andrew 的话，好的售货员能把冰箱卖给 Eskimo 人，他们不需要冰。哦，对，我再去试试看。这就对了。您好，欢迎阁下光临本店，本店产品齐全。Seifer 医生。
2: 哎，伯纳。
0: 我叫 Richard。
2: 你也改名字了？
0: 不，我本来就叫 Richard， 不过这个名字难听，所以我不爱用。
2: 那就叫你伯纳。
0: Michael， 你看谁来了？
3: 对不起，稍等。
2: 哎 ，Mike。
3: 伯纳，我接待爸爸的时候，你替我接待顾客好吗？
0: 我宁愿卖给你爸。好吧。
3: 怎么样，爸爸？来这干嘛？
2: 你们新开张，价格优惠，我想来买点便宜货。
3: 你是检查我的？
2: 哦，行了 ，Mike， 我绝不是检查你。好吧，我是来监视你的，我承认。
3: 哎，爸爸，
2: 听了我的话才穿套装的。
3: 对对，是安德鲁说要注意服装的。
4: Mike， 你有时间的话，西服衣裳。
2: Jerry， Andrew，
4: 你把我跟 Mike 保释出来以后，我还没见过你。
2: 对。
3: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是啊，从那以后 ，Mike 跟我都有很大的进步。
0: Mike 又来了一个。
3: Jason， 你来这儿干什么？来检查我，跟你一样。哦，不，我是到隔壁妇女内衣商店买东西去的。
2: 真的？
3: 妈妈，你还记得 Jerry Derishi 吗？那个坏蛋，他在哪儿？
4: 我就是那个坏蛋。
3: 哦，上帝呀、啊，你已经全变了。
4: 你好 ，Ziva 太太。你们一定为 Mike 感到自豪吧？
2: 是吗？怎么？
4: 怎么？你们不知道？Mike 在这儿比谁都强，他才工作了四天。哇、
3: 哦，真是了不起 ，Mike！ 你为什么不讲呢？我想让你们吃一惊。
4: 他已经叫我吃惊了，他干活真是卖力啊。嗯，
3: 我很想跟你们多谈一会儿，可那儿有客人在等着我呢。
4: 快去吧 ，Mike。
3: 好。
4: Ziva 医生 ，Ziva 太太，我想说句心里话，我一直很感谢你们，你们不计较我过去把 Mike 拖下了水，还同意 Mike 来这儿工作，这样的父母实在太少了。
3: 人总是可以转变的。
4: 就是，谢谢，我能见到你们真高兴。
2: 谢谢
3: Jerry，Andrew，Andrew，Andrew，
1: 他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好？
3: 哦，是的，是的。哦，我不该骗你爱的，实际上他不值这价钱。
1: 真的？
3: 真的。
2: 他干得不坏。
3: 我早就说麦克干这工作是很好的。
2: 得了，你原先并不赞成。
5: 这不公平，这不公平，这不公平。
3: 没洗干净。爸爸妈妈在哪儿？
5: 麦克，今天该轮到你洗盘子了。
3: 今天不行。
5: 爸爸妈妈，
6: 你自以为这些盘子你今天没用过，轮到你也可以不洗了。
3: 你今晚很漂亮。
2: 麦克，我以为你在上班。
5: 又炒鱿鱼了，
3: 说出来你们会大吃一惊。我拿到了第一笔佣金，数目很大，你们怎么也不会相信。那么就让全家来分享我的劳动成果。妈妈，爸爸，还有本 Keller，
5: 你这是怎么回事？
3: 你就打开来嘛。
5: 哇哦，这是 Way to 高级电子游戏机，我马上就去玩。
3: Mike， 你好像变了一个人。我想你在做减肥操的时候就可以听了。
6: 我不做减肥操。啊？
3: 这是同义词汇编吗？
6: 是的，就是说如果你在写一篇文章需要找一个跟某个词义相近的词，你就按一下，就会出现好多个同义词。
3: 麦克，你对人真是关心，想得那么周到细微。
2: 看来同义词你已经够了。
3: 我都要哭了，谢谢。
6: 别客气。
2: 麦克，真没想到。
3: 谢谢你终于相信了我。嘿，你打开，快打开啊。
2: 哦，对。
7: 嘿，麦克真太好了。
6: 对对，你把这台小电视机放在你的诊所里，这样你一边跟病人谈话一边

0: 就可以看电视了。
1: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在店里跟顾客说过买这玩意儿很不合算？
0: 那只是销售艺术，懂吗？
1: 没听懂。
0: 我们是拿这些小玩意儿来吸引顾客上钩的，他们一旦上了钩，就会花更多的钱去买大件的东西。Jason， 你给我说说 Mike 究竟做了什么事？
2: 做了什么事？他已经跨出了通向监狱的第一步。
0: 监狱？
2: 对，你知道是谁为他打开监狱之门的？
0: 本。
2: 我是指杰里 Jason。我跟你竟然会相信杰里已经痛改前非了，他根本没变。
0: Jason， 你这么嚷嚷，我没听清。
2: 哦，我没有嚷嚷。
0: 哦，对对对，你没嚷嚷。
2: 别只讲我爱听的话。
0: 好吧，我觉得你太激动了，直到现在你还没跟我讲清楚为什么要这样激动。
2: 哦，对了，你听着，下面的话是 Jason 说的。拖拉作风是绝不能容忍的，走向成功之路是努力。他还有一句话，每一个人必须对自己负责。麦克100%的相信了他。
0: Jason， 我记得有一次你曾经对我说过，你自己也有点妒忌安德鲁的成功。
2: 哦，我那是头脑发昏，你能不能耐心听我讲下去？
0: 可以。
2: 麦克，你嘴上说可以，可你眼睛里在说我妒忌。
0: 我的眼睛是发不了声音。好吧，你说说你不妒忌是什么？
2: 你有没有听说过引顾客上钩？
0: 安德鲁是这样的，
2: 迈克也是。
0: 哦，不，
2: 是的。
0: 那么我马上就去找安德鲁、杰瑞还有迈克，
2: 他们三个我都得谈。迈克，我想在你上班以前跟你瞧瞧这房间。
0: 房间怎么了？
1: 很干净。
0: 对，
1: 这又是安德洛出的主意了。
0: 他说一个人总是越整洁越好。
1: 我猜着了。
0: 你不要我房间整洁。
1: 哦，要的，不过要看理由。
0: 对，爸爸，我马上要回店里去了。
1: 请你坐下来行吗？
0: 我之所以要赶回来，是因为我上庄上有一个
1: 问题。坐下。你在那儿都干了些什么？
0: 开始的时候我还不大懂，现在我已经能够掌握。
1: 不不不不，我是讲你对顾客的态度。你叫他买蹩脚货是为了骗他更多的钱，这就叫做引顾客上钩，这是犯罪。
0: 别说了别说了，爸爸，那客人完全是有自由的，他可以不听我的话呀。
1: 可麦克，你欺骗了他。
0: 爸爸，我只不过是暗示他买某些我们想卖掉的商品。
1: 麦克，你欺骗了人民，应该说人民比你的销售指标重要。
0: 好了好了好了，别说了。爸爸，我请问你，你卖旧车的时候总是把价钱卖得越高越好，对吗？
1: 怎么呢？
0: 我再问你，你有没有告诉买主变速器有毛病？
1: 我告诉他了。
0: 真的？
1: 是。
0: 好了好了，你逃税了没有？每个人多少都想逃一点税，对吗？
1: 我没有。
0: 哦，爸爸爸爸爸爸，这连小孩子都懂的事儿，你却什么都不知道。
1: 别可怜你父亲了，好吗？
0: 我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每天早晨起来，你吃了早饭就穿过起居室到你的诊所，连大门都不跨一步。
1: 哦，真的？每天早晨报纸是谁拿的？难道报纸是自己走进来的？我每天都在进出这大门。
0: 你想怎么样？是想叫我辞职对吗？
1: 我是要你辞职。不，我想过要你辞职，可是我不。
0: 真的？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已经到了自己做主的年龄。
0: 到了。
1: 我总不能一辈子扶着你走路，麦克。
0: 嗯哼。
1: 你将会认识到对你负责的是你自己。
0: 对，你说的话和安德鲁完全一样。
1: 这才好。
3: 我不太清楚，请稍等。迈克，大马路离这儿是不是三条街？
0: 四条。
3: 哦，谢谢。是四条街，叫 Cino 音响设备商店，很容易找到。
1: 哦，很好，十分感谢。
3: 不用客气。要不是你这么老实，我们一定会损失很多钱的。谢谢。

0: 谢。
1: 布欧呢？你在干什么？
2: 他们要买一套音响。
1: 布欧呢？我们这儿有啊。
2: 对，可我知道西诺商店比我们这儿买的便宜。他们结婚不久，而且钱又不多。
1: 布欧呢？这用得着你操心吗？
2: 麦克，我要是让他们买下来，就像做了小偷一样。
1: 你说谁是小偷？
2: 没说谁，我不能引他们上钩，这就像钓鱼。你知道我喜欢钓鱼。
1: 不，那衣服应该穿得像个样子。瞧你这样。这是什么？
2: 我的衬裤，因为我的手绢找不到。哦，
3: 哎，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好，我就来。你要我做什么事儿？
3: 我只是想告诉你，你工作做得很出色。
1: 嘿，谢谢。
3: 我为你感到骄傲。
1: 我是向你学的。
3: 这星期你有多少佣金？
1: 啊，350。
3: 那伯纳呢？
1: 他干活还是挺卖力气的。
3: 麦克，我认识伯纳有很久了，差不多跟你一样久。根据我的了解，伯纳干得不太好。
1: 他是比较紧张，也许因为他胆子太小，不知道该怎么做。
3: 麦克，你赚了350佣金的时候，伯纳才做了3.6元的生意。
1: 是毛利还是净利？
3: 他做的是毛利。
1: 算了，杰瑞，再看他一阵。伯纳这人老实，良心又好，所以他宁愿不赚钱，也不肯骗顾客。
3: 麦克，做生意还能讲良心？你老实跟我讲，伯纳有没有这方面的本领？好了，我知道你们俩是好朋友，所以我请你去跟他谈这件事。
1: 什么事？
3: 请他走。
1: 什么？
3: 嘿，这是做生意，你肯去讲吗？
1: 我
3: 到打烊时总得有人讲，还是你去讲比较合适。
4: 那么它的功率是多少瓦？多少？
1: 40瓦。再过几分钟我们就要关门了，你再考虑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2: 这是你的二极管，里面有一张1.25元的发票。
4: 谢谢，
2: 再见。这一下我又赚了2元。
4: 请问你们有没有PD2号音响？
1: 有，我们有。
4: 哪儿？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今天累了。我们店里有PD2号音响，我很乐意给你。就让 Rachel 给你介绍一下性能，你给这位先生介绍一下PD2号音响。
5: 哦，那价钱很贵。
1: 请这边坐，先生。
5: 对对。来来。
3: 麦克，很快就下班了。
1: 我知道，我知道，再给他一分钟，他正在给你推销店里最贵的音响。
2: 先生，请你这边走。
1: 好了，都是老朋友了，你说呢？他也是你朋友。
3: 做生意绝不能用这样的朋友。
4: 我太感谢你了。
2: 不用客气。
1: 你看他卖得多快呀！我们帮你把这套音响搬上你的车。
4: 我现在不买。伯纳跟我透露，PD2号下星期展销打8折，那我就等着吧。
2: 再见吧，克里斯。再见。好，还有谁跟我们去钓鱼？
3: 不呢，我说
1: 不，等等，不呢，我先跟 Andrew 讲几句话。
3: 好吧，
1: 算了，再给他个机会。
3: 我已经给了他好多机会了。销售指标总得完成吧？
1: 这算什么话？开除伯纳就因为他是……那是伯纳？
3: 不，因为他不行。他这个人很怪，麦克，他整天替客人着想，他就怕客人会吃亏。
1: 这有什么不对的？
3: 要是不愿他走，那我就请你走。
1: 他是我的朋友。
3: 我这是做生意。
1: 可这是……这是错的。
3: 你在说什么？
1: 我说的是，人民应该比你的销售指标还要重要。
3: 这种垃圾是谁给你的？
1: 谁？我来告诉你，这个人对我们市上的情况了解得最透彻。这个人，他永远是正确的。再讲下去，我都要哆嗦了。我想，我还是现在就洗手不干的好，因为他认为我应该停止。他说得很对，所以我就跟你永远的再见了啊！
3: 嘿，麦克，麦克，
1: 嘿，诸位。西诺音像商店的东西要比我们这儿的便宜一半，他们很关心顾客利益。再见了，杰瑞。你不是想钓鱼吗？

0: 你说谁？爸爸。他出去散步了，他正在生你的气呢 Mike。
1: 啊，他生我的气，我也在生我自己的气，我还生他的气呢。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你知不知道他今天给我出了一个什么主意？
0: 不，你说。
1: 不管我。对，不管。他现在明明知道我犯了一个大错误，他却一声也不吭，让我自己决定。
0: 你每走一步都想要他扶着你？
1: 是的。不，我是说，我只要你们在我快要出大问题的时候拉我一下行吗？也许我太激动，你说我应该不应该？嘿，爸爸，你要是对我信任的太过头，我准会出事的。

0: 我们这个房子距今已经住了50年了，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现在呢，住着5个人。我女儿喜欢打游戏、弹钢琴，什么兴趣爱好都有一点。我妈妈呢，是眼里容不得一颗沙子的卫生委员。我们家阿姨力大无穷，什么都能轻松拿捏。我爸爸，他特别喜欢学习，爱看报纸，出口成章。
1: 福格岛是个小岛，是个半岛，它有3个镇。
0: 不急不躁的，他喜欢小动物。
2: 呀，天小老鼠。
0: 喜欢花花草草，年轻的时候追他的人可多了。他呀选择了我妈妈，为了结婚，他亲自设计建造了这个房子。
3: 小米一家如今居住在这间占地59平米的2层小楼中，房子是50年前作为建筑系毕业生的丁大爷，也就是小米的父亲亲手修建而成的。
1: 原来是个平房，要结婚没地方房子，说怎么了？我说到江州，我把这个平房放给小子，到1年多后生小孩了。没地方住，我爸就盖2楼。
0: 我爸爸是1959年从统计大学建筑工程毕业的，所以我其实所有的小学同学都知道我们家是一个这么大的2层楼的房子，因为在80年代嘛，这样的房子还不是太多。
3: 虽然面积不大，但这个2层小楼为小米一家人遮风避雨，带来了满满的幸福感。
4: 当时感觉非常好，老娘来看看，特别是希望哎，对吧？结婚的能来看看，在外面东张去窗户外面东张西望，因为过去嘛，大家条件都差，所以人家也羡慕没家住哎，很满意的，从内心感谢着。
0: 一进门就是一个餐厅，然后加厨房，然后有一个小的客厅，然后1楼是一个卧室，爸爸妈妈是住在1楼的，然后我和我弟弟是当时比较小，就是住在2楼。
3: 半个世纪过去了，小敏家的祖宅传承了一家人的记忆与家风，更见证了一家3代人的成长。
0: 就是爸爸给了我们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然后我妈妈在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所以我的童年包括青少年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特别温暖特别温馨的。
3: 历经半个世纪的风雨，小楼和修建它的主人一样，在时光中逐渐衰老，而丁大爷本人更是需要人贴身照顾。
1: 我过来了，
2: 你把
1: 衣服
2: 脱了。
1: 好了，你走了。
2: 好，
1: 要退什么退了？
2: 你就
1: 要
2: 抬
0: 不起来。就是突然有一天，就是爸爸就完全不认识我们了，喊我妈妈就喊妈妈，喊我是喊我姐姐，不认识我们其他的人。他实际上把自己已经当成了一个30多岁没有结婚的一个人，结婚之后的点点滴滴他不太能记得，他其实一种混合性痴呆，就是痴呆症里面70%是阿尔兹海默，就越来越忘事，越来越那个，他是另外的一个部分人群，就是混合性。
5: 来看报纸，老爷子，报纸没看完。我讲他所有事情，他都是30几岁时候的回忆，他的回忆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
3: 父亲突然的失智，不仅让平静简单的生活变得复杂起来，更在体力和精神上折磨着最亲密的家人们。
4: 最伤心，你看了，不知道我又心疼他，又不服的，怎么我是你老天婆哎，我不是你妈。
3: 记忆原本是构成自我最重要的部分，可记忆的衰退把丁大爷逼进一座时间的迷宫，自我在其中游荡。只是迷宫之中偶尔也会出现一束光，那里好像还有过去岁月静好的模样。
1: 刘桂芳，你叫刘桂芳，我知道了。
4: 这是个毛病，你说狠不狠？狠的。有时候我还连说了呢，我的那个他摔牙齿呢，把我手抓住，我们来 杀了，还说了我说真的怎么了。晚上睡觉，我在那个待的开开好，哎，忘了我就是个哎那个小人。
3: 随着病情的加剧，原本当过兵、念过大学、一手撑起整个家的丁大爷，却忽然成了家中最需要被照顾的人。
2: 你把他腿搬上
1: 来。搬上来。哎，好。早就外面裤子拽了。
0: 我和我弟弟还有我妈妈三个人值夜班，妈妈照顾的最多，也比较辛苦。晚上他起四次最少，我们睡在一楼。陪爸爸，他只要一动我就要起来把他拽起来。他的日常的衣食起居都是我妈妈照顾的。其实我妈妈照顾我爸爸很多年，妈妈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但是他身体也不好，
4: 挺累的，那拽不动了就累了，懂吗？我只要能拽得动了我就不怕。
3: 在爱中长大，就用爱来回馈。小敏希望自己像当年的爸爸一样变成家里的大树，
0: 就像小时候爸爸要一直盯着我们一样，现在我们长大了也要去看着他们。
3: 老母亲已经年迈，小敏姐弟白天还要上班，悉心照顾了丁大爷两年多后，疲惫不堪的家人们萌生过把丁大爷送到养老院的想法。
0: 我们其实曾经把爸爸送去养老院过，而且还是不错的养老院，但是呢他晚上的时候人护工比较少，同时我们也担心爸爸，所以我们一天会去两次，特别是我妈妈她来回奔波特别辛苦，所以后来我们就把爸爸接回来了。
3: 因为丁大爷需要24小时不间断的看护，一家人商量之下请了一位保姆赵大姐住在一楼，陪伴照顾父亲的起居，而刘阿姨只能搬到二楼与女儿外孙女同住。
5: 她走不了啊，她主要这就腿不方便，主要下那边很困难，上来困难，到那方也困难，因为搞不动她，
4: 走不起来
5: ，她主要她撑不起来。
3: 即使有了赵大姐的帮助，照顾老爷子也并不轻松。家里唯一的淋浴房位于楼梯中间，为她洗澡成了日常生活中最大的一个难题。
0: 你从这边进去是我们的洗澡间，这个洗澡间就是特别的小，而且它这个底下还有个台坡，爸爸他下来就非常的困难，这个地方基本上我们大概要三个人一起把它弄下来，就是包括我妈妈她腿脚不便，每一次下来洗澡也挺危险的。保温就更不要谈了，你看我们这边用的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天气暖和我们还要开取暖气来洗。
3: 每次洗澡时，小敏都会提前把弟弟叫回家，做好充足准备后，家里四个人一起上阵。
5: 不走不走了，不要紧，妈妈呀，能
1: 站起来。
2: 我们每
3: 洗一次澡都要这样大费周折，有着丰富看护经验的赵大姐也连连叫苦。
5: 他我的房子都赚成了，我一般一个我在养老院，我一带好多人都要这么累，真的，我带的远一个是累。
3: 不仅如此，这座小楼里狭窄的过道、陡峭的楼梯、接连不断的门槛，让日常的看护工作也显得困难重重。
1: 放进去洗好了休息啊，不要用尽头度。
5: 不能啊，等一下，这个地方特别小，难以进不去，不管什么椅子他进不去情况，人工抱出来。
6: 林妈妈，到这边你有手包。这么困难。困难的不得了，到这边也包，到那边也包，困难的不得了。
3: 家中的两个卫生间分别位于室外入户花园和楼梯转角处，普通人使用起来也极为不便，更别说行动困难的丁大爷。
0: 我们因为一楼是没有洗手间的，只有在室外，然后还有个就是在一楼和二楼之间。
3: 除了照料本身的困难，这间由丁大爷亲手打造的垂垂老矣的小楼问题重重，早已不再适合一家人居住。
0: 水管全部都是完全锈蚀了。
7: 妈，你来看一下，你要拿哪一个？
5: 那个你这个。
8: 它空间很有限嘛，所以我们上厕所都是斜上，就只能坐在这个位置。
7: 正坐的话就顶着它了。
3: 原本的客厅由于视线。

0: 它不可能像现代的建筑考虑整个人行的动线。
1: 更让肖敏心焦的是，一起照顾父亲的这段日子里，母亲柳阿姨的身体也落下了病根儿。
0: 我妈妈她后来就是腿和腰都不能动了，医生就说你这个腿和腰相当于一个危墙，肯定会倒，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倒。
2: 上楼只能爬上来，这腿不得劲而已。
3: 我不想爬，我这个腿不行哎，我这样的腿就神经的，就靠右腿。
2: 我下来半百多呢，屁股后头靠着这个墙，晓得吧？这个手扶着，下来，知道吧？就是上楼。
0: 我妈妈这个人特别爱干净，所以她经常洗东西，每天都要洗。
4: 比如说太阳晒这一面，一会儿太阳又挪位置了，她得上来调一下，所以她一天就上下反复的爬楼，对她这个腿真的是就是伤害还是挺大的。
2: 一天能爬七八次上来。
1: 尤其到了晚上，三代人共处一室，作息上时常相互打扰。
5: 这个帘子就隔音，只能靠这个帘子把两个空间隔开，但是其实还是比较会相互打扰。
6: 他还会起夜，起夜一天一个晚上最少要两三次，他会下到那个中间去上厕所，多多少少会有的时候会把我们惊醒。
1: 为了不打扰孩子休息，柳阿姨每回起夜都是打着手电筒摸黑走出卧室，再下到楼梯转角处的卫生间。但他的每次如厕，在女儿小敏看来，都是一次让她提心吊胆的冒险。
7: 有一次就是她夜晚的时候，她爬就摔下来了，摔得非常严重。
1: 老房子的问题一天天严重起来，除了急需改造，小敏还有一个更朴实的心愿。
7: 小时候是爸爸建了这个房子给我们遮风挡雨，
0: 然后他老了，自然而然的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我现在对待他的方式，我觉得就是他小时候对待我的方式。
7: 我们希望说我通过我们的努力，然后把这个房子改造成他喜欢的样子，
0: 然后希望他能有一个比较愉快的晚年。
1: 久久的出一次门，丁大爷显得格外开心。小敏希望父亲能够在家中舒适地安度晚年，那么谁能让这个老房重焕新生呢？
8: 拜拜，上班了。
9: 那个今年又是来的嘛，不要让我动手啊，我手上老茧都还在。
8: 那你许个愿噻。
9: 我需要的嘛，轻轻松松的，不累的，搞个大点的房子。
8: 熊熊呢？
10: 我想今年是不是给我几个有说话的劲儿了？
8: 你关键是要说噻。
10: 我说了的嘛，没话说。
8: 哦，你好，
10: 你好，
8: 你是什么？哎，对，我们是东方卫视梦想改造家设计师戴旭东。
10: 在电视上看到好多回，哇塞，今天终于看到真人了。
8: 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感觉啊。
10: 是的，这个就是我爸爸在50年之前自己设计建造的。
8: 现在只有阿姨在，叔叔不在吗？
6: 是的，今天我爸爸住院了，他脑梗有点。
8: 哦，
6: 并发的那个并发症越来越严重了。
10: 哎，等会儿，放你不对，
11: 哎，
10: 不走，
6: 哎，
10: 好，
6: 你看。
8: 哦，
6: 对，
8: 就是爸爸现在生活有
6: 没有办法自理？
8: 哦，没，那我懂了。
6: 这个就是原来我们的洗手间。
8: 哦，
12: 洗手的台面在外面，
6: 对，
12: 里面只是一个，坐便，
6: 对，
12: 洗衣，
6: 对，
12: 嗯，
6: 就是有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我们就出来上洗手间就很不方便。
8: 哦，对，你洗手间外面，
6: 对，
8: 冷热都麻烦嘛，
6: 对，
8: 就是
6: 很麻烦，
8: 反正我就知道一楼这个其实是我现在唯一的一个公共洗手间嘛，这就是，好吧。就我们这次改造的项目，它在南京是一个独栋的两层楼的房子，一楼两厅一室，二楼是一个卧室，洗手间、储物间，包括我们说的淋浴房，全部在户外。
6: 来，请进。现在我们门打不开，但对，因为很小这个空间，不好意思。
8: 哦，厨房就这么一点。
6: 对，厨房，然后你看到餐厅，就是这么一点点地方。
8: 哦，都在这边。
6: 然后还有客厅，实际上。

0: 哦，客厅也在这边。
1: 对，因为我常常在这儿洗碗，然后烧水，然后帮爸爸洗脚。
0: 哦，那这个确实太拥挤了啊！
1: 然后我常常他这一开就会
0: 撞到
1: 我，
0: 这里头，
1: 然后这个地方我也常常撞到，但是没办法，因为我们家这个微波炉用的非常的多，里面还有烧水的壶，还有我的锅，所以我经常常被撞到。
0: 哇，这里哦，这里是楼梯下面是吧？
1: 对对对。
0: 哦，这也是楼梯是吧？
1: 对，
0: 这楼梯是这样拐上去的
1: 对，
0: 啊。
1: 拐上去的。
0: 哦，这还做了一个防撞的啊，
1: 对
0: 这
1: 对
0: 确实
1: 对。
0: 很锐利啊，这个地方。
1: 然后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台阶，所以爸爸就没有办法，
0: 哦，轮椅啊。
1: 对，轮椅下不来。
0: 哦。
1: 对，再往里面走的话，是我们家原本的客厅。
0: 哦，原来那边就是专门的厨房，应该这
1: 是
0: 会客啊。
1: 是的，是的。但是因为爸爸一点都没有办法走，都是靠阿姨把他一把从前面抱住，第一步放在这个位置休息一下，第二把在这边再放一个板凳，要移大概3到4次，
0: 哦，
1: 移到那外面那个空间，就特别特别
0: 阿姨很辛苦。
1: 赖老师，这是我们家一楼唯一的一个卧室。原来呢，我爸爸妈妈是住在这个一楼的。然后后来我们不得已就要请一个阿姨。
0: 哦，那个应该就是阿姨。
1: 对，现在阿姨住在这个位置。后来我妈妈，因为她每天夜里都很吵嘛，然后我妈妈现在就在二楼。
0: 现在像爸爸在睡到这里，他这个床的宽度对他是不是合理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应该稍微窄一点，因为窄一点他左右翻身都很容易，就一下就可以下来。
1: 对，
0: 然后这旁边放一个东，哪怕是轮椅，他下来就轮椅能过是最好。
1: 是的，
0: 你现在浪费距离了，我觉得是。
2: 我看你们窗都是几层几层是？
1: 对，
2: 就是因为可能防水也不好，防风也不好，是吧？
0: 然后我再问一问，就这边你们是有那个取暖那些吗？
1: 就是
0: 采暖没有，
1: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困难。
0: 哦，
3: 爸爸来，好。
1: 爸爸就是因为上面受凉了，寒气让他的脑血管收缩，就是所以他脑梗就是当时有2年前就发作了。
0: 好的，好的。
1: 那我们再到我们的浴室好不好？
0: 好。
1: 就我们家这个浴室要
0: 放。哦，这就是我们说的夹层吗？
1: 不是，这还不是。
0: 还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哦，这开一个门还要开门。
1: 对对对，就是他没有办法同时住一个人，不好意思，太小了。
0: 哦。他这是也是楼梯间吗？不是啊。
1: 不是楼梯间，
0: 这不是楼梯间啊，就是
1: 是
0: 原来这个的那个过道啊，
1: 对这个空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地方冬天的时候是特别冷，
0: 你在户外嘛？
1: 然后我们过来洗澡都要提前把这个加热器开半小时，才稍微温暖一点，因为这个水它不太给力，它很小，所以它冲到身上就是没有让你会有温暖感，这个就都靠这个。最主要就是它有很大的台阶，你刚刚看到它上3个台阶，还要下2个台阶。所以
0: 而且开门关门我都觉得很难受，
1: 是没有办法同时2个人。
0: 这边有一个侧花园啊，
1: 一个侧花园，对。
0: 哎呀，这个门，你们这个门全是没考虑好啊，这个
1: 门太糟糕了。这个小花园承载了就是我们这个客厅，因为它没有办法，它的东西向是没有采光的，它只靠这个西面，
0: 包括换气、采光都冲这边吧，
1: 都靠这个。对。
0: 那这里是啥？
1: 这个是我们家的一个储藏间。
0: 看看。
1: 对，然后我妈妈
0: 全是杂物啊，
1: 对，全是杂物。爸爸妈妈都舍不得扔这些，像我女儿18年前的那个宝宝盆，还有什么
0: 那些
1: 也
0: 特别有意义的可以留下来，其他的
1: 我都会把它
0: 确实应该扔掉，可能他们觉得是他对他们是个记忆。
1: 对对对。那我们沿着楼梯往上，
0: 就是到夹层和二楼啊。
1: 对对，
0: 你这个确实是太小了。
1: 那个，请您先往下退一下。
4: 我也是，
1: 这个是好黑，就是完全没有采光的。这个是一个小的洗手间，就是当时我们因为家里面人多，没有办法，就上厕所的那个只有一个洗手间不够，所以爸爸在这个位置加了一个。上厕所你没有办法对着这个上，因为你这边这个就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每次我们都是侧着上，就到上面去看看。
0: 好。你这里都有点撞头哦，这个对吧？
1: 是的。
0: 你这个建筑的硬伤的吧？
1: 不合理，对。这个就我们现在上到了二楼，然后这个是我们二楼唯一的一个房间。
0: 整个二楼只有这么大？
1: 只有一个房间，就是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同时有3个人，我女儿、我还有我妈妈住在这个地方。您看到只有一个帘子去隔开，然后我妈妈夜里面她会起夜，她一起我们就全醒了。
0: 我看就是进来这里面，你看，包括这楼梯这边也这么厚，你看。
1: 对，没错，这其实是我爸爸当时设计的一个储物空间。

0: 对，很大，但是呢，利用率很小。我给你看一下。
1: 哦，那么大哦。
0: 对。打开全部是储物的空间，但实际上每一次我们都要把东西搬下来，然后人要爬爬爬，就是没有设计好嘛，就没有办法用。
1: 那个相当于就是我刚刚说的楼梯的上面的一个空间、啊、
0: 没错，对。
1: 我看看，
2: 这是储物的。
0: 对。对，你可以吗？你再来。
1: 哎不行，我这个事情，
0: 其实你看到这个里面全是储物空间，
1: 我知道，就是这个侧向嘛，
0: 对对，
1: 那外面应该也很大一个花园，
0: 非常大，
1: 是吧？
0: 让我们去看看吧。阳台非常的大，
1: 是很大，
0: 非常大，怎么说呢，挺好的，但是实际上呢利用率是不高的，除了晾晒以外。
1: 你如果做得很好的话，你比如你跟女儿有时候可以在这单独一个空间也挺好啊，其实
0: 是是。
1: 所以说我们是觉得委托人爸爸原来做的建筑与现在的生活已经完全是格格不入了，已经。
3: 其实节目组刚开始给我说的是一个独门独院的房子，然后我到现场一看，它确实是独门独院，但是结构非常的混乱，而且每层楼大致可能就30来个平方，两层楼加起来是60多平方，所以说那个动线关系那些完全是不合理，需要我们重新规划。
4: 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龙卡装修分期信用卡，家的梦想轻松实现。本节目由百年燃气具专家林内特约赞助，林内创造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本节目由品质卫浴智选恒洁赞助，恒洁选品质就是选生活。本节目由建筑及排水专家瑞士吉伯利特别支持，吉伯利专注建筑水系统的健康。欢迎登录新浪微博关注梦想改造家官方微博，也可进入梦想改造家话题页参与讨论，边看边聊 get 更多装修 tips。 丁大爷自己就是房子的建筑师，而建造房子的时间按理说正是他记忆有所保留的阶段，为此赖旭东希望他能回想一些建造时的详情。
1: 我们当时是特别希望就老爷子回想起一些在建筑的时候的一些细节，然后以便于我们重新去规划一下。老爷子，老爷子，你还记得这个房子是这么修的吗？老爷子，你还记得这个房子是怎么修的吗？这里是不是可以打掉的？
4: 可经过反复询问，建房的细节完全从丁大爷脑海中消失，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赖旭东只能通过上门时的观察与交谈来确定本次改造的目标。
1: 第一步就准备是重组他们家的一个新的生活场景，第二步我们会按每个人现在的个性，我们重新再来打造一下功能，梳理一下功能的动线。第三步就是要减轻那个家里的照顾负担。上面三个点解决以后，我们最重要还是要解决就是怎样让这个房子能够长期的保持下去。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通过我们这次改造以后，我希望我们改造的这栋房子经过50年风雨，它也能坚固如初。
4: 在确定了设计思路和施工团队后，现场迅速展开了清拆工作。可面对这栋50年前的旧房子，现场施工人员却犯了难，因为使尽了浑身解数，房屋墙体、吊顶、地面依然纹丝不动。
5: 当时觉得拆除没多少，但是现在拆除这一块，你看现在都做了一周了，
6: 有50年历史的房子了，它整个吊顶的工艺还是很牢固的，它是在以前的就是吊顶上面木基层加钢丝网做的一个造型，所以说今天拆起来很难。
7: 虽然底面空鼓了，还是拆不动，证明这个还是很牢固的。
8: 那底层到了现浇的吧？以前
6: 对啊，
8: 还可以啊。
6: 50年前的房子能做现浇，已经很超前了。
8: 没做圈梁啊？
6: 没有圈梁。
4: 两层加起来只有70平米的房子，拆除却花了15天。在经历了困难重重的清拆以及复尺后，赖旭东对平面方案有了初步规划。
5: 这边尺寸是1米，1840，墙边
1: 72号。考虑到一对是老夫妇，因为都是腿脚不方便，然后爷爷只能坐推车，所以要解决2楼的功能的话，必须加电梯。
4: 重组家中的生活场景，最重要的是把拥挤的1楼功能部分剥离出来，将2楼空间利用起来，解决功能需求，与1楼形成面积互补、功能互补，才能彻底解决动线问题。
1: 所以我们就把它的室内的过道 利用它原来的楼梯间外移了。我们把原本室外的那个淋浴房和楼梯半中央的卫生间做成了楼梯，然后利用了那个户外那个不怎么用的那个卫生间把它做成了电梯间，这样整个动线关系就是分得非常清晰。
4: 而因为丁大爷失能，柳阿姨腿脚不方便，赖旭东首先想到的是在院子里，也就是原来卫生间的位置，加装一台电梯来连接一二楼，释放一楼拥挤的功能空间。电梯旁的位置保留原来的收纳换鞋区域。
1: 进门以后还是一个就是换鞋的换鞋区，也相当于休息区，然后再过来我们就给它外挂了一部外挂电梯。门打开以后这是会客区，然后就给了一个开放式的厨房，然后紧接着就是厨房旁边就是我们的外婆的房间，然后在这边里面就是那个外公的房间，他们两个稍微挨着一点，然后这边就是给了一个洗手间。
4: 一楼40平米的面积，赖旭东做到了物尽其用，而二楼不足30平米的空间，则依次设置了2间卧室以及一个卫生间。可50年的老房子，墙体结构能承受着电梯悬挂的重量吗？
9: 现在的设计方案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墙，电梯可能要进一步弄到墙体里面，但是一个公用墙是不能去破坏的，那电梯要往后面倒退。那我们最极限的情况就是把电梯的边座来和这个墙体挨着，但是如果这样的情况下就涉及到挖底坑，这个墙的下面就可能会有松垮的迹象，我们担心那如果这个墙垮了那就麻烦了。
4: 虽然重组家中的生活场景势必需要安装电梯，可这也会增加全屋墙体结构的负担，所以赖旭东要求在清拆结束后对房屋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结构检测。
1: 因为我们这是个50年的老建筑，我们要加电梯，所以说我们首先考虑的是把所有东西都清除以后进行一个全面的结构检测。
8: 40/41，这个是雨烧结砖回弹仪测砖的强度，这个是灌入法，用钢钉插入这个砌柱灰缝的深度来决定下砂浆的强度。
4: 检测之后，施工人员发现，虽然50年前修建时房屋用料扎实，工艺技术过硬，但是随着时间流逝，也出现了墙体粉化。
6: 哎，砖看了抠的可多，
1: 因为砖腐化以后，它的防潮、隔热、保温都不好，
4: 墙体倾斜，
6: 整个房子有点倾斜，可能1%的倾斜有一点点。
4: 结构变形以及构造不足等问题，
10: 就是墙体由于年代的受限，当时就这个材料没办法，那个砂浆强度稍微偏低一点。
4: 所以在细致的探讨了加固方案后，赖旭东决定对全屋进行加固处理，而首先需要加固的是整个房屋的现浆楼板。
11: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个碳纤维加固，碳纤维加固的话，第一个是结构牢，满足这个荷载要求，还有一个是自身本身那个碳纤维轻，然后周期使用的比较快。
4: 除了使用碳纤维工艺对室内楼板进行加固，所有原有的结构柱以及新增设的门洞位置也都需要进行加固处理。
6: 原始结构的话是就是砖体结构加混凝土的一个屋面啊，我们本次的话是用那个碳纤维对那个楼板进行加固，来提高它的承载性。第二，我们是楼面测量，我们采用角钢来提高它的强度和刚性啊。墙面的话，我们采用的是高冷性混凝土面层来提高它的受压和它的承载力。第四，我们在所有的门洞、窗洞、过梁还有墙体四周，我们新增加的混凝土构造处来提高墙体约束力，增强它的抗震等级。
1: 这种难度呢还算好，只要规划合理，反正所有东西都是我们在改建就好，没想象的那么难，是吧？
12: 也可以的，它这个都三米儿。
4: 不料，仅仅2天过后，设计师就被浇了一盆冷水。
13: 现在啥情况？
6: 现在停工了。
12: 咋搞的？
6: 那电梯不得行了。
1: 就是那个电梯的意思也不能外挂，
12: 不能外挂。
1: 自己的院子加东西都不得行吗？外公要注意了，外婆要注意了，还有阿姨，厨房、厕所、客厅，还有楼梯，还有电梯间。开玩笑，啷个可能嘛？这儿住出来，别个连功能都不合理，到时候还说我们设计有问题。
6: 因为我们前期的话电梯的话在室外的，但是有阻力，所以说申请没有通过。

0: 说现在的话就调整到室内了。说现在我们这个房子的面积的话，一楼只有40几个平方，二楼的话也只有20几个平方，啊，总体面积只有60几个平方。现在在这个这么小的面积内，要有电梯，还有在室内做楼梯，还要满足所有的功能，所以说的话难度也是蛮大的。
1: 除了电梯，原本设计师的方案中还希望利用改造前的淋浴房以及楼上洗手间位置，配合增加玻璃阳光房的形式将楼梯外移，如此一来同样也无法实现了。
2: 那怎么出啥子出啊？呀，出啥子吧，出啊，不出出来反而坏名声。哎呀，走啊走啊，不出了不出了，
3: 天气热，
2: 不真的是恼火得很了呀。
4: 公元2024年8月，赖旭东逃离梦改现场。
2: 其实我们又没占别个位置，我不晓得为啥他们在这个啥子不得行嘛？别个两个老夫妇行动又不方便，挂个电梯都不准，真的服了。就是至少把外婆这个卧室要解决到楼上去，不然你一楼老得很，一楼根本不下去。跟你说，
0: 但二楼总共是20几个平。
1: 电梯和楼梯全部移至室内，不仅要占用7.5平米的面积，更会将原本已经梳理好的动线关系全部打乱。
2: 这个应该是我参加那个梦改10多期里面最难的一次评定，最难的一次评定，最难的一次。没想象那么难。
1: 可就在不断调整方案时，设计师赖旭东也陷入了究竟是节省面积放弃电梯，还是为了委托人父母可以抵达二楼露台，坚持保留这种两难的境地。
2: 爷爷要做，奶奶要做，而且他们是分房做，不可能住在一起的，就两间卧室，然后大的洗手间，洗手间你要照顾了爷爷不方便，还很大，然后还有阿姨，护理阿姨要有房间，厨房是不是要一个，会客区要一个，然后到二楼楼梯你要30多平方，你算了没有，相当于42厅30多平方，而且没层高，没层高优势。加了电梯就可以把二楼利用起来，那么奶奶就可以坐电梯到二楼，你这样子吗？但是它增加了一个电梯的位置，所以就这搞得我们头疼得不得了，很难很难，本身就窄，你把所有的尺寸抠死，然后我们在图上重新来。
1: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赖旭东只能一次次的现场调整、梳理、讨论。
2: 就是你现在怎么弄啊？你跟我说吧。
3: 现在不一样的，可以。
2: 我无所谓，我钢筋都肯定更方便呀。
5: 你那儿没屋吧？哎呀，门当是吧？门里是吧？
2: 不是，现在这个宽度是多宽？你一定要那个做，你不行的话，那这个就是该拆的拆你，不然你这个我沙发买不下。
1: 通过与施工方、设计团队一起，一次次的仔细核对现场每处细节的尺度关系，赖旭东终于完成了原本觉得艰难无比的平面布局。
2: 我就把所有的端口，就所有的走道都汇集在这个电梯这个入口了。
6: 就我们原本的楼梯，它两端各自有一个过道，其实它就占用了那个客厅和楼上卧室将近1.6米的宽度。然后我们合并了那个楼道关系，首先是要改变楼梯的方向，然后就取消一个过道，把剩下的过道与电梯出口合并成一个交通枢纽，就共用了一个出口。嗯，这样子呢就节省下来将近1.6米的过道宽度，然后楼梯上面只要不撞头的地方都可以做成楼上卧室的储藏空间。最重要的是我们之后所有的布局都会根据这个楼道关系来布置。就首先我们是调整了那个门洞的位置，就是把它原来的门洞做成了窗户，那新增加了门洞和院子的那个大门就形成了一条直线，左边不规则的地带就做成了花园，右边稍微规则的地带我们就做成了那个厨房和换鞋区。我们就是把原来那个户外的那个到洗手间那个门洞封闭掉，然后在室内楼梯的前方又开了一个门洞，是到厨房的位置，这样就得到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厨房的空间。而且就是将就我们原来那个厨房的门洞，我们还开了一个窗，所以我们的厨房里面采光也非常的好，就是它原本的那个厨房和它的原来的洗菜区就变成现在的会客区了。原本客厅的那个窗户区域就增加了一扇移门，它就可以连通原本的那个淋浴房那个区域，这样我们不仅就有了餐厅，也得到了一个小的一个通风的天井，而且还得到一个原来的那个淋浴房改的洗衣房。 还利用了一部分的客厅和卧室的区域，增加了现在的电梯和卫生间，并且过道的宽度我们还是保持在900以上。那在外公的那个卧室里面，我们是连通了原本的那个储物间，就是封闭了我们原来的那个天井外面的那个门，然后将储物间与卧室连在一起，就改成了现在一楼的外公的房间和未来保姆阿姨的福利区。
1: 最终在梳理完过道关系后，小小的一楼被设计师划分出了玄关、花园、客厅、卫生间、卧室、透光井、厨房、楼梯、洗衣区、庭院、电梯、护理区等12种功能区，二楼则作为三代人共用的两个卧室。
6: 就我早就说这个平面很难布置，房间这么小，这么多功能，搞得我一天，哎，自己都很搞得焦虑得不得了，再怎么搞，头发都掉完。
1: 按照最终布局，现场开始了平面工作，而房屋的作业面极小，现场施工需要同时兼具高效、安全。
0: 应赖老师的要求，我们也会派年轻的90后、95后的工人到现场施工。
1: 经过了近1500公里的行驶，施工队终于抵达南京。可在室内面积狭小，过道又需要满足轮椅通行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省室内空间呢？
0: 我们戴老师把所有的房间的尺寸卡得很紧凑，所有的完整尺寸是10公分。如果我们现在用传统的红砖来补墙的话，这是红砖墙体的厚度10公分，再加上贴砖，1.5就11.5了，还有木饰面，差不多就15公分了。
1: 结合现场情况，最终设计师赖旭东选择了一种特殊的隔墙材料。
6: 就我们改造这次的房间，它整个空间在3.6米，如果要布下电梯间和那个洗手间，再加上过道的话，它的那个距离就要求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哪怕是争取1公分，我都要按争取，才采用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快砖的龙骨。你看它的厚度嘛，它比我们的红砖墙大概会少到5到6公分。我们的隔墙其实和梁是错开的，这样快砖龙骨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它就是减轻了它的承重。因为非常的轻，但是它又是非常的结实和牢固，而且它可以任意切割，它不用焊接，它就是靠这个连接件来连接，以后迅速就已可以用这内炉角就把固定死，就可以任意调节它的尺度关系。
1: 使用强度比传统的红砖更为牢固的材料，但房屋内所有隔墙的厚度都被控制在10厘米以内，那公共区域隔墙的稳定性、耐久度要如何解决呢？
0: 根据设计师的要求，我们所有的隔墙的话也是用到一个块状龙骨来进行隔墙。然后公共区域的话，我们采用的是海洋板来做的一个基准处理。因为为什么会采用海洋板呢？第一，它的握定力很好，还有它不易变形，还有更重要的就是
7: 这个环保等级是达到了国际级的环保标准。我们在楼梯和木制品比较多的地方都用背层板，它具有抗震、抗潮、隔音的功能。
0: 然后工区
7: 这次我们用了特殊的石膏板，
0: 它的优势就是第一环保，还有它的可塑性极强。仰角的地方我们是直接采用的折边的一个工艺来处理。
5: 根据传统的来的话，它一般是下铺上铺是两个板子凳，我们就是一张板子，在板子中间用机器落成45度，直接折成成品边。这样做的话后期处理全部都省了，因为这个东西我们基本上全部做直了，就是这个边可以不考虑再做二次仰角找型了。而且就是说如果做两张板的话，它有开裂的风险，相当于现在做成一张板基本上避免了开裂。
1: 原本并不常用的室外卫生间如今被改造为厨房区域，新增加的门洞位置需要使用到红砖来砌筑，但施工队也尽可能的使用特殊工艺来减少墙体厚度。
5: 这个相当于是清灰缝，清了缝过后，现在整个缝隙和红砖这个位置有一个高低差嘛，外面粉刷的时候粉刷灰就会吃到这个缝里面，一是控制就是说红砖粉灰的厚度，二个就是说到时候结构更稳固些。
1: 墙面部分现场使用了特殊材料和工艺来节省厚度，为狭小的二层小楼释放出了不少过道和室内空间。那顶面和地面呢？
6: 就我们普通的商住宅的那个净高一般是2.7米，它板和板之间是3米，你除掉板后只有2.75米的样子。它现在不是有两根这个梁吗？我们也不能动它。全包住的话，我们层高最多只能给到2.8米。
2: 你想我们还要做管道还要过去，估计完成面积最多2米7。

0: 漆的样子，你至少给个10公分够管道嘛。
1: 原来改造前一楼天花板有着数根横梁，横梁到达地面的高度距离为2.8米，如果需要隐藏这些横梁，势必需要进行包裹处理，再加上管道盘线等设备空间，完成面高度将只有不到2.7米。
0: 我们就按这个模数，就这儿一根梁，这儿夹根假梁，这儿夹根假梁。现在我们如果这样做过来，我们可以给到3.2米，对，层高就可以多20公分。
1: 最终，赖旭东决定既不破坏圈梁结构，也不进行吊顶包裹，而是通过增加横梁的形式，让客厅区域的吊顶形成视觉的一致性。
0: 然后我们会在这里再加一下，这里再加一下，它就形成齿序美感。它这样子的话，它就会把这个梁消失掉，我就可以尽可能保持它这个高度。
1: 改造后的圈梁造型不仅美观通透，更承载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工艺难点。
2: 爸爸就是因为上面受凉了寒气，然后他的脑血管收缩，就是所以他脑梗就是当时有2年前就发作了。
1: 因为丁大爷家必须要安装地暖，地暖高度加上玄关高差会形成接近

0: 过，然后还没贴砖的话，那可能至少就十几公分，就是很陡一个坡度。那么那即使就是轮椅要进去，我估计刹车都很难的那种。所以为了安全性和空高和它的那个台阶的高低的问题，我们基本上是把所有管线从那天棚上过，一个是检修也方便，二个是节约了就是地面的高度。
1: 我们这个是翻梁河，遇到过梁的地方。很多施工公司呢，它都是遇到过梁，它全部打一排孔，但是那样对这个梁的结构安全有很大的隐患，所以我们就选择用这个翻梁河。我们的线管这个盒子是贴的梁柱，不会去打任何一个孔，对梁的结构安全没有任何的影响。然后这样的话，我这个就相当于是类似于一个检修器，后面有什么问题，我从这个地方把这个盖子。这上面还会有一块盖子，打开以后，我的电线是可以分段，是可以抽拉出来的，就是检修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2: 而这样的水电排布方式还有一个好处，
1: 比如说水管万一时间长了，以后万一有漏水的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就能发现。如果走地上的话，比如说是平层，你的水管漏水了，你自己不知道，然后你的水会容易漏到楼下。虽然我们是一楼，但是维修也很麻烦，因为它要破坏地砖，它的动静就挺大，维修的成本挺高。如果我们走顶面，它哪里漏水，我们就切一小块，维修成本很低的。我们现在装的是这个线路的吊牌，后面这个地方检修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组线是哪一组线，这样我们就后面很好分辨了。
2: 因为作业面狭小，现场施工时除了使用无绳设备，还需要尽可能避免发生意外事故。
3: 咱们这个是运用的金属冷切锯，传统的金属切割机，它是通过我们的砂轮片去磨削，然后带出的火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我们是属于是刮削，我们切割的时候火花比较少，尽可能的去规避这个有可能导致的易燃的一些风险。
2: 经历了紧锣密鼓的施工，结构加固和平面布局基本完成，设计师针对家中各个成员打造的个性需求空间也初具雏形。首先是日常通行最重要的楼梯和电梯。
0: 我们原来它的楼梯是在室内，是这样从那边走的，一个旋转上去，然后在这个地方又这样旋转上来，所以你看他们原来的厨房是压得矮矮的，而且分得七零八落的一些功能在里面。我既然是把这里做成窗了，然后把这个地方开成了门洞，然后把这个地方就到了他那个厨房，然后我们把它整个楼梯方向一下旋转过来，所有的通道关系都汇集在这里，它这样就不会形成两通道。这边我们就加了一个我们的那个电梯，轮椅是60公分，而且这个距离我们也给了1米，说60公分要转弯再进我们电梯也非常的好。因为我们既然说那个楼梯要缩小扩大客厅的那个开间的距离的话，那么我就尽可能把电梯做大，因为他外婆的脚有问题，要上楼梯不可能，他只能通过电梯，所以我们就选择了电梯作为主通道。
2: 适老化改造除了要让病人得到充分照料，更要减轻家人的照护负担，所以在平面阶段，赖旭东就将一楼原本的室外卫生间移至室内，并增加了淋浴的功能，解决了丁大爷洗澡及如厕的距离问题。
0: 那进来以后，这就是那个整个一楼的公共洗手间，它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服务我们的外公，他是从卧室一出来，推车推到这里就可以直接推进去，然后这边就是马桶区，我们在中间没做任何的隔断，是因为外公进来推车进来，可能护理阿姨要给他洗澡啊那些，你做硬型的像我们原来通常的玻璃隔断呀、滑门这些就完全没必要了。因为它可能转动的地方很多，我们要考虑这一点，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墙上做一个翻板，它能坐到这里洗个澡，或者推车进来，我们翻板靠墙，它也可以洗澡，就所以就没做我们的隔断。
2: 此外，还有最为重要的三个卧室，
0: 它的旁边就是外公的卧室，然后那护理阿姨也住在这边，外公要出来要洗澡啊，这些都很方便。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公共的宽洗台。再过来就是我们外公的卧室，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动线关系，其实外公起床到洗手间一拐就进去了，要到这里简单洗个手也很容易，要到电梯到二楼，二楼我们有个花园要去晒太阳，直接上电梯。然后大家一看这条线一上推车，它就可以一条直线，你看一直通过这里，我们以后的门在这里，它可以完全畅通无阻的出去。 然后这个地方到我们这个彩面。

0: 有1.9米，所以从撞头这个部分也是没有的。好，我们走上去吧。这个房间就是外婆的房间，也有采光，我们也给她开了门窗的。然后这个房间是女儿的房间，也有两个门窗。其实它本身这个房间就2米左右，你如果再小个几十公分，那就真的太小。就是为了节约，尽可能的扩大他们房间的面积，我们基本就是背靠背的柜子，尽可能的取消隔墙的厚度。我们会在隔断的中间做一些隔音的材料，顶天立地做完，两边就是各自各的空间，而且它私密性也很好，隔音也很好。他孙女虽然说就是说，今年就留学了嘛，好像是啊，但是一年还是有可能回来一次两次。他们也可能说我要能坐沙发，但是她是个女孩子，所以说我们觉得她能跟她妈妈一起睡，可能这种私密性更好一点。我们就是把妈妈这个床1.6米的床，我们是2个800拼在一起的。然后如果女儿偶尔回来的时候，她可以侧分一下。
1: 为了让在家时间最长的丁大爷以及柳阿姨有一个舒适温馨的居住环境，设计师对墙面色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因为今年就是我们的改造节目是一对老夫妇，就身体状况又不好，我希望找一款就容易打理，就是耐污的那种。
2: 推荐使用我们立邦魔术漆微晶石的效果。哎，这款产品的防污性能的话，它是非常好的。咱们用笔这样画上去以后，可以直接用湿毛巾去擦洗它。它擦完以后的墙面的话，和原有的墙面是一样的。
0: 太干净了呀！哇，太干净了，太干净了，真的。就我想选一个像沙漠那之类的颜色，和我们的绿色搭得起，可以。
2: 对它这个搭中国风出来的话，它是非常非常出彩的。
0: 应该可以，对。
1: 结合改造前小米一家存在的管道老化、开裂、漏水等现象，设计师要求现场对全屋的排水管道进行了更换，从隐蔽工程开始，为房屋今后的长久使用打下基础。
3: 一楼的排水管道会浇筑在泥板下方，会挤压管道。传统的排水管道比较脆，容易裂，所以我们采用了极玻璃优质的 HDP 排水管道。它受到挤压时只会轻微的发生一些形变，不会破裂，不会漏水。
1: 但现场勘测时，施工人员却发现小敏家在50年前改建时，排污管道并没有接入市政排污井，而是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开挖了一个化粪池。
4: 现在就是化粪池找出来过后，现在整个化粪池堵了过后，现在就是说要找专业做化粪池的过来把整个化粪池清洗掉，看还能不能用。
5: 这不是高的吗？
6: 水老鼠都打不通，刚才打了。
5: 这个它自动往里面钻的，
6: 枪手打不动，
4: 只进去了11公分过后就打不动了，相当于就是说堵死了。如果要直接打应该是打不通了，如果开挖的话这个代价太大了。现在它门口有一个污水井嘛，在这个位置，现在就计划的是从那个化粪池的上口开槽开到这边来，进这边市政污水。
1: 可就在施工人员准备按照规定将排污管道接入市政排污井的时候，意外却发生了。原来排污井的修建年代久远，规划并非十分合理。位于小敏家院子里的管道需要接入离邻居家更近的污水井。
7: 你厕所憋到了人家家门口去哪能行啊？你原来在哪里还是在哪？
8: 老的排污井，它很多排污井都在那个邻居的，看嘛，像这个都在邻居的门口排污的，他对这个排污有那个排斥。
1: 经过现场的多次协调与解释，邻居认可了排污方案并不会影响到日常生活，最终现场排污管道得以接入市政排污井。
9: 我们也跟现场商量一下，后期增加一些防臭的阀门，然后申请一个密闭性好的井盖来避免臭味外渗。
1: 解决了排污问题后，设计师还希望可以减轻家人照顾负担的方法融入到自己的设计中，所以他现场求助了适老化方面的专家。
0: 我们今年有个改造项目，他刚好就是那个委托人的爸爸妈妈，特别是他的爸爸是完全失能，他妈妈那个腿脚也不方便，就刚好你们有一块产品是特别适合他。我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把你们的产品拿过来让他们试试。
1: 那丁大爷行动不便的问题会怎样解决呢？
10: 一乘机器人，然后它是可以帮助护理对象从那个床上轮椅上移动到目的地，然后可以帮助那个护理者减轻他们的负担。
11: 可以吗？
12: 对，你
11: 那可以，
12: 可以吗？
11: 对，电影吗？按这个按坐下，这上面有个坐下这个按钮。好
13: 的，好。要搬动的话，就不要离板了。
11: 啊，对对对。
13: 我们一般就是这样。
11: 对。
1: 委托人小敏知道，这栋一家人住了50年的祖宅，不仅要整体翻新，更要增加和升级诸多适老化功能，所以他希望在能力范围内为这个家多出一点力。
10: 因为爸爸50年前建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一切都是用最好的材料，也用了当时最好的施工工艺，所以我们现在在改造这个房子的时候，也希望能用最好的来回馈爸爸。因为有建行的信用卡装修分期，我们分期支付选择60期的话，我们的资金压力就不是太大了，我们的装修心愿就可以轻松的达成了。我现在搜索一下农卡信用卡，这里有一个装修分期，农卡信用卡它的分期很灵活，它的用途也非常广泛，不仅是可以硬装软装，而且家具家电也可以包含，真的是非常好。
1: 减轻家庭成员照护负担，首先是扩大一楼洗手间面积，方便家人照顾丁大爷如厕和淋浴。所以赖旭东细心地验证了轮椅通行时的尺度关系。
14: 因为我这个轮椅应该是比业主那个还要大一些，
15: 有个宽的门洞直接推进来，就是淋浴的话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
1: 能够保证丁大爷病情稳定，就是减轻小敏一家照护负担的最好办法。所以赖旭东特意为小敏一家增加了主动保温措施。
16: 我们林内呢，目前就是说，空调地暖，一起的，包括热水。如果遇到极寒天气，我们壁挂炉可以辅助。这样的话呢，既节能，而且后期的这个使用成本，相对更少。
1: 使用了特殊的三连工系统，设计师一次性解决家中的取暖和用水问题。
17: 本次改造，我们为业主安装了林内空气源热泵三连供系统，一套系统实现了中央空调、全屋采暖、生活热水三大功能，为业主一家提供健康舒适的居住环境。林内三连供系统，中央空调出风柔和，体感舒适不干燥，冬季热泵与壁挂炉联动工作，制热效果更好，能让房间快速升温，告别潮湿和阴冷。
1: 虽然使用了地暖设备，但赖旭东还是通过特殊的工艺，尽可能保持房屋内部的层高。
0: 如果按我们传统的那个做地暖的话，先铺一个保温板，然后在上面再做管道，然后再做我们的回填层，把它找平。整个地暖包括贴砖贴完，估计就是11-12公分的左右。然后我们现在为了解决这个高差的原因，就是我们说为了保持轮椅能够顺利的通过，跟那阜外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用了这种尽可能的减低这个高度。你看我们现在是做这个辐射板，然后我们做一个金藻屏，它把所有的热量都均衡以后，我们所有的地面岩板呀瓷砖在上面，它不会因为有个地方突然热，有个地方又是冷的，这种温差导致开裂这些问题，然后把它的所有的高度也就控制下来了。然后我们按这种工艺做出来的话，这可能就4公分多一点。
1: 通过地暖空调为小敏家增添了主动保温，赖旭东还希望同样具有保温作用的门窗也能兼具抵御台风的作用。
0: 就是我们南京应该还是也有台风，是不是？我看有了门窗都吹掉的，有。
18: 对，因为这是南京做的玻璃。
0: 这个是多大？
18: 这个已经模拟到12级了。
0: 我打不开，是。是吗？那如果有这样品质的门窗，我们也就放心了。
1: 除了抗风压性，还对门窗的隔音隔热进行了测试。小敏家从50年前人人称羡的好房子，变成如今生活不便的老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家中常年遭受雨水、潮湿侵袭。为了让改造后的小敏家可以长久使用，赖旭东需要做到全方位的防水、防霉。
19: 针对这种几十年的老房，我们立邦采用了对这种老房的一个全方位防水体系，从窗框、露台加上卫生间防水，做了一个全方位的保护。露台我们采用了立邦的水性聚氨酯雾面防水，就像一个盒子一样的把家牢牢地保护起来。我们立邦的水性聚氨酯防水有耐高低温、耐厚抗碱防霉，漆膜有很强的这个弹性，很强的这个伸缩性。在厨房这种卫生间这种湿区，我们用的是强钢地柔的一个组合防水。 全面

0: 般用干性的，而地面我们一般是用柔性的，一起组合了能很好的阻断这个饮水面的水分，适合使用长期这个清水的环境。窗台呢也是一个渗水的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区域，这种区域的话我们涂抹这个透明防水比较方便，它上完以后会形成一个防水膜，彻底的解决了室内的和外墙的一个渗水问题。
1: 改造后，室内的地面、墙面与室外的斜坡都会铺设瓷砖。赖旭通首先需要保证瓷砖的防滑性。
2: 相对我们砖，
3: 就是一定不要有太高高差，它能
2: 啊，因为后续的话，能遇如果太矮的话，就能遇出去了，可能就会有问题。所以说啊，我们基本上就是可能就一两毫米的，
3: 对，就是
2: 一个高低差。外面我们是整个做的一个坡度嘛，是一个缓坡。
3: 我们泼泼油看行不行？啊，那应该没问题。
4: 没问题，没问题。滑都不滑，想滑都滑不了。
1: 更要避免瓷砖今后可能出现空鼓、脱落等意外的发生。
2: 啊，吴老师，这次的话，我们这次贴的瓷砖的话，我们试用的立邦的超好贴瓷砖胶，搭配的它的背胶啊，就是它的就粘接强度很好，就是后期的话就是不会出现空鼓掉砖的这种风险。
5: 可不可以测试一下？
2: 可以啊，我们用
5: 来测试一下
2: 啊。我们这个吸盘吸一下，
5: 吸怎么测试啊？吊人呢？
2: 对，嗯，随便吊人是没有问题的。
5: 有多少斤啊？
2: 我140斤啊。你要不要试一下吧？
5: 我试一下，我160哦，吊得起不？
2: 没问题，试一下吧。
5: 啊，你可以，哎，真不错啊。
1: 大尺寸的瓷砖要保证安全，小尺寸的瓷砖则要做到倒圆角的工艺，避免日后磕碰。
2: 啊，本来这个砖是300升7.5的，啊，但是这里也是做了个弧形嘛，如果7.5的话，这个弧形是倒不过来的，所以说赖老师要求我们把所有的砖全部对破，然后把这个弧形做出来，说整个砖全部都是加工的。
5: 真是的。
2: 赖老师设计的这种小砖加工这么小，从早上到现在才贴这么一点点。
1: 由于二楼的面积比一楼的更加紧张，为了尽可能给两个卧室节省空间，设计师沿着墙将小米母女的房间都做储物柜，并且还增加了吸音的功能。
2: 就是外婆房和女儿房的话，只有一笔柜子来做的一个隔断，是柜子与柜子之间的话，它是有一个空隙的，所以说我们就填充了这个就是高密度的这个吸音材料，就可以达到很好的隔音效果。
1: 不仅隔墙的间隙塞了高分子隔音材料，柜体本身也有隔音的作用。
3: 为了节约这个面积，我们直接在两个房间之间用柜体来做了隔断，当了墙来用。当然可能他们很多人说隔音的问题，隔音问题我们其实已经考虑过，就是在共用墙这个家具的背板，我们是用的铝虹膜板来做的，它就起了一个消音的作用。
1: 改造后的房屋不仅卫生间移入了室内，设计师还依据小米一家的生活习惯，选择了适合多代人使用的智能马桶。
6: 本次改造的卫浴空间需要满足全家5口人的日常使用，设计师特地挑选了恒洁R9这款智能马桶，它可以根据落座的不同位置进行智能感应，喷头自动定位R9的5种水型、7大清洗模式，满足多代同堂的居住需求。爱水R9内置的双泵增压系统，即使在高楼层、老小区水压低的情况下，也能冲得很干净，并且特别省水。
1: 并且通过调整门洞位置而获得的入户花园，设计师也为其增添了绿色与生机。
3: 我觉得入户第一印象要特别好，所有的亲戚朋友包括自己来的一个必经的道路，所以我们一定把这个第一感觉做好，让他一进来就产生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1: 改造最终完成前，设计师赖旭东还贴心地为丁大爷测试了整个日常起居动线的便捷性。
3: 对，我们在做故意做的平的，所以说他过来就很容易。
7: 就可以坐下来了。
5: 可以。
7: 可以哈。
5: 可以啊。
7: 上电梯的时候。
5: 哎，可以可以可以。
7: 好，我们这样爷爷就可以去2楼啊，就可以了。
1: 伴着深秋的凉风，改造接近尾声，这个曾经用爱与亲情垒起的小楼，如今再一次传递出了爱，焕发了新生。

0: 这其中有设计师对生活的细心观察，感同身受，有施工方对细节的精益求精，严格把控，更有无数每天在酷暑灰尘中穿行的工人，夜以继日的辛劳。那这个家，委托人会满意吗？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服务，近100万家庭的口碑之选。本节目由百年燃气具专家林内特约赞助，林内创造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1: 好，爸爸，我们回家了，
2: 回家了，
1: 嗯，回家了，哎，爸爸高兴，哎，爸爸特别高兴，
2: 回家了，哇哇哇。
3: 搞的这个，
1: 爸爸，爸爸，你喜欢的花，你喜欢的植物，
2: 好漂亮
1: 啊！
3: 哎，这个要用那个金
2: 桃花，
1: 哇，哇哇，这颜色好棒，
3: 对对
1: 对对对，
2: 好漂亮，
3: 很好很好，
1: 对对对，爸爸，你看这电视这么大，
3: 以前说是厨房哎，又是客厅，对不对？我们吃饭就在这个地方，突然不同了哎，完全。改变了，跟原来一点不像，
1: 特别棒，哎，
3: 对对对，哦，
1: 这边而且采光啊什么的都好棒，超过期待啊，说实话，超过大大超过期待，
3: 蛮好蛮好的，嗯，
1: 我妈妈满意，我们就觉得特别开心，谢谢赖老师，
3: 谢
1: 谢赖老师，
3: 谢谢你们大家，
1: 谢谢谢谢谢谢。
0: 绿意盎然的庭院，透彻明亮的客厅，典雅悠然的氛围，让原本破旧的老宅焕然一新。正当委托人一家沉浸于喜悦时，设计师赖旭东也来到了现场。
3: 赖老师啊，
1: 特别满意，特别满意，对。然后我妈妈觉得特别好，我们家那个要求和品味最高的人，她特别满意。就没想到，就是还能把那个客厅是吧，餐厅有这么大的空间，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谢谢谢谢谢谢赖老师，谢谢赖老师，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4: 如果你高兴就是最大的幸福啊，
1: 真的是太满意了。
4: 那我就再带你们看看这个一楼的其他地方。好，原来你们知道这个是燃气楼梯，你们楼梯下面不是有你们的厨房吗？就是这边一块那边一块就很乱嘛。我后来一想，哎，把这个楼梯从那边起来。他就把这一块面积方方正正偷出来，
1: 哇，好厉害！
4: 偷出来以后，你看你其实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放东西，哦，你这些抽屉这些都是
1: 全是很长的空间。
4: 它这就在楼梯的下面，哦，楼梯是在它背面，它刚好楼梯下面有空间，就越高的时候就越多。你看，它我们这里就能做一个餐边柜，
1: 它就把所有的空间都利用起来了。
4: 就是楼梯我们有宽度嘛，它的下面楼梯从这边起了嘛，哦，它就刚好把我们所有的功能塞在这里，
1: 塞在这里，一点点都没有浪费。
4: 然后我们还考虑到。就是说你们平时其实活动就在这边，离街上太近了，你旁边就是街道，所以我把你们原来的窗户我都给你升高了的，你看吗？啊，他人是看不到里面的，因为你们本身就个高差嘛。
1: 是的，是。
4: 所以你们私密性就也好了，采光也好了，你看吧，这采光，你原来你先坐这里来回的人都看得到你。
3: 看到你，
4: 是吧？
3: 因为哎，对对。
4: 对啊。
1: 是的，是的。
3: 我就说话来就看得到。
4: 对对，我现在你站着和坐着他都看不到。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沙发的那个长短关系也是定制的，因为我尽可能要开放，要解放这个空间嘛。
1: 对，保证我妈妈就看电视的距离是足够的。哎，
4: 对对对，距离足够的，而且整个你要招待客人，他也不会拥挤。哎，
1: 是的，是的，是好的。而且我注意到这个全部都是包边，圆圆的，就特别安全，
3: 安全，
1: 对，
3: 特别对老爷子来说，
1: 对，全部都是圆的，对。
4: 我就是担心这个问题，所以我都是个导。
1: 我今天也穿了个圆的，我说一定要圆圆满满的。
4: 可以可以可以，
1: 是吧？就是圆的。谢谢谢谢
4: 谢
1: 谢设计师，
3: 谢谢谢谢
1: 设计师，太好了。
0: 改造前功能混杂的入户区，如今成为了集美观与实用一体的客厅区域，不仅动线流畅。过道宽敞，更利用楼梯区域打造了大量储物空间，搭配窗外自然清幽的植被和异域天光，无论是会客亲友还是日常休闲，都让人一进门就感到温暖、愉悦、宁静。
4: 这是老爷子的那个房间。哇，
1: 哎呀，爸爸的房间，
4: 哇，
1: 对，这个房间没想到有这么大，光线这么好。赖老师，这个房间是怎么神奇的？
4: 它原来其实就是一个房间，后来你背后那个房间是你们的杂物间。

0: 所以我就把那杂物间的那个门封掉了，然后就打通了这边，因为方便阿姨照顾你爸爸，是这个意思。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连通了以后，它就会大了一样。
1: 好不好？还可以晒太阳，爸爸。还有花花草草，你最喜欢的花花草草啊、哦，太棒了，是不是？爸爸，你看你有一个洗手间了，以前爸爸都没有办法。
0: 对，我们为了它能推进来，你看吧，我们的这都做得很平的，然后我们这都是个翻板的，这些也可以坐在这边洗澡，这弄下来，它一坐上去，它这两边都是可以淋浴用的，
1: 是
0: 吧？
1: 是吧？
0: 你自己可以调几个角度，这样窗，这样窗是都可以。就是我们不是还有一台处理器嘛？就处理器，我们可以直接阿姨把弄过来，就直接推到这里。
1: 对。
0: 然后你这个是升降的就可以。
1: 哦。
0: 是吧？它升起来了，啊，然后它把放在上面，然后你把降下去。
1: 哦。
0: 就是阿姨一个人轻松就把操作了。
1: 好的，好的，太感谢了，阿姨要谢谢奈老师。
2: 谢谢奈老师。
1: 是的，就轻松多了。
2: 谢谢，
1: 对爸爸表示感谢，
2: 对
1: 对，他这几天状态
0: 不太好。只要你高兴就好，只要你高兴。
1: 爸爸高兴，对，这一直以来都是困扰我们最大的问题。我爸爸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洗过澡了，实在是很困难。对对对，太感谢了，真是。
0: 还有这些心思，你看我们其实做这些卫生，这做富强，他就是我就担心阿姨她推车的时候她撞着，她这撞着
1: 是的，是的。我刚才注意到，就是所有的边边角角都给我们做的圆的，
0: 要保护你们，
1: 真的太贴心了，我觉得。
0: 是是，就是我觉得老爷子困的时候还是让老爷子休息一下，
2: 是的是的，
0: 然后我其他的功能给妈妈和你介绍就好了。
2: 好的好的好的好。
0: 然后我给阿姨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床也是个专门的护理床，她把翻起来给我坐着，她在这个把床就会旋转，旋转过来，然后你她就这个方向坐着了，转过弯在这个位置，你把它弄开，她就是这样子，哎，她就这样扶到人家身前嘛。他就这样干嘛？他就直接把你都弄起来了，他就这样推开嘛，就直接。
1: 妈，你看，哎，很方便，他可以去任何的地方。
0: 对，就推到这边，就一个方向就直接可以推到马桶方，他就坐下去。
1: 对，或者洗澡啊，都可以直接推。
0: 你看，你比如你这所有环节我们都算过的。
1: 就是其实它大大的减轻了我们阿姨的工作。
0: 然后我们这个床，它也可以坐在床上吃饭啊，就这个可以，它是多功能的。
1: 哦，太好了。
0: 然后我专门做了一个餐车，这个餐车就是你可以来回推。啊，推你这些东西，你可以在厨房里把饭给它拿过来给它放到上面，它吃饭的也都可以用。然后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个走道，你们基本没用。
1: 对。
0: 所以我都考虑到这个阳光这么好，干脆就把这边开了一个天井，就把这里弄到室内了。老，我爸给你买了一个这个最小的一个小轮椅车。
1: 这么小，然后爸爸就可以在所有的地方，
0: 在所有地方可以活动。
3: 这个小面就灵活了，肯定。怎么走？
0: 你这太夸张了，很滑
3: 很滑，对，这个又轻便又小。
0: 这边呢就是阿姨休息的地方和就是你们放衣服啊收纳的一个空间，这个地方就是原来你们的储藏间，所以说我们这都在做衣柜。
1: 你看，
0: 全是衣柜，
1: 全是储藏的空间。
0: 其实你们原来的储藏间门就在这里。现在我们是面对着像四合院，你看它
1: 像了一个合院一样。
0: 对对，这是合院，一个小天井。
2: 现在就在储藏间。
1: 对，储藏间里面，对。
0: 然后这边也是，这都是
1: 全是储藏的空间。好的。
0: 然后这个床翻过来，你就随便睡就好了。
1: 哎，看看好不好？
2: 太好了，
1: 阿姨开心了吧？
2: 开心。
1: 然后平时的时候可以当沙发，
0: 当沙发。
2: 太好了。
0: 把客厅的一部分功能分到这边了，因为客厅不是很大嘛。
1: 对对对。
4: 原本的一楼卧室及储物间摇身一变，成为了丁大爷专属的护理区域。涵盖了休憩、淋浴、如厕、洗漱、看护、休闲等功能，通过助力器和护理床，也可以轻松前往洗手间，提升了丁大爷的生活品质与尊严，更大大减轻了家人的看护负担。
0: 我们这是专门给你选的是立邦的那个魔术器的微晶石效果，就是它很硬，牢固。外公的轮椅它会经常进出嘛，所以碰一碰它都没有关系，不容易碰坏。关键是还好打理，就稍微脏了，你拿那个抹布一擦，它就干净了。它整个颜色我们是选的，就是叫斑鸠，它颜色是一个很暖的一个颜色，然后它的质感也是很舒服，它就那种砂石那个颗粒感，但是又非常的细腻。你看吧，我们这里你背后有一个这个中控器，就是它这个功能其实就是叫24小时的节律照明，就随着日出日落、光线的强弱，它的那个 灯的亮度这样不停的变化，也就是节能。然后我们再看那个你们的厨房，原来你们厨房在这里，就在楼的先角下面。
1: 对，这是我妈妈她最期待的一个部分。
0: 这是个备用通道，其实对你妈妈来说她基本用不到，可能是你用。
1: 对，是我用。
0: 所以我就是把这个压的稍微窄一点，它只是个备用通道。
1: 而且这厨房能这么大，我没想到，妈，这厨房能这么大，我真没想到。哦，
5: 太棒了，哇塞！
0: 然后你看嘛，原来不是这次进来的，
1: 哎，对，
0: 因为原来这是到洗手间那个门，我就刚好可以给你弄开，也可以
1: 还能开启，
6: 还能开启，
1: 哦，太好了！
0: 而采光也有，所以你的厨房还是个明厨房。
1: 对，我就觉得哎呀，满眼是绿，太好了。
0: 就是我们厨房里面都是给您选的，专门选的林内的那个大灶系列厨电，兼顾了安全、智能和便捷。哦，
1: 太好了。
0: 尤其是这台燃气灶非常好用，它两边都有那个感温的探头，能够随时监控温度。嗯，就是如果你忘了烧水烧干了，它会自动停。哦，
6: 那
0: 对，最你们最好，对老人最安全。
6: 年龄大，
0: 对呀，年龄大，我就最担心是这个。
6: 忘记了。
0: 而且还有定时功能，煲汤的时候特别的方便，火力也足够的大，搭配的烟机风量也很大，油烟一下都会吸得干干净净。就还有这台嵌入式的一体机，它容量特别的大，就很适合你们的多口家庭。它把我们说的蒸、炸、煮、烤、炖五大功能全部包含在里面，里面还内置了很多菜谱，操作起来就非常简单。
4: 为业主打造的一体化厨房，不仅功能丰富、智能便捷，更有大量储物空间以及厨电设备，丰富了全厨房的使用场景外，更通过侧窗引入花园的绿植，让厨房更加明亮有生机。
0: 你记得原来这个地方就是你们那个原来的客厅，你原来到户外是要爬几个楼梯，然后拐过去，知道吧？要从淋浴房那里面。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是把这个楼梯一交换以后，我们的窗完全可以改过来了，但你就不用爬楼梯了，就直接让你打开，看嘛，就
1: 是
0: 出来了。
1: 是的，是的，对对对，哎呀，太好了，
6: 这个就出来了。
0: 哎，出来你看，它就这边就是洗衣房，那洗衣房你刚好这个地方也可以放衣晾晒衣服，
6: 那在外面，哎，
0: 对啊，
6: 那样的，
1: 这样子都好，又可以透气。
0: 对
1: 啊，你有
0: 虽然房间小，我一二三四个花园，
1: 4个花园。
0: 你想，你爸爸那个房间里有个花园，这儿有个花园吧，入口有个花园吧，
1: 太好了。
0: 它天花板上用的就是那个立邦全新刚刚升级的一个叫植萃复敏的儿童漆，然后它关键是有个它可以去异味，而且可以去甲醛。他说这个好，
1: 那很绿色生态，
0: 对，
1: 很环保。
0: 你主要是考虑老年人身体都不好，虚弱，然后。就是为了解决你这个问题，然后这就是到了我们的二楼，你都考虑到你脚不方便。
1: 太好了，有电梯。
0: 我是，你想嘛，你3米6的空间，你这个洗澡就要站到1米4，过都要出到1米，你甚至你剩下要多少的1米多，我必须给你挤进来。好，我就给你起到一个电梯在里面。哦，
1: 太厉害了，他能坐3个人。
0: 能，
6: 天哪，2个人又能坐。
0: 能，
6: 哇，不要紧。
0: 出来啊！哇。阳光也好，是不是？
1: 哇塞，这么好！哇，
0: 你看这个还有一个户外的花园在里面。
1: 一个小花园，哎呀，梦寐以求很久了，哇
0: 妈！你们坐着晒着太阳多好，你看。啊，
1: 是的，
0: 这个天气好的，我们自己，
1: 对，
0: 我坐在那，我自己都觉得，哎呀，还是挺享受的。
1: 是，
0: 因为旁边你看，房面很近，我就这边给你晒了植物，
1: 这个
0: 把私密性给你们当做。
6: 这样活动对吗？
1: 双赞，太牛了，太牛了！我们以前家里面都没有什么请客聚会的地方，现在就是我可以邀请我的朋友啊一起来。
0: 所以说我当时给你买了个助力器，就是刚刚熊熊给你们演示那个，爸爸可以放一个小凳子放在里面，给他推上来，也可以在这里晒。
1: 对对，是的。然后我爸爸的功能啊，各方面都非常好，他可以到所有的地方。对，就特别感谢。
0: 其实我这个动线我已经感到好。
4: 二楼露台经过设计师的改造，从单纯杂乱的晾衣区变成了休闲、聚会、用餐的综合性花园。电梯与楼梯的双通道设计，让全家人都能轻松上到露台，享受惬意的时光。
0: 这个也是，你们原来在二楼的，记得一个那个厕所在哪里？在那边是吧？而且你们是上厕所脚都在外面，
6: 小
0: 是吧？小吧。但这个这次我已经改得很好了呀。你看淋浴房， 淋浴房这里都有。
6: 哎，过得好
0: 你看，它刚好跟那个对面那个外面花园连在一起了。
1: 对，是很。
0: 所以你看，我上面我就直接做个绿色，下面我做的红色。
1: 是是。
0: 因为这个直接挨着花园。
1: 对对对。
0: 它
1: 对相辅相成的一个色系。
0: 就是我这次这个淋浴房，他们也是做选的是专门给你选的是恒洁的叫502系列的淋浴房，它的淋浴房就是耐脏，然后它的玻璃可以高效的出水，就不容易挂污，就非常的容易清洁。而且钢化玻璃又加了我们的那个防爆膜，它这是3公分极窄。

0: 哎，它不锈钢边框的设计，所以它推拉起来也很方便，看起来也很简洁。然后这边，你知道你们原来是怎么上来的吧？你们原来楼梯是这样上去，从那边转过来是吧？那么你的房间就会宅的不得了，
1: 被占用了，
0: 啊，就被占用了。对啊，它两个通道了嘛。
1: 是的。
0: 现在我这样过来，我就可以把这切断，切断那边就是个大房间。
1: 没错，
0: 那剩下的这个小房间。
1: 嗯，
0: 你看它就分出来两个房间了。
1: 哦。
0: 你不要原来就一个房间，
2: 我们从一个房间变成了两个房间，还加一个这么大的洗手间。
0: 这就是哇，太牛了，太牛了！你和妈妈就住这边，住上面了。
2: 太好了，
1: 好期待，好期待。
0: 这个第一个小房间，嗯，对，那采光那些都有，你看吧，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2: 哦哦，可以这样看，对对对。
0: 色调那些都挺好的，你现在看吧。 色调也是很温馨的一种色调，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其实也还好，
2: 可以住两个人，
0: 可以。哎，那肯定是可以住两个人，我们是都是按两个人格挤一下，变成两个房间。
1: 对，就是我们客人来也可以住。
0: 然后剩下是这边还有一个房间，这就是算大的一个房间在里面，你看吧。
2: 啊，这个大房间，
0: 这个也是采光，也很好。
2: 我觉得这样，
0: 没关系，没布呢，那我。你看吧，你这边看到宿舍，看到院子，
1: 哦，就是原来那个房间，
0: 而且我们这个窗，隔音效果特别好，保温保热都好。
3: 都很好，两个房间。这个房间很宽敞，
0: 哎，这是原来楼梯的上空，我就跟你说啥，这些衣柜，
3: 对，衣柜这些都是衣柜。然后我还准备个啥东西啊？这个我们弄出来以后，你还可以坐在这儿，写写画画，这些都可以。
0: 这个写写的就是变出了一个你可以，对，写写字啊，
3: 水里再做水稻纸看吧。
0: 对，
3: 看报纸啊都可以啊。
0: 对对对，
3: 然后还有一个，你看我们这里。
0: 哦，你还可以拉下来看那个投影，看电影吗？
3: 还有一个电动的，这下来以后你可以躺在床上看电影，看那个电视。你要坐到这里看也可以，什么喷着看也可以，你要喷到床上看都可以。
0: 哦，
3: 这
0: 空气又好，你看你这边打开，在外面空气又很好，
2: 两个上
0: 啊， 美，就它整个的这些布置软装就是洗洗它都给你布置了。然后施工是他的负责，他们是一个队伍，他们三个就给你布置这些床啊，这些颜色都是他们弄的。然后这是
1: 喜欢，特别有品味啊。
0: 只要他们满意就是最好的，我就说好。
1: 谢谢，哦，
2: 好好好，
0: 这是立邦给你们准备的礼物，哦，
1: 大礼物啊，哇塞，
0: 这是你们的一个全家证啊。哦，是你们的照片，对的，就是你们的照片。
1: 太感谢，太感谢了。啊，可以放在家里，好温馨哦。这当时是我爸爸和我女儿过生日的那个场景。啊，太感谢了，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也有一个礼物想送给赖老师，因为这个呢，就是是我们南京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陶瓷，是我们是一个叫高存陶瓷。哦，就是我给您写了一个感谢信。对对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幸福开心。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健康，特别是
3: 好，
0: 妈妈和老爷子啊。
1: 我觉得选择那个梦想改造家是我们非常幸运的事情，我觉得是我们家一个美好的记忆，也会就是未来我们一个幸福的这个生活的延续啊。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太棒太棒了，感谢感谢，
4: 谢谢你们大家啊。
1: 是的是的，谢谢
4: 大家，
1: 谢谢谢谢。
5: 由衷的祝福后，赖旭东与他的设计团队一起和业主谈天说地，聊起了改造开始时发生的故事，聊起了这间老宅是如何沉淀过往，迎来新生。龙卡装修分期，让家轻松变美。本次改造价格是多少呢？广告之后为您揭晓。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魔术漆每一面都美。本期节目改造费用如下：土建及人工225000元，硬装及电器24万元，软装及家具125000元，绿化4万元，共计63万元。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今日押赵珍品，砗磲铢沁鲜，外邪不侵，足重5000，底价300万。
1: 砗磲铢可是很珍贵的，
0: 这沁鲜是什么意思啊？
2: 这小猪鸡满口胡话，一句真话都没有。
3: 彩州不易。

0: 卖猪一不易。
1: 程咬金真是好人。
2: 彭公气宇非凡，豪气云天，此等珍宝当属彭公。
3: 彭公，有幸参与一二。
4: 车渠进血确实珍贵，我愿出200万钱。
3: 起价300万钱，彭公言笑了。
5: 哎，薛总管，彭公的意思呢是此猪完美无瑕，还要加价200万，是吧，彭公？
3: 原来如此。
2: 小女多谢彭公，多谢阎王。不过此猪并非是无瑕。
6: 还打自己的脸？
2: 这不是一般的瑕疵，而是生人血。此车菊猪是小女摘的，摘猪的伤口如今无法愈合。就像小女所说，车菊猪沁血，万邪不侵。这便是车菊猪的奥义。
7: 车菊猪是真厉害，怎么真血了就万邪不侵了呢？
8: 就是就是，瞎说呢。
1: 今天我也带你来见识这珍珠会了。那我们的赌注，
0: 之前是张某大言不惭了。
1: 张郎君果然爽快啊。这珍珠呢，我倒不是很喜欢，但这盒子绝非平常人家能拥有的东西啊。多谢了。张郎君如此阔绰，这样我帮你帮帮那个小猪妻。
9: 佛家七宝便有车渠，等闲车渠乃是凶物，采之不祥，但如若沾了人血，那便有了辟邪之名，的确称得上辟邪猪。我燕某愿出价600万。
10: 600万？再珍贵也不值600万钱吧。
11: 就是啊，从来没有这么高的价。
8: 这难道真的辟邪？
11: 哪能知道万邪不值？就算是六百万，
8: 就算还有这功效，也不值。

0: 见好就收。
1: 多谢两句好意，我赌的是命，而不是一颗种子。

0: 区区600万，燕郎就想从我手中拿走这颗新式奇珍，教人类。
1: 崔总管，你这珠玑无话张口就来呀，一会儿辟邪珠，一会儿又成了教人类。
0: 这《搜神记》有云：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费之计，其眼气，则能出珠。
2: 燕郎乃康国贵客，已经出价600万钱，此珠当属燕。
3: 崔总管，鲛人气累，泪落成珠。鲛人泪，第一命。

0: 张郎君，小女请张郎君品鉴。
1: 卖到700万，你走了；买不到，打死。
2: 此珠如此珍贵，那我就出700万钱。
3: 700万钱，
4: 张郎君，700万钱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
0: 谢郎君。
5: 此珠张郎君出价

0: 这里有液晶，非寻常人能用的，是燕某失礼了。
1: 崔总管，还望不要言而无信的。这么轻易就自报身份，不敢大用。
0: 他若不是这至真至善的样子，这件事儿还真不敢交给他。那还按原计划行事。是。啊，对了，我刚才看见一个。
2: 脸上有疤痕的女人，你帮我找到她。故人，
0: 是。
2: 张郎君，朱奴端午见过郎君，谢过郎君。
3: 端午，仲夏端午，是个好名字。
2: 仲夏端午，苍龙七宿飞升正南中央，是全年最重正之时。我没听过，端午此时来找张郎君，只是想要感谢您，感恩张郎君。张郎君对我恩重如山，
4: 那些都是举手之劳。
2: 对张郎君而言，是举手之劳。不过对端午，定是大恩。不过郎君不要多疑。
3: 端午只是想说，若有一日用得到端午，端午定会都在，在所不惜。那就等着端午日后相助了。我们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哎，对了，其实我初来此地，可否代我在这合浦一游啊？
2: 如果不方便，就算了。并非此意，不瞒张郎君，我并未去过合浦，我本是朱奴，出不了朱场。你从未离开过朱场？那也好，那就带我在这朱场好好转一转。
5: 这就够得上了。
0: 赢了赌约，很是开心。
2: 当然，我可以离开朱场了。
3: 那之后怎么打算？
2: 之后，我想带着姐妹离开合浦，做个货郎。
3: 就一个小货郎？
2: 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是大货郎。那崔总管不会为难你吧？
3: 我会小心的。哎，
2: 对了，张郎君，
3: 嗯，
2: 你从何处来啊？
3: 我啊，
2: 嗯，
3: 长安。
2: 是那个很远的长安，
3: 距此处3000里。长安什么样子啊？这事儿你可算问对人了。长安的颁正坊，那诗书古籍不知繁几，还有那府兴坊，那里的胡饼是一绝呀。
2: 胡饼。
3: 以后你要是去了长安，水盆羊肉你一定要尝尝。还有那西施的胡人，高鼻深目，胡姬善歌善舞。哦，对。
2: 我们那儿还有个风俗，就是把自己的心愿写在木牌上，然后挂在祈福树上，就能灵验。
3: 祈福树长什么样子？可惜这儿没有。
2: 这自然没有。
3: 没关系啊，心诚则灵，不如就这棵树吧。来，你有什么心愿？

0: 崔总管，燕郎君，这么晚了，燕郎有何事？
1: 自然是为了我的寸武珠啊。
2: 你先下去。是。
1: 我已备好，不是说好了明日交割吗？但我今夜就要走，所以现在交割。何故如此着急啊？崔总管装什么糊涂啊？这柳叶街非寻常人所有，你应该知道，否则你也不会深更半夜还在这等消息呢。而且我也可以告诉你，隐王的义弟。 最近离京南下，听说此人虽是修文馆学士，但深得隐王青睐和当朝天子的信赖，而且他姓张。
0: 便是今日。
1: 哎，我可什么都没说啊！我燕某就是个生意人，我只知道有钱有命才是最重要的。
0: 可人是你带我，
1: 怎么是我带来的呢？ 彭公当时也在船上，我才是刚刚知晓的。我还听说，这近日尹王和谭王打得不可开交，崔家可是一直在为谭王效力啊。之前跟你说好的寸武珠，还有珍珠会。
0: 所有剩余的珠子，我都要了。就这点金子，想买我珍珠楼所有的珍珠？崔总管，你说现在除了我，还有谁敢要你的珍珠啊？ 如今供出的数目已经上报，这崔氏猪场如果还有这么多存货，合理吗？而且，这私卖拱猪，那可是死罪啊！还有啊，这长安的消息我也比你灵通，最近合浦多了很多生面孔，你应该知道。那至于他们的身份是何人，你一查便知。 尹王若是真盯上此事，是否能牵连到谭王，我不知道。但崔家这替罪羊，怕是……

0: 我们的珍珠会所得，所以我取货，竟然就这么把珍珠给贱卖了！你好大的胆子！哎呀，本宫现在这个形势还是以珠换金的好。我知道珍珠会所得，谭王要派大用场，但是也有稳妥的一样，河浦城边还都是我们的。
1: 朱奴一代一代，那也是延绵不绝，想采多少珠子，那还不是我们说了算吗？
0: 彭公，您是谭王身边定重要的人，小心驶得万年船呐、啊。

我们崔氏能入谭王的眼，那是我们的荣幸啊。日后只要朝中对公主的数目不一，那不都是我们的？潘公，小小姐，今日那小猪鸡，我给您送过来。

0: 我跟你说，我拿到放毒文书了，我们过两不就明日，明日我就带你走。
1: 好，
2: 跟我走，
0: 我一定会带你走。

0: 该你问的时候就不要问，事事都要准备万全，有些东西在关键的时候兴许会有用。那位蟑螂君一看便知是读书人，温和有礼，气度不凡，你这个性子在他面前最好给我收一收，别惹恼了贵人。
1: 知道了，
0: 去吧。
2: 自己上去吧。
3: 小拉拉，好好伺候我，我可少不了你的。
1: 拉拉，
3: 哟，你可来了，
1: 他打我。走啊，你别走，我不救过你的，
4: 走啊，
1: 你在哪能放过万叔的人死了，我们逃不出去的，走。
3: 来了，你说服他一块伺候我，我可以带你们俩一块去长安啊。
1: 走啊，
3: 小知己还是有几分姿色的，
2: 跟了我彭武
3: 岂不快活。从我吧，
5: 奸奴！

0: 快给我杀了这个贱奴！
1: 贱奴竟敢得罪五爷！
2: 事儿啊，黄总，
3: 总管，唐龙死了，
4: 什么？
3: 被段武杀了，安强带着段武跑了。
2: 注意啊！
3: 是，
2: 等等，杨长留守。
3: 是，
2: 我跟你一起去。
1: 快，那边。
5: 刘总，跑！快，那边。

0: 都已经准备好了，就等你下令了。
1: 人找到了吗？
0: 找到了，是驻场的管事，还监管着账房，叫八娘。
1: 把账本拿回来，把人也带回来。

0: 为什么要救我？不是你阿娘，快走，快走！哎呀，你说什么？我不明白你在干什么！你还上车？你胡说什么话呀？
1: 是你娘，
0: 你养父继位，他们后来有了个女儿叫夏芷，为了被抓来珍珠厂之前，你本来是要走的，是我安排的，我想让他们带你走，没想到你还是被抓来了猪场。
1: 去当海女是你一辈子的荣幸，好吃好喝享清福还不够吗？给我带走！
0: 想了各种方法，想让你逃走。 都没成，我的女儿是阿娘无能，阿娘只能用这种方式来保护你，孩子，阿娘对不起你。

是你阿爷留下的，收好他，到西域去找他。儿子记住了，到西域去找他。小夏丽，

跟你走，我跟你走。

0: 你怀有身孕，先回合浦，也不知道家主他们现在。
1: 家主他们会没事的，
0: 一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
1: 玉郎。

0: 敢反抗，这就是下场。听见了吗？
1: 莹莹，你何苦如此？
2: 我会有这样，我才能让他平稳的睡下。我才能保护他。
1: 我不想让他成为宠物，但是5月初5是，你叫他端午来端你的粮，一定要好好照顾他。
2: 放心吧，
1: 放心吧。

0: 张本已送到，这合浦驻场藏污纳垢，这个账本也算是给野芒的一份大礼了。
1: 野芒与谭王现在争得头破血流，若是张金然真能查出谭王共诛舞弊，崔家定是在劫难逃。
0: 这才刚刚开始呢，让你找到人找到了吗？
1: 还没有，
0: 留两个人继续找。
1: 好。
0: 又发作了，
2: 吴芳，快扑灭！快给我找些人来救火！
3: 是，
2: 快！
4: 别发不。

0: 灯都放了，这珍珠罗和朱长同时着火，定是有人提前布局啊！账册上方复制一句，账册恐怕也都烧毁了。
1: 好，
2: 烧了好。
0: 我们怎么跟家主交代啊？总管，总管，
2: 石修良的船马上到码头了。
0: 好嘞，
2: 会不会是来办嫁妆？
3: 一个闺阁小娘子，整天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郎君。
2: 我看他不是来办嫁妆，他是来办我的。
4: 今年朱长所得七珍四十三颗，小珠两升三个，共珠七珍十颗，八宝九颗，华珠五升三个，走珠十一升两个，共。
5: 我记得去年七珍五十六颗，小珠三升，共珠七珍八宝各十二颗，怎么今年少这么多？这崔定真是把我崔氏猪场当成自家的，打得一手好算盘。
6: 石九郎，珍珠会客商云集，可这码头上一时找不到泊位，还请石九郎稍安呢。
4: 大胆，竟敢让我们石九郎等！
6: 不敢不敢，可是
5: 开过去，
7: 把船开过去。
6: 可这外面都是小船呢。
5: 族者壮臣，生死不论。
7: 快去啊，别影响我们郎君休息。
4: 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滚！

0: 对，这手捏紧，这儿放下来一点，
1: 坐直了，肩膀放下来。
2: 又拨到这儿来了，又犯同样的老错误。说了多少回了，是这儿吗？
3: 旧馆三个，新收三个，实在应该是多少？

0: 算你命大，能活着回来。把药给我喝了。
1: 事事都要准备万全，有些东西在关键的时候兴许会有用。

0: 这谁送来的？
1: 招货是我们赵家忙慌离开，之后有个人撞了我一下。这本账册就在行囊中出现了。
0: 这本账册，详细记载了朱常的采珠数量，但与供珠数量相差巨大。那我们接下来干什么？
1: 仅有物证，却无人证。
0: 这白纸黑字，人人可信。
1: 如今郑成楼被毁，崔氏出场可借此掩盖罪证。这崔定。 怕是也知晓了郎君的身份。司麦公主，这些钱进了谁的口袋？我想崔氏主场怕是还没这么大胆子。这个崔定肯定是个关键人物，你时刻盯住崔氏主场。是。
2: 这大船直冲码头，还有一艘小船，要出事儿。

0: 有人落水，杜明，快救人！
1: 是。

0: 十九娘。
1: 放肆！竟敢让十九郎君等这么久。
0: 十九郎君莅临河湖，崔鼎迎接来迟，还望恕罪。听闻十九郎君好事将近，此次前来是来办嫁妆的吧？十九郎君是代表家主而来，
2: 今年的贡珠可预备齐了？
0: 贡珠早已备齐，存放于珍珠楼内。可是今日一场大火，珍珠楼已变成一堆废墟啊，实在是人祸。主上有个头等刁奴叫端午，他竟然私下偷偷勾搭彭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不但杀了彭武，又伙同八娘一把火把珍珠楼全给烧了。
2: 敢问崔总管，人可抓住了？
3: 正在捉呢，
0: 只要抓到端午，一切水落石出。
2: 我管你是真是假，珠子一颗都不能少。
3: 这我怎么答得出来呀？
2: 就是把你拆开卖了，你也得给我凑齐，不然的话，我就把你扔到海里去喂鲨鱼。崔总管可愿意？
3: 总管，那个镜子有问题，假的。
4: 这是你阿爹留下，当心一起找的。
5: 阿姿，你醒了，你终于醒了。
4: 阿姿，我们逃出来了，是张良君救了我们，我们现在在张良君的船上，他说他认识你。
5: 阿姿，来。啊，
4: 对了，阿姿，这是八娘留给你的，是她让我在岸边等着。

0: 咱们今天应该喝点儿。
1: 如今这崔定还未落网，他去哪儿了？
0: 一个小雏鸡杀了彭武，崔定捉人去了，事发突然，我们的人没跟上，就是那个卖车去猪的小雏鸡叫端午。
2: 端午，
0: 这第一步已经迈出，没有回头路了。
2: 人生从来就没有回头路，如果有的话，你现在还在马上快意驰骋江湖呢，而我呢，不敢想。
0: 咱们不想回头路，咱们想往后的路。彭武死了，珍珠楼被烧，供珠的缺额崔家补不起，你说这崔定后面会有什么动作？
2: 如今他需要一艘船，刚好我有。
0: 这条船几年前你便安排在合浦运营，论谋算无人及你。
2: 我这一生只做一件事，心无杂念，自然无人能及。
3: 金子是假的。
4: 是啊，你让我融成小块，结果发现全是假的。
5: 严子敬，你现在干什么？那个石敬良现在在干什么？
4: 他在到处看着呢。
5: 你去给我看着他。今天晚上咱们俩跑。
4: 宋总，你得带上我呀，我带你中间更好，不能跑去吧。
5: 崔家好，现在离开你我是寸步难行。
4: 快去快回，
3: 谢谢宋总。

0: 你走，你杀人越货都没人知道。这货真的是那个贱奴端午烧的，确实是。
1: 蠢货，无能！是我们无能，我们无能，是我们无能。
2: 武器，
0: 一个小小的猪奴，他怎么可能把猪场烧成这个样子？崔定呢？
3: 崔宗冠，崔宗冠不见了。 怎么找都找不到。石九郎，我们刚刚还在一起，他说要带我走。石九郎，全合部的人都认识他，他跑不了。
0: 捅了这么大娄子还想逃？

0: 他逃不出河谷，给我搜！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是。
2: 包我，可好些了？
1: 多谢长郎君，救救为子。
2: 举手之劳。你看什么呢？很美。是啊，此番到河府，我见过许多壮阔的景象，都是我之前未见过的。有日出，夕阳，哎，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我路过朱母海时。
1: 有一群采珠者，飘入海里又跳出来。
0: 长郎君，叫人深潜入海才能取得珍珠，后辈才能得珠。即使海面上什么都没有，鲛人也不会耗费力气鱼跃出水。
1: 那他们这又是在做什么？
0: 长郎君想知道。
2: 或许是鲛人在躲避食人绞杀，又或许是同类相残。我知他们躲避绞杀，怎么还能同类相残呢？难道在你们猪场采不到猪就活不下去？
0: 这世人只是鲛人类棺材而已，却不知这其中埋葬了多少采珠人。老五，你恨珍珠吧？
2: 对不起，
0: 长郎君何须说对不起？此事都与你无关，这一夜太长，天翻地覆。
2: 可以叫醒来，一切如故。怎么会一切如故呢？毕竟，你想要的自由不是得到，这人活一世，草木一生，都会过去的，也都会好起来。但拥有的时候珍惜，失去了之后，怀念这份美好。这样我们心中。
0: 我才能多多少少留下点不一样的东西。这一切的一切，便就可以这么过去。

0: 张郎君，你是诗人，空闲之时可否写一首采珠的诗，让天下人都知道采珠之苦？
1: 好，一定竭尽全力写一首好诗。
0: 多谢张郎君相助，端午先告辞了。
1: 如若还未想好去处，不如暂且留在我身边。
0: 端午还有未尽之事没有完成，但若留在张郎君身边，便就不是我想要的自由了。
1: 也是，但愿这未尽之事只是个小火狼。
0: 小火狼。

0: 下面有消息了吗？
1: 阿紫崔定跑了，现在所有人都在找他。
0: 跑了？
1: 嗯，
0: 走。
1: 阿紫去哪儿？
2: 虽然崔十九在极力控制局面，但还是没能压住珍珠楼被烧的消息。
3: 共珠如何呢？
2: 崔十九对外放出的消息是共珠完好。
3: 这个崔十九临危不乱，当真是有些手腕啊。
2: 他现在已经下令全力抓捕崔定，生死不论。
3: 不管那个珍珠楼是不是崔定所烧，崔家一定要给朝廷一个交代。这份圣人之怒，总得有人来承受。

我为崔氏卖命这么多年呢，就差那一箱子黄金。燕子精，别让我再碰见你。

0: 你们就等死吧！崔总管，又见面了。
1: 燕子京，
0: 你身为崔氏大总管，不在合浦好好待着，这是要去哪儿啊？崔某去给主家办点事儿。如今珍珠楼被烧，彭武被杀了。
1: 你身为朱厂大总管，却私卖贡珠，携款潜逃啊！
0: 燕子兴，
1: 你用假金条诓我，
0: 我是在帮你啊，崔定。不，应该叫你燕定。
1: 你是谁？
0: 扬州燕氏。

0: 跟你一起去。
1: 不行，无论外面有什么动静，你都老老实实在这等着我。如果阿紫太久没回来，一有下船的机会，你就要立马逃出去。
0: 阿紫小心。
2: 叶郎，我当年不过是听命行事，饶了我吧。
3: 杀我阿娘也是听命行事嘛。
2: 都是崔生让我干的，我的妻儿老小都在他手上。
3: 还在胡说八道。
2: 叶郎饶命啊，我有崔氏400公主的证据，我不吃

0: 如今珍珠楼被毁，这崔十九正忙着抢救供珠呢。供珠交不上去，崔氏难逃满门抄斩的大罪。崔家已经自身难保了，燕定，你还是多为你自己着想吧。
1: 燕子敬，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谋划的。
0: 今日，我就要用你的命来祭我燕氏亡魂。

我要把他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凭什么说是你的？
1: 你是我娘留给我的。
0: 你阿娘？
1: 朱长八娘，朱长八娘是我阿娘，给我！
0: 那叫你阿娘来拿。现在在我手上，那就是我的。还想跑啊？
2: 大娘是一向慈悲，求你看在大娘子份上饶了我吧。
0: 还敢亲我阿娘？
1: 阿娘，阿娘不要

0: 你说的对，我阿娘一向慈悲为怀。好，我不杀你。
1: 让你走！多谢杨哥，多谢杨哥。别拦，给曾父借我一艘小船子。
2: 让你走你就走，废什么话？
3: 你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0: 这里是你最。

0: 熟悉的地方，里面有你最熟悉的动物。
1: 叶子精，我还知道一个秘密，你要是现在杀了我，你会后悔的。
2: 什么秘密啊？说来听听。
1: 你妹妹还活着。
2: 他在哪儿？
1: 你放了我，我就告诉你。
2: 崔总管诡计多端，你认为我会相信你说的话吗？
1: 但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2: 那我就把你的骨头一寸一寸的打碎，我看到底是你的骨头硬，还是你的嘴硬。拖下去。商船行窃该如何处置？
0: 丢海里。

0: 那个叫端午的还活着吗？
1: 还活着，不过快死了。怎么了？
0: 没事，随便问问。哎，把他放了吧。
1: 以往不都是一天一夜吗？
0: 他要是死了，你帮我查血柱的秘密啊。哎，如果他还敢出言不逊，把他绑起来。
1: 好。

0: 是我的，是我的血珠。我替你报了杀母之仇，你就这么报答我的呀？
1: 求你了，还给我！
0: 你说什么？
1: 求你还给我！
0: 现在在我手上，这东西就是我的，想要拿回去的话，那就得靠你自己的本事了。放了他吧。

0: 斯，你回来了。阿斯，你怎么了？阿斯，血珠被拿走了。崔定被燕子精抓走了，我看见了他俩像仇人，他应该不会放过他。
1: 燕子精是谁？
0: 燕子精是这个船的船主。
1: 这么大的船，他得有多厉害？阿紫，我们该怎么办？

了吗？先出去，走。

0: 怎么才能把我的血珠还给我？
1: 怎么想明白了？不偷不抢？
0: 那是我的东西。
1: 你现在太弱了，所以你守护不了你想要的东西。无论你有多怨多恨，都给我咽到肚子里去。
0: 好，好，那你告诉我，我要如何才能拿回属于我的东西？
1: 首先呢，这不是你的东西，现在在我手里，它就是我的。其次，我是个商人，只要价钱合适就可以出手，更何况这颗珠子价值连城，普通人可能劳作一辈子也赚不到它的十分之一呢。
0: 我可以赎回来。
1: 你拿什么赎啊？
0: 我帮你做事情，我记账本，或者我可以采珠，我可以做任何事情，只要你愿意还给我血珠。
1: 这样，100万许你赎回的。
0: 50万。
1: 200万。
0: 那就100万。
1: 300万。

0: 300万，三百万，三月为限，过时不候。等一下，300万不是个小数目，你让我进你的商队，我尽快拿到300万钱，消失在你眼前。
1: 就凭你啊！我船上不养闲人，也不养无用之人。如今你呢，只配在底舱做一个利刃。 什么时候从底舱爬到上舱来？再来跟我说话。
0: 我如何才能进上舱？
1: 自己琢磨。

0: 小心。
1: 快点儿！

0: 这两个床位是你们的，记住。喂，记着，狼主喜欢干净，那是你们的利刃符。
1: 等一下，大哥，怎么才能到上层？
0: 不知道，不过可以提醒你，狼主做事儿凭心情。

收到消息了。自从崔定在主场消失后，张金然他们便启程去了广州。

0: 那就不枉费我给了他那么多线索。不过过几天，我们定会在广州相遇。到时候就看看这个小书生有几分本事了。
1: 那丫头呢？你打算就留在身边？
0: 什么叫留在身边呢？丽人住底层。
1: 那小丫头挺有意思的，我挺喜欢的。
0: 这么认真啊？也对，你也到了该成亲的年龄了啊。李姐，
1: 不是，你看他平时跟你犟骂你挺有意思的，这船上整天死气沉沉的，
0: 有的时候过于执着也不是什么好事。
1: 你想帮他？
0: 帮他什么呀？这个世道，人活着就得靠自己。
1: 这还叫不想帮他？
0: 康军啊，
2: 那个今天新到那批货清点了吗？
1: 查过了。
0: 你要是实在闲着没事干，再去查尸变去。

0: 你们两个下面不新来的吧？刚刚怎么不去吃饭啊？给你们带了饭。
1: 嗯，给。阿子，白面白面。
0: 多谢。你们是？
1: 嗯，这是我阿子，端午，我叫小虾米。我们初来乍到，不懂规矩，还请各位多多关照。
0: 哦，我叫阿胡。
1: 哦，我叫阿秀。
2: 我叫小白。
1: 什么？
2: 小白。
1: 啊，他说他叫小仔。

0: 他这么个蚊子上还叫祥仔。
1: 他小时候受过惊吓，家里老人给改的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早日好起来。
0: 放心，太好了。
2: 人们这么大一艘船，就只有我们这么几个敌人。
1: 咱们几个主要是负责打扫的，还有船夫、洗衣的、做饭的，都在不同房间，人很多的。
3: 阿胡阿子、阿秀阿子、香仔，那我与我弟弟需要做些什么？
1: 你们就随我们一起把这船上打扫干净就行。记住一点，狼主洗净，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一定要保持干净整洁。
0: 狼主还会来底舱啊？啊，
4: 那不会的，
0: 那何必打扫这么？
5: 那也要干净。
4: 哎，你赶紧吃吧，啊，
1: 快吃吧，吃完干活。
4: 走，
3: 放心，
4: 抓紧哦。
3: 夏米，这船上人多言杂，你要去打听清楚方才那三人究竟是做什么的，底舱、中舱、上舱又有哪些人，我们在这船上定是逃不出去，须得知道底细才能自保。

0: 怎么样，阿紫？上苍除却狼主，狼主的两个侍卫，还有三个人，两个年长的，一个是赵长侍，一个是庞从侍，还有一个女的是魏司快。他们说庞从侍老是帮着曹操，
1: 那说明这个庞从侍就是曹头上苍的靠山了。
0: 还有中仓的大多都是武士，领头的叫康军。
1: 康军，我记着。那底仓呢？
0: 底仓想宰力气大，吃得多。阿秀阿紫呢，手很灵活，一般细致活都是他来干。还有一个是阿胡阿紫，他见识多，识得广，总是告诉大家哪些事情做不得。而且你知道吗？阿胡阿紫还给了我一个好吃的。
1: 快收起来。
0: 哎，
1: 阿胡阿紫，阿秀阿紫，
0: 阿胡阿紫，
1: 多谢。
0: 阿秀阿紫，
2: 没事没事。
1: 哎，那个，我帮你们吧。
2: 啊，不用不用，
3: 哎，帮你们坐。
2: 不用，
3: 没事。
0: 我也来。
3: 你们新来的，多坐一点也是正常。
2: 给我吧，我们还得赶紧去送废料呢。
0: 这个是废料，要是我三叔来了，肯定说发财了。
3: 我们商队经手的珠宝多，废料自然也多了。
1: 这些废料卖多少文钱一斤？
3: 听曹头说，好像一斤18文。啊、哦，
2: 对，
3: 我们先去忙了。
1: 好多谢。
3: 曹头，道路下面，这就是曹头。
4: 你们就是那两个新来的呀？嗯，
1: 我是新来的端午，这是我弟弟小虾米。啊、哦，
0: 曹头好，哎，
1: 日后多多关照。
4: 关照可谈不上，听话就行。
0: 唐梅，我们进去送废料了。啊，
4: 去吧去吧。小虾米是吧？嗯。来。
0: 啊，不用了不用了，先吃。
4: 真可爱。哎。大伙儿注意啊，发工去了。
5: 发工去了。来，
6: 走走走走。
7: 哎呀，你们这命是真好啊！这次狼主每人多发了100文。

0: 现操作。
1: 怎么利刃还有弓箭呢？
2: 哎，站住！
3: 哎，过来你怕什么呀？上次让你打磨那几个珠宝匣子，庞僧师也是给了工钱的。嗯，我能吃了你？我去吧。
1: 谢谢曹头，谢谢曹头。
4: 都拿着了吧？那干活去吧。
1: 走吧，跟回去。
5: 曹头，您上次帮我买那双鞋特别好穿，您再帮我带一双吧。
4: 这是你。
3: 啊？
5: 哦，他说腊肉。
6: 曹头，下次靠岸能不能带壶米酒啊？
3: 好，好，好，每次都要买东西，也就是我不嫌麻烦的帮你。这样吧，这岸上腊肉是110文一条，就收你们100文吧。鞋200文一双，米酒300文一瓮，要是想买。
5: 谢谢曹头啊！
6: 谢谢曹头，
2: 谢谢曹头。
0: 那去忙去吧。
1: 好。小米，走吧。
5: 阿紫，
1: 怎么了？
5: 曹头也太坏了，他哥扣了大家不止一半钱。
1: 什么意思？
5: 阿紫，你没出去吧？你不知道，在外边那腊肉差不多只要50文，那双布鞋也只要100文。本以为他挺善良的。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的，
1: 不行，我必须得告诉
5: 你。回来，
1: 我们现在初来乍到，又没有下船，他们怎么相信我们呀？
5: 不行的，
1: 夏米，听我说，此事不能着急。哎，你方才看到我吗？就那个肥料。
5: 哦，他们可都是宝贝，那里边有一些可以做药材。有一些呢可以融了再造，
1: 那这样说来的话，你会？
5: 当然了，我三叔就是做这行的。
1: 那我们倒是可以想想，做废料谁？
5: 可以。可是我们在这船上了，我们又下不去。在这船上咱们卖给谁呀？
1: 虽然不能在这个船上。所以要想办法下船。
7: 确定自己了，临死前找了，说你妹妹在上周。
8: 太好了，等我们广州的事结束之后，立刻去上周。张金然到广州了吗？
7: 按照他们的速度，应比我们晚半日。
8: 那就得麻烦张金然。收下这份大礼了。
7: 若是他本意查到你，
8: 不会。如今最想让崔定死的是崔家。
7: 你是想让张金然认定崔家杀人灭口，由猪场牵连到崔家？
8: 摧毁一个崔氏猪场，不足以将崔家一举击垮。以他们的财力，很快就能凑齐公主。但张金然如果顺着此事，若是崔家私卖公主，欺瞒圣上，那可就是满门抄斩的大罪了。
7: 他们一到广州，便会收到这份厚礼。
9: 郎中，您找我？
8: 我要在广州办一场诗会，彩头是10两珍珠。
9: 10两珍珠？郎中，这手笔过了点吧？
8: 司侦特使徐南英、崔十九还有张金然，这些人加起来不止10两珠吗？
9: 是，郎中。
7: 唐武是徐南英的人，徐南英是谭王的人，崔十九必会向徐南英求救。你引张金然来，希望他看到的是这个吧？那可是他的同门师兄，你就不怕张金然临阵退缩吗？
8: 他不会。

0: 你们俩先去吧，我去拿花子。
1: 端午，还没睡啊？
0: 哦，我睡不着，我帮你去做吧。
1: 我是要去上苍打扫，上苍只能子时到丑时去。
0: 上苍，

0: 我帮你去。你刚来，很多规矩不懂，别触怒了老朱。
1: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哦，我不在的时候，还有劳阿花子照顾我家虾米，多谢了。行吧，
0: 你回去歇着吧。哎，你记住了，一定要亲，然后一丝缝隙都不能放过。
1: 嗯，一定要亲。嗯。 回去休息吧，去吧。300万钱，做利人这辈子都不可能。做活牢，得卖出多少货才可以？必须得想办法下船。 这个人怎么才能让他答应呢？
0: 你记住了，一定要亲。
1: 豁出去了。

0: 礼仓猎人端午，见过狼主。
1: 没人教你规矩吗？
0: 教了，把上苍打扫干净，一尘不染。看来他们教的还是不够好。明天把他们全发卖了。狼主，是我的错，是我要求上来的，跟他们没有关系。
1: 那你错了可认罚？
0: 认罚。不过我想问狼主，可否给我一个下船的机会？
1: 300万钱赎回血珠，猎人的工钱一辈子都赎不回来，所以我想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好，明日我们到广州，天亮之前，你一个人把整艘船给我打扫干净，我就让你下船。好，
0: 一言为定。
1: 不许再发出任何声音。

0: 阿神，啊，阿森，你怎么睡这儿了？你怎么了？啊，我们到广州了。哎
1: 呦，小敏，今日我们能下船了。
0: 真的？
1: 一会儿我们就下去找找机会，看有什么能做的。
0: 好，找到了机会，我们就能挣钱。挣钱了就能买好多好吃的。
1: 好，等我们挣钱了，你想吃什么阿子都给你买。
0: 好，
2: 所有力量
1: 收拾收拾，
2: 全部下船。

0: 快速下船！快走！所有利人，阿紫，你是不是帮所有利人都争取到了下船的机会？不对。
1: 海边发现崔鼎身首，他死了。什么时候？刚刚我去府衙报备时，听见师生已经到达府衙，仵作查验称崔鼎生前经过严刑拷打，最后咬舌自尽。
2: 这公主一案，不可能是崔鼎所为。这背后，除了崔家，
3: 进来。
4: 客官，有您一封信。珍珠诗会，燕子精。我带你去个地方，如果那的珍珠不及你这个，我就愿出500万钱买下它。
2: 这柳叶金非寻常人能拥有，是燕某失礼了。这谁送来的？
5: 肇祸时我们着急忙慌离开，之后有个人撞了我一下，这本账册就在行囊中出现了。
2: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跟他有关系，到底想干什么？
5: 这珍珠诗会会不会有陷阱？是去还是不去？
1: 人家如此巧思，我们当然也不能辜负。

0: 俊来了。
1: 这个商会提前送过来的礼物，我帮着整理整理。哦，对了，郎君，你看，
2: 不是说不见不见吗？这又是谁的帖子呀？
1: 本来啊，万万不敢惊扰郎君，可这确实是一桩奇事。
2: 那你来说说，到底有多奇呀？
1: 这商人燕子京悬赏珍珠十两，在南海神庙前举办了一场珍珠诗会，还备下重礼，希望郎君可以赏光。

0: 商人逐利，手段极其多，可到了最后，还是俗不可耐。
1: 郎君啊，所言极是。可是这燕子京啊，绝非等闲之辈。他说：“天下名士出长安，长安名士首推徐老。”
0: 哦，
1: 这次啊，还宴请了许多岭南名士参加，声称须对得上郎君您的那句未尽之诗，方能入会。
0: 我的未尽之诗。
1: 一片灵光彻九霄，神龙化雨变山腰。
0: 这首诗我记得，我应该是在南海神庙之前随口应来而已呀、
1: 啊。郎君有所不知啊，您的这句诗啊，早就在岭南传遍了大街小巷，成为了一时的佳话呀。
0: 哦，没想到我随口这么一吟，倒成了佳话。
1: 那我们过去瞧瞧。
0: 虽然商人逐利粗鄙，但是这个人倒是有些雅兴，那就去瞧瞧吧。

0: 这玩意儿不忍着干了一天活，
1: 我去歇歇吧。放心吧，没事儿。可以了，可以了。这边好了。哎呦，我的断骨哎，这出不灵可金贵的很啊，咱可得小心点，这要弄坏了，
2: 我又得替你埋吧呀。
3: 这曹大，我就是看他稳了没。
1: 加点醋啊，都小心点。
2: 我知道曹大，你放心吧。
1: 哎呀。把精气神提起来，速度也提起来，这
2: 是。狼主真是，说好的下船，结果是来干活了。
4: 可以了，可以了。
5: 怎么样？如愿了吧？
2: 如愿了。船下风景确实是好。
6: 今儿怎么不张牙舞爪了？
2: 什么时候张牙舞爪过？狼主面前何时能张牙舞爪？
5: 怎么让你下船还不满意啊？
2: 没有，我是对自己不满。下次我定会说得更清楚些。
5: 说清楚也没用，规矩我可以随时改。
6: 还是没变。
2: 狼主这也太过分。行了，没事儿。
1: 还慢慢悠悠，快点。
2: 阿花子，我来吧。
1: 小心啊。
7: 十九郎，我们是不是来早了呀？
8: 无妨。出蒲陵，这燕子精挺好的。
9: 可不好呢，他用了一箱假金条，骗走了猪场的珍珠。
10: 兴师动众用咱们崔家的珍珠做彩头搞诗会，真是蹬鼻子上。
11: 十九郎，那个就是火烧珍珠楼的小箭头端午。
2: 我躲好了，你看，啊，是不是？
11: 我不便出现。
12: 箱子太重，别坐。行。
2: 阿紫，能下船走走就挺好的。
8: 是端午。
12: 来，走。
10: 这是崔氏十九郎，一个小逃奴，见到十九郎还不跪下。
2: 我不是崔氏主奴，我是燕氏商队的人。我的良人户籍在官府名册上。走。
10: 十九郎说你是，你就是，你个小贱奴，我今天
2: 滚下面。
8: 良人户籍在官府又如何，也改变不了你卑贱的出身。
2: 你们逼人下海采珠，而非是我自愿，酷刑虐杀无辜，崔氏哪一颗珍珠不是沾着人血？我的命是我自己搏回来的，而非是你们崔氏给的。
8: 放手！
10: 竟敢这么对我们十九郎！
8: 动手！你敢动我，我要了你的命！
13: 住手！
14: 狼主。
5: 怎么回事？
2: 郎主，如今我是燕氏商队之人，燕氏诗会上崔氏对燕氏之人大打出手，如何处理？
5: 为何对我的人如此无礼啊？
8: 一个小小的贱奴便敢骑在客人头上，这便是你们燕氏的待客之道。
5: 他不过是我燕氏商队的一个利人，十九娘为何如此动怒？

0: 我一个小小的猪奴，就敢把我崔氏猪场搅得天翻地覆，原来是有人里应外合。
1: 我实在不明白，你在说什么。燕老先是以一箱炸红金骗取了我崔氏猪场价值连城的证据，而后想毁灭证据。
2: 便让这小贱奴一把火烧了珍珠楼，随后轻巧地将人收进你的商队。阎王真是好劲！珍珠楼不是我放的火，
1: 是不是你烧的？我心中自然。见过徐特使，徐特使，此人名叫端午，便是他烧了我崔氏猪场。
3: 不仅杀人放火，还畏罪潜逃，请徐特使拿下，审问就能清楚。火烧猪场，
1: 是。
3: 这杀人放火可是重罪，如若属实，绝不得马虎。来人啊，将此人带下去，我来亲自过问。
4: 带下去。
5: 慢着，
3: 师兄，
5: 今日不是珍珠诗会吗？别弄得像是来一样。
3: 可是有人当着我的面，指证此人杀人放火。 如若我不闻不问，岂不是藐视朝廷、徇私枉法吗？
5: 那你还要亲自过问啊？
3: 师弟放心，如若其间确有冤情，我定当替他做主。
5: 您贵为司侦特使，同着这么多人的面儿，问崔氏猪场的案子，难保有那些不明就里的人说您越权。我看呀，还是交给合浦官府吧。
3: 徐特使，
6: 您贵为司侦特使，掌管四方珠宝进贡之事，崔氏猪场正在您的管辖范围内，还请徐特使做主。崔氏，珍宝在管辖之内，这人可不在啊。敢
1: 问阁下此言怎？
6: 师弟所言极是，偶得闲暇，还是附庸风雅的比较好。那今日的事情就交给合浦当地的官府去处理吧。
1: 徐特使，此事，
3: 十九郎，朝廷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莫要为了一个小小州奴坏了自家大事。
1: 是。
3: 徐特使，这珍珠诗会马上开始了，请，
6: 师兄请。
7: 他不是看你不顺眼了吗？那我就非要碍着他的眼。刚才没事吧？没事，阿紫你没事吧？你先回去。嗯。山川多秀丽。 才人低风姿，今日燕市商队盛情邀请各地名士齐聚广州，只为以诗会友，共享风流。而各位名士的驾临，也让南海生辉，实乃人间乐事。台下的文人雅客，尽可挥毫泼墨，跃然纸上，共襄盛举。
8: 各位，献丑了，我来。 还有我来。
7: 下面各位文人，请作诗。

0: 张郎君，此番相遇还真是有缘呢。
1: 我与燕郎怕是人为，不过我真有一事要相寻燕郎。在这珍珠失会之后，你我一叙。
0: 张郎相邀，岂敢不从啊？
1: 有故人相逢，老友相会，而我却迟来一步，怕是错过了很多趣事。
0: 张郎君还真是风流才子啊，这新人旧人都想找你倾诉衷肠。不过今日我以珍珠。

0: 扬州江郎君献诗一首。
1: 一点魁星照八州，五云高映玉华秋，天宫应是连孤氏，无放清光夜入楼。此为扬州江郎君所作。
2: 怀才不遇之诗，是不是老套了些呀？
3: 是啊。
1: 曾向鳌头一斗魁，却从天上看蓬莱，而今独占鳌头后，始信人间有钓台。此为连州刘郎君所作。
4: 兴味索然，平平无奇，这商人办诗会啊，就如隔行隔山，是请错人了吧。
1: 玉花琼蕊两相宜，谁道春宫未有思，不是东君无别意，故开桃李作芳姿。此为风中敏郎君所作。
5: 凑数之作难登大堂，不知徐特使的诗何时念诵啊？
6: 就是啊，让我们一睹徐特使的风采吧。
7: 是啊，何时念诵啊？
0: 想必各位对徐特使早有耳闻，今日徐特使驾临，与各位切磋。
1: 玉制金沙映镜明，一团香雪夜来清，不因此处生真意，何得人间有姓名。
8: 好诗啊，好诗啊。
9: 徐特使此等佳作，旁人再如何也只是东施效颦。
10: 十九郎错爱了。
11: 久闻徐特使文采华章，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
10: 燕郎君谬赞。
2: 师兄好文采，
10: 素闻师弟颇有诗才，今日广州文人可有幸一睹师弟的风采呢。
2: 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今日是珍珠诗会，自然以珍珠为题。这世人只知珍珠之美，却不知采珠之苦。我初到合浦游历时，一位采珠女曾给我讲过，这背后真是滴滴血泪，不胜唏嘘。采珠人深潜入海，冰寒彻骨，抛背得珠，更为躲避食人礁沙，只得鱼跃出水，形似鲛人。那我这首诗便叫做《鲛人泪》。
12: 张郎君，你是诗人，空闲之时可否写一首采珠的诗，让天下人都知道采珠之苦。
13: 好，一定竭尽全力写一首好诗。
2: 南海有鲛人，扬波涛红澈，泪洒成珍珠，龙宫锁霜雪。鲛人随波逝，采珠不闲缺。
14: 下去，给我下去。
2: 浪底寻母贝，灵棒离寒体。风涛急，负重力将竭。

0: 一颗鲛人泪，万千猪奴血。真是好诗啊，大气磅礴，有血有肉，这才是不平之名，是我们世人之楷模呀。
1: 我看此次珍珠诗会魁首非张郎君莫属，
2: 师弟真乃是旷世诗才，这首诗师兄真的是自叹不如啊。
0: 师兄过奖了，其实这最后两句并非出自我口。
3: 若是如此，张郎君这魁首岂不是名不副实啊？哎，
0: 这世人只知鲛人泪珍贵，却不知这背后是万千采珠人的血肉。世人只想一睹她的美，却坐视采珠者泣血。那个采珠女曾跟我说过，一颗鲛人泪，万千猪奴血，这最后两句便出自她之口。
1: 张郎君真是诚信无双，这首鲛人泪定能传唱天下。
3: 揪着那个猪奴有何意义？他就算拿命来抵，能解决眼前的问题吗？
2: 你可知那张竟然是影王义弟，今日你我言辞定已让他察觉，广州这边还要不平静了。你切记以后行事需谨言慎行。
4: 些许的是提点，只是猪场大火与那烟石必有关系，坐实此事或能解崔家之危。徐特使，请您务必帮
2: 供猪的事情抓紧办了。
1: 张郎君千里迢迢来这儿，原来是为了见我呀。
0: 燕郎可真会说笑啊，你又不是淑女，哪来的君子好逑。不过端午聪慧坚韧，却受了不少恶行，也不知外面之险可谓是涉世未深，还请燕郎君好生善待他。
1: 这天底下苦难之人那么多，你管得过来吗？端午是我船上的利人，就不劳烦你操心了。啊，
0: 你我相识全是因为珍珠，你将崔氏珍珠一举买空，真是好大的手笔。但你可知供珠私下不得买卖？
1: 是否是供珠，那是崔家的事儿。我就是个商人，我只知道钱货两讫，两不相欠。
0: 为什么卷入这场是非？
1: 那自然是有利可图，
0: 仅此而已。不过我听闻了一桩轶事，话说当年建造珍珠楼的不是姓崔，而是姓燕。
1: 哦，这事我也略有耳闻，听说那家扬州燕氏被满门抄斩，无一生还。
0: 珍珠楼被烧时你在哪儿？
1: 商船之上前往广州。
0: 而你到了广州，崔定就死在了海边，为何？
1: 死有余辜，恶贯满盈。
0: 崔定死前明显遭受过殴打，死状相当惨烈，
1: 罪恶滔天，

0: 死不足惜。
1: 可是有人跟我说，崔定上了你的船，
0: 那这就奇怪了。这崔十九下了悬赏令，如果有人看到了，为何不去领赏啊？
1: 蜃楼原先是合浦商船，崔定上了船之后，便挂起了你燕氏的旗号。此事在下甚是不解。
0: 我姓燕呐。
1: 你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0: 这样，那日我还真碰到了一位故人，他可以为我作证。唐局啊，

0: 德我问你，珍珠楼被烧的第二日，你是否上了我的商船啊？
1: 是。
0: 那你是否跟我在一起？
1: 是。
0: 那你是否见过崔定？

0: 我是让你跟张郎君说，那日是否跟我在一起，又是否见过崔定。
1: 没有见过崔定。

我想知道包庇杀人是什么罪名。燕郎君，有些事你也应该清楚，不需要证据。崔氏猪场每年给朝廷的贡珠有差，而这些珍珠现在在你手里，你肯定脱不了干系。我会盯着你的。

0: 怎么，后悔了？后悔没跟张兰君走啊？
1: 人家毕竟是吏部尚书之子，哪怕你到人家做个妾，我相信这一辈子也可以锦衣玉食。怎么？是因为血珠，还是别的什么？
2: 方才我帮郎主撒了谎，洗脱了嫌疑。郎主给我什么赏赐？
1: 你是替我做了伪证，但在他那儿呢，已经没了信任，你的话他也不会再听。你给我谈条件之前，你得先想想你自己有什么架势，还有手中的筹码。
2: 我没有筹码，我不过只是个奴隶。

0: 你跟我谈条件之前，你得先想想你自己有什么价值，还有手中的筹码。
1: 我没有筹码，我不过只是个奴隶，堂堂狼主，言而无信，刁难一个丽人，不知是何意。如此不想让我下船，怎么怕输是吗？
0: 还有呢？
1: 我要下船。
0: 就这么想下船啊？
1: 下船才有机会。
0: 好，许你下船。
1: 那其他丽人
0: 不能。
2: 你有没有觉得你是中计了？
0: 有什么可中计的？办成了给商队赚钱，办砸了正好找个机会惩罚惩罚他。
2: 人家说的没错，你堂堂一个狼主，何必为难一个丽人？
0: 你也说他是个丽人，哪有个丽人天天跟狼主挑衅的？
2: 他只是为了他娘的遗物。
0: 不是，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心软了？
2: 你没有觉得吗？他就像初入离龙洞的你，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懂，就凭着最初那份执着可以不惜一切。
0: 所以头破血流，你跟我一样都是从那个鬼谷爬出来的人，你应该知道那个血珠意味着什么。我是让你跟张郎君说，那日是否跟我在一起，又是否见过崔定？
1: 没有见过崔定。

0: 你怎么了？我可以下船了。那你是不是去卖那个废料？眼下只能试着做废料的生意。不过，我还不知道要如何拿到这个废料。
1: 一斤18文，厂那儿肯定捞了不少好处。
0: 他不会那么容易便宜我们的。
2: 那草大上头那个庞葱师呢？他是打李寿卖的，他能做主吧？
0: 他跟曹大一伙的，不太可信，而且咱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见得相信我们。
2: 还有一个人，是真的为商队考虑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帮我。
0: 那个，阿紫，我憋不住了。

0: 底仓令人端午，求见卫司快。
1: 有事去找曹大。
2: 此事有关商队。
0: 你这是僭越上报，会被惩处。
2: 若受卫司快漏了笔账，待听我说完，任凭处置。
0: 进来。

0: 见过魏司快。
1: 说，什么账？
0: 魏司快，这是商队的废料。曹达现在以1斤18文钱卖出，但魏司快，你看，这些废料里，若是把有用的材质全部取出，再精细研磨，如此一来，可以卖到生药铺子，可以做成药材，这样每一单还能够多挣2文。
1: 每斤20文。
0: 没错，20文。
1: 100斤不过是2000文钱，这点钱连商队底层奴隶一天的伙食钱都不够。你来和我算这笔账。
0: 可是今时我们商队的珠宝本就多，那废料也会变得多。魏司快，我观察过，郎主的手笔一次进出货有200多斤的废料，我就保守估计，20文钱一斤，我们有4000文钱了。我在商队半月有余，来回出货已不下3次，那就是12000文钱。魏司快，你算，一月3次，那一年就是36次，36次，我们一共会有14万4000文钱。
2: 商队能有30次进出货是没有问题。此番商队从西域到南海，途经各地码头，郎主都会采买货售出珠宝。
0: 郎主此番举办了珍珠会，我们商队的名声已经大噪，如此一来，定会有大祸。
3: 你很聪明，你是想说，在我魏燕的眼皮子底下，我竟放过了这样一笔钱财而不自知？
0: 不敢，但我不是这个意思。从魏司快这里过的账，全部都是大账。这些废料，只有我们这些底仓丽人才能知道，日日相伴。就算是一年只多进14万钱，那积少成多，今年累月也不是一个小的账目，您说是吧？
3: 你告诉我这些事想如何？
0: 端午想求魏司快让我去卖废料，
4: 他
3: 想卖废料，你们聊。
4: 哎，走走走走走走。
0: 庞从事，底仓丽人端午见过庞从事。郎主已经允许我靠岸之时可以下船卖废料，之后有劳了庞从事。
4: 哦，这样啊，没问题，反正都是废料嘛。我记得之前这个曹大是以每斤18文处理的，你既是魏司快关照，那就16文嘛，给你一个开张便利。
0: 多谢庞从事。
4: 不过毕竟都是废料，来来去去的很麻烦，最好还是一次性清空。
0: 一次性清空？
4: 对。
0: 这次有多少？
4: 还有200斤吧。
0: 好，好，
5: 这些真能挣钱吗？端午，你说药材不会收吗？
0: 我不知道，不过我可以去试试。这要足足200斤呢，若是真的能卖出去，是一笔不小的钱。
6: 端午，你可真厉害，才来没多久就可以下船，还可以去卖废料，这些以前可都是曹大才能做的事儿呢。
7: 华子当然厉害了，等到时候娃子赚了大钱，仔哥给你买一大堆腊肉，还有治嫂子的药。阿胡娃子，到时候给你买20套衣裙。
6: 20？
7: 阿秋娃子，你到时候给你买镶了珠宝的那种鞋。
6: 真的鞋吗？
7: 发
6: 财
7: 了，我快说
8: 发财！发什么财啊？大老远的就听你们几个在这吵，这大半夜的不睡觉，你们这底仓还有没有规矩啊？端午，不错呀，听说要去卖废料了。
0: 曹腾，我知道，此前这些废料都是曹腾在卖，有劳曹腾。这一次我带您去，自然这卖的钱。
8: 想多了，我可没这么说，是你想多了。

0: 你说的那个钱，时候也不早了，早点睡了都。
1: 多谢曹导。

0: 同行了吗？
1: 师兄，我哪知道你在广州呀？我要是知道的话，我肯定告诉你。来。
0: 哎，师弟，那你为什么又会来到这合浦之地呢？
1: 这南州之美，让人不胜向往，所以我就想来合浦看一看。可是我到了合浦，你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全是诸奴为了躲避食人鲛杀的惊天一跃。珍珠会背后，贵客盈门，但实则全是万千诸奴的血泪。
0: 我明白你的感受，但是啊，采珠之苦啊，自古皆是如此，不是我们能够驱使的。
1: 可是之前采珠为的都是共富，你再看看现在的崔氏猪场，肆意凌辱猪，草菅人命，更有甚，
0: 还更有甚者，师弟，你不要有顾忌，尽管说来。如果这个崔氏猪场确有此事的话，我定当不让他们逍遥法外。
1: 就在珍珠会第二晚，那珍珠楼就被烧了，从长安来的客商彭武就死在里面，崔定携款潜逃，然后失手被发现于广州。
0: 彭武死了，崔定携款潜逃。
1: 这珍珠楼被烧这么大的事儿，轰动合浦，那崔定的尸首现在还在广州府衙里，师兄不知道。
0: 哎呀，确实是师兄大意了。
1: 师兄，你认识那两个人？
0: 不管我认不认识此二人，崔氏猪场行此恶事，师兄为官清廉仁政，定不会让这帮恶人逍遥法外。
1: 既然师兄过问此事，那我就放心了。
0: 只要有师兄在，这朗朗乾坤定不能让那帮恶人给翻了天。来，此事交给我。
1: 我敬师兄。

0: 郎君已经送走了。嗯，你说我师弟会不会已经盯上我了？郎君行事一向小心谨慎，从不会留下任何的蛛丝马迹。况且这彭武和崔定已经死了，张晋然定然拿不到证据。你是不了解我这个师弟啊，他认准的事情。 可没有那么轻易就放弃的，否则隐王怎么会派他来到河浦呢？隐王？莫非是为了谈王？哎，断了财路是小，被抓住把柄，说不定我们会死得比崔定还要惨。
1: 郎君，崔十九娘送来拜帖，请您明日一叙。
2: 他怎么还这么不依不饶的？跟他说不见。是。徐特使拒了拜帖，他要这么急于撇清关系，怕不是要查人，而是有人要查他。看来共珠的事情，我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了。
3: 你去联络广州各贵坊筹集现银，你去联系当地所有的珠宝行，我们要采购珍珠，无论砸多少钱，把他们压箱底的珍珠都先拿回来。
4: 是。
5: 崔家，
6: 石九郎，
3: 你说在珍珠会上，这个张静然和燕子京，为了一个小小猪奴哄抬竞价。
6: 确有此事，彭公说是那燕子京在船上认识的张静然，见他是个穷书生，没见过世面，就带他过来了。

0: 能在拍卖会上豪掷柳叶金的叫穷书生。张尚书四子，天子伴读，穷书生。他俩能凑在一块儿，绝非巧合。去给我查，查这个燕子精到底什么来头。
1: 是。
2: 你要不要再去求求康总理？我跟你一起去，这车你搬不动啊。
3: 不用，放心吧，我能行。
2: 阿紫，这批货可都是上上等，说不定能卖到20万，那我们岂不是发财？
3: 小点声，发不发财也得等阿紫卖出去再说。不过阿紫保证我会努力的。
2: 阿紫，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
3: 夏米，阿紫问你，真的就像你说的，只要把这批货拉到药铺门口，让他们验货就可以。
2: 以前我三叔就是这样，这家不要就换一家。反正啊，迟早会有人要。阿紫，他都行，你也一定行。
3: 我走了。
4: 快点，快点，都快点！
5: 他好辛苦啊！
6: 你可不能上岸啊！
7: 我知道，草头，但我也没上岸啊！你看这是岸吗？
6: 上去吧，臭小子。
3: 虾米，阿紫给你带好吃的回来。
8: 好的，阿紫。
6: 慢走啊，唐虎，生意兴隆，马到成功啊！
9: 起码他敢，又敢又蠢，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死得早。
10: 那人又坏，嘴又毒呢？
9: 那可得活千年了。我们也该下船去看看了。
10: 住什么？
9: 这一方地界有一方的土地爷，我们到人家的地盘来敛财，也该去会会这广州的行首了。
11: 我这是珠宝废料，有青金，有云母，就是 都能验货。您看，
12: 你是哪家商户啊？
11: 燕氏商队。
12: 没听说过啊，走吧。啊，
11: 燕氏商队是从西域行经而来，我们刚在合浦崔氏购了一大批珍珠，我们的货肯定没问题。我能给你看。
12: 小娘子啊，我们这是药铺，救命用的，我可不敢轻易尝试。
11: 明白，所以我们的货质量定是好的，你看看。看看就知道，
12: 我们百年的传承也抵不过现在的造假技艺。
11: 不是，怎么会是造假技艺呢？最低价，我保证，以往的最低价，行吗？
12: 那我问你，你卖完这一车货去哪
13: 儿？你看这个怎么样？
3: 这我不知道。
14: 那如果这货有问题，我找谁去啊？去哪儿找啊？
11: 货不可能有问题，掌柜，真的。
12: 我们要过以往
9: 都有自己的供货商户，
12: 我若是收了你这一车货，他们送货来，我该如何交代啊？小娘子，你还是走吧。
11: 不是，掌柜，
15: 走走走，赶紧走。

0: 都说了，你这生意我们做不了。
1: 马上
0: 走吧，
1: 马上走。
2: 走吧，走吧，我不做你生意。
3: 不是那个，
4: 不做你生意，快走，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真是的，
4: 你们不要再来了。
6: 没想到保皇皇首竟是如此年轻的郎君。
7: 失敬失敬。
8: 燕朗的珍珠诗会一举成名，在下也是钦佩的很啊。
9: 过奖。
8: 还请燕朗鉴赏。怎么，瞧不上我岭南珠宝？
9: 那倒没有。不过您身为宝行行首，应该知晓物以稀为贵的道理。
8: 商贾皆知，多者则贱。大家当然都希望囤积一些稀有之物售卖。
9: 这岭南珍珠饰品闻名远近，人人皆知。不过今年累月跟风者众多，相似款式也满目皆是。为了留住客人，让各宝行不得不降低价格，
8: 这些竞争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我们的工艺，尤其是珍珠的成色，皆是上品，怎么能和那些跟风者相提并论呢？
9: 你我皆知，散尽千金与跟风者斗法，并非长久之计。更何况这合浦珠厂已经被烧毁，三月之后再无货物供给，那到时候各位该如何自处啊？
10: 是啊，这可如何是好？总不至于坐吃山空吧？
8: 燕郎慧眼，一语道出了天机。还请燕郎明示。
11: 这是我家郎主从西域带回来的财宝，请大家品鉴。
12: 燕朗之物果然实属稀有商品啊，在下开眼了。
9: 这些呢都是送给大家的见面礼。
8: 如此贵重之礼，不知道燕朗想从我这儿换些什么呢？
9: 协作共赢，和气生财。三个月之内，我愿带着贵宝行稀缺的西域财宝入驻广州宝行，做财宝生意的头一份。
11: 我们愿意提供原石以及工艺技巧，由广州珠宝行提供匠人制作以及店铺售卖。
8: 怎么分成？
9: 七三。
8: 燕朗好大的胃口。
9: 我相信行首您也不希望坐吃山空吧？
11: 我们可以答应贵行不与其他商行合作，扶持贵行为广州唯一西域财宝商。
8: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
9: 不过燕某还有一事相求，家母生前十分喜欢合浦南珠，过几天就是他的忌日了，还希望您能帮我筹措一些，当然要最好的。
8: 燕郎放心，潘某定为你筹措到。
9: 多谢。
13: 小娘子，我看你推着板车在这街上逛了一下午，你这是要卖什么东西吗？
14: 这是我们商队的费。

0: 料，云母、青金什么都有，本地的药材铺不收我们流动商户的货。
1: 这些商铺的供货商啊，都是一些本地的熟人。
0: 是。
1: 你这样很难卖得出去。我看你这么为难，我可以帮你出个主意。我有渠道可以帮你卖出去，不过我得收点抽成。
0: 啊，多少抽？
2: 赵老三，又在这儿骗人家货呢？
1: 哦，我突然想起来，我家里还有点事儿，那我先走了哈。
2: 这个赵老三净骗外地人货。那小娘子，你这初来乍到的啊，多点小心。嗯，
0: 好。这是我们商队的副料，是想卖给药材铺的，本地的都不收。
2: 不错呀，你这儿有多少货呀？
0: 这有200多斤。哦，
2: 在下无忌生药铺掌柜，碰巧本铺缺少这批货，我与小娘子相见也算是缘分啊，跟我来吧，跟我来。
0: 哎，在何处？
2: 来货了，来货了。哎，我们先来
1: 看看啊。吴掌柜，吴掌柜。
2: 哎，对了，小娘子，你这货要什么价啊？
0: 25文钱一斤行吗？
2: 23文如何？
0: 这样吧，24文钱一斤，多多少的全给你。哎，
2: 小娘子也不容易。行，24万。哎，验货。
1: 好了，
3: 好的。哎，
1: 这个成色不错。好，来。好，吴掌柜，总共是202斤，
2: 多出2斤，那算小娘子送我的啊。
0: 拿走，拿走。
2: 好，好，那后边卸货。
1: 好嘞，好嘞。
0: 车我一会儿来取啊。哎。
2: 小娘子。
0: 这是啊，
2: 这是飞钱。
0: 飞钱。
2: 这是这样，任何一个铺里的账上账房呢，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现钱啊。来，往这儿走2步，借势钱庄，拿着飞钱到那去兑。
0: 啊，多谢吴掌柜。
2: 好好，快快去吧。
0: 多谢
2: 啊，快去吧。
4: 来花伞，这是花伞。娘子来看一看呀，花伞各种颜色都有。
5: 不用了，不用了。
0: 掌柜，这周围有什么卖小孩喜欢的东西吗？吃的、玩的，或者花布料也行。我看那好多店。
6: 飞钱是假的。
0: 这前面无忌生药铺开的，那不可能是假的。您再好好看看。
6: 你看这印章，一看就是假的，假的就是假的。我管你从哪儿来的，跑我这儿骗钱来了啊！
0: 不是，
6: 滚！
0: 我去问问，我去问问。
6: 滚！
0: 吴掌柜，吴掌柜，
1: 喊什么喊？吴掌柜在里面会客，小娘子有什么事吗？
0: 我找吴掌柜。啊，
1: 你这
0: 找吴掌柜，
1: 先让我去通报一声啊。
0: 那你快去。
3: 哎，方武，你怎么在这儿？
0: 曹大，我找那个吴掌柜，找吴掌柜。
3: 这就是吴掌柜，
0: 不是这个吴掌柜，不是这个吴掌柜，
3: 就这一个吴掌柜。我与吴掌柜是旧识，今日下午来与他叙叙旧。嗯，哎，那对了，你不是出来卖货吗？你的货呢？不会都卖了吧？
0: 不是这个吴掌柜，有一个吴掌柜，他跟我说，他跟我说给我一张飞票，让我去前面的钱柜去换现钱。我把货都给他了，他已经全部拿走了。但不是这个吴掌柜。
7: 你等等，你等等。你说的是吴阿祥，他之前是给我送过货，他因赌钱欠了一屁股债，已经很久没来送货了，怎么回事啊？
1: 今日铺里缺一批珠宝料，吴阿祥说他有货，
0: 是我的，是我的货。
1: 他说有货，便带人来送货了，这已经盘了货，也结了款啊，这钱已经给吴阿祥了。
3: 不是，等一下，
0: 你带我去找吴阿祥。
3: 等一下，你是说你把货给丢了？那可不是你的货，是商队的货。
0: 我知道，我知道。
3: 你知道商队攒着202斤的废料

0: 要多久吗？
1: 如果这件事交给我办，我很快就能办成。但是，这第一次
2: 你怎么知道202斤？曹大，你怎么知道是202斤货？
1: 不是，哪那么多废话？你丢了货就要受罚，我带走。
2: 曹大，曹大，
3: 你为什么知道202斤货？你陷害我！曹大。
4: 报告堂主，尸变已打完。
5: 因小利而吃大亏，盲目自信，听信他人，乃伤人大忌。从今日起，你就滚回底层，继续做你的利人蝼蚁，只配任人宰割。

0: 帮主，可否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
1: 还不死心呢？
0: 求郎主给我一次机会。
1: 若是你做不到呢？
0: 若我办不到，任凭处置。
1: 好。明日酉时之前。

1: 花香在哪儿？
0: 花香在哪儿？
1: 不告诉你怎么办？货丢了我会死。死之前我要拉个垫背。
0: 我说，三七元。

0: 别！
1: 胡阿小还是吴掌柜？
0: 行。
1: 保费量呢？
0: 卖了呀。
1: 钱呢？
0: 收光了。哎别别！有。买了4000文都在这儿了。哎呦我的娘啊。

0: 16文钱一斤，4000文。
1: 哎呀，你可真拿回来了！嘿，你这小丽人可真是了不得呀！4000文，
0: 这是3200文，多的我拿走了，那是我该拿的。嘿，
1: 账都算得这么清楚，有前途。

0: 什么？算错了？
1: 没有，庞总是算账，怎么会错？
2: 到嘴的鸭子都给废了。
3: 麻利点儿，磨磨蹭蹭的，真是。
4: 钱我拿回来了。
3: 来，
4: 我还想我绑在三七人了。
2: 放这儿，
4: 需不需要给你带回来？
5: 你之前说的，
4: 我说话比你算数。我不过也就是个小小的利刃，之后在这船上还需要曹多多多照顾。
2: 慢点，慢点，
5: 该走了吗？
4: 让丽人上岸。
2: 慌！
5: 你知晓这船上有多少丽人吗？全都上了，狼主非要了我的命啊！
4: 船上丽人78人，分3班轮休，轮休时候进明上岸，我为监督。
2: 慢点
4: 啊！狼主仁慈，让丽人们吃得好住得好，丽人们流落在外，无户籍无法生存，为何不回来？
5: 你倒是思虑周全。
4: 硬不硬就看你了，不过我可提醒你，处心积虑爬到如今，别被一个吴阿祥绊了脚。

0: 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康国呀？
1: 我们要先走水路，再走陆路，还早着呢。
0: 那阿娘，我们什么时候回扬州？
2: 要到十月吧。
0: 那我们回去，妹妹是不是都长大了？
2: 对呀。
0: 那我们以后去哪里都能带上她了。
2: 那当然了，以后我们去哪儿都带着妹妹，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

0: 郎主，钱我拿回来了。
1: 明日去找威斯快领发，这个月工钱减半。
0: 鞭子我也挨了，钱我拿回来了，为何还要领发？
1: 坏了规矩，不该罚吗？
0: 可我是被人陷害的。

0: 我知道，
1: 这有什么话？燕氏商队可有公平一说？此事本就是你主动去抢了曹大的生意，又因为你行事不够谨慎，差点害商队受损，错不在你吗？不该罚。
0: 所以狼主对曹大不罚不说，此事就这么过了。
2: 我燕氏商队的规矩就是人尽其责，物尽其用。就算曹大是魑魅魍魉，但他只要帮我办了该办的事儿，我就会怨他。还有你刚才说公平，想要公平的话，就动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怎么让自己变成有用之人。那个时候，你才有资格谈公平。这就是这个世道的规则。

0: 砸进去这么多钱，就给我带回来这些货色。那燕子精与广州行首潘行路勾结，以财宝首饰为交换，大批量收购广州存货珍珠。这燕子精是要釜底抽薪，逼死我崔氏。
1: 咱们崔氏也算得上珠宝行里数一数二的商户了，怎么就会被一个西域小儿给拿捏住呢？
2: 我让你去信给大哥可以回信，
0: 暂时还没。
2: 纵然他是强龙又如何？一方水土盘根错节，各有各的道。我崔氏立足多年，其中道理他该知晓一二。我们去会会这个燕子精。是。
3: 19年啊，这是巾帼不让须眉，闺中女子竟然抛头露面，为家族事业殚精竭虑，严某敬佩。
2: 男儿女子皆是父母生养，有何不同？燕郎商业奇才，怎会如此短视？
3: 是燕某唐突的。
2: 你可知你即将大祸临头啊？
3: 燕某只是一介奉公守法的商人，何来祸事啊？
0: 你低价劫了朱城的珍珠，但你不知，这珍珠乃是徐特使所需，这徐特使极受谭王器重，你若得罪了他，哪里还有你行商之道？
3: 那十九娘的意思是，我该如何弥补？
2: 若你能主动把珍珠献给徐特使，我崔氏在从中好言相劝，到时候。

0: 我还以为今天十九娘来是给我谈买卖的呢。
1: 买卖是交易，献珠是表忠心，自然是献珠胜于买卖。到时候官路畅通，何愁行商之难？
0: 官道还是你们崔家走吧，我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蠢商人，只认银钱。
1: 燕郎好谋算呀，算准了我崔家已然踏足官道，既如此，开个价吧。
2: 爽快。
0: 康局，这珍珠呢，我有的是，但是这珍珠我不散卖。一两珍珠，一颗七珍就200万钱。若是一两珍珠配一颗八宝，那就220万钱。
3: 你如此狮子大开口，以为我们盛九郎不懂行情？
4: 珠宝本就随行就市，何来狮子大开口？
3: 你们简直就是诡辩，以为我们崔家……
1: 我失了规矩。
0: 十九娘，你既然巾帼不让须眉，那我自然也无需怜香惜玉了。若是你做不了主，那就请崔家家主出面，以免乱了规矩，影响了上海行情。
1: 我崔十九既然能坐在此处，便能做得了崔家的主。你如此囤积居奇，就不怕到时候鸡飞蛋打？
0: 这就不劳烦您操心了。
1: 此价格甚好。
0: 那是当然了。
5: 没问题，
3: 阿祖，我吃过，太好吃了。
5: 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来看一下簪子，
3: 这个
5: 这边还有胭脂，喜欢可以试戴的。
3: 这个好漂亮啊！我
5: 有铜镜，有铜镜。
6: 这个真好看，
3: 那我帮你试一下这个。
5: 来，
7: 啊，好看，
6: 好看。
3: 这多少钱？
5: 这个是纯珊瑚制作的，50万。
3: 多少？
6: 50万。
5: 50万？
3: 不是。这一看就是珊瑚边角料，卖这么贵。哎，
5: 打住打住，你买不买？
3: 买，当然买。
6: 哎，
3: 走，我们再去看看。
6: 哎，端午，我们去下一家吧。
8: 去那边，走啦
3: 走
8: 啦
3: 走啦。
6: 小米，
3: 小米啊，
6: 哦，来了。哎，
9: 巡车使真的不在啊。
1: 哎，这。徐特使这门槛是真高啊，如今连我崔氏都高攀不起了。
10: 徐凌啊，在外面掩人耳目，装腔作势，做做样子就罢了，到了我们自己府上，十九郎的架你怎么也敢挡呢？还不快请十九郎入座。
11: 是是是，这个属下不明事理，给十九郎赔罪了。
1: 今日前来，是因为偶然间尝了这糕点，味道不错，特意带来给徐特使也尝尝。十九初入广州，离不开徐特使照拂一二。毕竟，若崔家出了什么事儿，连累了徐特使，该如何是好？
10: 十九郎真是言重了，你也知道。徐某人的心一直是偏向崔家的，只是最近那个张竟然一直在盯着我，如果在这个时间段执意偏向你们崔家，难免是落人口舌，自缚手脚。
1: 张竟然的事我来想办法。
10: 我就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正好过两天跟我一起去会会那个广州行首。

0: 是，有劳徐特使费心，那在下先行告辞。哎，突然想起一件事情，还得拜托你们崔氏。有什么吩咐，徐特使尽管说。
1: 徐某人近日得了一座白玉观音，想献与谭王作为寿礼，可惜。
0: 少了一个珍珠莲台玉质相衬，所谓是美中不足，可惜了。徐特使，眼下当务之急是解决供珠之事。供珠的事情，我正在给你解决嘛。谭王的事情也不是小事啊，所以这珍珠必须是上品。那你放心，珍珠的钱。
2: 由徐某人出，就当是徐某人在你们崔氏购买的即可。哎，自然，在下告辞。嗯。买？他什么时候出钱买过？真是个敲骨吸髓的贪婪鬼。
3: 但也无法。 现在供珠的事迫在眉睫，还需要徐南音这老狐狸帮我从中周旋几日。等此事了结，此人断不可再搅。
2: 是。

0: 你看，这个像不像一朵桃花？
1: 真像。
0: 这个是不是比今日街上那好看？
1: 嗯。
0: 你看啊，顺着这个枝叶往下，再多一点流苏，这根簪子，你觉得可好看？
1: 好看。可是阿祖，你画这个干什么？
0: 画这个？
1: 嗯。
0: 我想做簪子。我们既然有珠宝，不如就将这些废料珠宝做成簪子，一定会有小女娘喜欢。
1: 嗯。
0: 但是，如今我们只有这些珠宝，珠钗部分可以用什么来做？木头遇水则会开裂，木头肯定不行。
1: 阿斯，你等一下吧。这是什么？这是老船木。阿斯，你可别小瞧它。这老船木呀，可都是选的上好的硬木，它经过海水浸泡，它绝对不会被泡发或者开裂的。那就用这个试试。
0: 嗯，你看，
2: 端午，
0: 你帮我把这个。
2: 端午，
0: 花子，你还没睡啊？
2: 我听说，曹头从庞从事那里领了贩卖珊瑚珠的任务，事成之后，能让他进商队。
1: 啊？
2: 嗯，
1: 狼主如此精明之人，为何要将这样吃里扒外的狗腿子留在身边？
0: 珊瑚珠，多谢阿华子，我倒觉得这珊瑚珠可能是个好出路。

0: 见过魏思快，见过庞松石。庞松石，打扰了。我听曹都说他在帮你卖珊瑚珠，我可能一试。
1: 什么？你想卖珊瑚珠？那可是珊瑚珠，不是废

0: 样啊？那要是丢了，可不是一顿鞭子的事儿，那是要了你小丽人的命啊！
1: 我的命本来就不值钱，还望庞宗师给个机会让我试试。
0: 咱先不论惜命不惜命，这卖东西得先了解。这珊瑚种，你见过吗？
1: 庞从事可是要卖这一批珊瑚珠，这是染色的，是下品，卖不上价格。
0: 当我，你可是想加入商队？
1: 自然是。
0: 这加入商队，我说了不算。
1: 不算。但曹德可是说，加入商队的事，是庞从事说了算。
0: 我什么时候说的？
1: 李桑都知道，曹德虽然是利头，不过也是利人。如此说话不算数，底仓的利人们知道了，整个商船怕是不安了。
0: 但我
2: 庞总是，我们经商之人，话既说出口，那便得守信用。
0: 魏司才说的是，那就这样，谁先拿到订单，谁就加入商队。
1: 谢庞总是。谢魏司款。
0: 另外，我将拿出一匣上等的珊瑚珠，进价就要20万钱，售价起码得达到50万钱。
3: 我等知徐特使喜香，大家为您准备了一份小礼物，还请徐特使笑纳。
4: 徐某人从长安到岭南，一路上也见过不少好东西，但是唯独对岭南珍珠却是爱不释手啊。
3: 徐特使喜欢就好。
4: 可是最近我听说有人要拿西域财宝和岭南珍珠一较高下，可有此事？
3: 潘某和几家珠宝行的前辈最近确实要进购一批西域财宝，这河浦出事之后，珍珠的市场略显低迷，这财宝在本地算是一个稀罕物。
4: 财宝虽然是稀罕物，始终是蛮夷之物，不登大雅之堂。潘郎君刚刚当上广州行首，有些事情没有摸清门道之前，还是不要操之过急，以免最后伤人伤己，还让我们岭南珍珠蒙羞啊。
3: 徐特使说的极是，
4: 岭南珍珠还是稀罕之物，我不希望珍珠全部落入他人之手。
3: 啊，在下明白。
5: 你们都明白了吗？
6: 明白了，
4: 明白就好。

0: 又大的坚果，客官，尝尝，又香又大又脆的坚果，您尝尝，包您满意。尝尝，
1: 好吃不？
0: 好吃，
2: 这包我要了。
0: 好嘞，
1: 多少钱？
0: 10文钱。
1: 给你钱。
0: 老板，
1: 给你打听一下这家店，我看着很是豪华。
0: 这家店叫周宝斋。
1: 这可是我们广州城里边最豪华的首饰店了。原来曹头打算来这儿卖生活。
0: 这家店呢，最有名的其实啊是那老板的女儿冯五娘。
1: 怎么说？
0: 这就是另外的价格了。
1: 哦，那就再来一包吧。
0: 好嘞，
1: 给。

0: 这冯五娘啊，原本有两门亲事，一个未婚夫呢坠马而死，另一个又病死了。哎呦，有仙君说呀，他呀有克夫之命。
1: 若果真命运多舛，我还不如去做女官。
0: 这两年一直在求神拜佛，丧气得很呢。

0: 男孩生病哟，多谢男孩生病哟，信女前来还愿，多谢男孩生病哟，赐我转运红山，才能得以良人，圆了好姻缘，多谢男孩生病哟，多谢男孩生病哟。
1: 请问何为转运红山？
0: 娘子，我身于恶命，命运多舛，日日来祈求南海神，可能是南海神怜我前尘，让我寻到一颗如此上等的珊瑚珠，我便带着珊瑚珠日日来拜，没想到真的能够时来运转，多谢南海神。
1: 不知你这转运红山能不能给我瞧瞧？
0: 自然是可以，娘子请瞧。
1: 多谢。请问小娘子，这转运红山是从何处购得？
0: 哦，无处购得，是我自己磨的，为表一片赤诚，珊瑚珠也是自己磨的，簪子也是自己做的。
1: 小娘子当真是用心良苦，不知这珊瑚珠钗能否让与我？我同你一样，仙君拼命克夫，同是天涯沦落人，你能不能帮帮我？我是卓宝斋东家之女冯五娘，绝对不会亏待了你。
0: 见过冯五娘，我是端午，恕我不能将这个给你，这本就是图个心安。
1: 是五娘唐突了，
0: 我有一匣子珊瑚珠，若是你愿意，
1: 那我能从你那儿购得吗？
2: 海神呀海神，有人红口白牙无中生有，该当如何？
1: 你认得这人？
3: 我不认得。
2: 海神呐，海神，有人谎言张口就来，又当如何？
0: 五娘子，你随我先去。
2: 哎，端午，你怎么在这儿？
1: 你们果真认识？
0: 不认识。
2: 认识？我们在合浦就认识了，是旧相识。
0: 冯五娘，我原……
1: 你竟然诓我！
0: 不是，冯五娘，我……
2: 你最近这是怎么了？
0: 这便就是我的生存之道，我一直如此。
2: 可无论怎么样，骗人总不是正途啊。
0: 长老君，对不住，社会那日我骗了你，我见到崔定了，就在船上。但崔定是自尽的，而非烟紫金沙的。崔氏猪场私抓良民为奴，私设刑场，猪奴命如草芥，生死无人问津。赵郎君，我实话告诉你，若非是燕子精，我亦不会放过他。
2: 若人人都像你这么想，这世间还要律法做什么？

0: 我与张郎君看到的本就是两个世界，就像张郎君看到鱼跃出水，惊鸿一瞥，殊不知这水下你死我活。
1: 对不起，阿斗，你所经历的生活我之前从未经历过，也无法感同身受。即使是我想多了，只不过我真心希望你不要为了任何人任何事去做违背自己内心的事。
0: 我知道，今日之事我是真的错了，可当真没办法。张郎君，是当真没办法。我想将珊瑚珠卖给卓宝斋，可我初来乍到，人家为何会与我做生意，又如何能够相信我？
1: 君子谋事纵横睥睨，商人谋利呢，舌战莲花。燕子京豪掷十两珠开办珍珠诗会，你以转运红山造势，情不同理同。可是你以转运造噱头，那只能骗得了一时。若冯五娘日后没有时来运转，心生怨气，那她心里会不会记恨你？燕子京的商道，你死我活，不进则退，杀伐之气太重。但是端午你不同，你要保持自己的真心，功利之心是万万不能长久的。你与刚才那个冯五娘，只有真心相待，也许不止今日这一桩生意，日后还会成为朋友。
0: 不会的，我这般人如何能与他做朋友？
1: 会的，就像今日你将崔定的事如实相告于我，那我们就还是朋友。
0: 可是我该怎么向冯五娘道歉？
2: 我同你一样，仙君拼命克夫，
0: 那个仙君真的是命吗？
3: 姑娘想要什么样的衣裳啊？
0: 掌柜的，这里可有上等的衣料？
3: 今天刚到的一批新货。来，姑娘看一下，这个可是最时兴的面料，而且啊，款式也是最新的，城中的名门贵女都抢着要呢，中意吗？
4: 那仙君只给有钱人看。
0: 哦，中意。
5: 中意。
0: 掌柜的，能否坐我半日？
3: 我们这儿的衣裳可都是卖的呀。姑娘可是要去见心上人？
0: 并非是，是想去帮一个娘子做一件事，去向她赔罪。
3: 那好吧，既是赔罪，那就成全姑娘一回。不过请您务必要保管好。
0: 嗯，
3: 来，给您包好，拿好了。

0: 后娘，我是端午，我
1: 怎么都追到这儿来了？
0: 并非如此，我是来跟你赔不是的。我今日的确是动了歪心思，我想借红山之名接近你，因我是燕氏商队之人，我有珊瑚珠想要卖给周宝斋，所以才干了这么蠢笨之事，伤了你的心。

0: 当真是对不住。
1: 你倒是坦荡，但生意上的事情是我阿耶做主，我不管。你找错人了，
0: 不是生意之事。

对不住，当真是对不住。端午知道冯五娘心中有郁结，但是端午想说，转运与否，不在物，而在人。 还请冯五娘信我一次，最后一次。

0: 千钧，我这位朋友是潘家九娘子，
1: 我是广州宝行远房的堂妹，听闻仙君神机妙算，特意前来求得一算。
2: 神机吗？你求求我，你卖吧！
3: 小娘子眉清目秀，一看便知是富贵人家。我观小娘子额间有煞，命中定有一劫呀。
1: 敢问仙君何劫？
3: 小娘子，神仙言是你克死了你的夫君。

0: 我就知道，是我克死了我的夫君。早知活得如此孤独，不如随你一起去了夫君，可好？
1: 太过悲伤，你这夫君，我夫君生前，别放心不下我。如今他走了，更是放心不下我。真是知道我要来求仙君，自是跟着我一起来了，
0: 一同跟来。
1: 啊，
0: 我的夫君就在你身后。
1: 我从未婚嫁过，何来的夫君？你不是潘家九娘吗？
0: 你为何又知道潘家九娘的消息？我只是个丽人，你不会是知道一些名门贵女的消息便就到处招摇撞骗？你还为冯五娘拼命，说她克夫，那二人一人坠马，一人病死，与冯五娘何干？你知道她一女饱受了多少流言之苦？你何事为人拼命？简直就是谋财害命！
1: 小娘子，我往日拼命，纯属胡言，我只是为了赚点钱，您就饶了我吧！啊，您就饶了我吧！
0: 别弄脏我衣服，我还得还。
1: 把他拿下！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要为娘子饶命！
0: 招摇撞骗，有辱神明，拿去送官！
2: 是是，
1: 饶了我吧！饶了我吧！我再也不干了。
0: 冯五娘。 这般局面你也看到了，祝你日后诸事顺遂，告辞。
3: 端午。

0: 你的新衣还好吗？佛舞娘不必担忧，新衣没弄脏，我还能还回去。谢谢。端午怎担得起佛舞娘的一句谢谢？是我有错在先，是我对不住你。恕端午多嘴。 女子不该被他人嘴中的命运所束缚，切记莫要回头看。浮云是遮不住阳光的，从此不必再戴面纱了。
1: 你还想卖珊瑚珠吗？谢谢阿姨。
0: 端午，多谢冯掌柜，多谢冯娘，只是我人生中第一笔订单。
1: 这个要是卖得好，我再来找你订货。好，
0: 端午，你以后就叫我五阿姊吧。嗯，
2: 五阿姊。
0: 哎，
3: 冯掌柜，我们先试试。
0: 这是你，
2: 哎，别弄坏了。
3: 哎，慢走。
0: 端午跟我谈的，端午，另有令人端午所做，珠钗等小物件三成利润归于燕氏商队。这是陈达，佐保斋的定金，明日便可走货。庞松是觉得此事还有假，
4: 真是不错。
0: 珊瑚珠我卖出去了，可以进商队了吧？
4: 此事还得狼主点头。之前我们可说好的，你也不是如此跟曹侯说的。狼主点头，何时才能点头？哎呀，这你想的美！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借着商队卖货偷商队的东西，跟店家卖自己的私货，不是这个他怎么解释？哟，哈哈。
0: 簪子上的云母是我花钱买的废料，钗子的木头是船上标的老船木所做，何来偷一说？就算东西是
4: 你的，但是你也是借着商队的名义卖出去的。这些东西卖了多少银钱？其中的三成已约定分给商队，一清二楚。
0: 我好了好了好了，自己卖不出货，怨不得别人。咱们燕氏商队谁能卖货，谁是老大。
4: 啊，涛涛。
0: 还有这簪子，你要是喜欢，你跟我说，我做一个适合你尺寸的，行不行？进商队的事儿，可别忘了。

0: 严郎君的时间可真是难约啊！
1: 徐特使相邀，气氛不错。严郎君这两天在广州城大杀四方，是风风光光的。只是徐某人这两天的日子，却有些不好过了。
0: 阎某岂敢？您不是已经提点过韩行首了吗？不过，这生意终究是生意，下了定过了文书，自然就得按契约办事儿。
1: 徐特使替官家看着广州的珠宝行，您该不会想要自己搅了自己的生意吧？

0: 广州珠宝行的生意是珠宝行老板的，不是徐某人的，那是在下说错话了。可燕郎主近日连番举动，莫非是想垄断广州市场，以西域财宝打压我们岭南珍珠，搅乱本地珠宝行？就算没有西域财宝，这合浦珍珠不也交不上去吗？
1: 十九娘说别人的时候，先看看自己的事儿处理干净没有。今日是来喝酒的，生意慢慢谈。
0: 来，
1: 燕郎君远道而来，定不能让郎君空手而还，这点在下心里还是有数的。只是合浦珍珠是本地产业。
0: 你想横插一手，未免有些胃口太大了吧？我这人吧，就这点不好，伤人逐利。但我真的，西域财宝我想要，珍珠我也想要，
1: 财宝也想要，珍珠也想要。好在徐某在广州珠宝界说话还是有点分量的。
0: 那徐特使的意思是？
1: 三日之后，南海海神记按照本地习俗要掷一重宝于湖底，然后便是鲛人夺宝。何谓鲛人夺宝？
0: 各家可选能人异士扮作鲛人，入水夺宝，半炷香之内夺重宝者胜。
1: 我知道，你们燕氏和崔氏都想拿到合浦珍珠的全权采购权。
2: 可到底谁有这个资格，那我们就用鲛人夺宝的胜负来定，可否啊？也好，燕某就爱夺人之宝，
3: 路我都给你铺好了，接下去的事情就看你自己了。
4: 请徐特使放心，南海界湖底剑灵密布，夺宝者生死自负。这鲛人夺宝，我崔氏势在必得。谁欲与崔氏作对，便让他消失。
5: 这徐南英想要帮崔氏筹措共主，想用鲛人夺宝逼我退出，
4: 我怎么可能让他得逞？咱们商队是北方人。
6: 水性本就一般，还有水中夺宝，没有胜算的。此次南海神庙海神祭，狼主打算挑选丽人去参加鲛人夺宝，若是能夺得重宝，便可恢复自由身，而且。 可以拿走这100万钱，去过好日子。
7: 这么多钱，别说话。

0: 这么多钱，别说话。
1: 不过这海神祭宝池可是剑灵密布，危险重重，可谓九死一生啊。可有人争先呢？可有人自告奋勇啊？若是无人争先，那就抽签了啊。谁抽着红签就由谁去，谁先来抽啊？
2: 唐宗师，听闻端午以前是采珠出身，水性定然很不错，让他先来吧。
1: 水性不错，端午，要不你先来抽。
3: 请吧。
0: 阿紫，
4: 呀，恭喜恭喜，
2: 槟榔主，端午抽中了。
4: 我是真不知道，我是不是行了我？
5: 走了，我滚下去。
4: 是。
2: 不作数，重抽。
0: 郎主，我去。
6: 你去？
0: 今日本就得去一个人。我水性好，我去。
6: 好。我商队呢，向来赏罚分明。既然你自告奋勇，勇气可嘉。如果你赢得比赛，我再给你加100万钱。
0: 若是鲛人夺宝，我赢了，可否让我正式加入胭脂商队？
6: 好。
2: 若你赢得鲛人夺宝，我许你入商队。
0: 谢郎主。郎主有何吩咐？
2: 明天夺宝大会的时候，把这个穿上。
0: 有何特别？
6: 能保你不死在水里。
0: 我生与死重要吗？
6: 不重要，但是夺宝必须成功。
0: 明白。不过郎主放心，此事我从小就做。
6: 林瑞非一般的凶险。
0: 那可以抬高价钱？
6: 不能。
0: 我知道我的命不值钱，不过郎主的珠宝值钱，不值得吗？
6: 值得，但你没得

0: 其实你现在如果放弃血州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走了，不用趟这趟浑水。
1: 如果我拿不回血珠的话，我便就找不到我阿姨。
2: 行了，下去。
1: 谢郎中。

神庙祭祀海神娘娘，祈求海域安宁，渔获不断，商旅平安，今日围海维持，教人夺宝，请各方善士广施恩德，祭福纳祥。本次海神祭已选出由燕氏商队所献出的祖母绿作为本次鲛人夺宝的宝物。鲛人出场。此次参加鲛人夺宝有西域燕氏商队、扬州崔氏、渤海胡商、明州商帮、

0: 南海鸡本为本地传统，传承已有百年，其目的是祈福四海，得以丰年。倘若现在如此凶残，确实违背本意。
1: 本官贵为司侦特使，
0: 绝对不允许这样凶残的事情发生在我管辖的地界之内，所以我提议本次比武改为岸上比试，各队切磋，分出高下级，众目睽睽，公正公明，一炷香为限，手握重宝者赢。

0: 燕子京，你又想干什么？是，可端午是无辜的，没人是无辜的。张兰君有救世之心，却无救世之力，是因为你从来都没有体验过这世人的苦难。这世上就是因为有你这种人，才会有苦难。
1: 我说了，没人是无辜的。
2: 放心吧，他死不了。我这个小师弟对那朱奴倒是挺上心的。
3: 为这朱奴，在珍珠会豪掷千金为其捧场，
2: 后又因柳叶青自保了身份。
3: 年纪尚轻，还需磨练呢。
2: 心有牵挂，那就好。

我带他走。

0: 教人多吗？燕郎主擅自出手，所谓何意啊？
1: 这就是你们说的分出胜负即可，这鲛人夺宝，我还以为是诚心祭祀，为万民祈福呢，否则我也不会拿出价值连城的祖母玉。可没想到，这南海祭也可以随意改变规则，更有人用一些下作的手段，让好好的祭祀变成了一场杀戮之争。
2: 海神祭鲛人夺宝由来已久，究竟是在海中还是在岸边？都只是形式不同。方才徐特使宣读规则时未见燕郎主反对，如今输了便出来分辨。我家鲛人可是在香燃尽一刻夺得重宝，崔氏为胜。
1: 我燕氏商行行商万国，诚信为本，讲究的就是一个信誉。今日我输了，我认。
2: 燕郎君莫要忘了我俩的约定就成，如今这鲛人夺宝我赢了，那岭南珍珠的采购燕郎主可得放弃。
3: 燕郎是重诺之人，燕郎君不会出尔反尔吧？

0: 今日我崔家获胜，必当备办三生祭品，祭祀南海神庙，祈求风调雨顺，商旅平安。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了，后面怎么做，就看你自己了。还得多仰仗徐特使。燕子京是一介商贾，不足为患。我帮你解决了你的心头大患，那你呢？
1: 请徐特使放心，张继然在此处无人庇护，想必他很难安全走出广州。
0: 他能不能离开广州，我不管。谭王寿宴将至，珍珠莲台的事情，不必我多说了吧？是。
2: 多谢张郎君，好些了吧？张郎君，这是在何处？这儿啊，是医馆。刚才大夫都说了，你之前身上就有旧伤，这次鲛人夺宝又添了新伤。不过还好，你穿了这个软甲。 才保住你一命，但你日后一定要好好休养，不然就落下病根了。哦，对了，十一女，
3: 多谢张郎君。
2: 嗯，窦武，我不问你，你为什么帮燕子京鲛人夺宝？我只知道你不能这么作践自己。 行险拼命，如今的我无法再舍弃任何一个机会了。鲛人夺宝是我自己要去的，
3: 可这是什么机会啊？
2: 到底是什么机会值得你这样拼命？你这么做跟之前踩住有什么区别？不是只有在燕子清旁边才有未来，与虎谋皮焉有其力？ 我实话跟你说吧，此次燕子京命你去鲛人夺宝，只是为了跟崔十九的一个赌约。他心里只想着收购广州所有的珍珠，可这次他输了，他。

跟我回长安，长安的江作间有大唐最好的技艺。这是我给你写的举荐书，去了那儿，你能学到安身立命的本事。

我若随张郎君回了长安，那岂不是离我想要的自由又远了一步？张郎君，将人夺宝是我输了，可我已经带着我弟弟进了蜃楼，哪有说走就走的道理？张郎君对我实在是好，好的真。

0: 我不敢收的。若有一日我有能力了，想到如何还张郎君人情了，那日我定会还你。
1: 这份人情，你还是先收下，就算做给自己留一条退路。我先去外面等你，等下送你回去。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的手。
1: 好了好了，歇会儿吧。
0: 等到这次，王胭脂国进贡飞天象的大事告成，别说扬州宝行，天下珠宝一行都将为我胭脂马首是瞻。

0: 有些事情就不能忘了吗？非要逼着自己去回忆。我连这个都忘了，那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你母亲好不容易带你逃到别院，又被崔定劫杀，可他们的死是希望你能好好活着。
1: 等他到时候得报你，

0: 交人头绑匪就是我，应该不，都压在一个小目标身上。应该就想。你的意思是，这一次我孤注一掷了？
1: 你做任何事情，都非留后手。
0: 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一次我没有后手，是真的孤注一掷了呢？
2: 老主，蟑螂军送利刃端午回船了。
0: 蟑螂君，今日多谢了，我先回去了。
3: 你身体不适，还是我送你上去了吧。
0: 不用，我自己可以回去。
3: 无碍，走。是蟑螂君啊，蟑螂君还真是热心呢，送我船上的利人去医馆，又把他送回来了。劳您大驾，甚是惶恐。
4: 这就是燕狼所说的惶恐。我这不是才刚看清是你吗？而且这深夜登船，谁知道是敌是友呢？你说一旦是到船上来偷东西的呢？德武。
5: 蟑螂君，失礼了，我先回去了。今日多谢你。
4: 这是圣上所赐，平安无事牌，你日夜带在身上，定保你平安无事。
5: 我不需要。
4: 带着吧。
5: 蟑螂君，我真的不能收。
4: 拿着吧。
5: 使不得。
4: 德武。
5: 蟑螂君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0: 三，二，一。狼主，怎么，害怕了？蟑螂
5: 君只是好意送我回来。
0: 你在猪场那些日子，你都忘了？这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好心人？蟑螂
5: 君是好人。
0: 那我是坏人？你可知道你输了鲛人夺宝，会接受怎样的惩罚？哦，我相信。
5: 只要你愿意的话，蟑螂君会带你走的。但我不会跟他走的。为了
0: 血珠，才区区300万，蟑螂君一个柳叶金就足以啊。
5: 血珠我可以拿回来，不用靠任何人。
0: 那我罚你，你可认啊？
5: 认罚。
0: 进来吧。这蟑螂君让我善待，我得给他这个面子，所以我给你两个选择：这第一，从此以后，商队买卖生意来往跟你无瓜葛，你到上苍来做事机，只贴身服侍我一个人，那自然血珠你也别想要回去了。
5: 我选第二个，罚你20遍。而且从此以后，给我滚回底层，想要进商队就得一步一步给我爬上来。端午领罚。
0: 康君，动手。
5: 狼主，罚刚才已经定了，那狼主准备奖励我什么？
0: 我为什么要奖励你啊？
5: 鲛人夺宝我输了，我认。但是靠我殊死一搏。 提烟市商队赢得名声，难道不该讲吗？此番新玉财宝在所有广州商户面前崭露头角，这波珠宝集市应该能够收获颇多。
0: 何以见得？
5: 刚才我上船之时都看到了，丽人们将船上的货物搬进搬出，端午就知道应该恭喜狼主，囤货已清，又添新货。
0: 自作聪明啊！我早就与广州行首签订了。

0: 的契约，此番造势不过是加快了出货的速度而已。但你别忘了，你可是害我损失了整个广州珍珠采买的资格。
1: 燕氏商队不能采买，但其他商户呢？此前我们将珊瑚珠卖给了卓宝斋，是不是此次可以让卓宝斋替我们去采买珍珠？
0: 这广州这么多商行，为什么是卓宝斋啊？
1: 卓宝斋是广州最大的珠宝行，而且我听说冯氏珠宝和广州商会有一些微妙的关系。冯氏珠宝从不与本地商户来往，有自成一派的体系，但因为百年的威望，没有人敢知会。此前郎主就想下一盘棋，想要将珊瑚珠卖给卓宝斋，与卓宝斋形成联络，只是没有想到此事曹大没有办成，阴差阳错我办成，对吧？
0: 那你凭什么认为这卓宝斋就一定会帮你啊？
1: 卓宝斋冯氏五娘子，我可以去求他。
0: 你跟他做的都是些小本生意，他会帮你吗？
1: 此前珊瑚珠的合作，他把我当朋友，我相信他会帮我。
0: 亲兄弟还明算账呢，你被人骗的还少吗？
1: 五娘子不是这样的人。
0: 我要的是整个广州的珍珠。
1: 明白，一颗都不会少。不过还需郎主先给我定钱，带到卓宝斋替我们下了定，可以垄断整个广州的珍珠。届时崔十九为了凑齐供珠，定会不惜代价向郎主购取。
0: 我一颗都不会卖给他。
1: 那方才说与卓宝斋合作一事是否可行？
0: 可行。
1: 我可否要一个明确的身份？
0: 可以。
1: 我带小虾米一块儿。
0: 准了。
1: 那定钱。
0: 去找魏四快去要去。
1: 我去找魏四快要。他怎么可能给我？
0: 那就靠你自己动脑子了。还有事吗？

0: 刚才说那二十鞭，能不能之后再打？
1: 可以，但若此事办不成，双臂领罚。嗯，

0: 让卓宝斋替你采买珍珠，就是你的好手。
1: 你猜？
0: 我不猜，猜对猜错都不落好啊。这个端午越来越像你了。

0: 你为什么还要答应？
1: 除了今日的鲛人夺宝，若是逃过了，下一次呢？只要我们在这船上，他们就一定会继续如此，所以只能让狼主承认我们进入商队，这般我们在这船上才能受到庇护，懂了吗？

0: 下面，其实今日叫人夺宝之时，我也是在赌，我就在赌狼主会不会来救我。没想到，倒是赌对了，所以至少如今，我们在这船上，起码是安全的。
1: 能够受到庇护的，继续留在这船上，除了要拿回血珠，还有一点，就是阿紫想学学如何做着买卖，做着买卖的门道到底是如何。你可还记得我说，以后带你去做货郎，或是开店，可这些都得知道买卖的门道，所以我们留在这学，并不是错的。
2: 阿紫，我们能开店吗？
3: 你这么兴奋做什么？
1: 我想看阿紫开店呀。
2: 到时候我们的店那么大，比这个底仓都大好多好多。到时候每天我都会把柜台擦得干干净净。<笑>
1: 还有开店那天，阿紫你一定要穿大红大红的衣服，<笑>
2: 门口还要放炮仗，让全城的人都过来看。
1: 为何我要穿大红色的衣裙？
2: 这样你看得见才能红红火火呀！哪有这般说法？
1: 好，可以，那我便就穿大红色的衣裙。
2: 惨了！
1: 一言为定。哎，
2: 有这有什么好一言为定的？
1: 好，一言为定，我定穿大红色的衣裙，
2: 还要放炮仗，可别忘了。
4: 燕子精说了，鲛人夺宝，定不会善罢甘休。你派人去接近接近他商队中的人。

0: 哎呀，见过赵掌事魏司快。
1: 见过赵掌事，见过魏司快。
2: 也见过赵掌事，魏司快。

0: 前，我听说赵长氏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你可知道？
1: 哦，是啊是啊。
0: 今日总算是见识
1: 了，
0: 大开眼界。
2: 狼主让赵长氏掌管整个商船的事务，
0: 说明对他是信任有加。我们之后可得好好学着点。
3: 小小年纪能这么快从底仓入商队，你还确实有点让人记住的本事。
0: 不敢不敢，日后还需要赵长氏多多提醒。
3: 我听说你卖废料追回的欠款净赚了800万，你是怎么做到的？
2: 此事与邓武无关，全是仰仗了庞从事。这次的事更要多谢魏四块。
1: 是啊是啊，
2: 多谢魏四块提点。
4: 我没有提点过你，是你自己的本事，与我无关。我看过你与卓宝斋交易的单据，账目条理清晰，明细准确无漏。
3: 还从未听魏四块夸过谁呢。
0: 回魏四块，邓武之前在猪场的时候跟管事学过几招。

0: 这些不过只是些皮毛，不拘为四块的分毫。为四块是手中有账，心中有数，端午穷尽一生也无法达到。是啊，是啊，是啊，这是本分。
1: 这是1000钱，房主吩咐给你的，供你自行支配。
0: 千燕吧，阿华子，
2: 去。
0: 阿秀阿仔，说好。
1: 去吃。
0: 那，大哥。<笑>这么多钱，我与夏明在底仓的这些时日，多谢各位了。
3: 端午，还好你命大，我听说鲛人夺宝，凶险万分，不过现在看到你没事儿，还是恭喜你。我到蜃楼这么久，还是第一次看到可以升到上苍的丽人。
0: 对，恭喜端午，以后还请端午多多关照。阿秀阿紫说这话可就身份了。之后我与虾米去了上苍。 你没有任何需要，尽管来找我们。哦，
4: 行了，大家快吃吧。这些可都是我阿紫跑遍各州买来的，
5: 那你们算不吃了，可是要馋死了。
6: 还有鸡腿儿，
4: 阿紫，你吃吃看。

你的青春不该缺席这场荣耀的远征，让青春选择军营，汇聚荣光，以青春战歌凝成国家脊梁。我们是逆行的身影，我们是坚实的柱石，我们在，平安就在，我们在，山河无恙。

0: 阿紫，你太辛苦了，你先歇歇吧。
1: 我这一直干着才安心。
0: 我们都已经进上仓入商队了，还住着这么大的房子，还有什么需要安心的？
1: 夏米，我问你啊，如果你要找一个刚认识不久的朋友办事儿，你觉得胜算会有几成？
0: 我看够呛，阿紫，你不是常常教我？

0: 人与人之间交往，切莫不情之请，不要期待朋友能够不顾自身利益无偿付出。
1: 没错，朋友之间就该互惠互利。

0: 哎呀，我的好阿兄啊，也不知道阿弟我喝了这顿，还有没有下顿。
1: 这说的什么话？
0: 我的饭碗都快被那臭丫头给踢翻了。
1: 人家那丫头确实是有些本事，废料人家赢你一局，山狐人家卖的是如火如荼，又能豁出命去参加鲛人夺宝，是个棘手的。
0: 这些旁门左道。
1: 我是不如那臭丫头，但是我对庞从事您是绝对的忠心耿耿，有任何好处我都是第一个想到好阿兄的。
0: 行，这话说的，你是对咱郎主忠心耿耿。啊，对对对，庞从事果然对郎主忠心，而我对庞从事忠心，殊途同归，一样一样。
1: 总之，我操那这辈子跟定庞从事的，
0: 阿兄。
2: 可不能见死不救，
3: 也是跟了我这么多年的老人了，我只会亏待于您。
4: 你放心，咱们来日方长。啊，我倒要看一看啊，这个小丫头能翻出多大的风。
2: 看，看，看，看，这个好呀，你看，还蛮巧，你看这个，
3: 账本收好。
2: 对，
3: 你要不要试一下？
5: 等我，五阿哥，你怎么才来看我呀？我都想你了。我今日来找你是有事情要跟你说。啊，这簪子是否卖不出去？若是卖不出去的话，我便就先带回去，别占了这柜面。
3: 哎，谁说卖不出去了？ 你看啊，我把你这只簪啊放在了我柜台最显眼的地方，就是因为卖得太好了，算是我店里的花魁首饰了。样式独特，价格又便宜，这广州城的小娘子都争先恐后的要来采买呢。
5: 你倒也不必安慰我，我在做便就是。
3: 我安慰你做什么呀？我让伙计都记下了采买订单。小兰，账本儿，你瞧着啊。
5: 看，我这随便翻开一页呀，你看，这个都是你这支钗的订单，你现在就是我的摇钱树，财神爷。哎，对了，那可就正好了，你看，我这几日新做出来的，哇，
3: 太好看了，端午，我全要了啊。
5: 嗯。
3: 哎，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
5: 哦。
6: 我是有一事想问你。
7: 哎哎，这样，我请你去吃茶，咱慢慢说。
5: 吃茶？嗯。
6: 那也变好，如今我已经有钱了，我请你吃。
7: 我请你，你请我有什么差别的？好姐妹不说这个，走。
5: 没事，我请你们。走，小虾兵，是好吃的，去。
7: 他家的樱桃玉露团做的极好，你可得好好尝尝。
5: 樱桃玉露团？
6: 行了，别走了，你们走吧，求你们了。
5: 不好意思，
7: 你们再不走，我们真的要关门了。求求你们了。
5: 别香了，张郎君。
6: 给你们添麻烦了。
5: 这是怎么了，张郎君？
7: 端午还不是因为他惹怒海神了吗？你看把我们这店泼成什么样了。
5: 什么叫惹怒海神？
7: 端午，我是行了行了，走吧，上次回去燕子已经没为难你。
0: 赵郎君这是？
1: 我家郎君真是冤枉，海贞祭之后郎君不过做了首诗，结果就有人说是我家郎君惹怒了海神，今天早上被扑了生漆，就不让我们住了。
2: 此事定有蹊跷，肯定有人在背后推波助澜，这店主也是被人利用。
0: 那现在可怎么办？要不我去给你找住处吧。
2: 这广州这么大，难道还少我一个住处？正所谓以天为盖，以地为铺，天地乃屋，何尝不是一件美事？
3: 赵郎君可真是风趣，我和端午要去吃茶，你可要一起？
0: 哦，对，我娘说了，要带我们去吃，樱桃
3: 玉露团。
0: 啊，对，赵郎君可也一块儿？
4: 对，一起，一起，一起，走，赵郎君，
0: 走吧。
5: 这是今天的新茶，

0: 我今天早上吃撑了，
1: 慢点儿。
2: 都说了让你慢点吃。嗯，
1: 喝点茶，
2: 好些吗？嗯
0: 嗯。哎，张公子，长安长啥样啊？
3: 豆啊，你可还记得我跟你讲的？嗯，
2: 西式胡饼。嗯，
3: 还有比这更绝的呢。这长安西市之内啊，处处是商户，步步是摊位，还有那小娘子经营的店铺比比皆是。
4: 女子也能以商贾的身份做生意做到长安去？
3: 有些生意买卖还真是女子更胜一筹。就拿长安西市之中最大的绸缎庄，这个庄主就是个秀女。还有更绝的，长安西市之中有个远近闻名的酒庄，这达官显贵、清流名士、街巷，一开始我们都以为这个老板是个儿郎，可后来谁想到是个杀伐果断、精通生意的小娘子。
1: 张郎君，你可真有见识。
0: 我是朝阳快递，
1: 我定要向阿耶好好学学经商之道，日后啊也将卓宝斋开到长安去。
4: 定能将卓宝斋开到长安去，但你开到长安去，那可就是长安西市里数一数二的大商户了。那届时定能找个好郎君了。
1: 你瞎说什么啊？
5: 我在城西找到一家住处，时候不早了，要不要去看看？
3: 好，那二位娘子，我先去看看我的住处，告辞。
0: 张明君，我跟你一起。
3: 好，
0: 我送你。嗯，
6: 端午，这张郎君对你好像……
2: 五阿姊尽会把着，张郎君那是翩翩公子。嗯，他对谁都好，他一直都帮我，自我们第一次认识一直帮我到现在。张郎君是好人。
6: 可我看方才他担忧你小人夺珠后的处境时，那神情甚是关切，恐怕不仅仅是帮吧。其实我倒觉得，若是张郎君真有此意，的确是个不错的人选。
2: 我丫头子说笑了，那可是张郎君，我与张郎君如何能相提并论啊？五阿姊，我从小呢生活在猪场，一直都是如此苟活着。我就想有朝一日我能逃出来，自由，到处去看看。如今我出来了，便就更想要自己好好的去感受感受世间。
6: 端午，你那么聪明又那么坚强，你想做的事情一定都能够做到。之前我囿于命运，日日伤春悲秋，直到认识你，其实你帮我揭穿神婆拼命改运只是表面，真正改变我的是你自身带给我的力量。
2: 并非是我自身，而是你自身。你本就有力量。五阿姊，有一事我想问你。
6: 但说无妨。
2: 卓宝斋可否替耶氏商队采买珍珠？我知道此事定是为难，这其中暗流涌动，若是你接了这一单生意，那等于就是卷入了崔氏猪场和耶氏商队的斗争之中，崔氏恐对你们不利，所以你心有顾虑，我能理解，你不用勉强。
6: 端午，你告诉我，你是否已经搅入其中？
2: 的确是。不过没关系，我还能想别的办法。此事不妨事的，
6: 我帮你。

0: 我们卓宝斋一向不拉帮结派，但我不管燕氏商队是谁，只要是你端午开口，这单生意我便接了。我定会去说服阿叶，你放心。
1: 你对我这般好，我如何感激你？
0: 好姐妹，不说这个。
2: 五阿姊，你与我的情分是一方面，卓宝斋和燕氏商队是另一方面。我已向郎主申请，陈家的一成全部拿给卓宝斋，补偿你，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0: 好，咱们姐妹二人一起，挣得满盆满钵。
3: 夜听胡家财滚滚，遥望曲江俏郎君。
0: 以后啊，我们一道去长安。
1: 一道去长安。
0: 哎。
1: 不好意思，让让。
4: 等我。
1: 哦，哎。张郎君，你这城西的住处也不行。
4: 可以带我去见你们郎主吗？我想住在这蜃楼。
1: 住在蜃楼？
4: 之前你不是说要帮我找住处吗？
1: 我可以带你去见郎主，不过你要住在蜃楼，此事我做不了主。
4: 那多谢了。
1: 请。
5: 哟，
6: 回来了。早就听闻这朱姬手段了得，既卖得了千万珍珠，又能以毒妹子的手段迷惑郎君痴心。今日一见，果然让人大开眼界。
1: 张郎君，失礼了，请。
6: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早就打听过了，在崔氏书场，你与那什么小姐妹就是爬虫。
5: 你说什么？
1: 张郎君，码头人多。
5: 你们这，
1: 请来，
5: 干活去，干活去，
1: 张
5: 干活去。
6: 哎，走吧，走开吧。好个端木小蹄子，先是攀上了冯氏卓宝斋，现在又勾搭着张四郎为他卖命。哎，好阿兄，你再不管管，很快他就爬到你头上去了。
5: 蠢货，干活去。
1: 张郎君，郎主，
4: 见过燕郎君。舍得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怎么样，吃饭了吗？哎，张郎君啊，来坐。

0: 蟑螂精这隔三差五的来我蜃楼，有何贵干？
1: 燕郎君之所雅致得很，在此处能听波涛骇浪，赏近水深流，如此帐某想借宿蜃楼。
0: 借宿就说借宿，说得这么好听。不过蟑螂君风流才子，怎可屈居于此呢？
2: 郎主，蜃楼还有一些空房。
0: 轮得到你说话吗？忘了自己什么身份？
3: 堂堂男儿，拿一个小娘子成亲，这丈夫气度安在？
0: 他吃穿用度皆是我，蟑螂君甜言蜜语说尽，又能如何？还来乞求借宿，丈夫尊严何在啊？
1: 哎呀，我不要也罢，还是讨一个住处

0: 最为实在，而且还能让燕老还了这请我入崔氏猪场迷局的人情。既然你把我当手中刀，那也该好好使用。这所谓狡兔死良弓藏，我想你那狡兔还没弄死呢吧，怎么这么着急舍弃我这把良弓啊？好茶呀。
1: 郑郎君说什么燕某听不懂，不过呢借宿可以。康君啊，给郑郎君安排一个雅间。
2: 那就多谢燕郎君。

这是我家十九郎的一点心意。不愧是跟着燕氏商队走南闯北，见过大场面的。这普通的金银珠宝确实入不了您的眼。这是我们崔氏十八家宝行其中的一间，十九郎想交于司会打理。司会的一身抱负便也可以在此处施展，这是我家十九郎的诚意，不知司会意下如何呀？

0: 进来。
1: 郑郎君，你比我想象的脸皮要厚啊。
0: 脸皮这方面比不上燕郎君。
1: 堂堂修文馆学士，屈尊住到我蜃楼，不就想要一个答案吗？说吧。
0: 施慧引广州珠宝行瞩目，再以财宝笼络行首进入广州市场，然后再用广州行首这只手替你收购珍珠。救人夺宝虽然失败，但你暗中找到冯五娘家的卓宝斋替你收购珍珠，此时等着珍珠拯救的崔家已是穷途末路了。在你的谋划之下，定然是一颗珠也收不到，再无翻身的机会。你所做的这一切，就是想让崔家死。
1: 那又如何啊？
0: 崔家百年产业，何仇何怨，让你如此赶尽杀绝？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嗯，商海浮沉如同战士沙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能少一个是一个。不过张兰君，你一介舞文弄墨的书生，也不经商，你到崔氏主场干什么？ 我呢，就是个商人，我只认钱。但我看得出，张郎君你野心勃勃，难道是想染指权势？

0: 夜，寒夜何清。
1: 那你得到你想要的答案了吗？
0: 那就要看燕郎君给我什么样的线索。
1: 这线索呢，就像风筝，有的时候你以为线断了，但其实它可能就在你身边呢。

0: 十九郎，确实如您所说，卓宝斋正在暗中大量采买珍珠。
1: 小小珠宝行能有多少银钱囤货？继续盯着。
0: 可冯氏出价是市场底价的一倍多，且扬言出去有多少买多少。
1: 珠宝行哪来这么大的手笔？定有幕后推手。燕子清，
0: 是。哦，对了，已按照您的吩咐将张静然赶出客栈，本想借机动手，可谁知张静然竟住进了燕子清的圣楼，崔甲现在找不到机会下手。
1: 找不着更好，张静然的身份不是我们动得了的。徐南英这老狐狸想借我们的手拔掉他的眼中钉，无疑把我们往火坑里推。去告诉崔家，不必操之过急。
0: 是。
2: 哎，大侠，
3: 郎君，我们近期把徐特使的踪迹和人际关系查了一遍，说他只是受了些崔氏的小恩小惠，是否有些得不偿失啊？
4: 小恩小惠，崔十九会对我们穷追不舍的。那就来个请君入瓮，炸他一炸。我倒也想知道，我这位师兄愿意出几分力。
5: 这小书生不是被崔世九吓着了？
6: 赖赖传人，
7: 他是在等，等我，等崔氏，等徐南英。他知道收网的时候到了，只要一出现机会，他不会有半点犹豫。
3: 不好了，郎君。
8: 王什么？说。
9: 衙门那边传来消息，说张金然调了匹快马，即刻便要赶回京城。听说他们搞到了崔氏驻场的账册，还弄了个活口。
8: 张金然没有死啊。
10: 本来崔十九用了些手段，已经将他赶出了客栈，可谁成想这小子一转身却住进了燕子京的蜃楼，之后便没有了下手的机会。
11: 这件事情你去做。
9: 明白。
10: 赶出客栈，崔十九你就这么敷衍我？

0: 蜡烛，珍珠已全部清点完毕。
1: 明日呢，有位南海藩商将抵达广州，
2: 他带的珍珠，我也一并都要拿下。
0: 这批珍珠也要。
2: 有什么问题吗？
0: 郎主怕不是在经商。
2: 还轮不到你来揣测我的心思。跟我过来。

0: 中原人只知白色珠玉，不知绚烂财宝。比如像这些，红色的火漆，蓝色的瑟瑟，黄色的闹搜珠，还有水晶、金晶、琥珀、琉璃，这些东西都产自西域。
1: 为何要给我看这些？
0: 让你长长见识。

明日去见范商的时候，好生打扮一番，免得失了体面。你跟魏延一块去叫价，但你要记住，那批珍珠，我全部都要。

0: 张老君，我是端午，可否进来？
1: 哦，进来吧。
0: 发生了何事？为何会受伤？
1: 没事，一点小伤。
0: 还有别处受伤吗？
1: 没有了。
0: 我帮你。
1: 我怎？

0: 忍着点儿。没见杜郎君。
1: 哦，他有些自己的事儿。
0: 赵郎君之前去合浦，不仅仅是去游玩的吧？
1: 是。
0: 是崔氏，还是燕氏？
1: 或许没什么区别。你不觉得燕子京一不在京上吗？
0: 长郎君这是何意？
1: 我之前就说过，你离他远一点。
0: 你们有什么打算？想做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0: 回我想要的东西，我自然会走的。
1: 可那是什么时候啊？你之前曾说过，你只想当一个自由自在的小伙郎。
0: 我没忘，一直都想。起初我上船上，我只是为了拿回我阿娘的遗物。不过如今我觉得，在这个船上，我能看到希望。
1: 这就是燕子京所说的弱肉强食。
0: 张郎君，我们这般人在何处都是弱肉强食，何处都是，这没有错。
1: 我不想你变成燕子京那样。

0: 十九郎，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广州最近来了个南海番商，此人正在大量收买珍珠。
1: 此人可信？
0: 不能完全确认，但……
2: 十九郎，徐南英对张金然出手了，张金然逃脱了。
3: 张金然，
4: 张金然人呢？
2: 已回山楼，
3: 账本呢？看见账本了吗？是不是还在他身上？
5: 当时杀手只看到了张金然和杜明二人，并没有看到所谓崔氏猪场的人。
3: 是他没看见，还是他没找到你派去的人？如果没有这两个人，我们为什么要派人去杀他？
2: 不对，张金然在做局，杀手回来的时候，他看见张金然回的蜃楼，他是一个人还是两个？
5: 张金然是一人回的蜃楼。
3: 杀手被跟踪了，我们暴露了！
2: 属下罪该万死。
6: 杀手现在在哪里？
2: 就在门外。起来。
7: 就现在，悄悄的。把他挑去。
8: 我跟随杀手送姐到徐南英处，杀手见了徐烈，
2: 果然是他。
8: 他如此紧张，以至于对郎君痛下杀手，怕是涉世已深了。
9: 为徐南英本是师兄弟一场，可谁知如今他竟变成这副模样。本师若是知道了，定痛心疾首。
8: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9: 将账册秘密送往京城，交给影王。待崔氏公主一事无法弥补，便积极禀明圣上。撤杀。

0: 打探消息的人回信了。当年崔定从燕家别院离开时，确实经过了韶州。
1: 那韶州那边有消息了吗？
2: 还没有。
1: 广州的事要加紧了，此处不可久留。

0: 我小声着点啊，听他声吧。
1: 慢点啊，
0: 曹操，曹操，
2: 您再清点一下。
3: 哎，大哥，今日狼谷送了我阿紫一套新衣服，还有好些首饰，都可好看了。
2: 哎呀，
3: 这你都不知道？我阿紫要去跟魏四快办大事了。
2: 跟魏四快走去办大事，狼谷真厉害。
3: 那当然了。
2: 哎，要不咱干完下桥污水吧？
3: 不行，我说好了要送阿紫。
2: 魏四快还没下来，咱俩喝完水再上来呗。
3: 也行，
2: 走吧。
3: 阿紫啊，
2: 喝水啊，
4: 都浇的。
3: 魏三，下去喝口水。
5: 去吧去吧，
4: 轻拿轻放啊，快一点。
2: 哎哎，好嘞。
0: 好了，
4: 哎，
0: 走。

0: 你经手的废料少了十斤，好大的胆子，竟敢私吞工厂！我没有，好，
1: 脚垫，站起来！我没有，你血口喷人，放开我，放开我，血口喷人！
0: 哎，端午，阿秀阿紫，阿胡阿紫。
2: 你今天好漂亮，
0: 你今天这个簪子好别致啊！
1: 啊，对了，看到小虾米了吗？我没找到他。
0: 小虾米啊，他好像是跟小仔去底仓喝水了。
2: 对，端午，走吧。
1: 哦，那你帮我告诉他，我出门了，尽早回来。
2: 好，
1: 给你们带好吃的。
2: 好。这些废料明明就是100斤，我当着你的面称过秤，怎么在账目上就变成了110斤？
3: 你还敢来狡辩？我一起进来吧。
4: 我想我王同事可在这儿呢，他都诬陷了他。
5: 在这艘船上，谁犯了错都得认罚。
2: 我没有犯错。
5: 啊！

0: 第一次坐马车啊？
1: 嗯。
0: 是金条，
1: 这里全是金条，如此多的金条去收购珍珠啊？
0: 狼主自有他的用意。
1: 你怎么了，魏四宽？
0: 肚子不舒服。
1: 那我便让马夫。妈，
0: 不用不用，石大威的事儿那么重要，万一被人抢先了，这责任我们谁也担不起。
1: 那如何是好？
0: 一会儿到了，你先去吧。
1: 我一人去。
0: 郎主给的定钱足够多，没问题的。
1: 可，
0: 那。
2: 你个贱骨头啊！打了这么半天还这么嘴硬，你寻不来你端午王子，就只能让他给你收尸了。打，往死了打！
3: 我好痛，
1: 谁都不许找，不能让娃子知道，要么打死我，要么等娃子回来弄死你们。
4: 求我干嘛？求端午。

0: 大唐人杰地灵啊，鄙人施纳威，来自南海。大唐迎宾酒，专门欢迎远道而来的贵客，在下崔十九，请。好酒。贵客一口唐语说得如此流利。 想来是广州常客，
1: 真腊临沂，福南，到广州这条海路，我确实是常来常往了。
0: 听闻施郎君此行广州，带来一批珍宝，不知我们可有幸一观？

0: 南阳猪，硕大饱满，圆润无缺，确实不错。
1: 石九郎果然识货呀。
0: 我崔氏富甲东南，财力无双，贵客带来如此多的珍珠，若想全部售出，

0: 敢问除了我崔氏，谁还能一口气拿下？贵客不妨出个价吧。
1: 十九郎果然豪爽，那就……
2: 等等，严氏商队愿以全场最高价，当场下定。
0: 又是？怎么，燕子京的手伸到冯五娘的镯宝斋还不够，如今又想到这儿来，想吞下全城的珍珠，就不怕自己撑死？看来从我这儿逃走，当了燕子京的狗腿确实好处不少。可惜这衣裳再富贵，也挡不住奴才眼儿。
2: 燕氏商队愿以全场最高价，当场下定。侍郎君，意下如何？今日我便带了定金来，

0: 怎么，是这定金太重，还是不好意思拿出来？这是做什么？区区定金罢了，侍郎君又怎会在乎这定金呢？ 是小女子突然想到一好主意，侍郎君如今的珍珠固然已是能卖出高价，但若是能做成首饰呢？做成首饰售卖的话，可就是翻倍了。比如说，女娘爱戴的珠钗，再加上侍郎君的珍珠，那定是不一样的风景。
1: 侍郎主，不可听信此言。
2: 稍等，
3: 这个主意倒是有点意思，不过口说无凭，我如何才能相信你能做出美丽的珠钗？
0: 燕市商队的珠钗琳琅满目，各色款式有30种有余。若是侍郎主感兴趣，那便能与我回去，我便能拿给你看。
2: 竟然有成品啊！
3: 有成品，工匠手艺、款式、图案。
2: 燕氏商队都能提供。如若明日就能带来成品，真如你所说，那么生意可成。那今日可能签契约。
0: 端午，
2: 既无定金又无成品，你还想立契？哎，放心，师某最讲诚信，用你们汉人的话来说，叫一诺千金。只要成品我满意。
0: 即刻立契。
4: 师舅郎，好。一言为定。这么早回来啊，今天？嗯。婆婆。
0: 怎么了？
4: 佳敏，对不起。
0: 我操！

他们知道你出去办事，给你使坏了小虾米，要钱你，我求他们，阿紫，小虾米，阿紫，阿紫，阿紫，阿紫在，阿紫在，别去，还是别去。 好不容易走到今天，小虾米知道阿紫有多辛苦，是很难。

遭了那么多罪，才有今天。不要为了小虾米，闹得什么都没有了。小虾米心疼你。

夏明乖，夏明最懂事，阿泽知道，阿泽不让你白爱他。

0: 狼主，你为何绑我？
1: 你背叛商队还不认罪？我是什么样的人，您还不知道？
2: 还想狡辩？
3: 老吴，来得正好，今天就让你知道背叛商队的下场。
1: 狼主，我没有，我……
3: 狼主，此事怕是有待细查，魏思快可能是中了圈套，受人……
2: 我已经在他房间里找到了房契。
1: 是崔家的，还是扬州一家数一数二的珠宝行呢？看来崔十九对你是下了血本了。来人，
4: 在，
1: 拖下去杀了。
4: 是。
1: 等等，等等，狼主，有大事情，说话，你说话呀！
4: 住手！
2: 燕子江，为何如此罔顾人命？这是我的商队，他们在上船的时候都已经签了契约，他们的命就是我的。
5: 可这是大唐的国土，自有大唐的律法。你若一意孤行，我只好报官缉拿你。好。
6: 张金然，我今天给你个薄面。
7: 魏燕，背叛商队，把他给我扔下海里，从此逐出商队。
4: 是。
6: 谢堂主。
7: 魏思快，
6: 投下去吧。
4: 狼主，狼主。
1: 走走走走走！狼主何时发现魏延之事？昨晚。那为何昨晚不处理？
2: 要是昨晚处理了，今日这番棋，我怎么下呀？
1: 若是狼主昨晚就处理了，今日就不会变成这样。 那我就能跟南海翻山，聊城合作。
2: 还远远不够，
1: 广州采买珍珠如此重要之事，狼主会同意我，一个崔十九眼里的猪奴去出面。魏思快与崔十九的勾当，狼主假装没有看见，为的就是让他放松警惕。你当我开珠宝，给我钗子。 就是想要诱导施纳威做成珠钗生意，不过这一单最好是崔十九去做，如此一来，珍珠做成了珠钗，便就无法当公主，她还要花一大笔钱。狼主都计划好了。

0: 越来越聪明了。
1: 我们都是你棋盘上的棋子。
0: 你说的没错。

0: 睡睡睡睡就疼，开始，睡睡不疼了。
1: 想起来你说大点声，
0: 最大声了，
1: 像我一样大一点声，
0: 我就是最大声了。

0: 但是您刚才去哪儿了？
1: 我去给你找好吃的了。还疼不疼？
0: 不疼。
1: 疼就说出来，别忍着。嗯。你后悔吗？
0: 后悔什么？
1: 后悔跟我逃出来。
0: 不后悔。我知道阿紫最疼我了。有阿紫的地方，什么都不算苦。哪里有阿紫，哪里就是家。
1: 阿紫对不住你，不过阿紫跟你保证，阿紫一定会努力给你一个家，好好保护你。
0: 你不要跟庞松、仓促他们这些小人一般计较，我相信总有一天阿紫能让他们这些恶人全部不敢欺负我们。

0: 不错，不错呀。即刻离去吧。
1: 且慢，贵客想把珍珠做成珠钗销售，可知广州商铺几何销往何处？珠钗销售又有哪些喜好和忌讳？贵客可知？贵客不知。你既挑唆他做这笔生意，那你可知？
2: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燕氏商队的珠宝便是最好的珠宝。
1: 那可未必。此乃当年的扬州燕氏珠钗，在皇亲贵族中盛行，风靡一时。如今的图册便在我崔氏手中，其制作工艺多已失传，唯我崔氏可以复刻。

0: 我最是必须拿下。是郎主，除此之外，我愿再加五百定金，接下来所得营收五五分成，但我要你接下来所有的珍珠。五五分？是。好说，好说。那这位小娘子，咱们就。
1: 下次再做生意吧。我提醒你，卖不足千万件，这就是亏本买卖。
2: 有人死了！走走快快看！
3: 有人死了！
4: 有人被杀了！
5: 谁呀？有人被杀了，穿的挺好的。听说是那船上人。这怎么死的呀？知道，好吓人。我死过。有人来报都督府，说是看见有人在江边杀人。本官带人沿江搜寻尸体。
6: 果不其然，尸身已找到，有知情者汇报，重赏。
7: 重赏？你认识他吗？
8: 知道，我也认识。
9: 这是重赏，这是重赏。
10: 你不知情，重赏，这不好。放草，是他，就是他。昨天夜里。
5: 就是他在江边杀的人啊！杀了！是个人。昨日有人亲眼目睹，燕子京将其商队司快魏燕投海，今日又有渔夫指认燕子京于江边杀害魏燕，所有人给我上上下下仔细搜一遍，不能放过任何线索。
11: 是。让开！让开！让开！
12: 徐特使，您怎么来了？哎呦，燕郎君是康国贵商，出了此等事情，我怎可不过来看一看呢？
13: 不管是哪里人，是贵是贱，我们都按章办事。徐特使可以放心，
12: 自然要秉公执法，那我不影响你了，你去办案吧。
14: 放草，这道上有信。
12: 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何话可讲？带走。
14: 是。
12: 哎，慢着。燕郎君素与广州宝行生意颇多，要是他被带走了，这一船的货物，我看就由我们官府暂行保管。等案件查清楚之后，再由周法曹你来处置。你觉得意下如何呀？
15: 这命案还没结呢，怎么就查抄我们商队的东西啊？
16: 大胆刁民，官府办案轮得到你指手画脚？
17: 法曹前脚刚到，徐特使后脚就到了，未免我就太凑巧了，当真不是奔着船上的珠宝而来。
18: 娘子此言诧异。 燕氏商队虽然是康国贵商，但是也不能知法犯法，无法无天。况且现在是人证、物证俱在，可以说是铁证如山。
19: 什么铁证如山？师兄来了，
20: 师弟。 这保存财物得先审查盘清，不可随意处置。何况此案尚未堂审结案，就算是以上报结案，也得先进行关卖，以及合约交付和赔偿受害人家属之用。
18: 师弟所言甚是，但倘若客船上的人夹带私货遁逃。

0: 到时应该如何是好呀？
1: 这我可以保证，我们商队的人一个都不会跑的。
2: 对，商队一个人都不会跑。
3: 如若师兄还是担心，可以先贴上封条，以示防范。且为了以示官府公允，就由我亲自贴上封条。燕郎，你意下如何呀？
4: 有张郎君作保，我自然是放心。嗯，
0: 那如此甚好，有师弟作保，我也好放心。师兄还有要事在身，告辞了。
3: 师兄慢走。
5: 走。
6: 那就有劳张学士了。周某先将犯人押回。
3: 有劳。
6: 你带四个兄弟协助张学士贴封条。
7: 是。
6: 走。
3: 不会这么简单被抓的。
2: 我知道，多谢张郎君。赵长史，方才说官脉，这是何意？
8: 这官脉啊，就是由官府牵头，牙行出面，然后把咱们商队的财宝拿去拍卖。只不过能有资格来竞买的，大多是关系户，最后成交的价格会很低的。

0: 这是你应得的，带着他离开商队。
1: 他会这么好心？
0: 确实是他直接给我的命令。
1: 何时下的？杀魏延之前还是魏延之后？他会料到这般结局？
0: 他刚才被带走时候说的。
1: 带走的时候？带走的时候还能想起我？
0: 邓浩，有的时候你就是太过聪明，现在让你走你不走，日后后悔了也走不了了。
2: 法曹都在这儿了。
3: 严子京已招供，承认杀害魏燕，本官奉命前来查抄燕氏商队所有资产，全部带走。
4: 是。

0: 赵老师，老主真的杀人了，那这老主被定罪了，烧的这东西也都被抄了，我们该怎么办呀？我们烧的是不要饭了。
1: 大家是不是没走啊？
2: 你怎么走？
3: 是什么都没有，我们的身体怎么办啊？
0: 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都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一定想法子见到郎主，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回去休息吧，啊，先回去休息吧。
1: 这样，先回去吧。
0: 我回去能怎么办？
1: 赵老师，此前说官卖这些东西，我们是不是也有资格买回来？
0: 话虽如此，但咱们手头没钱呢。
1: 有钱，郎主。
0: 哎呀，你快说呀！
1: 等等。

0: 明日施纳威那批珍珠便可到港，我们供珠之事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是你们崔氏珠厂的事情？是。听闻燕子京船上那批货物，不日便要进行官拍，他船上那批珍珠数量庞大，品质上佳。如若我们能拿到，
1: 不仅供珠之事可以解决，就连送给唐王的珍珠莲台也可马上办成，我们还能从中获利不少。
0: 燕子京虽已认罪，但这批货物是官府查封的，不在我的直辖范围之内。
2: 可官拍的毕竟是珠宝，州法曹那些人又怎会懂？
0: 有多少数量的珍珠拿出来进行官拍，还不是徐特使说了算？
2: 若是在平时，那自然不在话下。可是近日，张静然一直盯着我，使我不得不防啊。可张静然毕竟是您的师弟，
0: 还只是个学士，难道徐特使就没有法子能够压制他？我有这个师弟不太重要，可是现在我没有这个师弟，
2: 对我很重要。是。既然这次官拍关乎供珠和珍珠莲台，那崔氏，你们的银钱可得准备妥当，以保万无一失呢。
0: 自然。甚好。
1: 徐南英那个老狐狸，
3: 想让我出钱官拍，期间他不知道还要收多少好处。
1: 十九郎不必忧心，等施纳威第二批珍珠到货，供珠的问题我们就能解决了，到时候就不用被这老狐狸吸血了。先去看看施纳威那批珍珠如何。是。
4: 你说珍珠到不了是为何意？海上遇了风暴，何时能到，施某也未尝可知啊。
5: 可你我是签了契约的，你想抵赖不成？哎呀，十九郎豪气下了高定，我本该双倍赔付的。可是我们的契约上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海运本就风雨难测，何时交付可是实际情况而定。哎呀。
4: 十九郎末期，这批货虽然未到，但是下一批很快就到了。我是打算跟十九郎长长久久的合作的。
1: 那你说下一批何时能到？
4: 已经出发了，预计两个月有余吧。两个月？
1: 供珠之息不足十日，这如何是好？哎呀，十九郎莫急。
4: 我知道，十九郎急着用这批货，所以我早已命人在珍珠上做了打孔镶嵌，到时候货一到，您的首座便可即刻开工。
1: 打孔？谁让你四周手上打孔的？我要你这打了孔的珍珠有何用？
4: 这珍珠做首饰不都得打孔吗？十九郎，我这是在帮你呀。
6: 十九郎，这位是韶州岳氏族长，已再次等候多时。韶
7: 州岳氏，哦，卓玉之家，韶州岳氏早年间与家主有旧，
6: 见过十九郎。老朽乃岳巡，岳氏族长。
7: 府阿爷不曾与我提起过你。何事？
6: 往年这时节，崔氏猪场定会派人给岳家送十两猪，今年却是左右没有得。

0: 来，于是我亲自去了合浦。
1: 你是说，崔定与你勾结，私吞我崔家的珍珠？
2: 失去了，我不知道这事。
0: 这可是崔氏家主当年允诺给岳家的。
1: 打什么秋风？我阿爷凭什么允诺你每年十两珠？
0: 那崔娘子可知崔家有一个莲台？原本莲台还有飞天。
1: 岳组长，要不你就拿出来我崔家签字的凭证，要不就是阿爷亲自与我交代。如果是个人就来跟我画历史，问我要十两珠，我崔家早就被你们要没了。我没那个闲工夫跟你往送客。
0: 你这个小娘子，你真的不懂得什么叫厉害。我亲自找崔静珠说去。十九郎这是怎么了？
3: 是哪位第二名我来不了了。
4: 十九郎，实在不行咱们还有关脉。徐南英那老狐狸虽然贪心，但现在眼下最要紧的是解决公主的问题。
1: 哎呀，关脉燕子京还有珍珠。
5: 只是十九郎和石南威合作珠宝首饰，我们已经给了很高的定钱了，我们账上根本就没钱了。
1: 广州那么多商铺，还怕凑不足银两？
5: 这能筹的都筹了，再筹怕是要把广州商铺都给拖垮了。
6: 十九郎，求您了，还是禀告家主吧。十九郎，求您了。
5: 是啊，十九郎，现在只有家主能解决了，您就问问他吧。
2: 十九郎，
1: 不可以。告诉阿爷什么？让我告诉阿爷什么？
7: 阿爷年事已高，身体不好，
1: 供珠被烧，猪场被毁，崔家蒙此大难，兄长竟无一人帮忙，他们巴不得阿爷早日先去，好瓜分家产。让我告诉阿爷什么？告诉他，纵然我拼尽全力，也落了一个血本无归，走投无路。让我告诉阿爷什么？
5: 若是公主出事，崔家便是满门抄斩。
6: 是啊，十九郎，十九郎，十九郎，求您三思啊，十九郎，

0: 珠宝啊，可也就是太少了。
1: 哎呀，这都是不错的。官府侦查的该东西都已经带走，还能留到这些，已经是万幸了。
0: 不过已经够咱们吃香喝辣。

0: 饶命啊！
1: 狼主不在，也容不得你们监守自盗。
0: 康总理饶命啊！康总理，
1: 王总之，偷盗伤对财物，怎么惩罚？
0: 我明白了，原来是你，是你，
2: 是我如何？
0: 是你说狼主房间有财宝，我们才……
2: 是我说的。不过，可是我逼你庞松师去的。
0: 我们只是到狼族房间去查查是否有遗留的。

0: 财物。
1: 对
2: 对，虾米，
3: 大家看看，这是庞松和曹头他们趁查封前顺走的宝贝，他们用油纸打包，绑着石头扔入海中，准备等查封后再从海里捞上来。大家看看，
0: 胡说八道，这倒是看了啊，这都是曹大所为，我根本不知道啊。我
1: 你胡说，我从未见过此物，而且之前的利润我只拿了一成，剩下都给他了呀。
0: 胡说八道，你血口喷人，你死喷人，你还喷。等会我跟你说，我们可是没有过节呀、啊、小虾米死尸也是曹大所为，我根本就是蒙在鼓里啊。
1: 因为就是你嫉妒，嫉妒端午的和魏四块去做大生意，才让我设计小虾米的。
0: 你这胡呸哎呀
2: 哎呀，你二人狼狈为奸，趁狼主不在之时盗取商队财物。
4: 你说得好，
2: 你身为商队立头，压榨利人，骗取他们的血汗钱，吃里扒外，与吴阿祥勾结，骗取商队废料陷害于还有你，你打我弟弟，他不过是个小孩。
5: 够了，
6: 长老爹救命啊！
5: 端午，你这般乱用私刑跟燕子精有什么区别？他们本就是这种人，你为何跟他们计较？你现如今怎么变成这副模样？
7: 家主，你慢点。
8: 阿姨，阿姨，都是女儿的过错。
9: 看看你在广州做的好事，公主被毁这么大的事情，竟然隐瞒不报。
8: 阿姨，我去信给大哥了。
9: 你想死，不要拖着整个崔家陪你一起死。
8: 阿姨，这次是女儿失误了。我本以为供珠被毁，只要速速补齐，便可让崔家度过此劫。没想到燕子精他穷追不舍。阿姨，我是
9: 不过是个西域小贩商，现在不也是被抓起来了吗？
8: 是。
9: 明月，是否官派燕氏商队财产？
8: 是。
9: 从合浦到广州，他一路收购珍珠，却从未出手。
8: 是。
9: 好，明日不惜一切买下珍珠。
8: 阿姨，我跟燕子精交手那么多次，他不会轻易被捕，还要官派所有的财产，此事恐怕有诈。
9: 这件事已经与你无关了，你看看你现在穿成什么样子，你是个女儿身，你该做女娘该做的事情。回去把衣服给我换了。
8: 纵然我是女儿身又如何，阿爷，女儿便不可以做生意吗？
9: 女娘做生意，你能够给崔家带来的价值，就是回扬州嫁入郑家。
8: 我若嫁去郑家，谁人还能帮你？你指望你得去废我儿子吗？
9: 去把衣服换了。
8: 阿姨，我不换。
1: 换了。
8: 我不换。
1: 换了。
8: 我不换。
7: 家主，别打，不能再打了，兄娘你少说两句。
9: 送十九娘回房去。
7: 快呀，
10: 十九娘，走吧，十九娘。
9: 滚哪。
7: 家主，马上去，家主，马上去。
5: 我已租好了一处民宅，现在过去。好。怎么了？你这是还在担心端午？
11: 是我从未真正理解过他。
5: 你们本就不一样，他说的没错。
11: 人与人都不尽相同，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是我的错。
5: 崔静初已经到广州了，我们先想正事儿吧。

0: 燕子京从合浦到广州，到鲛人夺宝，再借冯氏之名收主，他所做的每一招都是将崔家逼入绝境。
1: 所以此次关卖也一定不会那么简单。那这些货品就是此次关卖所有的燕氏商队的财物了。在下修文馆学士张进仁，这些查收之物就是本人亲自上的封条。但此次关卖实则是为了苦主筹措钱财，而非商牌。所以此番关卖。
2: 定为盲牌，
3: 盲牌，
4: 生谁敢拍啊？
1: 我们都不知道这里面是否有货真价实的东西。大家如何竞买啊？
5: 燕氏商队实为西域藩商，这船上有很多稀世珍宝。当然了，此次关卖已经上了封条，那这里面到底是什么？还请各位各凭心意，各凭本事。
6: 盲拍就盲拍，燕氏财宝价值连城是众所皆知的。若贱价夺宝便是运气，若溢价夺宝便认天命。
7: 嗯，我想也不用费力气了，所有的东西加在一起，一块竞拍，最后价高者得。
8: 好，既然是一锤子买卖，我崔家出价300万钱。300万？
6: 这箱子里可装着我们商队上好的苏母绿，还有南阳珠，
9: 900万。
6: 冯氏900万钱。崔氏1000万钱。
10: 1800万钱。
11: 阿爷，
6: 崔氏2300万钱。
12: 2300万钱，哪一船的珠宝也值了？看好手，这燕氏的财宝品质非凡啀。
13: 崔家这次着急了2600万钱。这从燕氏，箱子里的，燕氏商队，燕氏商队，值钱吗？这货价可真……这风险太大了，别跟我们这么说。燕氏商队。 2550万钱，
12: 先是商队自己花钱，自己的东西。哎呀，这燕氏亏大了，谁让他们来主事儿？阿爷，我与他们交手多次，他们不是这么简单之人，此事还可再多思一下。阿爷，
6: 崔氏。
12: 2600万钱，天价呀！这叫，崔氏是在逼得呀！好，有没有比2600万钱更高的出价者呢？动，叫我，
14: 有人这儿。
12: 燕氏商队，请。
1: 恭喜崔氏获得此次关卖所有物品。
15: 慢着，
1: 崔氏还未签订契约呢。
15: 阿爷。

0: 曹佑这边，
1: 都打开！
2: 是，全都打开！
3: 是。

0: 亏大了，两千六百万钱买些废品，要这些有什么用？
1: 都是废品吗？家都是，你看看你刚才，哎呦，你亏大了！
0: 家主，都是些不值钱的玩意儿。
2: 真是一出好戏啊，燕子晴，你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3: 狼主，我们似乎来的正是时候。
4: 卫斯怀。
5: 燕某因为杀害魏燕被捕，如今魏燕未死，我自然就出来了。不过我没想到我这刚被捕，大伙就这么着急变卖我的财产。待有徐特使做主，下了定，过了文书，这笔买卖我就认下了。契约已定，
6: 崔氏。
5: 赶紧交付钱财吧！恭喜燕郎君了，不但吉人自有天相，而且还顺手做成了一笔好买卖啊！徐特使言重了，不过我这些东西啊，可远远不止2600万钱。但是这亏，我认了。 那就恭喜崔师了，石九娘，给你介绍一个我的朋友，石郎君。
7: 我最尊贵的朋友。
8: 燕郎君果然是好手段。现在就算是有珍珠放在崔家面前，他们怕也是有心无力。
9: 过奖了。不过这次还得多谢张郎君，不知道这个结果可还满意啊？
1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青出化僧石涛在漂泊半生后完成了心中的西园雅集图卷。
1: 漂泊半生，遥想北宋的西园雅集，心目首追，然则名士风流终究只是梦境。
2: 您可是来自600年后的访客，
3: 这僧人自称苦瓜和尚，不知驸马爷为何请他，
2: 不得无礼，您请随我来。
4: 石涛法师，您总算来了，您画中的西园别出心裁，若非深谙造园之道，怎能画出这样的巨制？
5: 王大人过奖了，我一生最爱叠石离水，笔下景致本就是心中园林。
4: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这位是李之仪，这位是蔡照，今日有人齐聚，还请您随意游览。
6: 笔墨在手，可否劳烦上人。

0: 替我告诉我的弟弟苏哲和那几位友人，请大家来这边喝茶。
1: 一定带到，您放心。
2: 子悠，你看此句，岂非深得老庄之妙？
1: 苏大人说，一会儿要请大家去喝茶。
3: 知道了，
4: 我们一会儿就去找老师喝茶。
1: 是与我而相为，富家言兮焉求。
3: 僧人对陶公的诗感悟颇深啊。
1: 谬赞，我原本是前朝宗亲，国破之后削发为僧，四处漂泊卖画为生。我能被邀请来西园，是全凭想象留住了这场史上最著名的雅集，是先生的画作让西园成为了后人向往的乐土，在下当谢先生。
4: 好砚，好笔，好石头。
1: 米先生、王先生、苏学士，请大家稍后过去喝茶。
4: 苏子瞻有心了，告诉他我写完这块石头就去。
5: 圆通大师在前方讲经，僧人没参与进去吗？
6: 僧人眉间似有郁结，可有心事？
1: 国破家亡，云游四海，这半生我潜心作画，营建园林，也是在寻一个精神故乡。此画便是我心中的西园设计稿，可以按图营建。可现在我要离开了。
6: 西园在历史里，也在你的画卷里，你的画就是你的西园。
2: 大师这就要走了？
1: 画已落笔，该走了。
7: 大师可知，历史上的那次集会之后，西园从未远去。刘松年、赵孟俯、马远、仇英，多少文人都描摹过心中的西园。这里是我们的精神自留地，欢迎常来。
1: 多谢先生。
0: 西园存在于历史，也存在于每个人心中。

0: 喂，妈妈。
1: 通话，定位，讲故事。
2: 这个枕头怎么睡觉？
1: 含的 AI 去聊。
0: 然然可以飞上天空吗？
1: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3: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0: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举行，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基础研究、强化科创策源功能、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加快推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意见。赋能早期硬科技创业者，上海多场赛事与训练营接连开启，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对接。国内首个用于成人银屑病治疗的泡沫剂型药物在上海开出首方，为患者提供治疗新方案。上海外滩公益小巴投入运营，线路全程免费，工作日早晚高峰循环运行，方便通勤最后一公里。上海迎来今年第十二个高温日，高温橙色预警继续发布，多个重点路口增设遮阳伞给行人避暑。台风红霞预计今夜凌晨在香港至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潮州汕头全市停课，广东省内铁路明天全线停运。
1: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世博中心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基础研究、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的意见，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创新高地的意见，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意见。
2: 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书记陈吉宁就三个意见讨论稿做了说明，并就贯彻全会精神和做好下半年工作做了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出席会议。全会认为，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莅临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发出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动员令，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就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阐明了中国主张，为更好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在考察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时，对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再次殷殷嘱托，要求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加强党建引领，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要求，思想深邃，内涵丰富，高瞻远瞩，擘画了上海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上海、怎样建设上海这一根本性问题，饱含着对上海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的深切期许，为新征程上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作为全市工作的鲜明主题和突出主线，把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铭刻于心，践履于行，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进，以孜孜以求的不懈奋斗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不折不扣抓落实，全面系统抓落实，深化递进抓落实，务求必成抓落实，以实干作答，以实际交卷，持之以恒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浦江两岸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全会指出，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为国担当，勇为尖兵，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引领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重大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为聚焦，以体制机制改革和科研范式变革为动力，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布局，力量建设人才引育、资源保障和生态优化，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打牢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根基，更好服务科技强国建设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全会指出，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坚持创新驱动，

0: 突出市场导向，强化政策支持，完善治理机制，深化普惠共享，保持战略定力和行动敏捷，坚定不移走好自主创新、应用牵引、生态协同、开放共赢、安全可控的人工智能发展之路，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助力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全会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握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创新治理手段、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下好绣花功夫，提升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努力走出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全会指出，要把四个放在政治要求贯穿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增强使命意识，保持行动敏捷，守牢安全底线，加强市区协同，抓好任务分解和组织实施，推动三个意见落地落实，践行见效。要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难啃的骨头，确保各项工作更好落实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要强化起而行之、马上就办的意识，更加积极主动地识变、应变、求变，强化布局、政策管理机制等方面的敏捷行动，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针对性。要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强化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切实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社会发展韧性。坚持以我为主，坚持自主开放，强化风险监管，牢牢掌握开放发展的战略主动。要深化拓展、完善提高市区协同工作机制，条线部门要强化对区的赋能，强化对下服务，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各区要围绕全市中心工作，发挥比较优势，深耕细分赛道，细化工作颗粒度，加强对街镇园区的培训指导，打造更多特色亮点。全会指出，做好下半年工作，要全力以赴巩固经济向稳向好态势，深入落实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切实加强和改善民生，精心办好各项重大活动，守牢城市安全底线，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保持战略定力，以自身努力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倍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深入把握经济规律，既脚踏实地解决当下问题，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又抢抓事关长远的重大机遇，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长期性结构性问题，多措并举扩大消费，保持工业发展良好势头，深化企业走出去服务。要一以贯之抓好五个中心建设，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见效。要着力抓好宜居安居工作，加力做好就业服务，全力优化一老一小服务，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精心办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第9届进博会，放大溢出带动效应，全力促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细抓实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在气象监测预警、隐患排查整治、人员转移安置、应急抢险处置、实战指挥调度等方面进一步优化完善，体系化提高防灾减灾救灾的整体效能。安全生产和城市运行安全要常抓不懈，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和多元化解，确保社会和谐稳定。要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实际行动，转化为改革攻坚、创新突破的务实举措，推动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全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12届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决议》。市委常委迟耀云、赵佳明、陈通、张维、陈金山、李正、华源、陈杰出席会议。记者施政报道。
1: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3份文件，一份锚定基础研究，夯实的是创新策源的地基；一份布局人工智能，争抢的是未来发展的先机；一份紧扣城市治理，回应的是人民城市的所需。在与会人员看来，这3份文件议的是创新，谋的是未来，稳的是一座城市的民生底色。
0: 王红、邓玉两名年轻的数学家拿下2026菲尔兹奖，这条滚烫的消息让与会人员既倍感振奋，也深。

0: 有感悟，这就是基础研究展现的价值。到2030年，上海的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力争达到15%。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坚持以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为牵引，锚定真正有科学价值的方向，找到最合适的人，给予长期稳定的支持。
1: 进一步深化以选题为基础的选人机制，把科技创新的供给和产业创新发展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对项目的评审、机构的评估和人才评价的有机结合，坚决破除四维。
2: 最近我们已经布局开始建设量子科技学院，也是希望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的工作。
0: 近年来，上海已逐步构建起人工智能全链条系统布局。在与会人员看来，各区结合 AI 提升产业发展核心竞争力，还有不少事可以做。比如传统石化基地金山，可借助 AI 推动产业从石油化工向新材料延伸；汽车制造大区嘉定，可借助 AI 提升汽车零部件自动化生产能力，并向自动驾驶、无人驾驶方向加速迈进。而浦东作为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尖刀班，要推动机器人加速进入制造业。
3: 最近我们也打造了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中式平台，能够做到一天匹配、三天出样、一周试产，这样就解决行业的出样机的一个痛点。我们的目标是在制造业的核心环节能够打造人工智能的原生制造工厂。
4: 每个区域把它长板做足，我们可以在设计层面，可以在算力、在语料，还有包括在 token 上面，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出台一些政策给予支持。
0: 既要创新发展，也要守住安全底线。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对构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了明确要求，模型的测评体系、科技伦理的安全评估等，是上海接下来要同步推进探索的领域。
5: 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的体系，来部署算法审计、数据脱敏、隐私计算等安全的管控的模块，要加快这个数据的这个集群规模的建设，来更好的服务应用的场景，确保发展和安全。
0: 如何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也是本次会议关注的焦点。黄埔区委书记徐慧丽分享的一个小故事。上周末，上海遭遇短时强降雨，原本已经结束运营的达浦桥街道党群服务中心第一时间重新打开大门，为过往群众提供遮风避雨的港湾。城市治理必须坚持服务为先、民生为大，在那一刻具象化了。
6: 目前我们区35个党群服务中心，在有需要的时候随时打开大门，成为我们市民的落脚点，在党群服务站有各种便民的服务。
0: 上海的物业治理有着很好的基础，有委员提出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全面提升物业治理水平。
7: 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推动各方力量更好地去服务于居民，让我们的这个居民区的自治组织啊，我们业主的自治组织，加上我们物业服务公司，能够围绕居民的需求去解决问题。
0: 从实验室的最先一公里到街头巷尾的最后一公里，政策的红利正在加载。本次全会通过的三份文件，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图细化为施工图。接下来我们要持之以恒，继续努力，将其转化为实景化。记者严伟黎、陈慧莹、赵一凡报道。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9: 赋能早期硬科技创业者，上海多场赛事与训练营接连开启，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对接。上海迎来今年第12个高温日，高温橙色预警继续发布，多个重点路口增设遮阳伞给行人避暑。
8: 近日，多场面向早期硬核科技创业者的赛事和训练营在上海接连开启，从发掘前沿技术突破到陪伴科学家完成向企业家的关键转型，上海的创新生态正以更精准的政策工具和服务模块，为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搭建起了一条高效通道，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对接。
10: 全周期的脑健康。
0: 2026医学装备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上，来自全国的硬科技项目竞相亮相。比赛举办地恰是全国首个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不少聚焦这一赛道的参赛企业带来了创新产品，希望借助大赛

0: 与集聚区开展深度对接。
1: 脑机接口的话呢，其实目前我们知道种类很多，它有侵入式、非侵入式等等。那我们走了另外一条、第三条路径，也就是介入式的脑机接口。我希望我们的技术能够早日的落地，能够向着全国首例的这样一个目标去迈进。
2: 我们原先之前在远程沟通的客户很多其实都在这个园区里面，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特别积极的想要来到这边去参与这个活动，甚至未来有机会能够期待进一步的合作，包括投融资，包括落地。
0: 这个聚焦医疗器械的大赛吸引了400多个项目参赛，其中60%以上来自临床一线与科研院所，覆盖全国100余家三甲医院。不止于评选，通过联合近20家投资机构、产业基地等，大赛还将服务延伸至创新成果产业化的全过程。
3: 我们不仅是个大赛，也是一个赋能的过程，也是一个培育的过程。一旦技术突破，产品出来的话呢，很快形成产业的规模。
0: 一些专注于硬科技领域的创业训练营也在帮助创业企业打通技术转化、市场拓展、融资发展全链路。在后开营的第11期硬科技冠军营上，来自全国10余个城市的66家硬科技企业的掌门人齐聚一堂。这些企业创立时间不长，但都聚焦光电芯片、人工智能、商业航天、新材料、生物医药、量子科技、先进制造等前沿赛道。
4: 今年5月份在上海浦东成立的，我们公司的这个核心业务其实是做这个多模态的电子皮肤，然后让它能够感知这些外界的一些交互信息，所以我们也是在最南的一个无人区在进行一个探索。
0: 此前，这个训练营已服务600多位全国硬科技创业者，学员企业中不乏后来成为万亿级企业的。而此次参加训练营的不少企业，正是因为看重产业集聚的生态优势，而锚定上海作为创业的重要一站。
5: 来了60多位学员，其实有各方各业啊，有这个先进制造，有像我一样的做半导体，还有这个其他的前沿领域的，也是希望在这种各个领域上有一些交叉的一些互动，将来希望能够更好的去支撑人工智能这一波的浪潮。
0: 记者朱奇月报道。
6: 昨天，上海依旧在高温热浪之中。早上8:40，气象台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中午12:06又升级成了橙色预警。徐家汇站的最高温站上了36.7摄氏度，申城迎来了今年第12个高温日。这个双休日到下周中期，申城都将维持在晴热晒加午后局地短时雷阵雨的天气，提醒大家防晒补水不能松懈。
7: 骄阳似火，体感炎热。上午，金山好人公园里不少市民躲在阴凉处散步、锻炼、遛娃。
8: 早上出来，早的话天气很舒服的，锻炼锻炼很舒服。中午嘛就太热了，就在家里了，不出来了。
9: 最近这几天高温天气特别热，趁着早上带着宝宝出来锻炼一会儿，你看嘛，都是一身大汗了，就想早点回去了。
7: 徐家汇商圈人行天桥一带没有遮蔽的桥面被阳光充分烘烤，不少市民撑好遮阳伞，戴上遮阳帽，快步穿行往返于各大商场。市气象台预计，双休日至下周中期，申城将维持晴热晒天气，未来一周最高气温基本都在35摄氏度以上。
10: 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未来一周本市持续晴热高温，多午后局部短时阵雨或雷雨，最高气温37度左右。
7: 连日高温，在路口等红绿灯也成了一种考验。近日，杨浦公安在辖区多个重点路口的非机动车等候区和行人过街横道线处增设了便民遮阳伞。上午10点，在长阳路宁国路路口，4把直径约2.5米的蓝色遮阳伞分别安置在路口两个斜对角处，在路口等红绿灯的骑车人纷纷停在伞下等候。
11: 等红绿灯的时候不用那么晒了，
12: 天热太阳晒，还有下雨，我们都可以避一下。我看这个很好的。为了想到老百姓，
13: 等红绿灯看哦，可以凉快一点嘛，很贴心的。对呀，这个高温太热了，
14: 交警能体贴民心吧？在这个炎热的夏天，能给我们市民带来方便，带来阴凉。
12: 这是蛮好蛮好，非常好，希望每个港口都有这样一个东西。
7: 在杨树浦路内江路路口。由于该路口行人较多，遮阳伞设置在人行道上，为行人提供遮阳服务。
15: 在我们等红绿灯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遮阳。
16: 希望路口可以多设立一些这些遮阳的地方，然后方便我们乘凉。
17: 刚好今天我宝宝没有给他带，所以我觉得这是给我们避暑的一个地方。
18: 在路口设置更多的遮阳伞，就是为了方便广大的非机动车驾驶员能够有一个遮阴。

0: 凉处，道路交通秩序会变得更加的良好。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早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6点钟，其中心位于距离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25公里。

0: 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预计25号到27号，广东东部、福建南部等地累计降雨量有150到300毫米，局地是达到400到500毫米，单点极值可能会达到600毫米左右。国家防总于昨天9点针对广东、福建启动了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那为了防御台风红霞，广东省防总于昨天20点将防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广东省水文局预计7月25号到28号，涵江干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级别的洪水。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受台风红霞的影响，截至昨天12点，广东的13条客渡运航线停运。
1: 24号16时，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广东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运船舶已停运。人员方面，粤东受影响海域的5000余名海上作业人员撤离。此外，海事部门对部分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船舶进入台风正面影响区域，累计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吸水域防台避风。目前，广东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救助直升机4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同时对5419艘船舶开展点验，确保防御措施落实到位。受台风红霞影响，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10时起，甬广高铁、梅汕高铁、杭深铁路停运，17时起，京港高铁、梅陇高铁、广深港高铁、广深城际以及京九铁路、广石铁路停运，22时起，广珠城际、深湛铁路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及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深圳市气象台预报，24号深圳高温炎热，25号高温渐转雷阵雨，局部暴雨，伴有雷暴大风。
2: 26到27日上午，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有最大8到10级的最大阵风。预计27日下午到28日，风力逐渐减弱，但是仍有雷阵雨，局部可达暴雨。
1: 深圳市气象台于昨天发布深圳台风白色预警信号，今天可能升级为台风蓝色，预计过程最大小时雨强80毫米，单站最大24小时雨量约180毫米。为防范台风红霞，广东潮州全市托幼机构停止一切校内活动，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停止一切线下培训活动。与此同时，汕头市教育局也发布消息，全市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停止一切校内活动，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停止一切培训活动。在台风黄色、橙色、红色或者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解除后，可结合实际安排恢复活动。记者从汕头市南澳大桥建设管理中心了解到，受台风红霞影响，南澳大桥桥区风力逐渐增大。根据气象部门预报，预计风力还将持续加大。根据南澳大桥运营管理通告，为确保通行安全，南澳大桥管理部门预计将于今天16时起实行封桥，解封时间是桥区天气情况另行发布。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随着台风红霞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香港天文台发出1号戒备信号，将至少维持到今天中午，并考虑在下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
1: 受到台风红霞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香港天气持续酷热。昨天白天多区气温上升到34度以上，上水最高达37度，跑马地也有35度。香港天文台预计，今天白天部分时间酷热，随着红霞靠近，稍晚些风力将逐渐增加。周日预计离岸风力达7级，高地达8级。根据最新预测，红霞直至今天上午仍与香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今天穿过南海东北部并逐渐增强，较大可能于明天早晨在广东东部沿海登陆。
4: 红霞而家系横过紧吕宋海峡嘅，咁有机会即系分嘅地形对佢系有一啲影响啦，咁所以令到佢嘅路径系有变数嘅。咁天文台会视乎红霞嘅强度变化啦，佢嘅强风区同埋本港嘅距离，同埋本地嘅风力情况咧，考虑喺听日嘅下昼改发更高嘅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嘅。
1: 香港天文台预测，下周初期继续有骤雨，而红霞登陆后，香港会受一道广阔低压槽影响，下周中期天气仍然不稳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红霞迫近，影响陆空交通。香港机管局指出，机场航班运作大致正常。国泰航空表示，未来几天航班很可能调整或取消，视台风路径、时间及实际情况而定。如果航班

0: 取消，会自动为受影响的旅客重新安排行程。建议旅客去往机场前先查看航班状况，现在更改机票及退票，不收取手续费。另外，内地铁路部门通报，受恶劣天气影响，今明两天来往香港西九龙和广州东站及南站共计有30个车次取消，来往香港至汕头有8班列车取消，来往西九龙至福建厦门、福州以及上海虹桥也有列车班次取消。昨晚，澳门气象局发出1号风球，预计将维持到今天上午。当地气象局指出，台风红霞大致趋向广东东部沿岸，预计本周日凌晨至早上在澳门以东约200公里登陆。澳门今天晚间风力开始增强，改发3号风球的可能为中等至较高。受红霞外围环流影响，澳门今天持续酷热，下午至晚间雷雨增多，并伴随强烈阵风，明天偶尔有大骤雨及雷暴。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福建省气象台的消息，台风红霞昨天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台湾浅滩渔场以及闽中渔场，最大风力达到了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为了确保安全，福建省组织撤离部分海上渔船和人员，并且加固鱼排设施。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海洋渔船在昨天18点前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漳州沿海养殖鱼排的所有人员在昨天18点前全部撤离上岸。为防御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开展了督促渔船进港避风、疏通关键排水通道、前置应急抢险力量等等多项防台风措施，全力防御台风可能会造成的影响。
2: 为防范台风对水产养殖造成的影响，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地开展了海上鱼排加固、重点区域巡查、督促海上人员上岸、渔船回港避风等工作。此外，针对台风天气容易出现的线路故障断电、养殖池制氧设备停机、水产品缺氧受损的风险，当地供电部门和养殖户提前做好了电路养护，并配齐了备用发电设备，尽力降低影响。为应对本轮台风可能导致海水倒灌的问题，当地组织人员对临海低洼地带重点医疗点位开展了专项拉网式排查，当地消防部门也做好了防台风准备工作。
3: 我们赶在台风来临前对救援装备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和维护保养，一旦出现险情能够立即出动抢险救援。
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东北地区的降雨会发展增多，普遍有中到大雨，局地会出现暴雨。华北、环淮、江淮等地的降水将呈现减弱态势，但局地仍会有强对流天气。此外，受台风红霞的影响，台湾、广东、福建的降雨也将增多增强。
0: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黑龙江中南部和东北部、辽宁东部、山东中部和西南部、河南北部和东部、安徽北部、江苏中北部、云南南部、广西西南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东北地区北部和中部、黄淮、江淮西部、江南东北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我国强对流多发，广西、广东、云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公众需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国内首个用于成人银屑病治疗的泡沫剂型药物在上海开出首方，为患者提供治疗新方案。上海外滩公益小巴投入运营，线路全程免费，工作日早晚高峰循环运行，方便通行最后一公里。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6: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看东方。妙可
7: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7: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7: 妙可蓝多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10: 喂，妈妈，
11: 通话定位讲故事，还能 AI 去留，
10: 人类可以飞上天空吗？
11: 送孩子就选喜马拉雅波波 AI 电话故事机。
1: 7: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坚。
1: 回到新闻当中，银屑病啊，俗称牛皮癣，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的皮肤疾病，全球约有1.25亿人受其影响，我国也有约650万名患者。传统的药剂呢，由于黏腻、涂抹不便等等问题，患者难以坚持使用，继而导致症状反复。昨天上午，国内首个用于成人斑块状银屑病的外用泡沫剂型药物在上海市皮肤病医院开出了首张处方，为患者带来便捷高效的治疗新方案。
0: 痒不痒？
2: 有一点痒。
3: 今年62岁的江先生受银屑病困扰已有20年，尽管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案，但病情总是反反复复。2年前，江先生参加了一款治疗斑块状银屑病外用泡沫剂型药物的中国患者三期临床研究。他坚持每天涂抹，皮损明显改善，因此一直期待这款药物能够获批上市。如今新药不但获批上市，而且已经到货，江先生闻讯赶来，成为中国首方患者。
2: 有药过，大家脱下来各方面发觉是老好，因为症状就没了，自觉都没了。
3: 这款卡铂三醇贝他米松泡沫剂此前已在全球超50个市场应用。今年4月，基于中国患者三期临床数据支持，这款药物在国内获批用于成人斑块状银屑病的外用治疗，也是目前唯一获批可用于银屑病主动维持治疗的外用药。
4: 这款泡沫剂型因为它独特的这样的剂型的机制，实际上它并不仅仅是对真皮、对表皮的机制，这个 TRM 它也会有很好的一个疗效，患者感觉很舒适，那么他的就愿意使用。
3: 专家表示，银屑病是一种免疫疾病，目前还做不到彻底根治，外用治疗是目前指南推荐的银屑病治疗基础方案。目前我国约有650万银屑病患者，其中80%到90%属于斑块状银屑病，这款创新药将为这些患者带来新的希望。记者许新元报道。
1: 本周，上海外滩片区专门为企业职工开设的公益通勤小巴正式投入运营了。这条线路呢，全程是免费的，全长2.5公里，设5个临时停靠点，在工作日早晚高峰循环运行，衔接南京东路地铁站和外滩沿线的多个商务楼宇。那免费小巴实际的乘坐体验到底怎么样呢？我们的记者跟车跑了一趟。
3: 早上9点，南京东路地铁站7号口陆续有上班族出站，不少人径直走向停靠在路边的小巴，不一会儿已有10多位乘客等待发车。乘客以周边写字楼的员工为主，小巴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免受日晒雨淋，让最后1公里的上班路走得更加舒适。
5: 走路过去的话会比较热嘛，然后在这边坐这个公交车的话，车上也比较凉快一点。
6: 天热的话我觉得还挺方便的，至少不用晒。
3: 外滩小巴运行时间为工作日早高峰7:30到10点，晚高峰17:30到19:30，全程2.5公里，共设5个车站，沿线有美丰大楼、华龙大厦等办公楼，解决的是公共交通无法触及的最后1公里。
7: 我们设置最远的站点应是在外滩了，然后如果靠他们步行的话，可能要15分钟以上，要将近2公里左右。因为那边周边也没有公交站，然后这边因为由于这个小黄车进行嘛，所以我们比较方便他们出行，安排这个路线。我们高峰时间段已经达到了正常的情况下5分钟一班了。
3: 目前外滩小巴共配备4辆公交车循环。记者在现场观察了1个小时，发现基本每辆车都能载客10多人。不过起始站点车辆停留时间较长，很多时候需要人等车。
8: 因为走过去也就9分钟呀，你等一等再乘个车再开过去也差不多。
3: 如何将这条公益线路从开得了走向开得好，乘客也提出了优化建议。
9: 因为现在很多公交其实都能查到几点能发车，但这个车可能刚上来还没有这个功能，可以再赋能一下这个。
10: 可以扩展一下，扩大一下服务的这个范围和服务的这个人群。
3: 巴士公司方面表示，后续将根据实际客流和乘客反馈，动态优化发车班次和站点设置。记者杨柳一报道。
1: 昨天，上海海昌海洋公园传来了好消息，园内的一头雄性虎鲸幼崽顺利度过了满月首周。这头历经17个月的超长孕期自然分娩降生的小虎鲸，为全球珍稀鲸豚类的繁育留下了珍贵的数据。
3: 6月17号凌晨4点，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内，历经了17个月漫长妊娠的母鲸正在水中来回游动，随着宫缩用力，身体不断翻滚，

0: 此时小虎鲸的尾巴已经露了出来。4:34，一声清亮的出水打破寂静，一头雄性虎鲸幼崽于自然分娩中平安降生。小虎鲸出生时体重超200公斤，体长约2.5米，在脱离母体数秒内便展现出生命韧性，自主游动，换气流畅，反应机敏。
1: 在分娩完成以后呢，它就和妈妈伴游在一起，亲子关系非常好。
0: 事实上，从母体孕酮指标异动开始，科研团队启动全周期监测，通过超声影像、血液检测、体态参数测量，精准预判分娩时间。他们还定制专属营养餐谱，调配叶酸、维生素与新鲜鱼类，全方位保障母鲸孕期健康。分娩全程，保育员温柔陪护安抚，守护新生命顺利降临。
2: 临产前的那段时间嘛，一直就是找机会陪他玩啊，就是缓解，主要是缓解他的这种焦虑的这种心情。所以我也希望，我的存在能给他一些多的鼓励和支持。
0: 目前小虎鲸状态稳定，长势良好，团队实行24小时全天候值守，密切监测母鲸泌乳、幼鲸进食及生长发育各项指标。同时，此次虎鲸自然分娩繁育的全套数据已录入中国海洋哺乳动物繁育研究数据库，填补多项研究空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平稳。与此同时，产业升级催生了不少小众新职业。眼下，一批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的小众职业正在迎来招聘热潮。
4: 在上海的一个大型海洋公园内，保育员们正在给海狮做着日常体检、饵料投喂和行为观察等的保育工作。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海洋公园内的存量动物不断增加，他们对专业保育人才的需求也在持续攀升。
5: 我是学海洋渔业的，一般我们早上是给它体检，看看它体表有没有伤痕，还有像这种五官、眼睛、嘴巴里面有没有伤口之类的，正常是8个小时。
4: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持证运营的大型海洋馆、主题海洋乐园约300家。2026年，全国海洋生物保育相关岗位人才缺口超10万人，多数大型景区、海洋乐园常年挂出保育岗位招聘。沉浸式文旅产业的升温也开辟了大量新型就业岗位。根据教育部、文旅部2026年财聚文旅指引未来专项招聘数据，今年文旅专项招聘首批岗位中，沉浸式文旅和智慧旅游等新兴岗位占比达42%，较2024年同比增长超过60%。在常州的中华恐龙园 ，NPC 也就是非玩家角色的招聘面试正在开展，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景区内互动，参与实景短剧演出。今年刚毕业的潘婷曾连续2年在景区里短期实习，舞蹈专业的她和景区演艺岗位高度契合。现在的潘婷已经正式入职。
6: 除了回家是每天都会演的，然后还有花车大巡游。领了那个角色之后，你就觉得你处在那个角色当中，你就出不来了，就跟游客玩得很开心。
4: 在江苏苏州工业园区的一处写字楼外，一架中型无人机悬停在幕墙前，喷射出的清洗液均匀覆盖在大楼玻璃表面。操控这台无人机的是一位00后的飞手刘子锦。经过1年的实习，这位刚转正上岗的年轻人已经能够独立带队执行清洗任务。
7: 在学校学的就是无人机应用专业，需要了解无人机的基础飞行原理，具备中型机飞行经验，在那个地面站设置航线，然后飞机根据航线自动运行。目前薪资就在每个月10000元左右。
4: 据介绍，无人机飞行规划员的工作范围已覆盖表演规划、城市治理、物流配送、应急响应和文旅策划等领域。据预测，中国地空经济的市场规模到2035年有望达到3.5万亿元。
3: 岗位需求放量的同时，一些小众职业呢也告别了以往零散式入行的模式，形成了系统化、专业化的培训培养体系。
4: 正在给虎鲸喂食的陈海飞是这个海洋公园保育团队里的新人，他笑称自己的工作经常被说是带薪摸鱼，实际上每天要搬运100公斤的饵料，记录虎鲸的进食和检查皮肤状态。
8: 最重要的就是每天要喂食，会少吃多餐，像我们一天大概会喂个10次左右。陪玩也很重要，因为虎鲸它是高智商动物，它也很依赖我们，每餐都会帮它，尤其是背鳍、胸鳍这些死角，他们很享受这个过程。
4: 陈海飞介绍，在正式成为虎鲸保育员之前，必须经过动物保育的专业培训，时间通常为6个月。面对海洋领域的人才缺口，有些高校也和企业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开设校企联合实践课程，学

0: 身在完成校内理论学习之余，还可以近距离接触海洋动物的保育、繁殖和海水环境监测等一线工作。
1: 这门课程的名称叫做海洋公园生态系统实践，它有32个学时，16个课时是进行我们的现场实践活动，鼓励他们去探索自己的这样专业以及一些交叉性的一些研究。
0: 在浙江杭州的一处无人机培训基地，学员们操控着一架多旋翼无人机，在教员的指导下练习姿态飞行。据介绍，报名学员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工作岗位有使用无人机要求的人群，另一类是看好低空经济前景，想从事相关行业或是储备新技能的人群。记者走访了解到，随着低空经济赛道持续升温，行业用人标准正在迭代升级。在培训中，学员不仅要学习无人机的操控技术，还需系统学习空气动力学、航空气象等理论知识。无人机考证热潮也实现从持证入门到持证成才的转变。
2: 时代少年团加冠礼演唱会下月初就将在上海开唱了。近期，上海警方持续加强网上的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利用非法外挂软件抢占票务资源、加价倒卖的违法犯罪行为，破获了多起代�拍演唱会门票的案件，抓获3名违法犯罪人员。
3: 代拍必中，不中退款。7月5日以来，犯罪嫌疑人于某在网络交易平台发布信息，以每单700元的价格代抢时代少年团演唱会门票。上海警方在山东聊城将于某抓获。于某交代，他使用外挂软件等工具模拟点击器自动化点击，并破除售票平台相应限制功能，以此来实现自动抢票。
4: 我扰乱了购票的秩序，我现在有深刻的认识到错误。
5: 自案发，于某为他人代抢15单，获利10000余元。目前于某已被上海市公安机关以非法获取网络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刑事拘留。
3: 在苏州落网的嫌疑人华某，为提高抢票成功率，使用的是物理外挂。华某购买了自动点击工具，连接多部手机，并在网上发布了代拍时代少年团演唱会门票的广告。截至案发，成功为8名买家抢得门票，累计获利9000余元。目前嫌疑人华某已被行政拘留。另一名违法人员陈某也因类似代拍行为在杭州落网。
6: 你现在一共抢了多少张？
7: 我一张没抢到，
6: 全给人家退了。
8: 不是，那这你用这个程序怎么会抢不到呢？
9: 那
10: 人多呀，不是说一定
9: 这么多人，这么多人抢的。
3: 目前陈某已因扰乱单位秩序被处罚款。记者毛红仁报道。
2: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1: 今年上半年，上海口岸交出了一份含金量十足的期中成绩单。据上海海关统计，1至6月，上海口岸出口汽车185.1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45.2%，日均出口超万辆，创历史新高。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更是跑出加速度，达113.5万辆，同比猛增79.9%，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强劲绿色引擎。今夏，上海虚拟电厂创下164.77万千瓦实测响应记录，上海也成为全国首个虚拟电厂调节规模突破160万千瓦城市。虚拟电厂不是一座真正的发电厂。举个例子，当上海电力供应紧张的时候，参与虚拟电厂的办公楼或工厂将空调温度提高1摄氏度，电力负荷就会大幅下降，现有发电量就能满足城市用电需求，相当于新增一座小型发电厂。为做强上海高端定制名片，沪上最大的全球品牌集中定制中心今年6月落户南外滩。随着首批商户相继签约入驻，全球定制联盟正式成立，汇聚海派非遗、国潮高定、全球轻奢、科技定制等品类，涵盖高级服饰、婚纱礼服、珠宝配饰等多元业态。目前南外滩全球品牌集中定制中心正加快完善多语种导购、外卡支付、离境退税等国际化服务配套。上海自然博物馆快闪店正式启幕，依托博物馆专业科普资源，将自然科学内容带入南京西路城市生活场景。区别于传统快闪零售，南西海上翼快闪店被赋予了更深层的科普教育功能。未来3个月，这里将不定期联动场馆举办科普特色活动，同时还将成为自博物馆研学科普线路的起点之一。香港唱片足印展在上海开幕，超百张香港电台珍藏黑胶来沪，带观众重温港乐黄金年代。展区内还设置了巨型黑胶与时光留声机、复古双层叮叮车、香港电台直播间、维港夜景墙与摩天轮铁艺围栏等多个富有香港特色的打卡场景。此次展览将免费开放至8月13日。 第三十

0: 四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日。本届书博会以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为主会场，在宁波市、嘉兴市、杭州两主设立三个分会场，并设三个线上分会场，全国千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1: 好，接下来呢，杨谦将为大家打开今天的报天下。杨谦。
2: 好的，让我们共同关注今天的报天下。先来看一下解放日报今天在头版刊登的评论员文章，以实干作答，以实际交卷。文章说，昨天12届上海市委9次全会审议通过3份重要文件，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作出部署安排。那么这3份文件同市委历次全会作出的部署一道，体现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的全面性、系统性、持续性。我们必须不折不扣、全面系统、深化递进、务必求成地抓好落实、按图施工，让我们坚定信心、接续奋斗、鼓足干劲、奋力一跳，以实干作答，以实际交卷，持之以恒地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浦江两岸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努力交出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出色答卷。解放日报人大专刊那刊登了专题报道，聚焦上海虹桥高铁站网约车管理优化收获成效。报道说，上海市人大代表林希爱在今年上海两会上就虹桥枢纽网约车接驳痛点问题提出了意见，那么收到了承办部门解决采纳的答复。近日记者就跟随着林希爱再次回访了虹桥枢纽，那眼前的环境与几个月前相比呢，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从标识系统到上客点的动线，再到人行道和车道数量，都进行了优化。报道配发的记者手机就说，目前的优化措施呢，已经显著提升了乘客体验，而要根本性的解决问题，在于长效机制的建立与供需匹配的精准惩治。那么接下来虹桥高铁站还有进一步的整体优化调整计划，那相信只要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去倾听民意，回应诉求，这道网约车考题一定能够交出更加令人满意的答卷。换个话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民晚报》的这篇报道。上海用10年磨一剑的耐心回答基础研究时代之问。报道说，今年的上半年，上海的科创热度在不断的升温，短短数月，一连串从0到1的硬核突破已经是密集登场了。很少有一座城市能够像上海这样，在基础研究的前沿持续地刻下自己的坐标。从黄浦江畔到锦屏地下，从冷湖之巅到南海深处，上海的科创事业早就已经越过了一城一域。上海将最先1公里的攻坚化作日复一日的投入，破例并举的改革和静待花开的耐心，它所改变的不仅是科学发现的节奏，更是创新版图的底层逻辑。再来聊聊高考。那么高考进入到了录取的阶段，那又在一场补习热在暑期兴起了，有多家的机构呢就扎堆的推出了高大衔接课程。高大衔接，那顾名思义就是高中生大学的衔接班。那这类课程能够迅速走红，那源于高中与大学之间存在的学习断层的现实痛点。然而本该填补学习断层帮学生平稳适应的衔接课程，在一些培训机构当中就变了味儿，他们将大学课程提前到了暑假学习，甚至为还没有入学的大一新生就早早规划起了考公考研，显然是在拔苗助长、舍本逐末。我会报名了就说，高考后的暑假是休整蓄力的一个过渡期，而非又开一场超前抢跑的考试。尊重成长与学习的客观规律，让孩子在松弛的节奏当中沉淀自我、拓宽眼界、锤炼心性，方能从容地跨越中学与大学的教育断层。自主规划与独立成长才是衔接大学生活当中最好的方式。近日，京津冀三地消协约谈了多家的航空公司以及多家的主流在线售票平台，聚焦机票超售乱象，开展了专项整治。那整改的明确压实了企业告知义务，要求

0: 航司和票平台以显著的方式公示超售规则和风险，充分地保障了旅客购票的知情权。同时呢，也要求航空公司严守服务底线，严禁强制拒载，那杜绝粗暴的转嫁经营风险。在权益兜底层面呢，整改要求推行这种多元的处置方案，公开这种阶梯式的现金补偿标准，让纠纷处置有据可依，有规可循。澎湃新闻评论就说，那出行无小事，治理无止境，那规范机票超售是为行业发展立规矩、守底线，在效率与公平消费之间找准了平衡点，在市场发展与民生保障之间锚定价值坐标，让大众航空消费更加的规范、更公平、更安心。再来关注一下央视财经报道，今年上半年入境我国的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那么暑期以来呢，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就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是明显增多。芬兰游客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了是12.4倍，希腊游客增长了近2倍。澎湃新闻评论就说，全球热浪之下，一场来中国避暑的双向奔赴是全球游客用脚投出的信任票。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还有坚实雄厚的建机产业，那安全友好的旅居环境以及包容开放的大国胸襟，共同汇聚成了中国独特的文旅吸引力。在免签红利的持续释放之下，海外游客来中国避暑休闲的热潮仍将继续。好了，以上就是时段的报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把时间再交还给子龙。子龙，
1: 好的，杨谦，我们新闻继续。今日呢，上海警方捣毁了一个专门瞄准无证驾驶司机实施碰瓷的团伙，被害人吃喝玩乐时啊认识的所谓的好哥们儿，声称可以借车让没有驾驶证的被害人开车去兜风，殊不知一场精心准备的碰瓷陷阱就在前方等着被害人。
2: 虽然我是无证，我也不一定是全责，无证不等于全责，
3: 对，
2: 不然我报这个警干嘛？我不是就为了公平吗？
4: 这是4月26号警方处理一起交通事故的现场，16岁的未成年人小李无证驾驶车辆被追尾，因为与后车车主的赔偿金额谈不拢，小李坚持报了警，而交警在处理过程中也发现追尾的驾驶员疑点重重，
5: 他刹车然后放刹车转向方向故意发生交通事故，然后在这个赔偿交涉过程中不断的提高价格。
4: 警方循线追踪，很快锁定了一个专门引诱他人无证驾驶并进行碰瓷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今年6月，团伙全部6名成员被抓获，6人均没有工作，平日里混迹在车友圈。
6: 物色目标都是以车友圈里面的那个未成年为主，那么这些未成年人把他们引到目的地的时候，供应他们驾驶车辆，由谭某他们这边驾驶个人的车辆故意去撞对方的车。
4: 该团伙精准拿捏受害人无证驾驶的软肋，瞄准对方及家长害怕被留下案底的恐慌心理，漫天要价。就在4月26号这起案件后，他们还在上海宝山和江苏浏河分别作案3起，累计非法获利超过10万元。而事实上，6名团伙成员本身也非常年轻。
7: 你觉得你会面临什么后果啊？
8: 刚才说，
7: 这已经不是治安上的事情了，是刑法上的事情了。
4: 目前6名嫌疑人中有3人被依法批捕，2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另有1人因未满16周岁依法不执行。
1: 7月19号下午3点多，上海市杨浦区遭遇到了短时的强降雨，部分区域呢出现内涝，那5位外卖骑手合力救援被困车辆，有现场市民记录下了这段风雨当中的救助，引发了大量网友的点赞。我们来看看，当时的路面呢积水已经没过了5位外卖小哥的膝盖，但是呢他们义无反顾地趟着水，合力将一辆黑色轿车推到了上街沿。事后记者也是多方辗转，终于找到了这5位好心的小哥，他们都是00后，年龄最小的才19岁，最年长的叫李明，23岁，今年3月份刚来上海跑单。李明回忆，当时雨下得非常大，跑单的电瓶车无法开行，自己正和几个同伴在国华广场躲雨，正好就看到这辆黑色轿车在暴雨当中趴窝了。李明呢是有驾驶机动车的经验的，于是他冒雨上前指挥，让司机挂空挡，握紧方向盘，几位骑手和路过的热心市民合力把这辆车推上了地势较高的空地。
3: 但是我看见我们的团队里面的那个伙伴过去问了一下车主，就招呼我们过来。当时我想也没想，我就翻过栏杆过去就帮忙。

0: 起推，当时也没想过什么危险什么的，只是一股脑的，因为那个车灯是我看的时候已经进水了，大家就是想把它推到那个岸边上去了，
1: 水淹到大腿左右吧，然后是它因为是个上坡嘛，然后有水嘛，它那个地很滑。不是很好推，10分钟差不多了，推到了停车场上面，没有水的地方。那昨天下很大的雨嘛，有一些超时都是站点帮剔除的。
0: 乐于助人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2: 帮助别人也为我们这个集体争光。
3: 小哥们都很谦虚，为他们平凡善举点赞啊！当然，记者还了解到，在得知相关情况之后，外卖平台呢已经向这五位参与救援的骑手授予了先锋骑手荣誉和奖金，并向骑手所处的新疆湾站点送上了锦旗。盛夏的上海热浪滚滚，气温一度攀升到38摄氏度。一名年仅2岁的幼儿含着奶嘴独自走在街头，非常危险。所幸民警发现之后及时出手。
4: 7月14号中午，户外气温升至38度，浦东公安分局6里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街头有一名幼童独自游荡。民警朱胜杰立即赶赴现场，发现一名2岁男童含着奶嘴，赤脚行走在滚烫路面上，周边车流密集，十分危险。朱胜杰迅速上前将孩子抱起安抚，并将孩子带回了派出所。民警一边为孩子准备水和食物，一边检查他的双脚是否被烫伤。因孩子年纪过小，无法表述有效身份信息，民警看护之余多方排查走访，搜寻孩子家属。不久，孩子的爷爷匆忙赶到了派出所。据了解，老人在家中疏忽看管，孩子私自开门外出。民警叮嘱家属暑期务必紧盯低龄儿童，做好看护工作。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5: 菲律宾组织多艘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坚决驱离。台风红霞预计今夜凌晨在香港至广东惠兰一带沿海登陆，潮州汕头全市停课，广东省内铁路明天全线停运。各地避暑游持续升温，黑龙江哈尔滨6月至8月平均气温稳定在22度上下，成为暑季出游热门目的地。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空袭，伊朗特朗普表示，美国与伊朗仍在对话，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力度。
6: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谦。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晴到多云，今天和明天的午后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南到东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7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是29摄氏度。
0: 回到新闻中，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昨天菲律宾组织7艘公务船、3艘海警舰、1艘运鱼船，并唆使大量渔船为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非法聚集。
2: 菲律宾9701船，我是中国海警5306舰，鉴于你船无视我方警告，继续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黄岩岛领海，我将依法对你进行驱离等强制措施，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你方承担。
3: 期间，非3001、3005、30173艘公务船不顾中国海警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领海。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予以坚决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这是继7月20号菲方为仁爱礁暴力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后，又连续2天派舰船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海洋权益，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否则